0: 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好，这一时段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继续我们的上市公司半年报，今天我们把视线投向半导体行业。截至目前，已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 A 股半导体公司超八成业绩预喜。从存储到封测到设备，半导体全产业链业绩全面井喷，半导体产业正从政策扶持期迈入业绩兑现期。
2: 在我身后的这个车间里，这条24小时全自动产线正在生产的是存储芯片封装的关键材料 IC 封装基板。每一个存储芯片都要先封装在这样的基板上，才能变成可以用的产品。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他们的所有产线都满负荷运转。事实上，今年以来，存储半导体行业持续高景气正在向整个产业链传导。从已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半导体上市公司来看，超过八成业绩预喜。
3: 数据显示，截至7月31日， A 股共有55家半导体上市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扭亏、预增、略增的公司合计46家，占已披露公司的83.64%。其中，江波龙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2亿元至110亿元，同比增长62204%至74394%。香农新创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35亿元至40亿元，同比增长2118%至2434%。百维存储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70亿元至75亿元，同比增长3200.15%至3421.59%。从存储模组到芯片分销，从芯片设计到封装测试，存储半导体产业链业绩全面爆发。
4: 2026年受人工智能需求拉动的影响，互联网数据中心对于企业级存储的需求持续增长。那在此利好之下，我们的产品毛利率得到了提升，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大概增长20多倍。那我们的自研的存储品牌也得到了持续放量。
5: 存储本身和半导体的周期已经来到了一个加速上行的临界点，越来越多的国产的半导体厂商参与各个不同环节的半导体的制造过程，很多半导体从业的公司在业绩端和经营端交出了一份比较好的一个答卷。
1: 过去存储芯片被视为典型的强周期品种，涨跌跟随库存周期，如今数据中心对存储的需求大幅跃升，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正在重塑存储芯片的需求结构，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正推动存储从周期品走向成长主线。
3: 悦昌来的企业主要生产存储芯片封装材料 IC 封装基板，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订单变化非常明显，以前客户是小批量滚动下单，现在市场需求旺盛，基本上都是大批量采购。
6: 我们生产线现在深圳和江门基本上都是满负荷生产，24小时生产，还是有强产能的现象。
3: 除了封装材料，设备端同样感受到了行业的热度。东莞一家芯片贴装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出货量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今年他们也将东莞的生产场地扩大了50%。
7: AI 需要大量的存储芯片来工作，那么这个也确实给我们产业带来很多机会。国内的这些芯片设计者们，也都在扩产，就要有人，就要有设备，就要有厂房对这些芯片进行封装。这些呢，也确确实实是整个带动了整个产业大踏步的前进了。
8: 我们今年呢，比去年应该有3倍的一个成长。这个市场需求的火爆会推动的我们的客户在不断的扩产。所以呢，这个扩产呢需要更多的装备，所以未来几年内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存储啊、硅光啊、AI 这个赛道的相关系列的晶圆的设备。
3: 深圳市存储器行业协会会长孙日新告诉记者，过去存储产品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AI 应用爆发之后，数据中心对存储的需求占比已经从2年前的20%多跃升至现在的60%多。存储的周期性特征正在被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所改变。
9: 过去确确实实存储产品呢呈现的这个现象，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产品啊，就是缺货

0: 就加大生产，然后生产多了就开始降价啊，所以这个周期性还挺明显的。但是呢，自从 AI 这个应用爆发以来啊，这个存储的这种短周期的这种特点啊消失了。AI 驱动下的存储需求啊，它已经由过去的短周期变成了基础性的设施建设。
1: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存储产业已进入新一轮扩产周期，本轮存储芯片厂商未来几年将持续扩建产能，而随着核心设备国产化率持续攀升，中国存储产业链也将实现系统性跃升。
2: 下午3点，当记者见到杨洋时，他正在跟研发部的同事沟通设备的新方案。就在几天前，他的公司刚刚接到华东一家客户近20台的封装设备订单，由于客户采用了新型的基板，他们必须在设备的设计上进行相应的调整。
3: 他们用了新的基板，那么设备芯片本身是有了新的图案，这个大小厚度都有了新的变化，我们需要制作相应的制具来对应它的这一个变化。
2: 杨洋告诉记者，他们企业主要生产半导体封装设备，今年以来他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国内存储企业对于国产化设备的采购意愿越来越强烈。截至目前，他们产品在国内销售占比已经达到90%。事实上，不只是杨洋，国内不少半导体设备企业也感受到这样的变化。
4: 最早做半导体设备的时候，实际很多都是国外的产品和装备，经过这几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国产实际跟给客户的感觉是眼前一亮，哎，国产也能做到这个程度了。比如说多层堆叠的 HBM 的一些要求啊，我们也能拿到一些需求，拿到一些客户前沿的同步来开发的这个设备需求了。
2: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最高端的 EUV 光刻机仍然依赖海外供应，但除了光刻之外，大部分工艺设备的本土厂商已经能够进入供应链。今年2季度，长兴存储启动了新一轮设备招投标，全年设备采购预算50到60亿美元，明确确立了优先采购国产设备的核心原则。
5: 这一轮的存储和半导体的上行周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半导体的和存储的产能正在节节攀升，核心的零部件国产化率也在快速的提升，先进封装的水平也在跟着水涨船高。那么这代表着中国的存储和半导体行业正在面临着一个从跟跑到半跑的一个历史机遇。
2: 据伯恩斯坦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从2024年的16%跃升至2025年的21%，预计2026年达到26%，2028年将进一步攀升至43%。
0: 只有全产业链共同发力，国产替代才能从单点突破走向体系建设。对，真正的国产化不能只靠单个企业突破，而是靠上下游共同迭代。它不仅要看装机率，更要看架动率、良率和对先进工艺的支撑能力。
1: 这个周末，各类体育赛事在全国各地密集开赛。在山东莱阳，2026年中国摩托艇超级联赛吸引了众多运动员、体育爱好者和游客来到这里，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6: 赛场上，运动员展开速度与操控的较量，海边来自各地的游客近距离观看比赛，用手机记录水上竞速的精彩瞬间，
7: 心情特别的激动。相比之前的赛道增加了很多难度，弯道比较多，然后对于选手们的要求也非常高，我们的预期肯定是要拿冠军的。第一，
6: 一周前在同一片水域，来自全国的12支队伍的运动员驾驭动力冲浪板踏浪竞速，两项赛事接续上演，让莱阳的水上竞技热度攀升，不少游客专程带着家人和朋友来到现场观赛。
8: 之前在网上看到这里有摩托艇比赛，就专门带孩子过来，过来以后本来打算当天回去的，孩子说没玩够，我们就在这附近住了一晚上，白天看比赛，玩水，玩沙滩，晚上在这儿周围吃了点饭，感觉这一趟挺丰富的。
6: 赛事带来的客流也直接传导到周边餐饮、住宿

0: 和交通等消费领域。莱阳市统计，两项赛事举办期间，当地累计接待外地游客超8万人次，较平日翻了一番。
1: 昨晚，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粤 BA 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在东莞篮球中心火热进行。最终，东莞队战胜深圳队，夺得粤 BA 总冠军。开赛以来，粤 BA 在广东各地掀起了一股篮球热潮，同时也带动了篮球培训、球场运营等相关业态升温，为体育消费增添了新活力。
2: 广东东莞具备深厚的篮球群众基础，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全国篮球城市。随着粤 BA 赛事热度攀升，当地篮球运动氛围也越发浓厚。记者从当地多家篮球培训机构了解到，自从粤 BA 开赛以来，各家机构的学员规模和日常训练人数都明显增加。
3: 我看粤 BA 也会学一下他们打球的方法，比如说像那种晃人动作都会去学。
4: 粤 BA 开赛之后呢，这个月的学招生人数都超过200人，就是翻倍了。
2: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篮球培训基地，记者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咨询报名情况。
5: 感觉粤 BA 篮球氛围非常好，要让孩子爱上篮球，喜欢篮球，参与篮球运动。
6: 开赛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学员大概在400出头，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大概有501到502之间。
2: 此外，广东各地的篮球馆也迎来了消费旺季，场地使用率大幅提升。
7: 今天的粤 BA 没抢到票，太火爆了。我经常跟这些同事啊朋友之间经常打球，也能促进我们的感情，让身体得到运动嘛。
8: 大概是1个小时100多块钱，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有7000到8000的收入。
1: 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早7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71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三位。
0: 优质口碑持续带动观影热度，昨天开始超前点映的《奥德赛》也是一票难求。我们一块到上海去了解一下。
9: 我现在是在上海徐汇的 CMG 融媒影城，在我身后啊有不少等待入场观影的观众。那现在是周六的下午5点钟，截至目前啊已经有超过3000名观众走进了这家电影院。那其中超前点映的电影《奥德赛》，300个座位上座率啊达到了100%。除此之外呢，已经上映15天的动画电影《八仙》，今天的排片率呢也达到了22%，上座率更是达到了60%。
10: 影院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影院票房收入同比增长20%，观影人次达13万，同比增长23%。其中家庭与社交观影的占比显著提升。
11: 今天是来看那个蜘蛛侠的，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准备来看这个八仙，也比较适合小朋友嘛。现在动画电影做的都不错，对中国电影还是比较有期待的吧。
12: 我跟我的好朋友在暑假已经看过3、4次电影了，我们这次来看的是功夫女足，它中间的部分情节能让我们看着热血沸腾，我们要团结一致，不能轻易放弃。
13: 有一些有深度、有好的故事剧情的一些电影不断的冒出来，就是感觉电影市场会越来越好。
1: 看过了上海的情况，我们再到深圳去看一看。
0: 就在昨天，记者走访了深圳多家影院，实地探访了上座情况和票房表现。
2: 记者来到深圳南山区一家影院，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等待观影的消费者。大厅内暑期档新片的海报格外醒目，自助取票机前也排起了长队。
14: 26年的那个电影好像排得更多，然后更多的就是让我们更喜欢的，很多都是排得很满。
15: 漫威的每一部上映的片子我都会看，对，都会第一时间到电影院来去看，而且是觉得越好的影院对这种大片的呈现会更好。
16: 我们还准备看那个奥德赛，今天这个蜘蛛侠都挺不错的。
2: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了正在热播的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以及奥德赛也深受观众喜爱，部分场次甚至一票难求。
17: 奥德赛的话，现在我们8月2号就是下午有一场点映，现在的预售卖的是接近快90%的上座率了，相当于它边边角角的很多位置它基本上也都卖了。
2: 在今年暑期档海内外多部影片热映的接力下，深圳不少影院的票房明显提升。
18: 今年暑期档呢，我们票房是166万，同比去年同期增长39%。深圳大盘呢，也是同比去年增长23.5%。那我们这周同比上上周增长了24.5%。接下来呢，在8月份呢，我们会上映那个《奥德赛》，加上下周可能还有一个热度的一个《蜘蛛侠》的一个票房带。

0: 动，整体八月份后半期我们票房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期。
1: 暑假过半，孩子们都在忙些什么？在上海，一场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嘉年华活动吸引了来自一线城市与西部乡村的数百名中小学生。孩子们齐聚一堂，实操编程，玩转智能设备，在趣味实践中开启人工智能启蒙之旅。在上海市黄浦滨江的场馆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正围在操作台前专注调试代码。他们有的来自一线城市，有的来自西部乡村。对大多数孩子而言，亲手编写一段程序，指挥一台机器完成指定任务，这种难得的惊喜让他们印象深刻。
2: 自己写代码，然后编写有关人工智能这些的程序，很有成就感，难得和难忘的活动体验。
3: 对我来说，我也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交流的机会。
1: 本次活动特别重视人工智能的科普教育均衡发展。嘉年华活动前夕，活动主办方还组织了各地学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学生代表来上海进行 AI 互动体验，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创意实践和创新力量。
4: 我觉得操控机器可躲避障碍物比较好玩，
5: 我感觉挺有意思的，充满好奇吧，就比较未知。
1: 教育人士表示，青少年在入门人工智能过程中，首先还是要让他们能够在玩中理解逻辑，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同时引导青少年思考科技如何服务于人，让智能向善成为他们接触 AI 的第一课。
6: 注重孩子们的创新能力以及动手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的素养，将来能够成为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
1: 昨天 CMG 机器人挑战赛点球大战首战赛事在湖南永州举行，活动将智能机器人与大众足球运动深度结合，吸引上千名观众到场参与。昨天下午4点，机器人点球挑战赛正式开启，新颖的人机对抗形式吸引不少市民排队等候体验。点球大战设置机器人射门、人类守门模式，球场上智能机器人助跑、摆腿射门，参赛选手全力守门，巧妙扑救。此次点球挑战赛分成人组与青少年组，低门槛、快节奏、高对抗的街头赛场，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充分感受机器人的射门精度与力量，体验科技魅力。
7: 我看到这里有机器人点赛，就想来参加，感受我们机器人到底有多先进了。
8: 第一次机器人踢足球比赛，很刺激，感到很激动。
1: 据介绍，本次 CMG 机器人挑战赛点球大战为期2天，今天上午还专门开设青少年机器人科普专场，100名永州当地中小学生将受邀走进赛场，近距离接触机器人技术，感受科技与体育融合的独特魅力。
9: 虽然他们的动作有时候看上去还很笨拙，但是请大家记住，机器人的进化和迭代是一秒计的。我们就是借助这样一个活动品牌，能够拉动一个是全民健身，大家参与，然后另外也是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这样的高新的科技。
10: 下面我们来关注近期楼市。本周广州首宗实行现房承诺销售制的住宅地块在南沙正式挂牌出让，该地块创新推出现房销售承诺规则，竞得人需要承诺在当中的一块地执行现房销售，这一全新试点举措引发了房企和消费者多方热议。
11: 近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沙区分局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推出2026NJY-3号地块，首次以承诺现房销售加土地款分期的方式出让住宅用地。公告显示，该地块土地面积13.8万平方米，挂牌起始价19.07亿元。根据出让条件，该项目实行现房销售承诺制，竞得人需承诺在其中一地块执行现房销售。
12: 以往房屋交付呢，主要是依靠预售资金的监管，现在呢变成了拿地式的主动承诺。为了保障政策的顺利落地呢，本次土地出让呢，我们支持现房销售地块的分期出让金的缴纳，缓解了企业的前期资金压力。
11: 本次出让地块还有一大创新亮点，出让条款硬性要求项目严格遵循广州市好房子建设标准打造，这也是南沙首次将高品质住宅标准纳入土地出让

0: 准入条件。
1: 现房销售解决了能否按时交房的信任问题，好房子标准回答了交出来的房屋好不好的品质问题。我们期望通过以上方式逐步构建起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
0: 长期以来，期房预售模式存在交付不确定、品质难保障等短板，是楼市民生纠纷的主要诱因。新政落地后，现房建成再售卖，实景可核验的优势充分凸显。
2: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对我来说，对我家人来说，我们也可能这辈子就是一套房，我们可能就是要确保它的一个稳妥性。
3: 现房我买完之后，我就可以收楼，我就可以入住。然后期房的话，我觉得等的时间太久了，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在。
0: 从全国范围来看，多地正逐步推进现房销售试点。据中指研究院统计，自2022年末以来，全国已有39个地区试点现房销售或出台相关支持政策。现房销售的大力推行，正在倒逼房地产开发商主动进行转型，从高周转向高品质迈进。
4: 近几年我们已经开始在逐步的进行一些现房的销售，对吧？那这方面的话呢，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考量，是关于房屋品质。我房子本身，我这个小区的配套，从房屋的品质上去更多的去做提升，可能会更适合未来的一个市场变化。
5: 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超过新房，达到50.4%。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增量交易格局正加快向新房和二手房并举转变，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要求下，多个城市也在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房源，推动既有住房资源的优化配置，激活存量住房价值。我们首先到山东青岛去看一下。
6: 在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何岑正在张罗自家的新房装修。今年2月，何岑一家购买了这个保障性住房项目，选购了这套110平米、3室2厅的房源。
7: 我跟我爱人两个当时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对这个户型挺满意的啊，动静分离，厨房也还OK， 最主要有两个卫生间。
6: 这个保障性住房项目是由当地一家开发企业持有的存量房源转化而来。去年，青岛一家国有平台企业从原开发商手中收购这一项目，将其转化为配售型保障房，再配售给符合保障性住房申购条件的家庭。
8: 收储存量住房，然后转为配售的保障房，解决了我们企业长期的置重的资产变现的问题，也是反哺到我们这些项目上的一些工程建设。
6: 这项房屋收购的价格由国有平台企业和原开发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协商确定，销售价格则以收购价格为基础，考虑相关成本费用后确定，大约相当于周边同品质商品房售价的6折。这种配售型保障房主要满足工薪收入群体的刚性购房需求，采用封闭运行模式。未来，房屋产权人要退出保障房时，可将房屋转让给其他轮候保障家庭，或由平台公司予以回购。
7: 啊，作为刚需来讲，其实，
9: 对，
7: 都是自己住，
9: 以住为主。
6: 这个项目收储前，国有平台企业还进行了购房人申购意向摸底，优先收购盘活那些市场反应好、购房人申购意愿强的项目。
10: 我们要求呢，这种房源呢，交通便利，配套完善，让业主呢尽早享受我们的生活便利。第二呢，我们要求房源证照齐全，负债和法律的关系很清晰，保证我们的交易合规合法。
6: 通过以需订购这一模式，目前已完成配售的2批173套存量转化的房源，在上市当日即实现售罄。
11: 我们现在呢，储备了一批这个符合条件的房源吧，大概有400多套，大概是9月份吧，可以摸需求以及公开销售。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加大房源征集力度，再筛选一批意向的项目，加快推进。
12: 除了盘活存量房源作为保障性住房出售给工薪收入群体，还有很多城市通过盘活存量房源来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满足新市民青年人的阶段性住房需求。我们到浙江杭州去了解一下。
6: 在杭州市上城区，这个由存量房源转化而来的保障性租赁住房，自今年1月投入运营以来，出租率已达到96%。

0: 年底，杭州市安居集团从原开发商手中收购了这四栋楼，共1200余间房源。这个项目也是迄今为止杭州规模最大的存量转化保租房项目。
1: 我们现在租的那个是1900，然后我是租了一年，价格的话跟其他的一些相比的话，其实还是会有更加的有优势的。
0: 杭州的存量收购面向房地产开发企业，以7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现房为主，并要求房源独立成栋。与新建的保租房相比，收购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将房源投入运营。收购以租金收益覆盖成本为原则，确定价格上限，从而确保房源租金符合市场水平，实现可持续运营。
2: 从单间到一居室到两居室，这些都有，而且我们的单间价格是低至1600元每月起的，因为现在正值是毕业季嘛，就是所以说年轻人啊，包括毕业生的群体会居多一点。
3: 收购的商品房做保租房的话，是没有设收入和户籍的相关的限制，各种类型的那个新市民青年人都可以申请。政府也是给予了各项的支持政策，比如说是财税金融减免一些民用水电的价格等等。
0: 由于配套成熟，租金合理，这类存量转化的保租房项目在杭州已成功落地3个，共计房源1433套间，整体出租率目前维持在95%左右。由于有稳定租金收益，运营主体也考虑将这些保租房公寓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进一步盘活。
4: 我们后续呢会把这些类似的扩目工作跟我们这次的这个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房的工作结合起来，把这些资产纳到类似平台进行扩目退出，这些存量的商品房就可以盘活成这个可流通的金融资产。
5: 除了盘活开发企业的房源外，很多城市还在盘活居民个人的二手房。今年2月份，上海在3个区启动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目前，上海中心城区已全面推进收购二手住房工作。截至7月25号，最早启动试点的3个区已收购二手住房551套。我们去了解一下。
0: 在上海市徐汇区，已有480户家庭参与收购盘活，也是试点各区中筹集房源最多的。作为上海中心城区之一，徐汇区住房租赁需求旺盛，辖区内保障性租赁住房出租率稳定维持在92%到95%之间。此次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将进一步丰富保租房供应。
6: 从房子的硬件条件来讲，面积是70平米以下，总价原则上是在400万以下。房东呢，他是要一年内有置换的需要。第三个呢，是我们要综合评估这个房子的租售比。
0: 根据徐汇区的政策，居民出售二手房所获得的款项将用来抵扣其在上海市内再次购房时的购房款。这种卖旧买新的模式将有效激活住房改善需求。
7: 那么我们这个房子吧，其实就是一房一厅，然后我们家里有3个人，孩子也大了嘛，我还想换一个稍微的大一点的。
0: 目前已完成收购的房源正在进行装修改造，预计最快到9月，第一批改造后的房源将正式对外出租。
8: 主要是1室1厅跟2室1厅，面积主要是在40多平方到50平方左右，也是属于浦东比较中心地段的小区。我们现在在做前期的一些修缮的工作，包括了原有的一些设施的拆除改建，房屋的渗水安全问题的一些排查。
0: 专家表示，多个城市尝试各种方式盘活存量房源，在推动商品房库存去化、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激活改善性住房需求方面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9: 我们也建议各个城市来因地制宜地设计最适合本地的这种收储盘活的举措，要推动这些政策性金融工具向更丰富的收储盘活模式的拓展，像收储老百姓手中的二手房的也可以得到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支持，那么收储盘活工作也更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更大范围更快的一种推广。
10: 健康第一线，关注你关心的。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同时要求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今年10月15号之前完成修订，并向省级药监部门备案。

公告显示，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修订。国家药监局要求，感冒灵口服制剂新修订的说明书中新增的警示语，应当包括本品含对

0: 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与其他解热镇痛药合用，可能增加肾损伤风险等。
1: 这个药里边含有马来酸氯苯那敏，那这个氯苯那敏呢，它有可能呢导致我们中枢的一个抑制，所以呢我们在用这个药期间呢，大家不宜开飞机、开车、开船、高空作业、精细工种等等。那另外一个成分呢，对乙酰氨基酚，所以在用它的过程中呢，也要注意我们不宜饮酒，因为对乙酰氨基酚是经过肝脏代谢的，而饮酒的过程中呢，抑制了我们肝脏的某些代谢酶，从而呢使我们的对乙酰氨基酚呢可能呢代谢时间延长。
0: 专家表示，服用感冒灵除了不能饮酒，也要避免食用酒心巧克力以及一些含酒精的饮料。
2: 这次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新增了警示语，一是前置风险提示，提升公众用药的警觉性；二是提示多组分连用的风险，严控重复用药、超剂量用药带来安全隐患；三是将监测中识别的风险及时传递给医患，指导临床合理用药。说明书警示语是从公众的安全用药的角度，加大对公众安全用药的指导。
3: 感冒灵是很多家庭的常备用药，但是可能很多人在服用它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关注到它的服用禁忌。那么服药多久后才可以喝酒开车呢？
4: 在这个服用感冒灵期间都是不能够开车和喝酒的。比如说你今天吃了这个药，那么这一天都不能开车啊。有人可能连续用了三天，那么这三天都不能开车啊。也有一些人他是代谢慢啊，本身身体体质个性化的问题，他可能都过了一天啊，甚至两天，感觉还是头昏、沉重、困倦啊等等，和平时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最好也是不要开车喝酒的。
0: 专家表示，感冒灵作为一种常用复方感冒药，公众自我用药时不仅容易忽视药品的中西复方成分和需要重点关注的安全事项，而且还可能因为忽略类似成分药品联合使用，导致药量相互叠加，产生超量，带来用药安全风险。
4: 服用感冒灵期间啊，不能同时服用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啊以及扑尔敏和它相同成分的药物啊，以及非载体的止疼药啊，比如布洛芬这一类的药啊，因为同时服用可以增加它的副作用以及增加肝肾功能的损害的可能性。
0: 此外，专家还提醒公众，除了感冒灵，还有一些常见药服用期间也不建议喝酒或开车。
4: 除了感冒灵这一类的药服用以后不能够喝酒开车，非常要强调头孢类的药也是不能够喝酒的，非常容易发生双硫仑样的反应，非常严重。还有服用了比如说抗抑郁药、抗焦虑药以后是不能开车的，它可以增加你的这个中枢的抑制，开车是非常危险的。
5: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6: 1号，美国驻埃及、以色列、伊拉克、约旦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局势有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升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的情况做好准备。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七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十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
5: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

0: 警告地区国家误作美方的挡箭牌。
1: 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误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他指出，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资本、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作为自身军队的防御屏障，将冲突代价转嫁给地区各国政府，同时强化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和安全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
2: 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8月1号发布声明，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称通过曼德海峡完全免费。声明表示，包括船只安全通行服务在内，该中心提供的服务完全免费，所有在禁令范围外的船只均可安全通过。声明强调，任何以通过曼德海峡为由要求船只支付款项的个人或实体均不代表也门方面。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7月31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恶化，正在给全球邮轮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扰动。
3: 受中东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超大型邮轮运费近期涨幅明显。波罗的海交易所的数据显示，一艘27万吨级超大型邮轮在热门航线的日租金，从七月初的28.65万美元涨至七月底的38.2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8万元，涨幅约为33%。加拿大邮轮公司蒂凯邮轮首席执行官表示，对全球石油贸易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和黑海近期都发生了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不断变化的安全窗口导致运输效率下降。意大利达米科国际航运公司也表示，地缘政治扰动已成为影响当前邮轮市场的主导因素，运输效率下降是近期运价大幅上涨的重要原因。业内人士认为，在全球贸易体系灵活性下降的背景下，更多船舶只能进入特定港口，通过特定航道运输同样数量的货物，需要投入更多运力，这将继续对运价高位运行形成支撑。
0: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昨天报道，截至7月31号晚，日本熊本县强震已经造成36人死亡，近万民众避难。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相关企业，部分工厂生产受地震影响。
4: 我身后是索尼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主要生产的是摄像头图像传感器。那么自从强震过后呢，索尼公司是一度暂停了位于九州的多个工厂的运营。目前根据该公司的最新消息，已经恢复了在长崎以及大分县的工厂的生产，但是这个位于熊本的工厂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停运的状态。根据最新的消息，这个工厂预计最快将从8月4号开始逐步恢复生产。
5: 此外，日本半导体设备龙头东京电子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也受到地震影响。
4: 这里是东京电子位于日本九州熊本县的一个工厂。那么东京电子呢，强震过后是关闭了位于九州的两个工厂，但是目前呢，根据东京电子的最新消息，这个工厂呢最快将从下周开始逐步恢复生产。这个工厂呢也是东京电子在九州地区重要的半导体的生产基地，主要生产的是半导体制造的设备。虽然整体的这个建筑外观并没有明显的受损，但是由于半导体设备的生产呢，对于精度的要求极高，所以东京电子还将要对这个整体的生产

0: 设备呢进行详细的校准，所以恢复生产的速度呢并没有那么快。根据当地的产业协会的消息呢，其实在整个日本九州地区有700多家的半导体相关企业，被称为是日本的硅岛。那么有日本的专家指出呢，在2016年九州地震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企业都花费了1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把产能恢复到地震之前的水平。所以强震过后，在当地的这些工厂需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把产能恢复到地震之前的水平？目前这个问题呢，对于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的这个供应链是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关注。
1: 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2: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移民中，没有1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3: 美国联邦政府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50个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并且这些国家的公民在申请美国签证时将面临最高达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5万元）的保证金。
4: 根据公告，这项签证保证金新规将于8月3号起正式生效，适用于以商务或旅游为目的申请美国 B1、B2 类签证的人员。领事官员可根据具体情况将缴纳保证金作为发放签证的条件。申请者在缴纳保证金后获得签证并入境美国，如果违反相关规定，保证金将不予返还。此前在2025年8月，美国政府便启动了这项签证保证金的试行计划。在试行阶段，签证保证金缴纳金额分为5000美元、10000美元和1.5万美元3档。在最新规定中，保证金仍设3档，不过最低的5000美元档被取消，最高档上调至20000美元。据悉，适用该制度的50个国家中有30个属于非洲地区，包括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美国国务院表示，推行签证保证金旨在减少签证持有者入境美国后逾期拘留现象。在试行阶段已有充分数据显示，保证金制度是促使签证持有者遵守相关规定的有效措施。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此举将使一些赴美签证申请者因无法负担保证金费用而放弃申请，部分依赖旅游业的美国城市可能会因此遭受冲击。
3: 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联储主席卡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也就是议息会议的召开频次。
4: 纽约时报援引4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沃什在7月的议息会议上提议减少议息会议的召开频次。消息人士称，这一想法只是作为讨论议题被提出，而非正式提案。讨论主要集中在每年召开6次会议是否会带来益处。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在经济和市场动荡时期，美联储也会不定期举行临时会议。 根据美联储官网信息，今年剩余时间里，美联储还将分别在9月、10月和12月举行议息会议。2027年的会议日程也已经初步。

0: 不排定。不过，这些未来的会议日程均为暂定，具体日期需在前一次会议后才能正式确认。减少会议频次将标志着美联储运作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但符合落实降低美联储关注度的目标。五月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后，沃什表示打算推进美联储内部改革。目前除了大幅缩短每次议息会议后的政策声明篇幅，沃什也减少提及对经济形势和利率走向的看法。
1: 当地时间8月1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法国全国范围内的林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林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希腊近来多地燃起野火，其中一场野火借助强风8月1号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情况最为危急。
2: 希腊民防部门表示，截至8月1号上午，希腊全国仍有11处持续燃烧的野火，其中一处野火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约60公里处。一名工作人员称，当天阵风超过每小时73公里，火势走向难以预判。约300名居民已由海上撤离。官方于8月1号追加发布新一轮疏散通知。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和志愿者、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还在该国度假胜地杰梅诺港一处海滩用船救出12名受困人员。该地区至少10座房屋被烧毁。希腊通常每年5月开始进入野火季，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野火形势依然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埃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克里特岛、伯罗奔尼撒半岛、一些爱琴海岛屿以及爱琴海东部的莱斯沃斯岛均处于第二高级别警戒状态。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昨天，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正式开幕，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这里是内蒙古呼和浩特，我身后就是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开幕式的举办现场。本届大会的主。

0: 题是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国际行业组织代表、国内外院士专家以及全球乳企代表齐聚呼和浩特。
1: 开幕式上，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授予呼和浩特世界乳都称号。
2: To recognize the vast and natural resources that we have and the ability to utilize them in a sustainable way and in order to drive food and health for the world and also nurture families and the people.
3: 我们的奶牛饲养原奶产量包括乳制品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这个牛奶的消费这个量也增长得很快，所以世界上的乳业大国啊，他们都对中国非常的重视。
1: 大会发布了母乳科学研究白皮书等多项行业成果。会议期间，参会嘉宾还将围绕奶业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国际产业链协作等议题展开讨论。
4: 那么对奶业的可持续的这个发展哈，会有深入的这个讨论，再次创新。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把这个整个产业链上面创新的一些需求成果能进行交流，更好能促进我们的创新的这个成果的转化跟创新的后边的这个创新项目的这个开展。
5: 当前啊，国内的乳制品行业呢，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行业整体告别了同质化、大众产品主导的格局，加速向高端化、精细化、多元化的方向深度的调整，各类的功能性、细分场景的新产品在持续的涌现。
1: 呼和浩特是我国重要的乳业主产区。2025年，呼和浩特市乳业全产业链营收突破3000亿元。截至2025年末，呼和浩特市百头以上规模化牧场达142家，奶牛存栏39.5万头，奶类总产量235万吨。
6: 在本届世界奶业大会上，数字化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词。那么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当数字科技融入奶业全产业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我们到智农工厂当中去了解一下。
1: 在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液态奶生产线正以毫秒级的速度全速自动化运转。这里每小时可产出4万包液态奶，日鲜奶处理量高达6500吨。产线高效运转的背后是整套数字调度体系的强力支撑。
7: 完整的生产链路涵盖原奶进场检验、收奶、预处理、半成品与成品检验等9个主要的工序。我们中控室只需要5名工作人员依托实时画面，就能监控全场的各工序运行状态。
5: 在智慧牧场，数字化的管理系统覆盖了奶牛的衣食住行，从源头提质增效。在智能工厂方面，我们在深度的运用数字化的系统监控、机器人等技术，实现了零接触的生产。伊利已经从实现饲草种植、奶牛养殖、生产加工到消费者端的全链数字化的覆盖。
1: 伊利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实践，正是呼和浩特奶业整体数字化升级的鲜活缩影。近些年，呼和浩特持续深耕奶业智能化改造，打通牧场、生产工厂、冷链配送各个环节，搭建起贯穿上下游的一体化数字化管控体系。
8: 在上游建成了70余家数字化规模牧场，在中游建成8家智能工厂，实现了全流程自动化，在下游落地全国首家乳业数字化交易平台，打通全程溯源闭环，全市乳业上下游配套企业超了1000家。
9: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6: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9: 再会。

0: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正值中伏，我国中东部多地正在经历漫长闷热天气考验。说到热的长久，就不得不提重庆了。那截止到昨天，重庆已经连续出现了28天高温，就连一向凉爽的东北等地，近期也是经历了常年少见的热，并且未来一周暑热依旧。眼下不仅高温日数持续时间长，并且中东部大部湿度也很高，高温高湿，体感温度也会更高。江浙沪等地体感温度直奔45度左右，东北南部、华北、黄淮等地，即便预报温度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在高湿度的影响之下，体感温度也是有40度上下，而且热的是昼夜无休，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也会超过25度，甚至在30度上下。中东部暑热漫长，主要是受到了副热带高压的影响，而在副高的边缘还有一条狭长的雨带，从西南到西北地区东部再到华北，降雨比较的频繁。今天呢，途中深蓝色的区域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要警惕频繁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北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长春多云，25到31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天津多云，29到36度；呼和浩特阵雨转中雨，18到29度；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银川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西宁多云转晴，10到24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拉萨小雨，11到23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1到25度；重庆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贵阳阴转阵雨，21到29度；昆明小雨转暴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22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5度。济南晴，28到36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5度；南京晴转多云，28到38度；上海小雨转晴，29到38度；武汉晴，27到36度；长沙多云，28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多云，29到40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台北多云，26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大雨转多云，25到33度；广州中雨，24到30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北京雷阵雨，25到34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天山横空出海，以天为名，在天地之间写下2500公里的一横，即将由人类续写未来一纵。纵横之间，每一粒尘土因惊天而动地。比5000里，横亘在亚欧大陆的中心。今天将由人类续写未来一纵。乌玉高速公路将完成1万年之间的纵横相接，将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车程从过去的7小时快进到3小时左右，彻底改变天山南北的交通格局，为区域间经济协作、文化交流、旅游发展提供生长之能。作为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的难度也是世界之最。16个地质断裂带，16次生死之交，纵横之间创造全新的时空坐标。神话与传说，续写未来新篇。

0: 龙库高速公路规划路线的一条隧道入口，位于天山北麓海拔3000米的无人区。勘探队伍钻取数百米深处的岩心，能够清楚看到10000年天山身体内的地质构造。
1: 这很碎，但是最起码它还是岩石。
2: 对，是岩石。
3: 最怕的就是水的问题。
4: 相当于如果水地下水很大的，你有涌水的那个
3: 风险就很大了。
4: 很大。
1: 嗯。挖砖力，它中间的那个岩石啊，它又绷着劲儿的。我们一挖到那儿，它直接就塌下来了。出现说涌水呀、铺泥呀、大变形啊、岩爆啊这些情况。
0: 博阿断裂带，天山内部长达1000公里的切线，不断吸收大陆板块运动的挤压力，再通过地震活动释放。近万年的时间里，博阿断裂带一直是新疆乃至中国大陆强震发生带之一。
1: 它是个东西向的，我们现在做的隧道都是南北向的，无论是天山胜利隧道、西天山的短途隧道，就必须跟它相交。
0: 这支勘探队伍10几年前就开始为乌玉高速公路进行勘测，那时就已经直面博阿断裂带。
3: 最大的一个难点，天山胜利隧道那边这个地名是 F6 断裂带。
0: 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将遭遇16个断裂带，人类与天山将经历16次生死之交。博阿断裂带是第一关，也是人类与天山真正的初见。
5: 风险是还是蛮高的，难度也是最大的一个。
6: 因为我们这个 TBM 呢，它适合硬源掘进机，不怕硬，它就是怕软，怕那个裂隙，怕破碎，这容易卡进。
0: 经过勘测，博阿断裂带在进口端1.9公里的位置。从掘进的第一天开始，天山号就在等着一步一步去接近这条地球生命之痕。在掘进8个月之后，10000年前的石头近在眼前。
7: 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就是第一

0: 次用肉眼看到它的时候，上面是个大空洞，前方就类似于有一只大老虎，深不见底，然后一股子大水。
1: 来来来了，小心了，小心了，赶紧撤，赶紧撤，赶紧撤！
2: 天山号与 F 六断层终于相见，泥水夹杂石块不断从刀盘涌出，涌渣量达平常的十几倍。很快，泥石流不仅将刀盘中心一下填充满，连掘进机也无法启动。
1: 现在往里走，现在往里走。
2: 崔华新意识到，图纸上的 F 六博阿断裂带断层的核心区就在眼前。
0: 刀盘一直在出渣，头顶不停地在掉，时不时的就掉下来一块大石头。特别紧张的时候，类似于有一扇门，不知道门后面有什么。
2: 掘进机破碎地层的支护模式被立即启动，迅速封闭塌腔，保障人员安全，开启紧急脱困模式。隧道每天持续涌水高达50000立方米，天山山体里分泄出一条河流。
0: 然后我们的人还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不停往前走，如果一旦停下来的话，他可能会被埋。
2: 支护前进，塌方，再支护，再前进，再塌方。断裂带的石块迅速填满了掘进机的身体，犹如山的骨骼进入掘进机的血脉。掘进机每天以3至5米、1小时大约10厘米、每分钟2毫米的速度前行。在山体里掘进，慢的就像冰在融化，慢的就像10000年前的岩浆慢慢凝固成石头，此刻它们又慢慢碎为微尘。
3: 注意注意，起皮带掘进了啊。
2: 有了充分的预案和前期准备，天山号最终用80天时间经过400米的 F 六博阿断裂带断层，比原计划的半年缩短了一半。10000年前的石头，这一刻在心里落了地，微尘和光成就通途。整个乌玉高速要洞穿17条隧道，架设274座桥梁，全线12个标段，所处地质和自然条件截然不同，每一段都有专属难度。
4: 从沿线走完之后，环境之恶劣啊，技术难度之大，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震撼，真是一种震撼。
5: 这么长的线，同时施工的有3400个工点，这么多的点，那么多的人，又有那么多的危险的地方。
2: 将1310公里的道路连成一条线，并不像图纸上一笔画就。它要连接山与河，连接戈壁与沙漠，连接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在垂直落差超300米的悬崖上施工，作业面就是悬崖。架桥机完成吊装，作业面是10级大风。近2公里的巴拉提隧道，作业面就在2级水源保护区上方。要滴水不漏地保护生态，建设者要采用零开挖进洞技术，用钢护筒穿越破碎带。
4: 创新了很多工艺，是吧？修便道都修了悬索桥，把绿色施工和环保施工全过程贯彻到我们施工里面中去。
2: 在无人区留下人类的足迹，在3000多米的海拔挑战技术新高，在夏季地面温度接近50摄氏度的地方，在冬季寒冷达到-40摄氏度的地方，彰显生命的温度。在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这里没水没电没信号，

0: 饮用水需从400公里外运输。更困难的是频繁的沙尘暴，能见度不足5米。40多台推土机推了150天。建设者用神奇的中国魔方，铺设5800万平方米固沙的芦苇方格，以沙海之波草书中国传奇。
1: 中国人最大的一个驱动力就不服输，都会经过一代人一代人的继续努力拼搏，完成这些宏伟的目标。
0: 各个标段各有千难万险，天山胜利隧道无疑是难度之最。在10000年的山体里，就连呼吸都是世界难题。天山胜利隧道最大埋深超过1100米，施工高峰期，1000多个工人，800余台车辆，尾气、扬尘、硝烟弥漫在整个隧道内部，要呼吸还要争一口气。
2: 我估计的时候达到80多米，只能是布置2根风管，要给8个工作人员送活，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全长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属于特长特大隧道，越向深处掘进，环境就越密闭。从山顶自上而下开凿竖井为隧道送风，是整个施工建设期和未来通车运营期的呼吸系统。天山胜利隧道设计开凿4座竖井，是3条施工洞式的呼吸道。而在高寒高海拔地区开凿竖井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3: 咱这面还有一个创新，也是首次应用竖井的竖向掘进。
4: 开挖的时候全是冰，里面就是纯冰，然后冰过去之后呢就是冻土。咱这个竖井707米的竖井要穿越将近30米的冻层，打这个竖井就是为了以后运营通风用。
0: 位于海拔3660米的胜利隧道2号竖井，与其他3座人工钻爆法施工的竖井不同，是全球首个一次开挖成型的超大直径硬岩大深度竖井，首创号，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大直径全断面硬岩竖向掘进机，是针对高寒缺氧、传统钻爆法效率低、人工开挖风险高等难题的神器。首创号将在-40摄氏度的极寒条件下，代替人力穿透永冻地层，竖向奔赴胜利隧道，实现一钻成井。首创号的每一次向下掘进，都是在首创世界纪录，
5: 就是没有借鉴性，甚至没有参考性，可以甚至也可以说从零到有吧。
6: 对，
5: 要垂直打11.4米的硬岩的一个掘进机，它要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6: 我们更换的设备500多种或500多个类型，并不是数量啊。
0: 首创号集合了智能化钻进技术、垂直导向系统、AI 算法实时修正掘进轨迹等我国制造业与工程施工专业全产业链先进技术。在天山向下掘进，就是在科技之山向上攀登。
5: 在这个过程中要总结大量的经验，科研的最终端是推广，推广的目的是高效、安全、环保、节约成本。
6: 以后像这种更艰难的地区，实现智能感知、精准定位、无人掘进、全链条技术突破，那为未来的2代机、3代机提供了大量的实际数据。
0: 首创号同时创下高速公路通风竖井、竖向掘进机法施工竖井深度、直径、海拔3项世界纪录。今天中国高端工程装备制造业已经建立了体量庞大、体系完整的产业基础，

0: 铁门关隧道，库尔勒市北郊8公里。张骞凿空西域的凿空两个字就写在这里，一个动词有了2000年后的回应。和乌玉高速公路铁门关隧道并行的是南疆铁路铁门关隧道。南疆铁路从1974年春天开始沿古丝绸之路与216国道同行，经过一程一程一段一段的修建，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连接成2714公里世界首个沙漠铁路环线。
1: 南疆铁路啊，南北疆最繁忙的铁路，十几分钟就过一趟，主动脉相当于南疆的一个。
0: 今天铁路与公路将在铁门关时空相遇，梦想互联。12标穿越铁门关隧道之前，跨南疆铁路7个星立交桥转体工程被全县瞩目，是乌玉高速全县唯一的跨铁路转体桥。
1: 主要的控制点就是一个标高，还有这个转体速度，还有这个惯性，左右辐同时旋转，逆时针旋转74度，就是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既要保证铁路的运行安全，也得保证我们施工过程的一个安全。
0: 每天有300列列车经过这里，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南疆铁路运营的干扰，各方协调出90分钟的窗口时间，让两幅共重8100吨的桥梁转体74度，精准对接，丝毫闪失都将引起整个铁路网的系统性瘫痪。
2: 城八馆是接近土砖现场，未坚将明白。在以前的话，没有通过隧道这种，从那个吐鲁番那个干沟那个地方绕一圈6个小时。从库尔勒到乌鲁木齐6个小时，现在你看一个胜利隧道一过去就到乌鲁木齐了，就缩小了3个小时。把塔里木一绕，咱们以后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一条线四通八达，多好。
3: 近0711乌鲁木齐至玉林高速公路跨南疆线铁路7个星立交转体开始。
0: 两幅桥梁就像历史和未来的时空指针，在7星之地创造全新的时空格局。
4: 移动11分07秒，配合澳洲的小组加强军事。
0: 借助桥梁的上下转盘、球脚、牵引系统等，通过4台500吨千斤顶对拉牵引索，桥梁开始指针般指向未来时刻。
4: 目前12号墩目前设于1度08分40秒。
5: 梁组，
4: 标高有没有问题？
6: 正在测，梁组正在。
5: 收到。

0: 乌鲁木齐至玉里高速公路上跨南疆线铁路七个星立交桥转体圆满成功。
1: 在75分钟的时间里，8000吨桥体转体74度，比预计的90分钟提前了1刻钟。这提前的一刻，是铁门关千年一刻，是南疆铁路半个世纪一刻，是地上

0: 的七个星呼应天上的北斗斗转星移的一刻。
1: 城八零拐幺5:43，烟气发车了。
2: 现在有车了。城八零拐幺5:43，烟气发车，现场危机将明白。
0: 乌鲁木齐发往库尔勒的城807次城际列车，成为第一辆从平面连通驶入立体互联的列车。建成后的乌玉高速将与南疆铁路23次交汇，与216国道29次交汇，每一次交汇都是拨弦，像秋兹古乐的心声，天山能听见。2023年，新疆乌玉高速公路各个标段建设都已进入冲刺阶段。此时，北端天山号已经掘进8966米，南端胜利号掘进9000米。经过 F6 断层之后的两年内，地质图上的16道断层全部顺利通关。所有的目光都在聚焦天山胜利隧道南北对决的最后冲刺。

0: 可能灾难这个词儿用的不是太恰当啊。还有什么词儿跟灾难一样，就是对我们整个就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1: 就在最后冲刺撞线之前，意外发生了。
2: 女性乘客，女性乘客，
3: 他都在外面，
4: 看着白了我。
0: 塌方，泥石流一直喷涌而下。
1: 过去的四年间，即使遇到岩爆、遇到地震、遇到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这些都在意料之中。但是这一次，天山号遇到了一个地质图上没有命名的地质带。掘进1000多个日夜之后，亿万年的天山露出了从未向人类展示的一面。
5: 它的难度和 F6 的这个难度来对比的话，那可能就是差10倍以上这么一个量级。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8米的隧道，我人站在2层平台，我脚底下有6米的东西是被埋掉的，就彻底埋掉了。
6: 现在嘛，就是一个原岩在这儿，是吧？它当时有个裂隙，在这个裂隙表面上，由于高温高压的作用、挤压的作用，把一些矿物了，这些石英矿物啦，这个尸变，
7: 这是病的一个名字。扭滑走斜隐藏式尸变带，你探孔是探不出来的。它只要一进去之后，水流有通道，它就迅速的软化，就成什么泥石流状的就出来了。
5: 也迂回了，也开挖了，它可能一下子涌出1000方张，但是刀盘就是被死死的卡，可能转个几十秒，忽然一股子渣下来，又把它埋了。10天半个月我能把它清掉，但是我挡不住它上面不停的在掉，只要埋一次，然后它再一次塌方，每一次比上一次的这个条件就更恶劣。
1: 数月过去，像航母搁浅在沙滩，掘进机一动不动。
8: 你现在多长时间离这个家？
9: 这4米是从原来永嘉的4米啊，护动压变形了，现在8个小时离这个家。
8: 就是你先立一个原来本家立个根呗。
9: 对对对对对，立个标准。
8: 然后往前面走了2米。
9: 对。
10: 每天12个小时在里面泡着，就穿个雨衣。雨鞋，
11: 反正我们肯定是交给我们的，多大压力我们都顶住。
5: 我觉得专家来的也比较多，就是所有的人，我们就是有各种方案呀、策略呀，我们用了很多的新方法。

0: 像管蓬法，包括我们用水磨钻取芯围岩给它松动，甚至我们还用了上下导动法，每一次启动还是不停的有泥石流倾泻而下。
1: 此前的最高掘进记录是一天32米，一个月532米。在掘进机受困7个月之后，2024年3月23日，在充分的预案保护下，天山号第四次启动刀盘。
2: 短短35秒，300多方渣子就涌下来。
0: 直接把我困在里面，当时我们里面有4个人，我当时觉得我说完了，我可能要出不去了。
3: 崔华新他们当时就在里面检修，其实反应时间就是30秒钟。
4: 我在想我的后事，
0: 特别绝望，我感觉那个时候我的肾上腺素已经飙升了。
2: 好在他当时留了40多秒，自己停住了，他停下来之后我们才从里面爬出来。
3: 我们都在后面嘛，一听到声音就赶紧都出来了，然后后来清点人数，没人在里面，这就放心了。
1: 时变带，这个世界级难题导致的意外停机，阻止了更多意外。
0: 特别厚的钢板既保护着我们的设备，又保护着我们的隧道，同时在那个时候还保护着我。
3: 这就是它的设计使命，超强探测和其他辅助地质探测技术为主动施工排除更多的危险。
1: 掘进机被深埋的一刻，正是它顶天立地之时。
2: 我们在这个地方折腾了整整9个多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们是不能衰，也不能竭。他在这趴窝干不动的时候，就像一个年迈的老牛一样，躺着不动了。他每天跟陪着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生龙活虎的，突然倒下了。
5: 刀盘转起来4次。埋了4次。我每一次一成功，刚成功，然后就来一个晴天霹雳。
1: 一次一次的刀盘被埋，一次一次的晴天霹雳，王鹤棘也经历了自己生命中的晴天霹雳。
3: 2022年3月份急性胰腺炎，那天在山上突然之间疼的就起不来了，起不来了，然后我们就往下跑，穿刺穿了2次，排半天队穿了1次，然后说是恶性肿瘤。那我爱人当时就崩溃了，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这个其实人这一生啊，跟打隧道是一样的，哪有一帆风顺的呀，对吧？
1: 此时的天山胜利隧道，无论人与气，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最后冲刺之前，天山号停滞不前。这是暂停键，还是终止键，还是撤回键？想要洞见天山，何处有未来之眼？最后的800米，仿佛经历了8000里路云和月。路在山里，月在天上，悬着的心在何方？
6: 我还没遇到这么大的事。
1: 敬请收看《天山通途》第3集《点亮星途》。

山地和丘陵占据贵州90%以上的面积，经过4000多条河流的冲撞与雕琢，造就了复杂而迥异的生境。万千生命在此繁衍，

在生存法则的指导下，博弈和淘汰轮番上演。唯有敢于直面挑战的生命，方能生机勃勃。

麻阳河经年累月的冲刷，切割出两岸陡峭的峡谷。高耸的崖壁让大多数生物望而生畏，但有一种动物却在此险境中安家。

0: 邓怀庆教授从2008年起就开始观察研究生活在这里的黑夜猴。这个夏天，他惊喜地发现，居住在猴王洞的家族增添了3个小生命。
1: 我们曾经在这个6月份来这里看过一次他们，当时他还是全身是金黄色的，只出生了有1-2个月。
0: 在毛发逐渐变黑的半年里，是黑夜猴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一直有家庭成员守护在这抹黄色身旁，想要靠近并不容易。
1: 当我们靠近黑夜猴的时候，它会发出叫声，给你呲牙警告威胁。我们还是要距离它们远一点。
0: 为了能近距离观察猴群，邓怀庆找到了护林员肖志金。这位观察黑夜猴30多年的护林员是黑夜猴信任的人类。
1: 对于黑夜猴这个物种来讲，它是一个小家庭群为单位的一个社群。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有一只成年的公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猴王。
0: 与其说是猴王，其实更像是位任劳

0: 任怨的家长。猴群外出觅食，猴王永远走在前面探路。家人喝水进食时，他会在一旁把风。
1: 在下面现在有六只，
2: 现在有六只了，
1: 能看到六只。
2: 嗯，
3: 黑夜猴以植物的叶片为食物，因此呢又才称为夜猴。由于这个植物叶片的含水量呢比较少，所以呢它会到河沟里面去饮水。另外呢，它和其他的这个猴子相比，它还要住房子，就跟我们人一样都有这种住房情节。它呢要住在这种崖壁或者说山崖上面的山洞里面。
0: 一群黑夜猴会有多个洞穴作为夜宿地，夏季他们会住在高海拔的洞穴，这给研究人员探访他们低海拔居所的机会。
3: 先要绕过一个大洞，
2: 哎，
3: 然后才能到这个猴群居住的猴王洞。
2: 对对对，
3: 这个洞是我见过的这个黑夜猴住的最大的一个洞，其他的猴子一般都是住的那种小的牙齿缝，或者说一些小洞。你看对面还有一个小洞，在对面山顶上，这个洞也是黑夜猴的一个夜宿地。这个小洞相和这个相比，就是一个小单间了，这个就相当于是猴子的一个大别墅。
0: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众多山洞成为黑夜猴的庇护所，让麻阳河保护区成为全球最大的黑夜猴家园。在这里居住着全球三分之一的黑夜猴。
3: 为什么像在贵州这么多的黑夜猴能保存下来，就是因为它有这一特征。生活的这个崖壁呢一般都在90度直接垂直的，在这种崖壁上呢，其他动物包括人都很难去到。
0: 悬崖峭壁上动辄百米高的居所显然不适合胆小者。
3: 我们可以看到黑夜猴的尾巴跟其他的猴子相比明显的占的比例要长得多，它在这种岩石上面攀爬或者跳跃的时候呢，可以很好的这种掌握平衡，这也是它长期的一种适应性进化的一种结果。
0: 但对幼猴来说，在悬崖生活还需要一些勇气。显然这只小猴子是个勇敢的孩子。只是他的妈妈对他有点不放心。
3: 尤其是小的猴子，它的这种平衡性较差，可能会从树枝上掉落下来的现象。如果是非常高掉到悬崖上，那也还有摔死的情况。
0: 但孩子的好奇心是无穷的，他们总能发现挑战的机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这个小家伙似乎掌握了一点窍门。
3: 这种玩耍呢，实际上也是一种锻炼，等他成熟之后会参与到这种和主球竞争的过程当中。

0: 新的猴王呢，就为了使这个母猴快速的发情，好产自己的后代，他就会把原来的这个幼猴呢给杀死。
1: 生存法则残酷而又一视同仁，只有敢于面对挑战才被称为王者。
0: 在最前面那一只，
2: 这猴王相当大的啊，他的嘴
3: 敢过河了，跑过河了，
0: 跑的都没影了。
1: 一次驱逐并不能打消篡夺者的野心，年轻的公猴不断地试探着。
0: 他先到这边来，远距离的这个来骚扰这个群体，如果对他有攻击行为，他就立马就跑了，就是看对方反应来，看来应该是寻找机会进行猴王的竞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猴王更替。
1: 流浪公猴的骚扰让猴王有些焦躁不安，一直占据高点警惕观察。这样的对峙往往会持续数周，
2: 必须想办法把驱赶出去，我的地方，所以我的这个家园必须要把它驱赶出去。
1: 这场较量比拼的是力量、勇气以及对时机的把握。
0: 有一些这个雌猴呢，有的时候会带着小猴，会暂时的离开这个群体，来保护幼猴，免受这个伤害。
1: 决定胜负往往只在转瞬之间。终于时机成熟，猴王出手了。

流浪公侯落荒而走，逃过了界河。侯王果敢地击退了挑战者，幼侯暂时安全了。然而，大自然也给出了苛刻的时间表。当这只小公侯不再需要父亲的庇护，也就是他被驱离出族群挑战其他侯王的时候，到那时将会是另一个勇敢者的故事。

0: 在昆虫界来一场决斗式的选拔。这些披坚执锐的小东西必定名列前茅。战斗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宿命，这也让无数人为他着迷。李伯言，一位昆虫分类学研究者，已经发现了两个甲虫新物种。他也是崭露头角的甲虫科普视频制作者，正在和伙伴进行一场寻虫之旅。
1: 前面有一棵青冈树，上面有非常多流枝的地方，应该会有很多甲虫，我们过去看看。这边的居民还是蛮多的，这棵树从上到下可能聚集了有几十只花金龟。这边有一个蜡斑甲，四斑鹿尾甲，还有一些蚂蚁也聚集在这里，它们都是比较爱甜食的小昆虫。

0: 一经落，万物生。一棵受伤的青冈树流出的树枝，滋养了众多昆虫。在他们眼中，这片森林就是他的世界，这棵大树就是他的家园。然而，总有不速之客的闯入。
1: 这块还有只胡蜂，
2: 是来跟他们争夺留枝处的。
0: 在昆虫界，胡蜂凶名赫赫。为了争夺富含糖分的树枝，它们从不吝啬出手。
1: 这个话就可以直接拿头把它顶出去了，它也是有一定的领地意识。
0: 在甲虫的世界里，敢于亮剑，意味着拥有丰盈的食物和配偶选择权。对于双叉吸金龟也是不例外。
1: 双叉吸金龟又名独角仙，它的整个一生呢是非常跌宕起伏的，从它破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要接受它的挑战了。
0: 独角仙的一生非常短暂且忙碌，因为他们有重要的使命要完成，必须争分夺秒。
1: 它的成虫的寿命只有2到4个月左右。
2: 作为生物而言，它整个一生就是为了去繁衍，这是它的天命。
1: 在自然界当中呢，一般都是母虫先出来，母虫先找到地方吃东西。雌虫在取食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散发信息素，然后吸引公虫过来，然后公虫羽化了再出来，过来寻找母虫。
0: 被雌性独角仙吸引来的雄虫往往不会只有一只，而情敌相见必是一场厮杀。
2: 现在有3个非常威武且帅气的双叉吸金龟，那这只母虫呢，现在在这个树干的位置，在这里取树的流出来的汁液。这边有2只公虫呢，就是为了在争夺这只母虫的交配权，一只是为爱通风，一只是守护爱情，可以搬个小板凳在这吃瓜了，看看他们两个到底谁能获得这只母虫的青睐。
0: 在决出胜利者之前，雌虫将始终保持沉默。他的柔情蜜意仅赠予那位最勇敢的甲虫。
2: 独角仙呢，他的雄虫会用他的头角去把对方挑翻，把他打落下来，可能掉下来之后会仓皇逃走。
0: 但是这只失利的独角仙并没有放弃，他再次向枝头爬去。他的一生都在为这一刻而准备。失利的独角仙再次发起了冲击，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撞击，都在向对方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决心。

再次失利的独角仙又一次爬上树枝，但是时机已经错过了，雌虫已经做出了选择，失败者只能寻找下一场挑战。独角仙的爱情虽然残酷，却总能留下最英勇的后代。而为了生存繁衍，拼尽全力的并不只有甲虫。贵州连绵的山峦，茂密的森林，让一类行踪隐秘的动物在此繁荣昌盛。

0: 密林里随处都可能潜伏着致命的危险，然而凶险常与未知相伴，唯有勇敢者方能解开其中奥秘。贵州丰富的蛇类资源吸引着丁力和李世泽流连忘返。
1: 哎，有蛇的味道，这里可能是蛇在这遇到天敌或者什么受到惊吓以后排出来的那个防御臭腺的味道。
2: 应该已经跑了，蛇比较喜欢在这种灌丛下面躲着晒太阳，这样的话它可以躲避这个鸟类的攻击。
0: 常年的历练，他们已能够凭借嗅觉敏锐地察觉到蛇的踪迹。在中国生活着330多种蛇类，其中有110多种是有毒蛇。银环蛇以其强烈的毒性，长久以来在亚洲毒蛇中独占鳌头。它是眼镜蛇家族的一员。
3: 这个家族的成员有一种独特的习性，喜欢捕食其他蛇类。
0: 一条圆毛头蝮不幸与它遭遇，
3: 但是这种圆毛头蝮是当地喀斯特地貌特有的物种，茂蓝圆毛头蝮，这个是货真价实的地头蛇。
0: 在这片领地，它不能退让。

0: 茂兰原矛头赋的悍勇出击让银环蛇不知所措，
1: 你看银环蛇做出了逃避的决策，有时决定命运的除了实力还有一点勇气和运气。
0: 茂兰原矛头赋看似毫无胜算，但他的无畏为自己赢得了生机。
2: 剑腹无蛇，
3: 这条颜色比较浅，这是一个亚成体的无蛇。
0: 暴晒一天的路面释放出的热量引来钟情温暖的蛇类，这里也是蛇类专家的最佳猎场。
2: 拍照记录打个点。
3: 好了，我们放他走吧。
2: 喂，白头鬼。
3: 这个太少见了，就是很少见的一个蛇，在这个季节更不容易见到。有很多媒体报道管它叫什么喜马拉雅白头鬼，说它毒性很强。实际上这个蛇的毒性比起其他的毒蛇类还要弱一些，目前还没有致死人的病例报道，但仍然是剧毒蛇，咬到以后还是很危险。这蛇不常见，好好的给它留个影。

0: 这个蛇有意思，这不是普通的黑背白环蛇，这个应该是花瓶链蛇，这个应该是我们贵州省的一个蛇类新纪录，当然肯定也是我们雷公山的一个蛇类的一个物种的新纪录了。
1: 夜晚是最佳的捕猎时机，趁着黑暗，一条竹叶青伺机而动。竹叶青蛇以其优雅的外形掩盖了其冷酷杀手的本质，即使对手体型是它的上百倍，一旦找到机会，它也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

0: 你看这个竹叶青呢，它摆出这个姿势，这个 S 型啊，这样一个攻击的姿势，实际上它是做了一个测算的，这个宽度再加上这个深度，这个里边无论是这个猎物从哪一个位置从它面前，它这个攻击的距离都可以覆盖到。
1: 漫长的等待是值得的。一只中华湍蛙闯入了竹叶青的视线，经过舌尖的反复探测，他确认面前就是自己最爱的美味。

0: 竹叶青呢，它的毒液很强，它一次攻击猎物排出的毒液量很小，所以并不会马上就死。蛇呢，为了避免这个青蛙在挣扎的时候呢，有可能把它的毒牙呢这个拧断，这个时候它通常就含住这个猎物，它等到这个青蛙慢慢的不再挣扎了，这个时候呢再顺利的把青蛙一点一点的吞下去。
1: 狩猎完毕，他悄然地离开作案现场，如同隐秘的冷血杀手。这样的作案过程难得一见。
0: 他现在吃完了，他就开始回到洞里去了，消化几天，消化得差不多了，他再出来，重新再把之前捕食的这一套动作再重复，这就是蛇的生活。
1: 尽管已经习惯了与蛇共舞，两位蛇类专家仍时刻警惕着蛇的危险。李世泽背上的圆毛头腹咬痕，丁力手指的麻木，都是历次冒险的深刻印记。然而正是这一次次的勇敢探索，揭开了蛇这种隐秘生物的面纱，让他们更坚定在探索未知中前行的决心。在贵州这片充满野性的土地上，每一种生命，无论强大还是纤弱，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生命的角逐。他们以各自的坚韧诠释着生存的艰辛与勇气，我们的探索也未止步，继续用好奇和敬畏之心体会生存法则的冷酷，领悟生命的坚韧。
2: 这都看到了，
3: 太厉害了，
2: 真的是一条。
4: 我们觉得这个地方会有，因为我们还是特别关注它，是吧？
5: 小心点。
6: 要攻击了啊！
7: 我再说吧，这条不行。
8: 现在这个蛇比较活泼。
9: 它又回来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1: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0: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觉得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1: 知道
0: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1: 对啊，我拒收了呀。
0: 啊，拒收，然后
1: 我退回了呀。
0: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1: 那我不知道。
0: 都哪来的这东西？
2: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纸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1: 都是。
3: 这是今年5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石某实施抓捕的现场录像。当天的这段对话，揭开一起网购恶意退款诈骗案的案件细节。涉案女子石某今年28岁，她先后注册多个网购小号，跨平台分店铺批量采购商品，单笔涉案金额超2万元。
4: 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3: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那么究竟他是如何一次次通过平台审核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的仅退款售后机制了。与大家熟悉的退货才能退款的规则不同，仅退款是指在符合规则的前提下，无需退回货物即可完成退款。这项机制最早诞生于海外电商平台，2014年，京东自营率先在国内试水，仅针对破损、报废、无法二次销售的商品开放。此后，京东的生鲜品类也有一部分采取仅退款机制，而仅退款真正走进大众视野是在2021年。这一年，拼多多将这一机制从生鲜品类扩展到了全品类商品。消费者在收到商品后，如果遇到质量问题、货不对版等情况，无需退回商品，就可以直接申请退款。这一模式很快成为行业趋势。2023年底至2024年初，淘宝、京东、抖音、快手等主流电商平台陆续跟进，仅退款几乎成了电商售后服务的标准配置。平台推出这项规则的初衷是为消费者打造更便捷的售后体验。对于低价商品来说，退货的物流成本有时甚至超过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而对于假冒伪劣商品，让消费者保留证据不退回，也有利于打击不良商家。但近几年，部分恶意买家利用规则漏洞，把仅退款演变成了零元购，甚至催生出专门传授薅羊毛技巧的灰色产业链。围绕仅退款的纠纷频发，一些商家被恶意退款后跨省维权的事件更是屡屡登上热搜。河南濮阳卖冻品榴莲的商户程岩就是其中的一位。

0: 2026年4月26日，一位来自山东德州的买家袁某某在成岩的店铺下单，购买了一份标价为190.71元的冷冻榴莲果肉，成岩到冷库按流程发货，并拍下视频留证。
1: 这里大概有多少度啊？
2: 零下18度。
1: 榴莲，你的货它是必须要放在这样子的环境里，是吗？
2: 对，采摘后之后扒皮，然后液氮速冻，然后后面我们在储存的时候呢，一定要放冷冻，不然的话它就破坏了里面的这个水分呀、糖度啊之类的。你像如果说有客户购买了我们的产品，我们就通过保温棉里面放上干冰、冰袋，再加上这个保温箱，就是直接顺丰发过去。
1: 它能保持几天的新鲜？
2: 当时做过试验，其实是2天，它是里面挥发不掉的。
0: 4月28日，买家签收后不到2天便向平台申请了仅退款，理由是商品发霉变质，并上传了几张榴莲发黑长毛的照片。从买家申请到平台退款，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190.71元货款被退回买家账户，而货仍留在买家手中。成岩尝试联系买家沟通，对方将他拉黑，还向平台投诉他服务态度不好，成岩又被扣发了3元保证金。成岩向平台申诉，很快被驳回。成岩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榴莲不到2天就发黑长毛了，是冰袋出了问题，还是买家恶意退款？于是他驱车从河南前往山东袁某某的收货地址，没想到他还没有见到买家袁某，就首先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里翻到了自家榴莲的包装袋。
2: 是我的包装袋啊，应该装好，这个是我的包装袋啊，在这边。
3: 是。
0: 令成岩感到意外的是，包装袋里并没有所谓变质的榴莲肉。成岩心想，按理说如果榴莲发霉，应该是果肉和包装袋一起扔掉，怎么可能只扔包装呢？成岩找到这位仅退款买家袁某某，询问退款的真正原因。
2: 我就是想看他的接线这个问题。
4: 接线这个问题是吧？我都说了已经扔了，我挺不多人话说。
2: 已经扔了是吧？
4: 对。
0: 买家袁某某一口咬定榴莲已经扔了，但是他又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无奈之下，成岩向山东庆云县公安局报案，并成功立案。买家袁某某最终向警方承认了自己利用仅退款漏洞，用坏榴莲拍照骗取退款，并将好榴莲吃掉的事实。
2: 民警那边调查的结果就是他确实已涉嫌诈骗了，
1: 就是他造假了。
2: 对，是的。
1: 哦，就是这个肯定不是你的东西。
2: 对的。
0: 5月7日，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依法行政拘留7日。随后，平台也向成岩退回了这笔190.71元的货款。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像成岩这样的商户所遭遇的恶意退款并非个例。在一个生鲜商家的微信群里，记者就看到一个安徽淮北的买家用不同账号在60多家店铺下单，以生鲜变质为理由申请仅退款，累计金额已经超过10万元。郑州的榴莲鲜果商户贾伟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
5: 当天晚上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自查一下，总共是在我这退了4单，累计的话是1200多块钱。然后我就是去第一时间内去淮北报案，立案过后我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然后我就没啥事儿，我就看了一下我的另外一个店铺，我发现我那个另外一个店铺也有2单，而且都是大额的，累计两个店铺目前的话是金额是有2000了。
0: 更让贾伟气愤的是，这个买家居然自己也在开生鲜网店，店铺里销售的榴莲要比贾伟他们的售价便宜得多。贾伟怀疑这个店铺所销售的榴莲很有可能就是利用仅退款规则从各地生鲜商家那里免费骗来的。
5: 是他很大言不惭的在他群里面说，他说我卖的18.8块的榴莲就是你们水果店卖的20-30-30一斤的，我卖的29.9块一斤的就是你们水果店卖40-50一斤的，我卖39.9块就是他们卖70-80一斤的，他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0: 据贾伟介绍，这名买家在各店铺仅退款的操作手法高度一致，他收货后在聊天中态度友好，主动

0: 共提及给你们好评，随后以商品质量问题为由要求全额退款，部分退款平台直接通过，部分由人工客服介入处理。买家提供的坏果照片中，榴莲与快递单号同框出现，商家难以申辨，不得不接受仅退款的事实。许多商家在多次被这位买家仅退款之后，自发前往淮北报案。目前，这位买家已被警方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不仅像榴莲这样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一些日用品也成为了恶意买家的目标。江苏江阴的一位姓曹的商家，忍到最后却被逼得无路可退，只能报警。曹先生回忆，一位姓陈的买家在收到货后立即申请仅退款，且拒绝退货。曹先生坚信自己的产品没问题，拒绝退款后，陈某先投诉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又扬言要报复曹先生。
1: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个投诉，他说你要如果不认可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我到处投诉，我到处搞你，你就是给我钱，我就不搞了。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0: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到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笔订单金额从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一旦货物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这让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商品有去无回，打包费、物流费也必然白白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未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决定向陈某支付5000元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不过陈某并未就此停手，
1: 后到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一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的，这样下
0: 忍无可忍，曹先生最终鼓足勇气选择报警。经调查，陈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
2: 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0: 检察官解释，本案中陈某在网络平台采用恶意大额下单的手段，达到其索取财物恶意报复的目的，其行为已触犯破坏生产经营罪。
2: 一个是从主观方面，陈某的主观上既有他自己仅申请退款的诉求没有达到满足之后一个报复泄愤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想通过恶意下单投诉举报来非法获利的这个一个目的，它的目的上呢具有一个复合性。客观上呢，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0: 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记者在调查这些案件时发现，不少商家在遭遇恶意仅退款时显得十分无奈。
3: 有些平台呢，它就相当于是直接不经过你的同意，只要用户触发了这个关键词质量问题啊，要求退货呀、要求退款呐、这种就是平台自动介入之后，商家就没有任何的回复权限啊，所以说就直接把钱退给这个用户。所以说我生气的一个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用户的自己态度恶劣，第二个呢就是平台他的不作为，就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无底线的去偏袒这种消费者。
0: 在记者采访郑州商户贾伟的过程中，就亲眼见证了一起触发关键词导致仅退款的事件。 一位顾客和他聊天中提到了发霉两个字，平台就自动弹出了仅退款选项，82.5元瞬间自动退回到顾客

0: 账户。
1: 顾客本来是他正常询问，比如说这颗榴莲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我们的正常给他回答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包括顾客自己自检过后发现这颗榴莲确实是没有问题的，包括顾客自己也说了，
2: 他触发了这个发霉的关键词，
1: 关键词发霉，
2: 然后平台就自动给他退款了。
1: 对，
0: 在记者的见证下，商户贾伟对这单自动退款进行了申诉，在提供了完整的聊天截图后，得到的结果依然是申诉失败。面对这种情况，贾伟也不敢逼迫消费者或者平台退还这笔钱款，因为商家太害怕差评了。
1: 因为你经济损失的话，你只是这一单，比如说300块或者400块，你退给顾客了，你损失这一颗高昂的榴莲，但是你至少你不落了一个品退，你少了一个差评，然后你这个差评品退没有了，那你总不至于说是钱也没了，还落一个差评，还落一个品退。
0: 同样害怕差评的还有河南新郑做熟食牛肉生意的商户吕先生。今年5月29号，一个河南周口的买家在他的店铺下单了5斤牛腱子肉，一共是298元。收到货后，买家声称缺斤短两，申请仅退款，但始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正在客服与对方沟通的时候，平台给买家自动退款了。
3: 大概有一个5-6分钟的过程吧，然后平台就弹出来一个部分退款60块钱，然后弹出来这个60块钱之后，这个客户他就是等于说已经收取了，他收取之后又给了我们一个差评，因为这个差评对我们这个电商平台考核是非常的严格的，如果说你的差评率高的情况下，他不这个评分啊啥各方面就会下降，可能客户就不会再你购买你产品。你像我们的店铺现在能达到4.9、5.0的评分，金牌钻石店铺真的非常不容易。
0: 这个差评让吕先生不能接受，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跑了200多公里找到买家当面称重，还要求对方去跟平台解释，最终追回了60元货款并撤销了差评。可是没过多久，同一个地区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买家，对他的店铺频繁下单后全部申请仅退款。
3: 他在我这购买了第一个订单是下了10单，一共是3366块钱，但是他下完订单之后又直接退款了。他退款之后又在我这儿一共购买了是6单产品，784块钱。我们正常就是第二天正常发货的过程中，发现他这个地址是虚假的，而且他这个联系方式是一个空号。这个平台它有一个这个规则，必须在48小时之内你发货，如果说你不发货就会被处罚。所以说我们无奈只能按照他的这个地址去发货，然后我们客服再继续给他去留言，始终都是一度未回。到最后就是说您这个产品以质量问题破损，然后申请退款。
0: 吕先生一开始想通过协商阻止这种恶意仅退款的行为，换来的却是恶意买家变本加厉的威胁。
3: 他说他有500个账号，而且他还说到一个就是不把我们店铺整黄都不算整价，还甚至要让我们主播跪着向他道歉。
0: 一些商家面对恶意买家的威胁时无能为力，除了平台规则的一些漏洞之外，还因为当恶意退款发生时，他们往往面临举证难的困境。他们很难证明消费者提交的问题照片是伪造的，很难证明那个所谓坏了的商品不是自己发出去的货，所以一些买家不得不采取千里奔袭的方式去讨回公道。而河北新集市的商家张先生就更是发现了恶意买家利用 AI 技术伪造商品图片申请仅退款的情况。张先生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发来的照片显示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
4: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0: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断定这是图片造假。他把图片上传到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也验证出了这是一张 AI 造假图片，于是便驳回了买家。

0: 要仅退款申请，但买家随后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可最后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 AI 图片批准了仅退款申请。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杜绝这种恶意仅退款的现象呢？消费主张记者也采访了法律界人士。
1: 对于平台来讲，你制定这个仅退款规则的时候，你要设定好相应的适用的边界啊，要哪些情况才能适用仅退款。另外，商家参加这个仅退款的这个规则的时候，要给商家相应的选择权啊，这是一个在制定规则阶段。另外，在这个适用这个规则的时候，你商家在适用这个规则的时候，不能简单机械粗暴的来适用这个规则，你还是要按照你这个制定的这个规则所设定的这个边界，设定的这个条件来详细研判啊，那么尽量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你有一个起到一个公平的、公正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早在2025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针对社会集中反映的仅退款问题，约谈了几家主要电商平台，就平台利用该规则挤压商家生存空间、助长低质低价竞争风气等问题提出具体整改要求。2026年2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平台以规则形式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要求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1: 明明这商品没有质量问题，那消费者假如说制造这个证据跟平台反映说这个商品有质量问题来适用这个仅退款这个规则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来讲，我觉得商家可以直接这个起诉这个消费者的。如果说是消费者自己并没有这方面的行为，而是平台机械的粗暴的简单适用这个规则，那就是侵犯商家自主经营权的这么一个行为了，那是等于平台损害商家利益的，那商家也可以起诉平台。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已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增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应当依法保障参与电子商务活动的相关经营者、劳动者等合法权益条款。
2: 平台不履行好相应的一些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对于这样的一些当前备受关注的形态呢，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把它纳入到就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一些法律后果的话，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对它启动比例罚。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全平台注册电商中小店铺合计约3900万家。根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底，电商全产业链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总规模超过7800万人。数量庞大的中小电商商家，对我国经济发展和解决社会就业都是重要力量。在采访中，中小商户和法律专家都认为，公平公正的平台规则应该兼顾消费者权益和商家合法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电商产业健康发展。
3: 那你总是要把这个成本要算进去的，那你无形之中，其实在终端，大部分的消费者是为这小部分的消费者去买了一斤几块钱的单。

0: 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侯女士是一位资深的网购爱好者，日常服饰、家居用品、零食百货几乎全部线上采购，每年收到的快递超过上百件。
1: 我一般是会在网上买一些，比如说日用品啊、零食啊，然后可能一些小的化妆品啊，这样子可能一周到货能有两三。

0: 刺这个样子。
1: 喜欢网购的侯女士却常常因为拆快递而苦恼，快递包装太多，一层套一层，让侯女士觉得非常麻烦。
0: 其实我觉得以前比如说过度包装啊，其实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嘛，比如说纸张啊或者什么的垫在里面嘛，就我觉得也没有碰到破损的状态。
1: 侯女士告诉记者，还有一件更麻烦的事，就是每次拆完快递都会攒下一大堆纸箱、气泡膜、多余胶带，零零散散，特别占地方，分类整理、下楼丢弃要花不少时间，很多塑料包装无法回收，看着既浪费又不环保。
0: 因为拆比较费事嘛，然后你拆完之后你丢到这儿，你想给它扔出去它也比较麻烦嘛。
2: 那你又攒了一堆了是吧？
0: 对啊，是的。
1: 不过侯女士最近发现收到的快递包装简约了很多。
0: 因为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买了蜡烛啊，我觉得其实它就是缠了一个泡沫，我觉得它也没有碎啊，这种情况我拆的时候也很方便。包括买衣服的时候，我打开盒子，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外包装和可以直接看到衣服，也很方便。然后包括我退货的时候，我需要给它还原嘛，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省事。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来不少消费者都已经感受到了快递包装的变化，拆快递不再是大包套小包，而是变成了简易轻快的包装。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全面落地见效。新规通过严控包装层数、箱体尺寸、胶带用量三大核心指标，整治快递行业长期存在的过度包装问题。对于广大高频网购消费者而言，曾经层层包裹、胶带缠绕、拆件繁琐、废料堆积的困扰彻底改善，极简合规的快递包装让日常网购体验大幅升级，也让快递员们感觉轻松不少。信都春是一名快递员，每天都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日均要配送400多件快递。对于快递包装的变化，一线快递员的感受则更加明显。
3: 我了解到的应该就是减少他拆包装的时间了，然后感觉所有的东西就小东西按照小包装包，他收的东西不是特别大的东西，里边装一个特别小的，就收件人的体验，就发件人感觉我们这边他更踏实了，比以前，因为毕竟以前我们包装不是特别专业，就相对于以前比较，那从现在开始就是比较职业化了，就是包装特别规范了。现在，
1: 信都春在送快递的同时，也会收取寄件人发出的快递。那么，寄件顾客对于新标准的快递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记者在跟随快递员配送的途中，顺便对寄件人进行了采访。
4: 过去他这个箱子，这个有时候箱里再加箱，现在的比方这个箱子啊，不像以前这个箱子拉回来，一个接一个，以前有两个、三个，差不多重量比较多，啊，现在不像以前了。现在的快递像现在的快递挺好，你像我们家里的快递呢，摆在这里，袋子就袋子，以前发袋子给你加个箱子。加重量，现在没有了。现在，
1: 顾客詹顺慈先生经常接收和发送快递，除了感受到快递包装变得简约了，詹先生还发现寄快递的运费也更便宜了。
4: 运费像我们以前前几年寄个快递大概要12块、13块，现在寄个快递正常的大概5块钱，
2: 那便宜这么多。
4: 对。
1: 今天詹顺慈正好要寄出2瓶白酒，快递员信都春在收到快递后准备回网点进行打包发货。对于这样充满液体且易碎的物品，新规之下又该如何包装呢？
2: 这么包的话能减重多少？
3: 它这个一个气泡垫，因为这箱子肯定是重的嘛，因为像之前我们肯定是4层箱子或者3层箱子，最少得3层4层，它能起到防震的作用。现在的话这气泡垫我估计也就相当于是最多最多这些东西相当于一个箱子。现在我外边为什么套2个箱子，就因为它是玻璃的加酒，它确实是特殊中的特殊，正常情况下就一个箱子就可以了，减少了，应我感觉应该比以前减少2个箱子的数量啊。
2: 那像运费能减少多少？
3: 运费减少5-6块钱、7-8块钱吧大概。
1: 记者了解到，新规在包装层数上明确，非易损易碎的服装、书籍、零食等普通物品包装层数不得超过2层，玻璃制品、数码产品等易损易碎部件包装层数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无效多层包装。同时严格

禁止重复包装，商品自带合格原厂防护包装的，快递网点不得额外叠加纸箱薄膜包装。快递员信都春告诉记者，新规正式落地后，

0: 易碎品啦，或者是客户比较贵重的东西，我们有可能有的快递员他不敢收取。但是在这个标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公司对我们包装标准化了，我们的责任也减轻少了，然后客户这边也对我们更加信任了，客户的体验感更好了。
1: 业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快递包装新国标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从源头遏制包装浪费，兼顾寄递安全、用户体验与绿色环保三大需求。新规并非一味缩减包装，而是实行差异化精准管控，对易碎、易损、温控类特殊物品保留合理防护标准，普通物品坚决精简冗余包装，实现该保则保，能减则减。
2: 目前最大的挑战还是消费者和部分商家对适度包装理念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过去大家认为包装的多才稳当，所以看到包装变简约以后呢，部分消费者会担心商品是否会损坏，所以对此我们一方面持续加强了员工的培训，做好现场的解释，让消费者理解包装减量不等于防护减配；另一方面，对于易碎品、贵重物品等特殊商品，我们依然按照严格的国家标准配置缓冲材料和防护措施，确保运输安全。另外，绿色包装材料目前成本相对较高，我们也通过源头减量、循环利用旧纸箱、规模化采购以及与包装企业共同研发新材料等方式，不断降低绿色包装成本。
1: 在北京的另一家快递网点内，记者看到正在分拣的快递都已经按照新标准进行包装。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新规除了对包装材料提出规范要求，对于打包使用的胶带也做出了明确规定。新规明确，快递封箱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彻底淘汰以往随意使用的宽幅胶带，
3: 包括我们胶带我们原来有55毫米的，也缩成45毫米的。
1: 除了对胶带的尺寸做出限制，新规以包装箱长宽高总和为依据，分级设定胶带最大使用长度上限，标准统一规范封箱缠绕方式。
4: 以前的我们缠胶带就是左一圈右一圈，生怕它破损遗失。但是现在通过这个公司培训，这个新规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像这种盒子，基本一个十字就搞定。啊，就如果说易碎的话呢，我们就是再把或者什么重要东西怕遗失了，我们再象征性的再缠一圈，基本上就是一个十字就完全搞定了的。
1: 快递员告诉记者，依照新规，快递按纸箱型号统一标准封装，一至二号箱采用一字形，三至五号箱采用十字形，而相对大些的六至七号箱则采用工字形封装。
4: 看它这个比较重，它就是打上这种扎带了，比我们胶带要结实一点，就相当于我们两条胶带，然后中间一封口，就典型的，这就是典型的工字装包装法，两条横胶带，一条竖胶带，就是像一个工人工字，所以典型的工字型包装法这是。
5: 这也很科学的，根据这个物品大小。
4: 对，物品大小、重形状、重量什么的来包装这个的，这是快递新规。推行以来，我们就一直在严格按照这个规定在走的。
1: 根据纸箱规格，采用一字形、十字形、工字形标准封装，严禁胶带多层交叉缠绕、首尾叠加、重复缠裹。只要胶带使用任意一项不达标，即可判定为过度包装。一系列精准严苛的管控细则，从根源上杜绝胶带泛滥问题，让快递包装实现精准瘦身。
6: 这一部分原来只是一个推荐标准，现在的强标，我们必须得严格执行了。如果你的包装不符合，那我们没办法进行一种运输。
1: 记者调查发现，北京的快递公司都在严格按照国家新规处理包装。那在另一个电商和快递业极为发达的杭州，新规执行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杭州一处快递网点，消费者王丽正在寄一台小型风扇。和很多人一样，他寄件的第一反应是多裹几层气泡膜，怕坏。
7: 你到时候包的时候帮我多包点那个泡沫，
8: 没有那个气泡膜。
7: 对，我怕它这个塑料的到时候一磕一碰坏了。
1: 然而快递员告诉他，按照国家新规，非易碎品只能包一层，加上快递盒一共两层，这让王丽心里泛起了嘀咕。
9: 国家有规定，他按环保的要求来

0: 能给你包一层。
1: 那会不会坏？
0: 不会的，你放心好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2: 现在让王丽意外的不只是包装变少了，还有眼前这个新式纸箱，不用透明胶带，用水一擦就能粘住。这款新式快递箱名叫双命箱，主打可循环使用，价格与普通快递箱一样，这让消费者在寄件时多了一个既环保又省心的新选择。王丽当场就决定试试这款新箱子。
1: 今天过来寄快递，感觉哎还挺新颖的。他们好像有一种那种新的纸箱，好像用水就可以直接粘了，直接代替胶带了。哎，这个感觉还蛮不错的。
2: 快递包装不只有网购这一个场景，人们日常寄件的包装也同样要符合新规的标准。采访中我们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几乎所有消费者都支持快递包装减量，反对浪费，但他们同时又会担心包少了东西碎了怎么办。
1: 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担忧吧。那当然我寄快递嘛，是吧，我肯定想让它完好无损的过去，我也不想半道上碎了，对不对。
2: 李少华做快递行业已经七年了，说起快递包装他有一肚子故事。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刚入行时也为一支口红赔了300多元钱。
0: 以前有

0: 300多，才300多啊？
1: 对呀、啊，那一天一两天都要白干了。
0: 幸亏落地之后，您打包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物品，您会觉得心里特别没底呀、啊？
1: 多多少少有一点吧，因为它填充物更少了，箱子更薄了，客户的东西不知道，
0: 也不知道到底贵还是便宜。

目前还没出现说客户反馈损坏的，因为我们公司现在都是比较好了，不像以前那大小货混装，现在都是小的归小的，大的归大的，然后装袋。

0: 打包效率也更高了呀。
1: 在杭州的一处居民楼下，快递员张兴盛正在用卷尺量一件包裹的体对角线，这是新规落地后他打包前的新习惯。
2: 量物品的体对角线。
3: 为什么要量这个呀？
2: 因为我们是看一下这个物品跟那个打包箱会不会匹配。
3: 匹配吗？您量出来是多少啊？
2: 量出来是包裹的体对角线是360毫米左右。
3: 嗯嗯。
2: 然后我们包装箱体对角线的话是400毫米左右。外面的包装箱体对角线是里面物品的体对角线的1.1倍。
3: 那算是合规的吗？
2: 算是的。小于2倍的话都是属于合规的。
1: 7月快递新规出台后，消费者收到的快递究竟合不合规，记者决定做一个小测试。彩妆类商品体积小巧，却是电商过度包装的重灾区。我们从不同电商平台、不同商家网购了8支价格不等的口红，通过不同的快递公司运到北京，统一编号1到8号，严格对照7月1日实施的快递包装新规进行测试。
3: 我们这次的测评啊，就从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胶带的使用，第二是包装的层数，第三就是我们的快递箱有没有大材小用，这3个方面来看一看到底符不符合我们新规的标准。
1: 8个快递一字排开，视觉反差相当明显。1号箱子体积最大，目测装3支口红都绰绰有余。4号最简易，只用了1个快递袋。6号则是一个醒目的红色外包装，摸起来里面还有一个硬盒子。究竟会不会有不合规的快递呢？悬念从开箱前就已经拉满。
3: 那我们测量的第一步呢，就先拿到了我们一个卷尺，来看一看这些快递它包装上面的这个胶带的宽度到底符不符合国家新规的小于等于45毫米。
1: 新规明确要求，快递封装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逐一测量下来，会有不合格的吗？
3: 刚才我们分别测量了1号到8号快递使用胶带的这个宽度到底是多少，前7个快递都是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是小于等于45毫米，而我们的

0: 号快递竟然真的不符合标准，它是48毫米，也就是说它已经超过了我们国家标准，它就是不合格的那一个。
1: 检测的第二项就是箱体尺寸，排查大材小用。新规规定，快递箱体对角线小于等于270毫米时，空隙率不受限制；体对角线大于270毫米时，则需要对照内部商品尺寸计算倍数上限。看起来最像大材小用的一号快递优先测量。
0: 那我们呼声最高的就是一号了，因为它最大，我们也算出来的它的长宽高，从而得出它的体对角线应该是294毫米。那294毫米就已经超出了我们国家的那个标准，是小于等于270毫米，因此我们就要算出来它里面商品的体对角线。那当我们得出来商品的体对角线的结论应该是258毫米，当我们商品的体对角线大于150毫米，小于等于500毫米的时候，它的体对角线乘二应该是它最大限度的快递包装箱。那相当于它最大限度快递包装箱应该可以使用到516毫米的这样的体对角线的快递包装箱啊，所以它也是合规的。
1: 一号快递虽然看起来大，但按照新规计算标准仍在合规范围内。第二大的二号快递体对角线253毫米，连270毫米的连界线都没到，自然合规。剩下的三号到八号箱体全部比二号还小，则全部达标。接下来就进行第三项检测，包装层数。新规规定，彩妆类小件商品额外包装层数不得超过2层，商品原厂自带包装不计入统计。我们分别对8个快递进行拆箱，结果究竟如何呢？会出现层层套娃的现象吗？
0: 新规规定，商品自己原有的包装它是不计算在内的，所以说我们这些8个快递全部合格。那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是只有快递盒一层包装，一号、四号也是只有一层包装，六号、七号、八号均只有一层包装，而二号、三号和五号一共是有2层包装。
1: 三项检测全部结束，8个口红快递中仅有8号的快递胶带宽度不达标，其余各项指标全部符合新规要求。曾经普遍存在的超大空箱、套娃果包现象，在本次测评中没有出现。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大电商平台、快递企业线下网点已全面完成整改，严格按照新标准规范打包作业。
2: 针对于国家在7月1号执行了这个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这么一个要求的国家标准，然后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去给全网的网点做了宣贯和培训。具体层面就是从我们本身快件的这个包装的层数上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可降解的胶带，近十年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推出了这么一个45毫米的符合国家要求的胶带。在国家环保的号召口号之下，我们推出了新的一个防水袋，它是可降解的，就是我们应国家有关局的要求，都会让门店去设立快递纸盒箱的一个回收箱。消费者他会选择我在门店我直接把这个盒子拆掉，拆到那他顺手就可以丢到我们的回收箱里面，便于我们的网点去二次的一个重复使用，整个在包材消耗呀、低碳呀、循环方面都会有一些改善。
0: 大概改善了20%呢？
2: 大概改善了可能30%左右。
1: 记者在杭州还发现了一个能从源头治理过度包装的秘密武器——智能云仓。在智能云仓，工作人员扫描商品条码后，系统会自动推荐最适配的纸箱型号。
3: 我们工作人员将我们商品的条码通过我们的系统扫描之后，会自动为我们这个订单进行匹配对应的箱型。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模拟每个商品装入我们整个箱内，你会发现整个箱内它现在是严丝合缝的。那么这个模块也是从2022年开始研发，那么经过我们多次迭代，那么我们整个推荐准确率呢可以达到94%以上，它的包裹的一个满载率达到90%以上。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100%或者95%啊，所以说这个大幅减少了我们的包材的浪费，那也是为我们仓库整个运营节约了很多成本。
1: 随着新规常态化落地，快递包装轻量化、简约化、规范化成为行业新风向。

不仅切实解决了消费者拆建繁琐、垃圾处理麻烦的民生痛点，减少资源浪费，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更让网购消费体验实现提质升级，实现了便民、环保、增效的多方共赢。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不及绒，待会儿就要晒在屁股喽。
1: 还没起啊？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太阳都晒屁股了。
0: 来来来来，快起床了啊！太阳已经晒到屁股了。
2: 再不起床，太阳都晒到屁股了。
3: 再没起床，太阳就要晒屁股了。
4: 早起，不仅能遇见最美的日出，当然，还有不可辜负的早餐。
5: 回到台班抓喽。

翠湖，昆明不得不去的打卡地之一，藏匿了整座城的慵懒和惬意。每天清晨，在翠湖享受了清新的空气和运动的愉悦后，步行出园，各色早餐的香气在指引着人们的脚步。在省会昆明，云集了云南各地早餐。

0: 叫赵敏，这个詹尔斯是当时我们的父辈在89年的时候研发的，后面我们就一直在做这个，就是把它传承下去。
1: 冬米选席打电话呢，你要什么？汤是先生汤是
2: 妈妈负责烩面，赵敏盯后厨，母子搭档默契，他们给在昆明的曲靖人带来了家乡味道。
3: 我每天都过来吃，我们这边早上都吃这个，

0: 饵丝是云南地区的特色美食，形似面条，但实际是由米制成。每个地方的吃法不同，腾冲蒸着吃或炒着吃，在曲靖就成了蒸饵丝。赵敏的店就开在学校附近，每天天麻麻亮，孩子们一进店，溪流声、欢笑声，让店里充满朝气。
1: 大概每个周末，每个星期都会来三四次吧，至少。
0: 蒸饵丝是用曲靖沿江一带产的优质稻米，按传统工艺加工而成，切成丝，再入蒸屉，那里便是蒸饵丝诞生的温床。

0: 真二丝本身只有稻米的清香，味道清淡，所以调味的秘诀就隐藏在酱料当中。
1: 炒果、八果、辣椒粉、胡椒、花椒、茴香啊之类的。
0: 曲靖蒸饵丝的酱料入口甜辣，每一种香料的克数都需要严格按比例调配，食材的选择也非常讲究，地域分明。辣椒来自修为，花椒来自四川西昌，广西出产的八角、草果，河南出产的水洗芝麻等。将肥瘦相宜的新鲜猪肉煸炒出水分，依次放入配好的香料，咸调的肉香混合着香辣的尾香，能成为曲靖蒸饵丝的招牌之一。赵民当然也有独门秘籍，这酱料配方也是从爷爷辈传下来的。
1: 因为是商业秘密，不方便透露。
0: 究竟秘密是什么？食客可不在乎，好吃才是硬道理。而怀揣着祖传秘方而来的赵民，不断地中和曲靖和昆明的味道，让曲靖蒸饵丝在昆明早餐界有了一席之地。每天早上500碗的销量，见证了赵民的努力。
1: 就是早上因为每天早起，晚上又要等到天黑，早起晚归会觉得还是比较辛苦，但是生活

0: 对吧？今天这个聊天就是我刚刚看了这个直播，等等你要拿师傅过，哥。嗯，等你要说实话，我送过来哈，哥，真干净的，哥。
1: 每天清晨，佟大就到菜市场挑选活鸡，为第二天做准备。现在他要赶回店里。麻麻鸡，怒江紫阳玉，鸡肉米干是他家的特色，当然，麻麻鸡是招牌。
0: 五个小碗，一个大碗，大盘鸡，大盘鸭，一个人，好，一百零二。来，师傅。
2: 我们一天只做十五只鸡，因为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数量多了，肯定空间无法保证。
1: 整鸡切成大小均匀的鸡块，搭配着胡萝卜丝、花生末和香菜，乍一看上去一切似乎都平平常常，可如果你轻视了眼前的这盘

0: 看似寻常的鸡，那你则会掉入到它味蕾的陷阱，无法自拔。
1: 香很麻，还有很爽，吃后的感觉很好，那种口腔的味道。
2: 就是你现在不能采访我们，因为嘴是麻的，
1: 但是这个意思。
2: 对，后劲重，大概得吃到个五分钟以后吧，然后你就觉得哦，太麻了。
3: Delicious， 我辣，这个五秒钟到大海边的感觉啊！
0: 真正让这些鸡大放异彩的是独家调制的秘密酱料。这些来自普洱的神奇秘方，如同一个小精灵，用微甜微麻的小伎俩引诱食客。
4: 一只鸡眼巧火在家里面做呢，然后家人觉得味道还不错，就让我来尝试了一下，这一尝就是七年。
0: 麻辣原本是川渝的口味，但是孔大将家乡普洱的特色混搭其中，将辣味减轻，增加香咸的味道，搭配清甜可口的胡萝卜丝，酥麻的味道立刻变得立体了起来。滋味丰富的麻麻鸡是勾人的引子，普洱米干才是这顿早餐的主力。煮制鸡肉后的鸡汤倒入米干，鲜味渐收。米干是一种将米浆上锅蒸出来的米制品。
4: 因为我是普洱人，我想啊，我们普洱那些当地那些特色那些早餐打到我们昆明来。
3: 老汉米干，
4: 米干每天我们都是用班车从400公里以外的地方运送上来。
5: 83号，两个小碗米干。
0: 除了鲜美的鸡汤加持，孔大爷为食客们准备了丰富的调料，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蒜渣、花椒油、腌小米辣、腌蒜头、泡菜等配料。
3: 海边地人呢？今天吃什么？
6: 哎，说，
3: 四个小碗鸡汤啊。
0: 后厨不过两个平方，三个人不断腾挪，出品快速。快，对于早餐来说是必须的。对于孔大而言，更快也是为了更慢。
3: 桌子摔着了，稍等，好，转那边的桌子。
2: 挺翘的，周末是没有的。
1: 然后法定假日他都休息。
2: 对，
1: 他说他还要有他的，
2: 他要过他的生活，他要过他的生活。
4: 把改好的东西呈现给顾客。
3: 72号，两个小碗，一个小鸡，小洋芋。到家了，到家了，谁跟我回家了？

0: 南平路步行街绝对是无数追求美食的人们心中的打卡圣地。在这条昆明城中心位的商业街，你能吃到全国各地的美食，只是可千万不要为了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而大快朵颐。如果不给肚子留点空间，可是感受不了最传统最正宗的老昆明早餐。
1: 赵公明姐，我要加一子，下次有个小锅，小碗小锅。
0: 对于老昆明人来说，小锅米线可以说是早餐中的顶流。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独霸昆明，到现在各色早餐汇聚昆明，小锅米线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师姐和师红兄妹俩在这里经营了22年，是地地道道的昆明人，也有。

0: 的老昆明味道。
1: 他的性格比较急躁，比较火爆，我的性格比较麻的，比较顽固的，反正
0: 兄妹俩怎么分工，这还得性格脾气说了算。妹妹诗红负责备料和前台，讲的是效率，而慢火炖煮小锅米线还得要沉得住性子的哥哥来。
1: 春米线相对来说要比较好入味的，可以干净果然的这个烤味嘛，浓淡啊这些来做，基本上像定制那样。
0: 小锅米线，顾名思义，讲究的是一锅一锅的煮，下锅时机、烹煮时间、配料优劣、米线选材，都会影响一锅米线的口感。有的旺店常常十几口小锅一起煮，老师傅师姐不会贪多，在他面前的永远只有四口锅，严格把控每一碗米线的质量。
1: 小锅细米线，

小小的红铜锅在炉子上慢慢煮沸，加入肥瘦相宜的肉末，再加入韭菜、酸菜等，鲜香辣味扑面而来。

0: 如果加个臭豆腐在里面的话，应该是特别通顺。
1: 酱香的，很好吃，吃饱了才有力气做作业。
2: 兄妹俩虽然性格各异，但在小锅米线面前，标准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不做改良，只留本初的味道。
3: 我们做就是做最传统的，他们那种想要哪样就往里头加哪样，我都做的反正就做变的了嘛。我不干这种事情，我也不打算创新，也不打算改革，就是留起以前的这点味道。还感觉想起来的时候还能找得住的以前的味道吃吃，
4: 这是地道的老昆明味道，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5: 以前吃的味道是一样的，还是很正经的。
2: 早高峰渐渐过去，妹妹诗红终于闲下来，享受哥哥给自己煮的独一无二的米线。
6: 哎呀，退不了嘛，他退怎么老给来加工，让
0: 人家加工。但是比较看重这个亲情的了嘛，噶，吃嘛肯定是有嘛是该好，没得嘛反正让那生活下去也不是那大问题。
2: 如果说米线是昆明早餐界的标志，那么金马碧鸡坊则是昆明城的人文标志，见证着一代又一代昆明城早餐的更迭。
7: 清摊的，
8: 两个川肉，
7: 细米线，
8: 细的，
9: 可以细米线。
10: 他家米线我吃了五六年了，反正隔一段时间不吃会香。
11: 汤泡米线就吃起来比较爽口。
12: 我喜欢他们的味道，很鲜，
13: 很好啊，很好。我们那儿没有这种。
14: 我叫李旭，是这个店的老板。开店的话，我们已经有十五年了，主打的是川肉米线。川肉米线的特点是肉嫩、汤甜、味道鲜。
2: 川肉米线。原属于云南文山、个旧等地域，是云南米线独具特色的一个分支。与小锅米线的热辣劲爽不同，川肉米线的特点则是鲜美。与粗米线微酸口感不同，川肉米线需要用细米线泡软或煮制，这样口感会更加爽滑，不会强调汤的味道。
14: 川肉是用这个骨猪的这个里脊肉一片一片切下来，然后我们用鸡蛋然后烫熟的。川肉的刀工非常有讲究，太薄的话

0: 烫碎，太厚的话烫熟的时候比较老，就嚼不动了。川州米线的配料有韭菜、葱花、豆腐皮、木耳、香酥、鹌鹑蛋、草芽。这个米因为是我们下面槟榔的一种红米做出来的，所以它是红色，口感比较 Q 弹一点，没有酸味。
1: 所谓汆肉，则是用猪骨熬制的浓汤直接浇在新鲜的里脊肉上，随着里脊肉由红变白慢慢缩卷，此时在另一口大锅的滚水中捞起温软的米线，盛入汤碗中，撒上佐料和配菜，汤汁浓郁，鲜肉细嫩。
0: 我觉得做餐饮最重要的是，第一是味道，第二是实惠，第三是要快。上班的人的话，早上都比较着急，所以说我们速度一定要快。做早餐跟做人的话应该是一样的，把自己做好，一城市的人民对待客人，这是最基本的一点。
1: 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这么脚踏实地，而正是这些烟火味的幸福，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放空的小口。我们需要这个出口，才能轻装上路。但是在此之前，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冰消雪融，黄河渐行，
2: 干鱼干到大河里边，
3: 一二，
1: 春水涌动，生机无限。
2: 这个鲶鱼，这个鱼没。
1: 流水不息，渔歌不绝。
4: 鱼儿离不开水，渔民也离不了水。
1: 简单的生活，谱写最动人的图景。

0: 看没穿，看
1: 你这张都拉出来放这个江边，
0: 这几年都是最迟3月15号就放下船的。
2: 黄河上中游分界线，托克托县河口村，临河的渔民遵循着自然的节奏，等待着黄河开河。为了解馋尝鲜，李宽晓有时会到黄河边的滩涂碰碰运气，寻找偶尔搁浅的黄河鱼。靠水吃水，他一直靠。休眠一个冬天的黄河鱼，积蓄了丰富的营养，肉质细嫩，口感鲜美，被称为内蒙古春天第一鲜。沿河人家都有自家独特的烹饪秘方，用以烹制这道美味的开河鱼。
0: 每年的4月以后就不让打了，8月以后才开始让打了。

0: 黄河迟迟未开，鲫鱼期却逐渐临近。李焕晓和搭档提前清理渔网，为开河放船做好准备。
1: 来，

0: 截至今天，黄河累计开河418.9千米，解冻长度已经过半，防凌形势总体平稳，预计本月22号。
1: 在水流带动下，冰凌片片飘移，形成短暂而奇美的流凌，预示黄河即将开河。
2: 哎，这块不要再过塘里了。
1: 李宽晓终于迎来了放船打鱼的时刻。
2: 昨天出来了，挺高兴的，挺激动。
1: 对村里的渔民而言，这是一年中仅次于过年的大事。
2: 哎，希望运气好点，能多补点，也多能挣点。
1: 顺着水流的方向，沿河撒网。这种捕鱼方式，除了靠运气，更依赖经验来选择撒网位置。
3: 来放一堆小鱼，就扣回这块来。
1: 两个小时后，李宽晓开始收网。
2: 啊，有一个，有一个，搬好，搬好，要搬回来。哎，告诉他。
3: 好鱼，哎呀。
2: 一弄住就是三个两个，就像刚在一起弄，特别鱼都好看。最大的捕获草鱼26斤，花鲢30斤。
1: 按照惯例，第一次的鱼获，李宽晓会留一条，犒劳自己和搭档。极鲜的食材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技巧，一把本地特产的红辣椒就可以成就独特的开河鱼风味。炖煮半小时，汤汁浓郁，鱼肉鲜嫩，纯美可口。剩下的鱼汤用来炖豆腐，嫩滑鲜美，这就是托克托县人心中最经典的一鱼两吃。
2: 拿黄河水冻黄河鱼，水都涨着。
1: 馋了一整个冬天，人们得偿所愿。
2: 还是这开河鱼好吃啊，比平时的鱼好吃多了。

0: 王铁蛋出船打鱼，妻子在家经营渔家乐。自开渔以来，王铁蛋已连续多日不船。
1: 爱好捕鱼，从小在河边长大，从小摸鱼虾，捞虾捞不虾，你水转上心情不一样。鱼儿离不开水，渔民也离不了水。
0: 王铁蛋每次归来，妻子都会煮一锅热腾腾的鲶鱼汤，为他驱寒解乏。野生鲶鱼肉质细。

0: 嫩，口感鲜滑，丰盈的油脂和可溶性蛋白质让鲶鱼汤色泽奶白，味道细腻醇厚。一碗鲶鱼汤曾是许多漂泊渔民的慰藉。幼年时，王铁蛋随家人从200多公里外的巩义搬到了潼关，常年在黄河上谋生，风浪中的险恶至今难忘。
1: 有的风大的时候呢，那浪一起来呢，15米高的爬爬丢到河里头去，掉河里以后你体力都不行了，那真害怕人。
2: 哇，鲤鱼，
3: 鲤鱼量吃。你啥肚子？
4: 一个鱼。
2: 好的。
0: 渔家乐院子虽小，却吸引众多食客，只为品尝野生黄河鱼的绝佳鲜美。
5: 应该说，一号养池红烧熬汤。
0: 黄河鲤鱼，剔骨去刺，纯鱼肉拌面，油炸至外酥里嫩。起锅熬制汤汁，放入鱼块，吸满汤汁的鱼块饱满丰腴。麻辣黄辣丁是另一道招牌，大料要足，黄辣丁肉质细嫩，备受追捧，每斤高达60元，在渔家乐中身价最高。整条鲤鱼煎至金黄，加入大料和提前熬制的浓汤。渔家乐里有了野生鱼这一高级食材，似乎所有的烹饪都可化繁为简。
1: 1、2、3、4、5、6条，正好6条了。鲤鱼和鲶鱼吃人多，
0: 活鱼库存不多，王铁蛋准备再次下河。专业的潼关老渔民习惯了一人一船，他们笃信捕鱼靠的是胆量和体力。
1: 这你拿什么？这你下了里河里边都有响头，你往搁家里边怎么有响头？
0: 这里是黄河、渭河、洛河交汇处，三河相遇，水势放缓，成为渔家停歇觅食的理想场所。
1: 下钩，
0: 鱼竿扎进淤泥，鱼饵没入水面。每隔20米放一根竿，目标是捕捉肉食性鱼类。
1: 对了 ，OK 了。
0: 今天天气不错，王铁蛋准备网钩并用，双管齐下。岸边水流缓慢，鱼群喜欢在此休息觅食。经验丰富的渔民熟知如何赶鱼，将鱼儿引向渔网。
1: 赶鱼赶到大河里边，他就上网，网在大河里边跑着。
0: 到了收网时刻，
1: 有个鲶鱼，哎，我活就活，这个鱼漂，这是黄河鲶鱼，这个鱼美，头一望带个大鲶鱼，哟，还有货，美得很。
0: 沉甸甸的手感，让努力终有回报。
6: 反正一天逮上几十个，这都美不美？
1: 哎，真鱼美。
0: 黄河水流湍急，却也暗藏诱惑，总有人毫不妥协，用勇气和劳作追逐希望。
1: 哎呀，好好好，黄河草鱼、鲶鱼，这个大。
2: 哎呦嘿，走了，鱼满仓，回家了。
0: 年复一年，只有越过风浪的人，才能满载而归，将黄河的鲜美带上餐桌。黄河之畔，古都开封，有一位烹鱼高手隐于身下。
4: 说我是铁打尖上放风筝，出手高，不敢说自豪，一说出来好像那都叫吹牛，光说的年轻时候似的。
0: 陈长安，71岁，中国烹饪大师，擅长制作官府菜。
4: 每代精华都传到我这儿了，现在俺家已经传到第6代。
0: 从业50多年。陈长安人不离灶，手不离勺，仅凭一条鱼就能变换出数百种菜肴。
4: 你咋形容啊？那你少说再会几百吧。
0: 滑嫩的鱼蓉混合鸭肉莲花丝，用猪网油包裹定型，油炸后外脆里嫩，满口生香。鱼肉切丝，过油后旺火爆炒，30秒出锅，锁住鱼丝的极致嫩滑。但陈长安最被人称道的是他的看家本领，鲤鱼背面。
4: 把一鲜鱼点起来，然后再下油里啊，用温油再把它浆透。
0: 陈长安炸鱼，徒弟拉面，溜条。制作背面前的热身，
4: 溜条溜不好就影响你拉，你拉不。
0: 巧手拉扯，面的活性达到极致。到了拉面的时刻，
4: 它受空气时间都受影响，你要不快了拉不上。
0: 长度1米2的面条，在2分钟之内完成14个回合的抻拉。

0: 拉好的面细如发丝，根根不断。
1: 那么细，这针鼻里边穿七个面料。
0: 入锅炸面，仅需十秒便可出锅。
1: 比头发丝还细嘞，它很好说。
0: 糖醋汁熬至浓稠，鲤鱼下锅，汁液在高温中迅速渗透鱼肉，酸甜口感达到极致。
1: 抽汁手中和汁，和汁搁锅里边呼噜呼噜冒个泡。
0: 上桌时，糖醋汁仍在释放气泡，这是鲤鱼背面的最高水准。作为豫菜代表，鲤鱼背面肉质鲜香，背面酥脆，裹满酸甜浓汁后，甜中透咸，入口即化。
2: 它多大了呀？
1: 二斤半一般的。
2: 好点好吃都要好嘞。
1: 做饭能做到这个诚意，我感觉也很满足，也是个骄傲。你干得好了，鸡挣家风；干得不好，人家说你丢家的人。

0: 黄河下游，九月的东平湖，秋意渐浓，凉爽宜人。漫长的辛劳和等待之后，迎来尝鲜季。刚捕捞的湖虾，简单烹饪就能呈现出极致的美味。酸辣汤汁包裹虾肉，内里微生，入口后弹牙鲜嫩，刺激过后，鲜美在舌尖绵延回甘。鲜是山东东平人的味觉基调，也是崔兆庆对食材的苛刻追求。另一种鲜味则隐藏在湖底，找到它，崔兆庆父子便能为生计增加一些保障。野生鲫鱼是制作东平糟鱼的最佳原料，要在600多平方公里的水域内找准下网的最佳位置，经验尤为重要。年轻的崔涛还难以胜任。下网、收网、捡鱼，每一个环节父亲都亲力亲为。
1: 东平湖的拿别班不要，就用东平湖的。
0: 刚出水的鲫鱼容易缺氧死亡，必须当即处理。鱼的分解虽看似简单，但每一个细节都需精准到位，这是保证糟鱼独特口感的关键。2个多小时阳光晾晒，水分逐渐流失，鲫鱼肉质紧缩，鲜味凝聚，形状得以完美保留。高温油炸，腥味物质逐渐挥发。外表酥脆，内里焦香。
1: 它这个鱼尾鱼的这个鱼翅吧，炸了五吧，炸好以后，它是发软，发软以后，它到时候煮好炖。
0: 葱、姜和精心配比的大料包铺于锅底，100多条鲫鱼层层码好，防止飘起，均匀入味。
1: 它15小时差不多都基本上都到齐了。
0: 恰逢中秋，崔家难得团聚。渔家餐桌上少不了湖鲜的身影。接近60公分的野生鲤鱼，洗净切块，文火慢炖2个小时。桂鱼生长速度缓慢，3年以上才能达到3斤左右。小火清蒸，鲜味十足，肉质肥嫩。10年以上的河蚌，肉质坚韧，最难烹饪，考验对火候和调味的掌控。漫长的等待后，小院里香气扑面而来。刚出锅的糟鱼味香浓郁，骨已酥烂，鱼肉却依然保有韧劲。

黄河以无尽的馈赠滋养两岸，也孕育出水中珍馐与人间烟火。渔民搏风逐浪，用辛勤换得满仓鲜活。厨师挥勺运巧，将河中的灵动名为舌尖妙韵。一碗鱼汤，一份背面，承载着大河的恩泽，也映照着人类从自然中领悟的智慧之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冰雪消融，化作涓涓细流，百川汇聚，孕育浩荡黄河。游牧与农耕在此交汇，踏上高原，追寻风味的密码。每一口滋味都是风土的馈赠，时光的沉淀。

0: 青藏高原东缘，草原与森林交错，畜牧业兴盛。除了牛羊，这片土地还孕育了一种独特的牲畜——藏香猪。藏香猪肉常被制成腊肉，简单腌制，高温热油作用下，蛋白质美拉德反应释放出浓郁香气，片烤香猪肉肥而不腻，焦脆鲜嫩，是若尔盖饮食的经典代表。
1: 行，
0: 27岁的多吉在若尔盖县经营一家藏香猪主题餐厅，主打改良版民间藏香猪料理。香猪腿带骨斩断，仅以清水煮熟，这种高原珍馐的原始鲜香便能充分释放。为了发掘更多传统的藏香猪料理，多吉打算回到100多公里外的故乡，一座藏在高原尽头连绵山地里的村落。村庄的清晨从遛猪开始，放养在森林和草甸间的藏香猪以野草野果为食，独特的环境与

0: 传统驯养方式，孕育出藏香猪紧实细腻的肉质与醇厚的风味。
1: 如果给藏香猪的话，店里面能做的藏餐只呈现的就是一小半部分，大多数基本上见不到了。还有些时候回老家跟老人一起的话，就偶尔能吃得上。
2: 谁开心？谁在开心过得开哟？阿妹，那再客送来点吧嘞。
0: 在若尔盖的农业区，豌豆是除青稞外另一种重要作物。新收的豌豆磨成细粉，兑水揉搓成珍珠大小的面块，

0: 潮湿的松枝在炉火上轻度燃烧，烟雾中弥散的芳香烃类物质缓缓升腾，附着在香猪肉表面，日复一日地向肉中深层渗透。来自草木的清幽香气与猪肉中丰盈的脂肪与蛋白互相融合，成就了风味的至臻佳境。肉片下热水煮。加入当地特有的盐跟酸菜点缀。炖煮片刻，下进豌豆珍珠面。铜勺热油，瞬间放大调料的馨香。
1: 豌豆面粉味道会特别重，香猪肉放进去的话，口感会更好。

七月下旬，夏季纳达牧盛会即将到来，但在牧场生活的冷本一直没能参加赛马训练。草原生活朴素，青稞粉、酥油加曲拉团成糌粑，就是一顿早餐。清晨六点，冷本的放牧生活已正式开始。近800只欧拉藏羊和上百头牦牛是家里最重要的财产。相传700多年前，冷本的祖先追随忽必烈南征大理，驻守黄河第一个右旋大转弯的南岸。今天这里90%的人口属于蒙古族，游牧仍是当地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冷本蓄养的欧拉藏羊是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特产，这里海拔三千六百

百多米，高寒缺氧，催生了羊肉中丰富的肌红蛋白。当地传统的做法是将鲜羊肉剁碎后调味，灌成肉肠，或以羊网油包裹肉馅儿。线缠绕后直接水煮，化繁为简的工艺凸显羊肉的本味。

高原牧民，奶制品不可或缺。然而，获取牛奶并不容易。哺乳期的牦牛每日产奶不足2公斤，仅为奶牛产量的10分之一，其中大部分还需留给小牛。

新鲜牛奶经过加热，分离出酥油后，剩余部分与发酵一夜的酸奶混合，继续加热。酪蛋白在酸性环境下凝聚，与乳清分离，捞出晾干的部分即为取酪。这种浓缩的奶渣是高原居民的重要食品。青藏高原环境原始，气候多变，加之不时出没的掠食动物，都会威胁羊群的安全。

0: 凭借多年放牧经验，冷本成功找回了因骚乱而掉队的羊羔。
1: 다시한번뭔가좋다잡지않거든요쳐야되지다그렇게알락세지이시장가는데쇼단대담망스그데이터의욕행사면좋나다뜸어
0: 나다무期间为应对游客潮，当地的餐厅在经典羊肉菜肴基础上引入部分外地菜品。草原放养的欧拉藏羊鲜嫩无膻，用孜然烹制后风味浓郁。中原传入的面点技艺与高原食材碰撞出绚丽火花，牛羊肉馅包子压扁入油锅炸至金黄，外皮酥脆可口，内里肉汁充盈，成为节庆时的压轴美食。牧区的羊肉烹饪则更加简约，带骨羊肉清水煮，调味仅需一把盐。高原夏季短暂，牛羊必须尽可能多地食用鲜草增肥，以应对长达八个月的寒冬。天光散去，羊群回圈，手把肉水煮一个小时，浓郁的香味随热气弥漫。手把羊肉丰腴鲜美，最适合与家人同享。
2: 等我先吃
3: 香去。
0: 羊肉紧实醇香，肥汁柔滑细嫩，带骨的部分筋道弹韧，多层次的鲜香让一天的辛劳得以慰藉。

0: 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的发源地甘肃定西市。清晨五点，城郊的一座农家院，董国旺和马小玲已经忙碌起来。30年来，这间小作坊只专注于一样食物，马脯。今天他们打包的200多斤马脯将被5辆途经的客车运往周边县市。早上8点，他们便会出现在百余家包子店铺。马脯是陇中地区颇受欢迎的小众食材。热油激发调料的香气，炸得酥香的里脊肉丁为柔软绵密的马脯注入鲜弹的韧性。
1: 这边子都怀着马脯的
0: 马脯包子，当地早餐的头牌，蘸上特调的蒜泥蘸料，一抹清芬与浓郁的蒜香在舌尖碰撞，瞬间唤醒定西人内心深处的味觉记忆。做马脯的火麻在陇中地区曾广泛种植，
2: 阴天种日子下就出来了，庄稼
0: 这种颗粒小巧与绿豆相仿的种子富含油脂与蛋白。火麻在陇中的种植历史极为悠久，古时它曾是五谷之一，不仅能果腹，更是当地人闲聊时的零食。
3: 一个晚上可是紧，
4: 我可好了。
0: 农忙之余的闲聚，董国旺无暇参与。今天儿子要带未婚妻回家，他和妻子早早开始了一天的劳作。火麻籽研磨破碎，模具挤压，少见的绿色油脂缓缓溢出。

0: 剩下的蛋白经滤浆后加热，无需点卤，蛋白质自然变性，絮状凝结，麻糊诞生，细腻柔和，散发着谷物与木质的复合香气。
1: 好吃，还是富有力量，要挺大白才是好。
0: 家宴注定丰盛，传家宝麻糊自然占据一席之地。
2: 是否为担心的很，年龄大了哟，再做不上嗓子呢。
0: 麻油铺底，麻糊做成盒子，慢火煎至略带微绿的焦黄。
1: 小子煎熟了，这菜都好了呗。
3: 马上好。
0: 煎好的麻糊盒子，油炸后的焦脆与植物蛋白的清雅交织着。蒜泥用翠绿的麻油调和，辛辣中带着柔和清香，成为麻糊盒子的点睛之笔。

0: 上次还给马说盒子
1: 啊，
0: 然后吃过
1: 啊。
0: 再酸，我
2: 得
0: 酸
2: 吃啊！这么好吃
3: 啊！
4: 马府朴实无华，不仅温饱了四季，还见证了董家一代代人的团圆与幸福。腊月深冬，黄河上游甘肃中部的会宁寒风凛冽，年节脚步渐近，一道传承千年的经典美味腌缸肉成为人们御寒贴膘的首选。这道独具会宁风味的美食因贮藏在粗糙古桌的罐子内而得名。湘厨王小娟十里八乡远近闻名，出自她手的腌缸肉广受追捧。新年将至，湘宴进入高峰期，腌缸肉需求倍增。
5: 现在家里面每家每户都做，现在基本上都很少做，我就想着把这最传统的这做法继续传承下去。
4: 王小娟的腌缸肉之所以出名，秘诀在于会宁散养的土猪。杂粮喂养近一年的土猪，既有四季沉淀的醇厚风味，又有乳猪的细嫩鲜香。
5: 这是因为家养的那种猪，养了十个月以上才能做好这个腌缸肉。
4: 新鲜猪肉柔润光泽，撒上秘制香料，为风味的转化拉开序幕。排骨斩断，肉切厚片，炼制好的猪板油入热锅融化，腌过的肉块逐一投入，翻滚的热油中，肉块经历两个小时的慢炸，水分渐进，烘体金黄，绵软的肉质转为浸润，烈焰与高汤之间香气弥漫，锅中猪油澄清，肉香达至巅峰，恰到好处的炸制成就肉块最佳状态。出锅后再次撒上腌料提味，还原传统，精控细节，这是王小娟的法宝，也让她成功立足湘厨市场。
5: 谢谢，我六百家流动酒席了，女湘厨最多有两个，我是第一个做湘流动酒席的女厨师。
4: 新鲜出锅的腌缸肉下油锅烹炒至焦脆，加入辛辣的蒜苗同炒，蒜苗辛香混合肉香扑鼻而来。腌缸排骨回锅两分钟，鲜香依旧，风味不减。经过一夜的静置，油脂冷却凝固，隔绝空气，粗糙古桌的

陶罐将岁月与风味一体封存。黄河奔涌，润泽土地，高原辽阔，承载万物。藏香珠穿行森林，欧拉藏羊鲜嫩无山，烟缸肉封存了岁月。黄河的味道承载山河的灵韵，映照生命的回响。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
1: 会议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3: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2: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1: 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超过新房，达到50.4%。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增量交易格局，正加快向新房和二手房并举转变，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要求之下，多个城市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房源，推动既有住房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首先到山东青岛去看一下。
4: 在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何岑正在张罗自家的新房装修。今年二月，何岑一家购买了这个保障性住房项目，选购了这套110平米、3室2厅的房源。
5: 我跟我爱人两个当时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对这个户型挺满意的啊，动静分离，厨房也还OK， 最主要有两个卫生间。
4: 这个保障性住房项目是由当地一家开发企业持有的存量房源转化而来。去年，青岛一家国有平台企业从原开发商手中收购这一项目，将其转化为配售型保障房，再配售给符合保障性住房申购条件的家庭。
6: 收储存量住房，然后转为配售的保障房，解决了我们企业长期的置重的资产变现的问题，也是反哺到我们这些项目上的一些工程建设。
4: 这项房屋收购的价格由国有平台企业和原开发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协商确定，销售价格则以收购价格为基础，考虑相关成本费用后确定，大约相当于周边同品质商品房售价的6折。这种配售型保障房主要满足工薪收入群体的刚性购房需求，采用封闭运行模式。未来，房屋产权人要退出保障房时，可将房屋转让给其他轮候保障家庭，或由平台公司予以回购。
7: 啊，作为刚需来讲，其实，
8: 对，
7: 都是自己住，
8: 以住为主。
4: 这个项目收储前，国有平台企业还进行了购房人申购意向摸底，优先收购盘活那些市场反应好、购房人申购意愿强的项目。
9: 我们要求呢，这种房源呢，交通便利，配套完善，让业主呢尽早享受我们的生活便利。第二呢，我们要求房源证照齐全，负债和法律的关系很清晰，保证我们的交易合规合法。
4: 通过以虚订购这一模式，目前已完成配售的两批173套存量转化的房源，在上市当日即实现售罄。
10: 我们现在呢，储备了一批这个符合条件的房源吧，大概有400多套，大概是9月份吧，可以摸需求以及公开销售。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加大房源征集力度，再筛选一批意向的项目，加快推进。
0: 除了盘活存量房源作为保障性住房出售给工薪收入群体，还有很多城市通过盘活存量房源来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满足新市民青年人的阶段性住房需求。我们一起到浙江杭州了解一下。
4: 在杭州市上城区，这个由存量房源转化而来的保障性租赁住房，自今年1月投入运营以来，出租率已达到96%。去年底，杭州市安居集团从原开发商手中收购了这4栋楼，共1200余间房源。这个项目也是迄今为止杭州规模最大的存量转化保租房项目。
11: 我们现在租的那个是1900，然后我是租了1年，价格的话跟其他的一些相比的话，其实还是会有更加的有优势的。
4: 杭州的存量收购面向房地产开发企业，以7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现房为主，并要求房源独立成栋。与新建的保租房相比，收购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将房源投入运营。收购以租金收益覆盖成本为原则，确定价格上限，从而确保房源租金符合市场水平，实现可持续运营。
12: 从单间到一居室到两居室，这些都有，而且我们的单间价格是低至1600元每月起的，因为现在正值是毕业季嘛，就是所以说年轻人啊，包括毕业生的群体会居多一点。
13: 收购的商品房做保租房的话，是没有设收入和户籍的相关的限制，各种类型的新市民青年人都可以申请。政府也是给予了

0: 各项的支持政策，比如说是财税金融减免，一些民用水电的价格等等。
1: 由于配套成熟，租金合理，这类存量转化的保租房项目在杭州已成功落地三个，共计房源1433套间，整体出租率目前维持在95%左右。由于有稳定租金收益，运营主体也考虑将这些保租房公寓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进一步盘活。
2: 我们后续呢会把这些类似的空屋工作跟我们这次的这个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房的工作结合起来，把这些资产纳到类似平台进行空屋退出，这些存量的商品房就可以盘活成这个可流通的金融资产。
3: 除了盘活开发企业的房源之外，很多城市也在盘活居民个人的二手房。今年二月，上海在三个区启动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目前，上海中心城区已全面推进收购二手住房工作。截至7月25号，最早启动试点的三个区已收购二手住房551套。接下来看。
1: 在上海市徐汇区已有480户家庭参与收购盘活，也是试点各区中筹集房源最多的。作为上海中心城区之一，徐汇区住房租赁需求旺盛，辖区内保障性租赁住房出租率稳定维持在92%到95%之间。此次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将进一步丰富保租房供应。
4: 从房子的硬件条件来讲，面积是70平米以下，总价原则上是在400万以下，房东呢他是要一年内有置换的需要。第三个呢是我们要综合评估这个房子的租售比。
1: 根据徐汇区的政策，居民出售二手房所获得的款项将用来抵扣其在上海市内再次购房时的购房款，这种卖旧买新的模式将有效激活住房改善需求。
5: 那我们这个房子吧，其实就是一房一厅，然后我们家里有三个人，孩子也大了嘛，我还想换一个稍微的大一点的。
1: 目前已完成收购的房源正在进行装修改造，预计最快到9月，第一批改造后的房源将正式对外出租。
6: 主要是一室一厅跟两室一厅，面积主要是在40多平方到50平方左右，也是属于浦东比较中心地段的小区。我们现在在做前期的一些修缮的工作，包括了原有的一些设施的拆除改建，房屋的渗水安全问题的一些排查。
7: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昨天，工商银行上架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五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这也意味着截至目前，国有四大行全部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最高值均为1.6%。
4: 工商银行上架的两款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起存点均为20万元起，年利率分别为1.60%和1.55%，均标注为可转让。这也意味着继七月份中行、农行、建行三家国有大行相继上架五年期大额存单之后，工行也选择了跟进。目前来看，四大行本轮五年期大额存单最高定价均为1.6%。去年国有六大行曾集体下架五年期大额存单，长期限产品一度在市场上非常罕见。
5: 大额存单作为银行主动负债的一部分，发行策略和银行自身对未来利率走势判断也有很大关系。现阶段，海外主要经济体加息预期升温，我国主要银行挂牌利率也已经超过一年多没有调整，这些都会影响银行对未来利率走势的判断。
4: 今年6月中旬，中国人民

0: 银行就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从30万元降至20万元，同时根据大额存单的提前支取、赎回和转让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业内专家表示，通过降低准入门槛，扩大大额存单的普惠覆盖面，为低风险偏好投资者提供了长期稳健配置渠道。
1: 对于追求本金绝对安全的保守性储户而言，此次上新无疑是难得的配置窗口。在利率仍有下行空间的预期下，用 1.6% 的利率锁定五年期的保本收益还可以转让。策略上建议长短搭配，如果居民有长期不用的闲钱，可以适当锁定一部分长期五年期的存款，同时保留一定比例的短期存款，以防午时之需。
2: 从昨天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这项新规对个人贷款有哪些影响呢？一起来看报道。
3: 现在我手里拿到的就是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也就是个人贷款明白纸。从今天开始呢，所有的放贷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等，都必须向借款人出示这张表。贷款的利率是多少，各项费用是多少，谁收的费用都必须一一列明，最后折算成一个数据，年化综合融资成本，清楚明白地展示借这笔贷款每年需要付出的总的真实成本。
0: 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王先生最近计划贷款500万元购买一套住房。王先生告诉记者，以前贷款需要一项一项询问的费用，这次贷款时一笔一笔都列在了纸面上。
4: 其实我觉得这还蛮清晰的，也能够去放心安心。之前的话呢，我也咨询过一些中介机构啊，关于这个住房贷款的一些问题，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他讲不清楚。
0: 目前针对个人贷款明白纸，国有六大行和多家股份制银行、城商行都已完成合同文本、线上页面等的技术改造，并已切换到新的签约模式。多家银行都公布了不同个贷产品在正常履约情况下的综合融资成本上限。
5: 线上大家用我们的手机银行申请贷款时，系统会自动弹窗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客户阅读确认后方可签约。线下客户经理会现场展示明示表，请客户签字确认。
0: 业内人士也提醒消费者关注表格里违约情况下的或有成本。
6: 或有成本就是客户在他发生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他的这个贷款逾期或者违约了，或者是这个客户没有按照我们约定的用途来使用了这个贷款，那他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惩罚性的这个成本。
0: 数据显示，2025年1月到2026年7月底，贷款隐形收费、贷款乱收费、贷款收费不透明、贷款违规收费等相关投诉近50000条。专家表示，此次个人贷款明白纸确立所有息费一表展示的硬性规则，有利于整治个人信贷领域乱象，让个人借贷的真实成本一目了然，
7: 有助于个人更好的对比不同金融机构或者不同贷款产品之间的这个定价的差别，从而更好的做出这个贷款定价决策，更好的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将推动金融机构呢摒弃价格战，在为个人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更好的做好这个产品创新和提升服务质量。
8: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贷款人呢可能要求借款人购买特定的保险、会员服务或者理财产品，这种捆绑收费行为。所以说在签订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时呢，务必核对各项费用。
9: 从2026年7月1号起，欧盟正式取消150欧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免税政策，在两年过渡期内，对所有入境小包裹按件征收3欧元临时统一关税，并与原有增值税叠加征收。延续多年的免税红利终结后，中国跨境电商的低价直邮模式遭遇冲击。对于客单价10欧元左右的商品而言，3欧元关税意味着成本增长30%。政策施行一个月，商家受到了哪些影响？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0: 广东省深圳市华强北这家经营数码产品的商铺，以前卖的多的就是10欧元左右的电子产品，依靠低价包邮模式在欧洲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是薄利多销的典型代表。150欧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免税政策新规生效后，原本的成本结构被彻底打破，
11: 我们现在影响其实挺大的，像是这个汽车嘛，我们平时的话是10欧元，然后可以

0: 说到包邮，现在关税增加了3欧元，所以我们成本也提高了，价格也提高了。
1: 与数码产品相比，客单价更低的小商品卖家受影响更大。
2: 客户也会选到最后我们要发过去的时候产生的费用，税费加上运费的费用会比我们的那个售价几乎是持平的，所以导致于很多国外的客户他们会选择退单。
1: 相比之下，客单价较高的品牌产品抗风险能力明显更强。以一款100欧元的产品为例，关税增加3欧元才占产品总价的3%，影响也比较有限。凭借更健康的利润结构和更大的市场话语权，这类企业应对外部变化的能力也更强。这家主要销售翻译耳机的企业，很多商品的售价都在100至150欧元，这次税改对他们企业的影响就不太大。
3: 在150欧的这个范围内，其实3欧的这个增加的这个税率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啊。我们自己本身在海外是有建海外仓的，所以可以抵消掉一部分的这个叫什么影响。然后第二部分呢，是我们本身品牌和产品它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壁垒，然后那么在海外这样的一个市场情况下，我们是有充足的这种底气去和这种变化的市场做一些这种抗衡。
4: 可以说，欧盟小包裹免税政策退出，宣告了跨境电商低价薄利多销的跑量模式走向终结。商家采取了哪些应对之策？该如何从低价突围到价值求生呢？继续来看报道。
1: 面对成本倒逼，卖家们开始在销售策略上做出调整。过去，大量包裹重量仅在250克左右，走的是几欧元包邮的极致低价路线。如今，很多物流企业平均包裹重量已增至450克以上，客单价明显提升，品牌化、组合化的销售策略成为主流。比如，同一条码商品在限额内合并销售，可享受免税，买一送一，因此成为不少卖家的选择。
5: 你看，原来我们卖的东西可能就9.9什么包邮，对吧？那现在肯定卖会更多的东西，会更好的东西。就比如现在会29.9包邮，对吧？现在会卖1+1的产品，对吧？他买一个送一个，或者是说 ABC 组合的产品就更多。
1: 整个跨境物流链路也在发生结构性转向，越来越多商家开始转向整柜海运前置备货加海外仓一件代发的新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把无数零散的小件包裹整合为大宗货物，整柜海运至欧盟本土仓库，欧洲消费者下单后不再从中国跨境发货，而是由欧洲本地仓库完成。这样，企业不仅可以避免单件包裹关税带来的影响，还能缩短配送时效，提升消费体验。
6: 现在呢，我们在欧洲呢，只要有3个仓库，那我们在德国呢有个10,000多平的仓，这个仓主要是代发业务，我们现在一天大概有6,000多件，那现在仓库属于爆仓的一个情况。
7: 现在基本上我们每天都会接到一些直邮卖家的这种他们的一些询问，具体的海外仓，比如说仓租啊，一件代发的一个费用啊，以及尾层这些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也在同步和这个海外仓的这个合作伙伴来进行一些洽谈。
1: 面对单一市场政策变动的风险，渠道多元化成为另一条重要应对路径。跨境电商企业在深耕欧洲市场的同时，也在积极拓展东南亚、拉美、中东等新兴市场，构建多元化的全球渠道布局。
7: 我们同时也在新兴市场积极推行自己的一些专线，比如说中东，比如说南美，甚至一些非洲的某些国家的一些线路。
5: 随着这个跨境电商的市场的变化，其实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市场在转移，货量也在转移。比如现在我们做不完的市场就中亚、中东、东南亚。
1: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税改将加速跨境电商行业洗牌，从海外仓建设到本土化产业布局，从资本化加持到品牌溢价能力，中国跨境电商会从卖最便宜的产品转向拥有品牌的溢价权和定价权。
8: 那短期来看，我们受到了一定的创伤，但是长期来看，过去10年我们在世界卖最便宜的产品，未来10年我们要在世界上要有自己的品牌的溢价权、定价权，所以我们要向高质量发展。比如说，我们的资本化、合规化、品牌化、价值化，都是中国企业必须走完的一条必经之路。

0: 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今年夏天，内蒙古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丰富的文化体验，吸引了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
1: 其中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备受青睐，今年当地更是创新推出了室内滑冰项目，为游客带来别样的清凉体验。
2: 今年夏季，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创新推出了大漠观沙、戏水消暑、室内滑冰的组合玩法，让游客在骑骆驼、乘冲沙车的同时，也可以在沙漠中戏水滑冰。
3: 이렇게좋은시설물들을많이만들어놔가지고한국에서왔는데
2: 景区负责人介绍称，七月一号以来，响沙湾景区累计接待外国游客1.6万人次，同比增长176%。客源主要来自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
4: 先后开通了直飞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直飞航线7条，特别是推出了沙漠太空舱、草原特色蒙古包等10余项特色蒙旅产品。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300余万元，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文创、非遗、休闲等全链条消费业态升级。
2: 感受完大漠风光，很多外国游客还会一路向东，来到边境口岸城市二连浩特。在这里，他们品尝特色美食，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写书法、看皮影、学编织、捏糖人等项目最受欢迎。如今，内蒙古多地都在不断丰富夜间演艺、特色餐饮、非遗文创等业态，进一步推动入境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累计接待入境游客109.78万人次，同比增长11.9%，入境游客旅游花费达55.01亿元，同比增长16.07%。
1: 今年暑期，广东珠海横琴口岸的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7月1号至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和29.3%，双双创下同期历史新高。在入境免签政策的红利之下，外籍旅客也明显增多。为应对客流高峰，横琴口岸全量开放查验通道，全力保障通关顺畅有序。
0: 在柬埔寨，不少网友把自己在中国的旅游故事分享到社交媒体平台，到中国旅游也在这个暑假成为柬埔寨网络上热议的话题。
2: 林金爽来自柬埔寨首都金边，是一名旅游爱好者，经常在网络上发布旅游视频。他来过中国很多次，分享了不少自己赴华旅游的视频，积累了很高人气。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水平、科技感和便利度都令人眼界大开，这也是中国旅游对他最大的吸引力。
5: nhóm anh từ bên chân chờ đơn là xa tà nhóm chưa chật bên chân thoáng tha bên chân cứ miếng cả thì vọt khăng mềm tê mình tha rất phơn là bướn lươn hay rất phơn là bướn lươn nó khổm đây ấy càng thua đầm nã ấy cứ nghi sùa hay mà dạng win tiết ca còn mong mà hộp cứ bụi quạt ai đặt mà hộp ao dương đò bật tộp cứ bạch hạt bụi dương。
2: 受林金爽影响，他的母亲和姐姐也已经2次到中国旅游，每次都有难忘的收获。如今他们已开始规划下一次中国之行，而林金爽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也希望能来中国看看。除了打卡中国、体验中国，商务旅行也是许多柬埔寨人来华的另一重要目的。
6: Yunnan is one of the provinces that I love the most. From coffee, from tea, flower, I think there's so much to do over there. And I've been there 4 or 5 times, and I still haven't learned enough about the culture yet.
2: 柬埔寨小伙林立图正在创办一家日化企业。本就喜爱旅游的他，此前多次到访中国，对于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的优势有着深入了解。如今创业，他首先想到了中国。

0: 希望将中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引入柬埔寨。为此，他带领公司团队频繁到访中国各地，并且找到了满意的合作方案。
1: China is probably the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for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So people go there to buy machinery, such as myself. You know, I get a lot of samples from bottles, from production. Everything that I'm starting to produce and actually sell in Cambodia here is actually coming from China, whether it's the raw material or the actually finished products.
2: 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很多英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赴华，深入探索中国的不同地区。
3: 来自英国的乌尔维已经三次赴华旅游，目前第四次也在计划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回头客。从经典线路北京上海，再到古都西安，再到这次的青藏高原，甚至珠峰大本营，每一次旅行都带给他新的惊喜。
4: I absolutely love China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credible country. Obviously, I like to do more traveling to China. I'm going to do the Silk Road in May next year again.
5: 越来越多的西方游客在去过一次中国之后，就希望进行更多的深度探索。旅行社也据此设计出更多的个性化路线，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游回头客。
3: 吴瑜创办和经营着英国最大的赴华旅游运营机构。他说，近年来越来越多英国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关中国旅游的视频后主动咨询，希望体验创新多元的中国。旅行社也不断调整行程设计，将更多有特色的目的地纳入线路，让游客去发现更加立体丰富的中国。
6: 举个例子，在重庆有那个就是那个无人机秀，对不对？很多地方有独特的地方，还有用那个无人机可以来送那个咖啡啊，这些，那这些的话都是引人入胜的，我们都喜欢让我们的客人去体验。只有把这些都包容进去，再才是一个完整的去体现中华民族还有整个中国这一种不同的体验，我们才有可能在他们想走遍全世界的时候，却能够不断地回到中国来看。
3: 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为外国游客再次到中国旅游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也吸引更多人将中国列入旅行目的地。
4: But by waiving it for this year, at least I know it's given more incentive to people to travel, explore the country, and that's what China has really changed for the better.
7: 连日来，江苏泰州地区遭遇酷暑高温天气，城区最高气温持续超过36摄氏度，路面的体感温度更是超过了40摄氏度。当地400多个清凉驿站为高温下快递外卖等户外工作的城市奔跑者们搭建起休整的港湾。
0: 正午时分，烈日当空，热浪滚滚，人们都不愿出门，外卖快递的接单量屡创新高。泰州市内一处处清凉驿站成为了这些奔走在户外的工作者避暑休整的好去处。这里空调全天候开放，环境清凉舒适，直饮水随时可取。在泰州市海陵区，清凉驿站已经覆盖各大核心商圈临街点位。中午的配送高峰过后，完成送单任务的城市奔跑者纷纷来到此处纳凉补水，短暂休整。
8: 我们以前等单都是蹲在路边商家门口啊接单，等单太热了。现在坡子街有了驿站，啊，我们等单可以到里面来吹吹空调，手机没电了到驿站来充充电。
9: 不忙的时候，就能进来吹吹风，充个电，喝口水，歇一歇。反正这个驿站对我们来说特别的实用吧。
10: 最近高温天气，中午到下午，在这里休息的小哥非常多。大概几十号到上百号人在这里休息。
0: 清凉驿站全天开放，并安排专人负责日常运维、卫生清扫，定期补充矿泉水、防暑药品。据统计，泰州市目前已有400多个服务驿站，满足户外工作者休息、补给、应急需求，并落实专人管护，确保所有驿站长效规范运营。此外，当地还联动商家提供平价餐饮、理发、购药等优惠，减轻户外新业态从业者生活压力。
2: 昨天，山西、重庆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对高速通行和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

昨天傍晚开始，山西多地迎来短时强降水过程，在睢右高速大呼段、呼北高速右玉段、天理高速左犁段，短时强降水伴随着大风天气

0: 相关临时管制措施。昨天下午，重庆市大足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大足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降雨影响，城区路面能见度下降，过往车辆纷纷降低车速，部分路段出现积水。
1: 本来我们过来吃饭，然后那个雨一下起，那个蓬蓬雨都挡不住，大得不得了那个雨。
0: 针对强降雨，当地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加强中小河流洪水及小流域山洪灾害防御，及时对危险区域进行人员转移。重庆市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重庆市各地将陆续出现降雨，从七月五号开始的阶段性高温天气也将结束。
2: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八月一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他呼吁各方行动起来，完成以上事项。
3: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八月一号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该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4: 一号，美国驻埃及、以色列、伊拉克、约旦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局势有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升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的情况做好准备。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七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十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七月三十一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
2: 西班牙政府八月一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4: 西班牙政府一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3: 葡萄牙海军八月一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声明表示，相关部门已在葡萄牙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常态化海陆联合巡逻，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当地时间八月一号，欧盟宣布将于本月四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以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休达爆发大规模移民潮的原因有哪些？对于大规模的移民潮，欧盟各国立场分化背后又有哪些考量？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5: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

0: 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事件发生后，多家西班牙警察工会和国民警卫队协会也表示，中央政府派出的增援力量仍是明显不足的，现场执勤人员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也反映出休达现有边境管控力量难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突发性人员涌入。各国反应不同，背后主要呢有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1: 近来，希腊多地燃起野火。8月1号，一场野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情况危急。
2: 希腊民防部门表示，截至8月1号上午，希腊全国仍有11处持续燃烧的野火，其中一处野火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约60公里处。一名工作人员称，当天阵风超过每小时73公里，火势走向难以预判，约300名居民已由海上撤离。官方于8月1号追加发布新一轮疏散通知。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和志愿者、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还在该国度假胜地杰梅诺港一处海滩用船救出12名受困人员，该地区至少10座房屋被烧毁。希腊通常每年五月开始进入野火季，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野火形势依然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埃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克里特岛、伯罗奔尼撒半岛、一些爱琴海岛屿以及爱琴海东部的莱斯沃斯岛均处于第二高级别警戒状态。
3: 当地时间8月1号，法国总理勒克尔米表示，法国全国范围内的林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林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过火面积约为 4.2 万公顷，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 11.9 万公顷。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本部今天上午通报称，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人，近万人避难。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相关企业，部分工厂生产受到地震影响。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下午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4: 我身后是索尼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主要生产的是摄像头图像传感器。那么自从强震过后呢，索尼公司是一度暂停了位于九州的多个工厂的运营。目前根据该公司的最新消息，已经恢复了在长崎以及大分县的工厂的生产，但是这个位于熊本的工厂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停运的状态。根据最新的消息，这个工厂预计最快将从8月4

0: 2号开始逐步恢复生产。
1: 此外，日本半导体设备龙头东京电子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也受到地震影响。
0: 这里是东京电子位于日本九州熊本县的一个工厂。那么东京电子呢，强震过后是关闭了位于九州的两个工厂，但是目前呢，根据东京电子的最新消息，这个工厂呢最快将从下周开始逐步恢复生产。这个工厂呢也是东京电子在九州地区重要的半导体的生产基地，主要生产的是半导体制造的设备。虽然整体的这个建筑外观并没有明显的受损，但是由于半导体设备的生产呢，对于精度的要求极高，所以东京电子还将要对这个整体的生产设备呢进行详细的校准，所以恢复生产的速度呢并没有那么快。根据当地的产业协会的消息呢，其实在整个日本九州地区有700多家的半导体相关企业，被称为是日本的硅岛。那么有日本的专家指出呢，在2016年九州地震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企业都花费了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把产能恢复到地震之前的水平。所以强震过后，在当地的这些工厂需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把产能恢复到地震之前的水平？目前这个问题呢，对于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的这个供应链是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关注。
2: 美国联邦政府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50个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而且这些国家的公民在申请美国签证时将面临最高达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5万元的保证金。
3: 根据公告，这项签证保证金新规将于8月3号起正式生效，适用于以商务或旅游为目的申请美国 B1、B2 类签证的人员。领事官员可根据具体情况将缴纳保证金作为发放签证的条件。申请者在缴纳保证金后获得签证并入境美国，如果违反相关规定，保证金将不予返还。此前在2025年8月，美国政府便启动了这项签证保证金的试行计划。在试行阶段，签证保证金缴纳金额分为5000美元、10000美元和1.5万美元三档。在最新规定中，保证金仍设三档，不过最低的5000美元档被取消，最高档上调至20000美元。据悉，适用该制度的50个国家中有30个属于非洲地区，包括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美国国务院表示，推行签证保证金旨在减少签证持有者入境美国后逾期居留现象。在试行阶段已有充分数据显示，保证金制度是促使签证持有者遵守相关规定的有效措施。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此举将使一些赴美签证申请者因无法负担保证金费用而放弃申请，部分依赖旅游业的美国城市可能会因此遭受冲击。
4: 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也就是议息会议的召开频次。
3: 纽约时报援引四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沃什在7月的议息会议上提议减少议息会议的召开频次。消息人士称，这一想法只是作为讨论议题被提出，而非正式提案。讨论主要集中在每年召开6次会议是否会带来益处。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在经济和市场动荡时期，美联储也会不定期举行临时会议。根据美联储官网信息，今年剩余时间里，美联储还将分别在9月、10月和12月举行议息会议。2027年的会议日程也已经初步排定。不过，这些未来的会议日程均为暂定，具体日期需在前一次会议后才能正式确认。 减少会议频次将标志着美联储运作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但符合落实降低美联储关注度的目标。五月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后，沃什表示打算推进美联储内部改革。目前除了大幅缩短每次议息会议后的政策声明篇幅，沃什也减少提及对经济形势和利率走向的看法。
2: 根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经宣布，在收到了多起悬架故障的投诉之后，正式对将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
3: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目前，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正式对119.83万辆特斯拉汽车启动初步调查。一旦调查认定相关车辆存在安全缺陷，监管机构有权要求特斯拉实施强制召回。截至发稿，特斯拉尚未就此次调查作出回应。事实上，这并非特斯拉首次遭遇悬架相关质量问题。2021年，特斯拉曾因悬架生产缺陷召回约2800辆 Model 3。2023年，再次针对同类故障召回422辆 Model 3。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本次调查涉及的故障波及范围远超此前两轮召回，且故障根源和早前召回对应的生产问题并不相同。
4: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中国大模型的优势在哪？为何领跑全球榜单呢？一起来看。
5: 登顶榜单首位的是小米 MIMO V2.5， 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2%。这款模型于今年4月23号正式公测，4月底完成全系列开源。记者来到小米集团的 AI 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为暴涨的流量做新一轮调试。
6: 单周调用量从1.5万亿一路涨到了10.5万亿，两个月增长了6倍多，刚刚拿下了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
5: 负责人告诉记者，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5人规模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MIMO 系列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在这份榜单上，记者梳理发现，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在各展所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 DeepSeek。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而这些模型的共同之处是发布时间很短便快速上榜。位列第三的腾讯混元三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不同于企业内部使用数据， OpenRouter 平台聚合了全球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海外中小型 AI 应用的真实付费调用请求，所有 token 用量标准反映全球开发者的真实选择。这也意味着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实现领先。但榜单也存在局限性，企业私有化部署、美国封闭 API 流量等不在统计范围内。
2: 刚刚的榜单是调用量，我们接下来关注另外一个榜单，下载量。如果简单来看，调用大模型一般是个人用户本身缺少本地化部署的资源，就在线上调用一次，支付一次资源的钱。而直接下载大模型的有很多银行、政务、能源等各种机构的企业用户，他们选择下载下来融入自己的领域进行使用。而这个代表着人工智能加的关键指标，中国大模型依旧全球领先。
5: 在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其中千问系列以超过10亿次的绝对优势排名榜首。记者在阿里千问团队的开发区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最新的预览版进行优化，这款模型的正式版也将延续完全开源的路线，而它的每一次技术更新都会带动全球下载量的新一轮增长。
7: 我们3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了覆盖了从 0.5

0: 的小模型到万亿参数的旗舰大模型，为所有的场景的开发者都提供选择。
1: 在非洲大陆有1500到3000种语言，而现有大模型基本是用英语、中文或者欧洲语言训练的，因此许多非洲地区希望能够开发一款可以用来训练本土语言的大模型，而他们现在大多会选择中国模型。不仅是在非洲，美国投资机构数据显示，目前多达80%的美国 AI 初创公司在融资路演时会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数据显示，现在基于中国大模型，平均每天会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2: 现在全球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基于中国的大模型进行再次开发，从而反哺和激发出一批新的技术和新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 AI 融入各行各业实际应用的速度。
3: 更多消息请看一组国际简讯。
4: 当地时间8月1号，一架小型飞机在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根据初步消息，事故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涉事飞机原本计划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目前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当地时间8月1号晚间，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家餐厅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名携带爆炸物进入餐厅的身份不明女性，以及一名保安和一名顾客，另有21人受伤。官网信息显示，这家餐厅当天暂停对外营业，举办私人活动。据当地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推测炸弹由他人远程引爆，携带炸弹的女子或许并不知晓自己携带了爆炸物。当地时间8月1号，奥地利维也纳奥塔克林格啤酒厂举办活动，尝试创造最多人同步将瓶中啤酒倒入酒杯的世界纪录，共计630多人参与，参与者可免费获得啤酒与酒杯。活动现场无人机全程拍摄，记录影像资料，素材将提交认证机构核验。主办方表示，预计在1周内公布认证结果。7月30号至8月1号，第58届蓝带帆船环湖赛在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湖举行。今年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450多艘帆船参赛，湖面上各式帆船全速驰骋，百舸争流，颇为壮观。最终由舵手罗伯特·万多尔率领的 RSM 号双体帆船以13小时27分42秒的成绩斩获全场冠军。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Academy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3: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2: 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重讯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福建宁德，福建的东面。今天我们直挂云帆，即东海。这里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全国最美海岸线之一，这里也是上新吧福卫的最后一站。这次有点不一样，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不为人所知的食材。它就是大黄鱼，你们都吃过。你能想象吗？你所看到的每一个鱼排网箱下面都是数以千计的大黄鱼在游。宁德2008年就被中国渔业协会认证为中国大黄鱼之乡。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黄鱼人工育苗、养殖、加工、销售和出口的全链路上的第一名。有这么一种说法，今天中国人的餐桌上10条大黄鱼里8条来自宁德。
1: 宁德特产大黄鱼好吃哦。
0: 然而看似热火朝天的市场之下却深藏隐忧。
2: 以前的好养啊，现在不怎么好养。
3: 大面积的养殖，包括那个密度的增加，
4: 病害也比较多。现在
5: 它这个眼睛白掉，它这个尾巴不是很完整的。
2: 我本来没有做这个了，我也不让他做，就风险太大。
6: 这个应该是现代养殖业的困境。海上的养殖业有一个趋势，就是照顾了效率，迷失了质量，让它又快啊又便宜的生长出来，质量一定呢是有限。
0: 这位忧心忡忡的大叔大家已经不陌生，他是美食作家林卫辉。这一次他的食材破局利刃是这支帅气的80后男团。陈晓东，多数人都叫他 Seven， 在遍地14的广州，他作为行政主厨的3家餐厅个个都特立独行。广府味、潮州味在他的手里突然有了玩世不恭的派头，所有经典的菜式都以意料之外的方式呈现。
7: 很多感觉他像个小孩子，很活泼，很年轻，但是在于他是有一种很澎湃的学习能力，所以不要被他年轻的外表所迷惑了啊！他是一个超级能学习而且善于创造的厨师。
0: 孙小阳，河南出生，四川学艺，上海成名，他所主政的餐厅成为上海新淮扬菜的领军品牌。梁永璇，30岁出头的他却已经有17年的餐饮经历，他将自己的客家背景融入进潮汕广府菜单中，在广东之外呈现出融会贯通的岭南原味。
4: 你好老乡，我们做了一个大黄鱼，您试一下。
8: 比我老婆煮的好吃多了。
0: 宁德黄鱼的困局不在名气不张，所以它的解决方法也不是吆喝那么简单。这群已经小有所成的80后男子组会在茫茫大海里浪出什么好办法？
9: 哇，自由！这么冷的天，走鱼排我还是第一次，
10: 直接上来。
0: 离开陆地这一趟，我们将在海上展开食材的探索。在海上有这么一个人，通过复兴传统饲养方法，让养殖的大黄鱼带上一丝野性，从根本上提升品质。他的黄鱼年销售量超过300万条。
11: 西湖鱼雷的，
0: 很多你听过去过的著名餐厅的供应链体系里都有这条鱼在游。就连今天3位主厨餐厅里的大黄鱼供应都来自于他的手下。养鱼养到大家都记不住他的真名。
12: 兄弟，
4: 终于见面了。
0: 这就是陈黄鱼。
4: 走一走吧，这里是大黄鱼的洄游产卵地，就观景洋。这两个网是这片海域最中心的位置，这样的网整个宁德海域 不会超过十张了。养殖方法其实是90年代最传统的养殖方式，竿直接插到海底，35米到40几米，模拟野生的养殖，让鱼在海底跟微生物一起共成长。
6: 你一天投料要投几次啊？
4: 一个月投2次，补充一下能量。
6: 那剩下的还是靠他自己找吃的。
4: 对对。这个就是龙门嘛，
11: 你这么一打开，那不是鱼都可以跑出来了？
4: 不会不会不会，它是上下两个门。来，
6: 哦，来，大家要低啊。
11: 哦。哎，老师们。
9: 蹲下来，然后蹲下来，然后蹲下来。
12: 马上有感觉的，
4: 你这个线还没放下去。
11: 哎呦，
6: 乖乖的，
4: 哦，哎，尾的也来了，
9: 你也来了，
4: 这条的，哇，
11: 快拍我，快拍
6: 我，我也一条，
11: 这条不错，哎，这条也不错。
13: 它的天然颜色是黄的，但是白天太阳照下去的时候呢，它变成白色了，它才可以伪装。那么到了晚上呢，它就不需要伪装了，啊，它就变成黄色了。
4: 我们正常都是晚上起啊，晚上钓起来嘴唇是非常红的。
13: 这一个呢是半野生的哈，啊，它还是比较修长的。
6: 这个长得大肚子，体型像 Seven 一样。
13: 但是最好辨认的呢，还是这个鱼鳍啊。觅食也好，它要躲避天敌也好，它其实靠这一个的游。所以呢，野生的话呢，它这个会长一点。半野生没有野生的那么长，但是它又比在鱼排养的呢还会更长一些。
11: 对啊，
13: 所以我们辨认的话呢，把它往里面再勾一下，能够遮住眼睛的，这就是野生的。
4: 这个第一呢是空间问题，第二呢，它其实最大的奥妙就是时间的问题。
0: 陈黄鱼的黄鱼在时间和空间上和一般养殖户拉开了距离，别人养2年就能出手的大黄鱼，它非要捂着，多进行1年的野化训练。
9: 就是那个渔船是吧？
4: 对，活水船，
9: 就是运鱼的。
13: 哇，今天拍到这个场景太壮观了。
4: 这个你也就每年这个季节和明年的3月份能看到这种场景，你平常你看不到的。看门开好了吗？它这个靠过去，鱼就往里倒了。开始喽，开仓鱼往里面好了。
0: 陈黄鱼每年都要用活水船把在网箱养殖了2年的大黄鱼转运去观景洋海域。这片咸淡水交汇处有着丰富的浮游生物作为天然饵料，但与此同时，在面积堪比足球场大、深插入海床的围网里，大黄鱼还要面对潮涨潮落带来的急流。
13: 让它感受到自然的潮涨潮落，它才能够回到它的那种天性去。原来呢，在深海的网箱里面呢，运动的少，所以你看啊，每一条起来呢，肚子都很大的，
11: 厚
13: 啊，很厚。啊，之后呢，它来到这一个几乎野生的状态，就变成修长了。那是因为它运动，运动之后呢，它整个肉质就改变。那么它到时呢，从口感也好，到味道也好，都会得到提升。
0: 这种高风险、高成本的养殖方式，让很多同行在一开始就望而却步。
4: 那没必要，哎，它。意思说市场只能卖到这个价，市场卖50，我们能养到49就行了，不行，按70块养，多留1年， 时间拉到怎么什么距离，怎么吃，给他们定好。
6: 陈欢鱼呢，养鱼是另外一条思路，他不追求效率，追求品质，他就探索了一条高质量、高成本的发展道路。当然了，很难进入老百姓的餐桌，他最起码呢，他可以满足高品质生活人们的要求，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0: 我们这样九糟菜，咦？这个是我这本地蒸的
1: 啊，清蒸。这个肉好像紧实一点，还是跟做法有关。你看，看这个鱼跟这个鱼比起来，这个鱼就很细腻。这个呢，肉质粗糙，
2: 就做法的风味，好像醋酸会令到肉会比较收。
1: 当地的呢，可能就很喜欢什么都加点醋。
3: 对，口味特别。我妈妈做菜也是这样的。
1: 对，当地。

0: 人的一种做法，他一种口味偏好，他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为什么别的地方来的话呢，他就不喜欢呢？像这三道菜，它全部违反烹饪科学。本来这些鱼呢都足够新鲜，不需要去腥。你用酒、用醋，都是可以达到去腥的效果。但是同时呢，就给这个鲜味带来破坏作用。产地只是懂生产，烹饪还要靠大师们。
1: 我好像看到这什么都有。
2: 哦，你看，它呱呱叫了啊，就好像田鸡一样。
0: 它是大自然跟时间加工的美味，
3: 好吃。嗯，
1: 好久没玩这个了。
3: 每个食材跟你做的菜都是有灵魂，
2: 有一个使命感，把食物的最佳状态找出来。
0: 食材的烹饪是多角度的，这样的才是丰富多彩。

0: 玩味粤菜是 Seven 在菜品设计中最爱干的事儿。今天的对象是顺德老菜拆鱼羹。
1: 会用河鱼再加上这个黄鱼的搭配。我的普通话听得懂哈。
2: 我听得懂。
0: 把河鱼和海鱼勾兑在一起， Seven 开始了今天的叛逆之旅。
1: 哇，还好。先把刚刚蒸的鱼拆骨。
0: 大头鳙鱼，脸大腮帮大，取的就是鱼脸肉，够贪。健美黄鱼，一身腱子肉，腹背两种口感，够嫩。
1: 鱼腩这块呢，就是它最肥美的地方，也是最滑的地方。那鱼背的部分好像蒜瓣一样，一片一片的，鱼味都是非常浓的。就放刚刚拆的鱼头，因为黄鱼呢比较细嫩，我们就最后再放。

0: 不能久煮。
1: 好，
0: 好，飞哥，趁热吃。
2: 味道，
1: 出来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地道的粤菜味道。
3: 用鸡汤更多的氨基酸，一下子鲜味呢就上来了。就用鱼子酱，它是三种不同的氨基酸，所以放在一起的话呢，它会有一种叠加的效应。
1: 但是这一种做法呢很大胆，
3: 牺牲了大黄鱼的卖相，
1: 但是呢好吃，
3: 精彩精彩。
4: 海边的人喜欢怎么做鱼，越简单越好。但这道蒸鱼在专业厨师的手里又不那么简单。
5: 先来一点点盐，然后给它入一点味。
3: 小杨用一双筷子垫在底下，因为水蒸气呢是从下往上，之后又再从上又往下这么对流的。盘子下面呢有空间呢，水蒸气才可以自由的流动。
4: 青椒与葱增香，清蒸鱼可以兼具原始食材的鲜甜与极具层次感的调味。这道菜里暗藏着孙小杨的职业生涯。他出生于一个河南的餐饮之家，在四川学艺，在上海成名。从青椒到葱油，兼清蒸与麻辣，吃了这道菜也许就相当于认识了这个人。
1: 小杨，
5: 辉哥好。辉哥品尝一下。
1: 你这个蒸鱼功夫真的是到家，
3: 嫩滑的口感把它表现出来。别看它是很简单，但是大道至简啊，这么做已经完美了。

0: 自广东的梁永璇，选用了广东人喜欢的葱姜砂锅居的办法，以及潮汕人做鱼时候爱用的普宁豆酱。作为高端餐饮的厨师，黄鱼改刀时已见功夫，一人一块正好夹取的大小，生粉、味精、胡椒抓匀，厚薄部位悉数入味。
1: 再开始焗的话，我想的是更好的保留了食物的那个本身的味道，配料至少要铺一层，如果太少的话，鱼肉碰到那锅底的话就糊了。
0: 十块去骨嫩肉，鱼头一马当先，肥美的滑水焗中刚好铺满一锅，到时客官各取所需。
1: 灵魂就是这个调料。
0: 普宁豆酱分块装点，以粒为单位镶嵌，口口都是厨师想要你尝到的味道。开盖香气漫溢之时，不用再重新搅拌，速速起筷，直取美味最佳状态。
2: 好吃，尤其精彩的是用了这一个潮汕的普宁豆酱，它是非常鲜的这个东西，来补充养殖的大黄鱼鲜味跟甜味的不足。根据这一个食材的特点，在烹饪上呢，给它加分，非常棒，啊！
3: 哎，为什么梁老师都不说话，就光听别人表扬？
2: 他害羞，跟我差不多。
4: 你好，老乡。阿姨你好呀。
5: 你好你好。
4: 做那个菜想给你品尝一下。
5: 什么菜呀？
4: 好好，大黄鱼呀。
5: 大黄鱼，我们这边有大黄鱼呀。
6: 直接面对乡亲父老，
4: 是挺刺激的，不这是第一次。老板你好呀，我们做了一个大黄鱼，想给你品鉴一下，吃一吃，尝一尝。
7: 这有点鲜了，加点味精就好吃了。
4: 啊，觉得这个菜能打几分呢？五十分。
8: 比我老婆煮的好吃多了。
9: 我这边人吃的没有你这边的那么辣好呀。
4: 好辣，
10: 这个口味很好。
11: 啊，好门味。
4: 还是蛮幸运的。
12: 哇，这家牛排店很好吃，昨晚来吃了，我给老板吃一个。老板娘，我昨晚来你这里吃了你的牛排汤，今天试一下我做的一个鱼汤好不好？如果你打个分，打多少分呢？
5: 100分啊。
12: 大哥，我们来送温暖。
13: 黄瓜鱼也可以的。还有这个是很好啊，感觉我都顾着鸡都吃完了。
12: 大哥方不方便你先吃吃看？
14: 应该是我们大黄鱼吧，还不错，挺好吃的，挺好吃的。它是，
12: 那这个籽是什么籽啊？
5: 这个你闻过？
12: 火龙果。
5: 看一下我的。
12: 啊，不是，黑色的是那种黑鱼籽，真鲜的。
5: 如果打个分啊，我给他打100分。
4: 大哥，就我们是做一档节目，送个鱼给你吃。
15: 两块，走
4: 过。你那个试一下。
15: 千万别错过，机会难得。
4: 阿姨你好。
16: 干嘛的？
4: 只是做节目，并不是做什么。大叔你好，你好，
16: 不要炸，不要炸，
4: 继续，没事。小朋友，
17: 来这边，这边，比我们这边全部大。
18: 上面是什么料啊？
4: 黄豆做的那个普宁豆酱，
19: 不好吃啊。
20: 鱼至少要放醋，
4: 说要放醋，它为什么要放醋？
2: 啊，它不是因菜做饭，而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味道的偏好来做饭。我们尝美食的时候啊，一定要有一种心态，就是去接受你没接触过的，甚至是接触一些你自己有可能不太喜欢的，你要去欣赏它的不一样。
12: 我们在尝试用新的角度、新的方式，给他们一个新的选择而已。
4: 那也是一种挑战，继续努力。我好像看到这什么都有。
12: 哦，你看，它呱呱叫了啊，就好像田鸡一样。
21: 它是大自然跟时间加工的美味，
22: 好吃。嗯，
4: 好久没玩这个了。
21: 每个食材给你做的菜都是有人的本事，
10: 有一个使命感，把食物的最佳状态找出来。
2: 食材的烹饪是多角度的，这样的才是丰富多彩。

0: 是宁德人的生活日常，是生计来源，同时也是各种习惯的根源。要动摇这个根本，难上加难。但小伙子们的目标是拥抱差异，是碰撞灵感。新的一天，乘风破浪去吧。
1: 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啊，慢点。
1: 谢谢。
2: 你好，你好，
1: 我是 Seven。你可以叫我阿七。
2: 我是在这个公司里面给他们养鱼打工的。
1: 你带我看看吧。
2: 好，好的，好的。
1: 好，
2: 往这边走。
1: 好，那你每天都这样子巡逻是吧？
2: 有，每一天都有看。
3: 晚上住在这里吗？
2: 对。
3: 是不是早上很早起来呀？
2: 5:30左右。因为零零碎碎东西一天要检查一下吧。这些碗箱哪里有没有洞？病的鱼，这个要清理掉啊！
1: 哇，这边你平时受得了啊哈？这个海风
2: 习惯掉了。
1: 平时你们是什么时间会投饵料？
2: 一般都是下午4:00左右。我们是进那新鲜的饵料，
1: 活的，哎，
2: 对对，活的小虾米了这一类的。
1: 那你不是养成本很高？哦，你看，哇，
2: 捞一点上来。
1: 哦，那呱呱叫了啊！
2: 对，白，你看白天都是白的。
1: 对。那平时都一个人的？
2: 对。
1: 在鱼排上有什么消遣呢？
2: 休息的时候手机拿去看电视吧，也没有其他什么消遣了。真正在鱼排上面干活了，也没有这一块时间。
1: 那其实你们工作也不算很忙哈，但是呢，工作环境、工作条件是比较艰苦一点。
2: 对，
1: 只是很枯燥的。你在这鱼排多久了？
2: 我来这边有1年多了。哦，我以前自己也是养鱼，后面那个跟朋友搞了个矿嘛，就亏了，亏了100多万。钱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朋友那边借的。我连亲戚、连自己兄弟我都不会打电话。为什么？你现在了，你打一个电话，人家就怕你以为向他借钱了。
1: 对的。
2: 所以我后面又选择了重新去打工，还了7年。这个朋友他很有情义的，我欠了，当时欠他20多万，他从来没催过我要债。像这份情，我们都会记住，
1: 是的
2: 不会忘了这些。是啊。

0: 这条船的声音，它一响，它就跑来了，它会认的。
1: 着急了，
0: 哦！因为他就认这一条船，他好像是他的船一样，小时候都是把他带上带下的，我们就当成跟朋友一样的。

0: 有个伴也挺好的，
1: 开心很多。嗯。
0: 我们吃饭。来吃饭，
1: 太难了。谢谢谢谢。
2: 看大姐做菜很有水平了，做得很好啊。
3: 没有随便做
2: 啊，随便做的做得这么好的都是郑总。哇，老何现在的生活状态我也是很羡慕的，最起码他有一个真正的好朋友去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熊猫也是一个亲人了，陪伴他出出入入，也陪伴着他老去。这应该是老何在这个鱼排里面的一个安慰吧。我是很羡慕的。
4: 从头到尾，有始有终，老何的承诺和友谊让 Seven 照见自己人生中的情谊，也让他把这样的心绪注入到料理中去，细致完整地对待大黄鱼的每一寸。
5: 鱼鳞我们就把它拿来煮个汤，
1: 鱼鳞也是有鲜度而且有胶质的，煮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鳞粉好像星河一样断的会变化，闪闪发动。
4: 别光顾着欣赏宇宙了，关键步骤到了，鱼肉与虾肉混合搅打成蓉，拌入煮熟的黄鱼子，增加醇厚味道和颗粒口感，再将鱼腩切丝裹上丸子，这就是一只鲜味绣球。
6: 点睛之作呢，我们看不到。Seven 呢，加了一点点黄瓜。野生大黄鱼呢，有一个物质新烯醛。黄瓜加进去之后呢，这个味道呢，更接近野生的大黄鱼，创意满满，又让我们耳目一新。
7: 我好像看到这什么都有，银行也有，车。什么都可以运过来。
8: 等你20岁在海岛待得住吗？
7: 我待不住，我待不住。在我想象，我觉得海岛生活可能会比较枯燥。
8: 一定是看一下别人是怎么生活在海岛的。
7: 好的。
4: 玄哥今天的目标就是体验小岛青年生活。
7: 哥，附近有理发店吗？
4: 他要拜访的人名叫黄国辉，90后，
7: 老板，理发。
9: 你好。
4: 10几岁便离开了海岛，学了理发的手艺，7年前决定回到老家过安逸的生活。
7: 到我了吗？老板，你这里什么价钱呢？
9: 很便宜，20块钱。
7: 你这个手艺从哪里学来的？
9: 深圳那边。
7: 深圳那边生活的怎么样？
9: 一下班就可以睡觉了，起床就可以上班了，牙都不用刷。
7: 意思就是忙得很晚，所以上班上得很早。大城市的生活都是那样。为什么不在那边开，选择回到这里来开？
9: 大城市随便开一家得10几万，你如果讲究一点，你不整个50万。店的话是我父母给我找的嘛。
7: 那岛上有什么？那些生活那些娱乐那些
1: 选择性会少一点，
9: 一个人就能逛啊，随便逛逛就一天了。
10: 这边开这个车啊，比开4个轮子要方便，每个村都能到。
7: 阳光很充足啊。好久没玩这个了。

0: 好久没玩这个了，
1: 先你换一下。
2: 走吧走吧走吧。哇，

0: 哇，很安逸。
1: 嗯，大城市去就不一样哦。
0: 不要睡得好啊，
1: 天天睡到自然醒。
0: 嗯，其实如果说太晚了就不过来了，就不上班了。这个生活啊，你想一想，多舒服。
1: 我看这岛上住的多无聊，那城里的生活是吧？多姿多彩。
2: 小黄同学，你反驳他一下吧。
0: 你这反驳不了，他说是对的，我说的也是对的，都是对的。
3: 你会羡慕他吗？
4: 这我是不怎么羡慕去，工作然后就是睡觉吃个饭就没了，局限性。我肯定是要出去到处走，见识的多，脑子里的想法就会更多。我们没有好奇心就不会往前走那一步。
5: 有的人选择活成一个岛屿，在浪涛中静止不动，有的人选择活成浪涛，四方八面去闯。二者没有高低对错，只是梁永璇选择了不安分这三个字。即使是同样的目标，他也会想尝试用100种手段去抵达。今天的那个目标是潮汕经典的鱼饭冷吃。但梁永璇的路径曲折又奔放，腌渍黄鱼的盐经过了香料和火气的洗礼，八角、香叶、桂皮、花椒齐上，个个都是去腥的利器。接下来他将白糖与淀粉混合在锅中炒热，浇入清水后冒起一缕淡烟，氤氲中的鱼肉略变紧实，略带烟熏。轻描淡写中进一步去了腥味，增了韵味。
1: 因为这个鱼的优点没就是嫩，如果是过多的去煎炸的话，破坏它那个肉质那个嫩。用一个稀释的低温慢煮，保持嫩。
6: 把它做冷来吃，这个原理就是在于鲜味是来自于氨基酸。氨基酸呢，在16度到120度这个区间呢，它的分子结构是稳定的，所以呢，冷的就会更鲜。很多东西呢要趁热，像这个呢就要趁冷，很好。潮汕菜的做法原理，但是呢又加了很多现代的烹饪的元素在里面，变成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新的菜，非常不错。梁师傅，
1: 谢谢啊。
7: 我认为他们所用的食材，他们的确。
5: 今天，辉哥和孙小阳要找的是一位和黄鱼全方位共度一生的人。他的心里埋藏着与别人不一样的经验与情感。
6: 哎，老曾，老曾，晒鱼啊！
8: 哎，你
2: 好。
6: 哎，
8: 哇，晒的黄鱼干。
6: 我们来搬一下。这个一般要晾晒多少天啊？
8: 有这样好的天气，一般3天左右。
7: 这两天太阳还可以。
8: 主要有这样子的北风啊。
6: 暴晒也不好。
8: 到干了都完全没水分的时候，那就跟木头一样，硬邦邦的，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7: 做黄鱼响的话，对黄鱼的品质有要求吗？
8: 那有啊，一定要2年以上的，周期不够的，它那个肉质就偏软、偏散，它就没有嚼劲。像这样子的黄鱼响就是好的，你看肉质看上去非常的透明，拿在手上的话感觉有弹性，这样子颜色好看，没有出油。这个黄鱼响就一流的黄鱼响。来来来，尝尝我们这个黄鱼响，
7: 口感上面更紧致，
6: 它浓缩了，比这个新鲜的鱼鲜味提高多了多了。
8: 像大黄鱼这条鱼是一条非常好的一条鱼，正常的一些价格应该要在20左右这样子的范围内。
6: 你看像巴烂鱼都卖50-60块钱，
3: 巴烂鱼那个以前没人吃的东西，
6: 没人吃的，
3: 你

0: 像现在都买到五六十块钱啊。
1: 那我们这个菜瓜卖到多少钱？
2: 十几块钱呢、啊、
0: 十几块钱啊。啊，你说是三星不三星啊？怎么说呢，一言难尽啊。
3: 老曾的身份不只是养殖户，毕业于水产专业的他还是村里的黄鱼医生。育苗养殖、加工销售、创意烹饪，老曾的一辈子重叠上了宁德大黄鱼的一条产业链。
0: 原来就这样子，一个碗筐、啊、一个碗筐，四个碗筐连起来一张碗啊。现在像这样子，你看这个是36筐的一个排，就是这样子一张碗套进去，这个就会好很多了。前期那个时候养殖的话，它门槛很低，在哪里反正租一块海域就可以开始养殖这个黄鱼，就造成一种无序的发展啊，跟市场方面的话有些东西就脱离实际了。然后这几年通过政府在这方面因为加大了非常大的力度，也在通过一些清理哈、退养这个情况在逐步的在改善。
4: 海上的养殖业啊，它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来个台风，你怎么挡啊？来个赤潮，我有办法吗？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
0: 我从92年涉入水产，搞那个对虾育苗开始，到大黄鱼，前前后后起起落落，啊，也搞破产过，啊，好几次。啊，所以说每一次都是
4: 从头再来，
0: 都是从头再来啊。
4: 对。
0: 昨天所有的浓郁，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度过半生，今夜终于走进风雨。再苦再难，也要坚强。成为那些期待一生。

0: 黄玉面，
1: 很好吃，很好吃。嗯，
0: 吃啊吃啊，可以。
2: 这个真的看着啊。
0: 尝一尝这个黄玉子，
1: 让大自然跟时间去加工的美味。
2: 对，
1: 给风，给太阳，给阳光，给时间，
2: 对，
1: 那它就给我们制造出美味。
0: 来啊，欢迎欢迎欢迎，
1: 好好好，
3: 他没有放弃，心里边还有一团火，他还是认为黄鱼是最好的鱼的概念，但是他要怎么去表达出来，怎么让大家去认可，市场认可。

0: 这个鱼半野生状态，在口感上面有一点缺陷，在盐的上面可以给它提升一些，让它的肉质更加的紧致一些。
1: 老曾对黄鱼的从一而终，带着孙小阳也潜入了黄鱼的微观世界。他不再关注在调味上做文章，更直接打入了黄鱼的细胞结构，从黄鱼的肉质本身入手，重新构造黄鱼的完美状态。
2: 小阳呢，用这一种焗的方式，他一滴水都不放，他靠鱼蒸发出来的水分把这一条鱼烹熟。小阳今天做的是什么？
0: 辉哥尝一下。
2: 口感特别好，原来这条鱼我一直还是嫌它不够紧致，
0: 不够紧致，
2: 但是是这样做起来很好，它比蒸或者比煮都这水分呢大量的这个减少了啊，所以呢它肉质紧致，尝出来的是那种野生大黄鱼的那种口感，这个就是对这一条鱼充分认识，一个非常恰当的表达，非常棒，
3: 谢谢辉哥。
0: 每个食材跟你做的菜它都是有灵魂的，这些灵魂在哪里你要去找准。
4: 很喜欢这项工作，在厨房一待待待到晚上，对，热爱。
5: 那食物必然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拍档，必然是有一个使命感的，我要把食物的最佳状态找出来。
1: 2022年10月 ，Seven 在广州上新鱼汤进黄鱼丸。
6: 好嘞。
1: 2022年11月，梁永璇在上海上新鱼子酱黄鱼饭。2022年12月，孙小阳在上海上新生居深海大黄鱼，
0: 赢得大黄鱼上新了，
6: 上新版。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它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它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名篇。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这个老头啊，叫汪曾祺，他随和，喜欢别人叫他老汪。年纪大了，任谁都有一些养生秘诀。老汪的秘诀就是到鱼肉果蔬扎堆的菜市场去。
2: 上次鱼都是冻活，这鱼就得在我们家乡吃现活的。今天有此菇，这可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哎呀，还是我们家乡的新鲜呐！
1: 上得书房，下得厨房的老汪，在美食家里也算实干派。菜市场那是天天都要打卡的。今天他身背特殊的使命，要在家里招待重要的客人。毕竟美食家都会殊途同归，抵达那个叫家宴的终点。
2: 我什么工作不离，就离卖菜工。
1: 自1967年起，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作家聂华苓和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一起，陆续邀请了多位中国作家参加到爱荷华大学举办的国际写作计划之中。老汪也在受邀之列。聂华苓的家在爱荷华河畔的山路之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大家在那里聚会，聊文学，聊艺术。老汪自己说，他在那里喝了这辈子最多的一次威士忌，乐至沉酣。眼看着要回礼了，1988年，聂华苓与安格尔回访中国，作协外联部有人出主意，别去

0: 餐厅请客了，有能写善作的老汪摆一席家宴吧，因为这也是聂华苓的夙愿。老汪一口就答应了，可又有人提醒老汪，外交无小事，家宴虽小，分量和规格可低不得。细想这话，老汪有点犯难了。
1: 老头还在为聂阿姨那菜单发愁呢？
2: 想的差不多了，四个字，举重若轻。
1: 什么意思？到底给人吃点什么？
2: 老规矩啊，头一个锅油咸鸭蛋。
3: 我们这个是老法师，老祖辈看到什么回笼嘛，我们就回笼了，一代传一代嘛。
0: 咸鸭蛋的制作步骤全国都大同小异，可成品高油咸鸭蛋就是能做到天下无双。蛋白如凝脂，蛋黄似红日，一切开就有橙红色的油脂流淌出来，口感沙瓤绵密，像更粗犷的鹅肝或者更醇厚的冰激凌。想知道其中的奥秘，答案很简单，原料好。
3: 一般女孩呢，她认为是发黄，她这个店烤出来是红的，油汤汤的。高油的海南嘛，它是双黄的。为什么要双黄的呢？它是环境好，水质好，鸭子大肥呀。它生着蛋出来就有两个黄了。
0: 高油密布湖荡河沟，是鱼虾、螺丝、蚬蚌和大量水生植物的乐园。以此为食的高油麻鸭仿佛置身天堂。高油麻鸭和北京鸭、绍兴鸭并称全国三大名鸭。麻鸭蛋制作的咸鸭蛋是高油的名片，双黄蛋则是这张名片上镶嵌的金边。想生下双黄蛋，鸭子得吃得香，身体壮。当然，出产双黄蛋的概率再高，也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双黄蛋金贵，收购价格是普通鸭蛋的四倍。在收蛋环节，双黄的幸运儿会得到严格的筛选与呵护。
4: 做好了分析下来，我的光洁，光洁就看两个黄啊，它光洁呢，两个黄的是红的。
0: 来到加工厂，鸭蛋们要再经历一次分拣，才能开始腌制。鸭蛋的蛋壳并不像看上去那样铁板一块，壳上的小孔给了盐分子可乘之机。鸭蛋黄含有30%的脂肪，脂肪分解成小油滴，被蛋白质和水包裹在内。入侵的盐与蛋白质发生盐稀反应，蛋白质因沉淀而破防，小油滴趁机突围，咸鸭蛋就出油了。
2: 高油含蛋的特点是细致而油多，

0: 蛋白柔嫩，不时别出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有毒有味别处所不见。鸭蛋的吃法如原来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细节带壳的办法。
1: 高油是水乡，傍水而居。

0: 行船出门。就像高邮的文人前辈秦观在诗里写的，孤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1920年出生的汪曾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汪曾祺的父亲是个奇人，能文能武，多才多艺，最绝的是父子相处永远随意又平等。小汪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喝酒也会给他满上一杯，多年的父子在饭桌上也像兄弟般亲密。随性的家庭氛围，洒脱的生活态度，从此在小汪身上生了根。等他做了父亲，当了祖辈，摇身一变成了老汪，在外面固然是大作家，回到家里人人都管他叫老头。老汪一点不介意，还觉得没大没小是汪家的传统美德。
1: 老头，你在写什么？给我看看呗。
2: 家宴菜单，高邮咸鸭蛋。
3: 怎么又是咸鸭蛋啊？
4: 这个咸鸭蛋呢，是天下第一美味。还记得爹爹在书里是怎么写的吗？
1: 记得呀。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之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以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
4: 写的还行吧？
1: 不怎么样，没词儿。
4: 怎么没词呢？
3: 我们老师让我们找名言警句。你的文章里半句都没有，只有什么切开以后里面有圆圆的两个黄，一点都不优美。按我们老师的评分标准来看的话，你这最多算个二类文。
4: 那个二类文算不算及格呢？
1: 差不多70多分吧。
4: 及格就好啊，及格就好啊。
1: 对了，老头，你书中说的鸭蛋落子是什么东西？我怎么没见过？
4: 爹爹跟你说啊，爹爹小的时候啊，端午一早，那个鸭蛋就煮熟了，有孩子们自己去挑一个，有的样子蠢呐，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篮子里，挂在大厅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然而他是孩子心爱的食物，阿丹老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高兴，就把那子里的阿丹拖出来吃了。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翘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晚上做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洗一洗的亮，好看极了。
0: 汪曾祺笔下关于故乡的人和事，几乎就发生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可这小小的如同芥子一样的地域，却造就了他精神世界的须弥高山。高邮的风土人情物产景致，汪曾祺掰开了揉碎了写尽了。今天的高邮东大街依然保留着上世纪80-90年代的气息。老汪笔下的人物原型虽已作古，后人却还继承着家业，因为老汪的文字一到高邮小吃有了最好的品质背书。
5: 汪曾祺写的科技制品啊，他这个人物啊，王阿子，就是我岳父的父亲，以前他这个在宝泉的杭门口那个小摊子啊，做那个门面呢，他品种就加多了，比如说像苦瓜肉啊、猪肉之类等等等等，三生三世一做一好，两个。

0: 包肉算不上什么大菜，可寻常小吃也要琢磨出独有的特色，这是高邮人的生意经。王二家的蒲包肉特色就在蒲包上。
1: 我首先要把它这个放在水里要泡，泡要杀青左右。这里面有一种辣椒叫杀菌，如果你不泡，这个蒲包肉就发松。
0: 至于调味的秘方嘛，
1: 这个小秘方就不能继续不要说了。
2: 用一个散出来长、插进寸布的蒲包，里面寸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质的碎肉。封了口，然后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了一个葫芦形。

0: 住宿以后啊，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记的葫芦，切成皮很香。
1: 裹在外层的豆腐皮明黄透亮，让蒲包肉看上去光滑晶莹，肉的馥郁和豆皮的清鲜也相得益彰。出锅的蒲包肉香气扑鼻，微韧微甜，色香味都刚刚好。这是老汪记忆里的家乡味儿，也是招待聂华玲夫妇这场家宴最好的主题。
0: 试试蒲包肉。
2: 洗手去。
0: 洗过了，洗过了。
3: 这次别都又是小菜儿吧？
0: 怎么能说是又呢？
3: 上次接待法国的汉学家，一个盐水煮毛豆，一个清炒豆芽菜，最后还是我奶奶看不下去了，临时包个饺子才凑成顿饭。
0: 不是，他说他不爱吃肉啊。
2: 瞎说，我看他把饺子吃的一个都不剩。
0: 放心啊，这次肯定有大菜。
1: 所谓大菜，其实是一道新发明，不在家宴上露一手，怎么凸显自己美食家的定位呢？
0: 1977年9月，最近发明了一种厨师，买油条2-3根，剥开切成1寸多长的一段，与窟窿内塞入拌得剁碎的榨菜及葱的肉末，入油回锅炸焦，极有味。这道菜啊，堪称一绝。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不长的小段，拌好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入酱少量的榨菜末和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透，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此菜饺子酥脆，

0: 来尝尝我的手艺啊！来，手艺不错，
1: 。
2: Thank you，Thank you。
1: 汪老，还是你心思细，我们这次来老是白酒，他喝不惯。
0: 你还接待中国的作家，那南美的作家还吃醋呢。他们不知道呀，我们是你们的娘家人，哪有娘家人不了解养女婿的？
1: 今天娘家人给我们准备点啥？
0: 小菜小菜，不过这个在美国你是绝对吃不到的。这道菜啊，才是家宴的精髓。
3: 没错，老王家宴的压轴就是淮扬名菜大煮干丝了。制作干丝的白豆干原产于安徽，是明末清初进入扬州的。豆干本是家常食材，却因为极致刀工，被扬州厨师做成了传承百年的经典网红单品。
4: 跟扬州厨师要相技艺的入门的第一个关键啊，就是要把这个豆腐啊，把它削成片片薄如纸。
3: 陶晓东多年来一直研究汪曾祺的家宴菜，大煮干丝则是汪曾祺家宴菜的常客。
4: 扬州的大煮干丝可以说是淮扬菜当中的头牌，它既讲究了刀工，又讲究了火候，更注重了吊烫的这个工艺。这个烫煮出来细香。干丝煮下去的时候嫩香。汪曾祺的笔下也这样说过，扬州人弯拿来个这个老鸡汤煮干丝，怪呱呱叫。工艺上了，为什么大煮干丝也是首选？它的这种口味，它的这种色彩，以及它的这种表达的形式，都是注重了营养，讲究了本味。
3: 淮扬菜从不把富贵写在脸上，任你再日常的食材，只要经过巧手烹饪，也能创造出惊艳的味觉效果。用鸡汤打底只是标配，这大煮干丝的大字，老汪有着独到的理解。
0: 菜是国宴的菜，但我有我的版本，肯定好吃。
1: 我小时候可吃过大煮干丝，怎么没有那么好吃啊？
0: 我在家里招待你们，那肯定要有秘密武器啊。
1: 汪老，快透露透露。
0: 煮干丝啊，不怕浓厚，汤要荤汤。
1: 荤汤？
0: 对，你看我在汤里边啊，加了有笋丝、鸡丝、火腿丝、干贝、虾仁儿。
1: 怪不得这么鲜呢。
0: 你看这汤的颜色啊，是点过酱油的，但是点到为止，千万不能贪多呀。不是这道菜如何稀罕，我只是有意逗引他的故国乡情儿。如果我给云南人炒一盘干巴菌，给扬州人煮一碗干丝，那就成了鲁迅请曹锦华吃四商汤了。
3: 对于人间宋小温，研发汪曾祺家宴的陶晓东深有感触。放着鱼翅燕窝他不做，端上桌的是咸鸭蛋和蒲包肉。举重若轻，既是老汪的家宴主题，也是先生面对人生的姿态。始终随和的汪曾祺一生也遇到很多波折，战火四起，物资短缺，先生的大半生都在动荡中度过。

0: 难道好像总能在人生晦暗的缝隙里看见照进来的微光？不光看见，先生还书写成平时的文字，不卖弄，不显摆，只是记录日常的细节，就能化成温暖人间的暖流。一时乾坤大，犹怜草木青，淡泊随何去，人间送晓温。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4: 第二站相约浙江杭州，解锁奇妙科技，走进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探寻5000年前中华文明。声波里见历史，科技中看未来。这个夏天，小喇叭的故事精彩继续。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路加带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昆虫、蝙蝠都可以列入它的食谱。干掉一只和自己同体型的鸟类也不在话下。不过现在食物不是当务之急，年轻的小伙子正期待着他的另一半出现。一只漂亮的雌性，要把自己打扮得帅气一点，树叶上的露水就足够了。再带上一片红叶当作礼物，但雌鸟似乎不为所动。哎，换一片试试。雌鸟终于接受了他的礼物，好事就算成了。小两口忙忙碌碌，把新家好好收拾了一番。现在，气氛恰到好处。

北纬27度，中国东南大陆一条绵延550公里的古老山脉。10000年间，全球同纬度地区多数被沙漠主宰，但这里却保存了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96%的森林覆盖率下，水汽流动，氧气充盈，温暖湿润。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和善的面孔，数以万计的野生动植物在它的庇护下生生不息。这里是中国东南部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之一，这里是

三月，冬日的阴冷逐渐退去，武夷山迎来最绚烂的季节。花朵一簇接一簇在林间现身，许多树木也参与进来。每一个生命都在为这片森林的繁荣不辞辛苦。

岁月静好的背后，动植物间的利用和较量从来没有停止。东亚魔芋并非罕见的植物，但却极为狡猾。它的花期只有两天，这可是精心计算过的。雌花首先成熟，肉穗花序被苞片包裹着，顶端还长着一个奇特的东西，附属器。附属器温度逐渐升高，并释放出腐蚀般的气味。

昆虫们企图逃离监牢，但这谈何容易？包片内壁十分光滑，一遍遍尝试中，从上一个陷阱携带来的花粉都蹭给了这里的雌蕊。好戏到此并未结束。第二天，上方的雄蕊成熟了，不断向上攀爬的昆虫们身上又沾满了雄蕊花粉。是时候让它们携带花粉飞走了。风中又传来阵阵独特的味道，不远处另一个欺骗大师正在等着他们。

从五月开始，武夷山的降雨将持续两个月。每年，武夷山承接了超过2000毫米的降水，茂密的森林如同水库把水留住，但剩下的水也足以在短时间内让溪水暴涨。好在溪流遍布山间，能快速将水运送出去，保证整个山区免受洪水威胁。

大雨初歇的夜晚，溪流附近成了某些动物期待已久的天堂。红吸盘棱皮树蛙用悦耳的鸣叫成功吸引到了伴侣。中华蟾蜍笨拙而急切，它努力让自己比对手更快一些。雄性武夷湍蛙已经在溪流边等待了很久，但湍急的水流中迟迟看不到异性的身影。他决定换个地方寻找配偶。数以千计的蛙类开始现身，属于他们的求偶季到来了。许多雄蛙还在忘情地鸣叫，而幸运者则已经找到了心仪的配偶，开始共筑爱巢。除了为溪流注入更多活力，雨水在山中还形成了无数小水塘，也成为许多昆虫和蛙类专属的育儿所。大多数蛙类产卵后都会离开，任由蛙卵自生自灭。它们以数量取胜，能否存活全靠运气。十几天后，新生命呼之欲出，但他们的到来

对捕食者也意味着盛宴开场。水蚸是蜻蜓的幼虫，一生有95%的时间在水中度过。它们以肉食为生，是不折不扣的水下猎手。一个水塘中只要有一只水蚸，每天总有数只蝌蚪难逃夭折的命运。但更多蝌蚪幸运地长大了，它们长出了四肢，尾巴也在慢慢退化，距离上岸只有一步之遥。食物唾手可得的好日子快结束了，水蚸必须珍惜最后的机会。它更加小心地隐蔽起来，把整个身体埋藏在泥沙中。面对行动能力越来越强的蝌蚪，伏击也许是更好的猎捕方式。

水柴成功抓住了蝌蚪的一条腿，又一顿美餐眼看就要到手，但蝌蚪拼死挣扎，强烈的求生欲下，他奋力挣断了被咬住的腿，要远离这个可怕的地方。缺了半条腿的蝌蚪艰难地前行着，此刻没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

幸存下来的小蝌蚪们终于迎来了上岸的日子。他们在水下战胜了重重危机，就要开启下一段旅程，真正的进入这片森林，拥抱更为多样的生存环境。

海拔2160米的黄岗山是武夷山脉最高峰，横跨福建、江西两省。这片原始铁杉林，它们是中国特有的裸子植物，一棵棵高达几十米的身躯，连接成1000多公顷的巨伞，为许多动植物提供庇护。

铁山林边缘的一棵高树上，林彪母子正在承受饥饿的困扰。大雨迟迟不停，储存的食物已经消耗殆尽，林彪母亲却无法外出觅食。

终于雨停了，浓雾很快弥漫了山谷。雾天狩猎绝对不是个好主意，浓雾会影响视线，有时甚至会迷路，但寻找食物迫在眉睫，林雕母亲还是出发了。小林雕刚刚破壳两周，尚未掌握任何生存技能，正是最脆弱的时候，此刻他能做的只有等待。

一天过去了，母亲还是没有回来。在长时间寒冷和饥饿的折磨下，小林雕奄奄一息。母亲终于出现在视线中，带着得之不易的猎物，一条蛇。

孩子吃饱后，母亲把难以消化的骨头和蛇皮留给自己。在变化莫测的大自然里，多活一天都是胜利。

苔藓是最早登上陆地的植物，却很容易被人忽视。数亿年来，苔藓默默地生息演化，为一个个生境装点绿色的生机。它们放弃了根，就不必依赖土，可以附生在任何适宜的空间，仅靠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就能存活。这些小植物凭借惊人的适应力，一点点提高了大气中的氧气浓度，为其他植物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大多数苔藓还是偏爱更潮湿的环境，武夷山恰如所愿。在这里，阳光被玉璧的灵冠层遮挡，空气总是潮湿的。为了回报这份善意，苔藓总是形成一片片植物地毯，为大量微生物和动植物提供栖身之所。一年中的各个时期，不同苔藓上会生长出一根根直立的柄丝，最不为人知的秘密藏匿在柄丝顶端的包槊中。包槊是苔藓的产房，里面藏着无数孢子。当包槊成熟，顶部的槊盖打开，槊齿小心地捕捉着湿度的变化。

但生活并非一帆风顺。2022年夏天，武夷山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干旱，长达100多天没有有效降雨，土壤、河流、空气中的含水量降到了有记载以来的极低值。苔藓最先枯萎了，

四个月后，当雨水再次降临大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武夷山中几乎所有的苔藓瞬间开始全面复苏，他们似乎掌握了能够永生的秘密。干旱来临时，减缓新陈代谢，进入休眠。只要有一点雨，就能再次醒来，继续生长。

温润适宜的气候造就了武夷山森林中旺盛的新陈代谢，树叶萌发凋落，树木枯荣消长，即使看似已经终结的生命，也能用最后的能量滋养一种特殊的生命，真菌。高温潮湿，大量的腐殖质，刚好是真菌生长必须的条件。它不仅接受森林的供养，也肩负重要的使命，要帮助森林将大量营养从死去的树木枯叶中转化出来，成为可以再次循环流动的能量。但要消化掉如此巨量的营养，它们必须让家族更加壮大。真菌们昼夜不停地吸收养分，用最短的时间生长成熟，然后迅速进入繁殖过程。一个温暖的夜晚，已经做好准备的真菌开始释放出新生的孢子。一株真菌个体会产生多达十几亿颗孢子，是自然界中当之无愧的繁殖冠军。

个真菌孢子的大小只有千分之几毫米，哪怕是林间极微弱的风，也能将它们带向远方。

这种繁殖盛景在武夷山森林中持续时间长达数月。无可计数的孢子飘荡在空气中，像燃烧的烟尘。

很快，他们就会乘着风找到新的家园。为了这片森林，

怕只是一颗圆锥绣球的花絮中，也隐藏着一个昆虫世界。夏季，圆锥绣球进入盛放期，一颗圆锥绣球会开放数千朵花。为了繁殖，它提供香甜的花蜜和充足的落脚平台，吸引着数十种昆虫到访。这里既有美味，也能找到伴侣，还是极好的藏身之处。它们再也不必四处游荡，整个夏季都可以在花球间尽情享乐。但是花间也可能成为葬身之地。

中华虎纹堂和圆锥绣球有高度的默契，它完美复制了圆锥绣球的白绿相间。连眼睛都像极了花苞。无论是天敌还是猎物，都极难识别它的轮廓。等到猎物发觉时，大都已经在劫难逃。

大快朵颐的雌性中华狐温堂，此时也是别人的猎物。一只暗怀心思的雄性，此刻就在他的身后。带着酝酿许久的勇气，雄性中华狐温堂决定行动。

出乎意料的简单，雌性平静地接受了它。一颗圆锥绣球见证了他们结为伴侣。

武夷山复杂多样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中国两栖动物密度最高的山区之一。冬天来临之际，大多数蛙类都冬眠了，山间溪流冷清了许多。不过在某些溪水和石头的缝隙里，依然会传来阵阵低沉的鸣叫。一只雄性淳安孜蝉，很多人喜欢把它们叫角怪。它拥有一双色彩迷幻的眼睛，还有几枚雄蝉在繁殖季用来打斗的黑色角刺。淳安孜蝉选择在寒冷的冬季繁殖，或许正是为了躲避掠食者的攻击。雄蝉在刺骨的溪水中不断寻找合适的婚房，因为雌蝉对房屋的品质格外严苛。从白天到夜晚，这只角怪走遍了附近的溪流，探索了每一块带有缝隙的石头。现在他总算找到了满意的地方，开始低声呼唤。

很幸运，一只雌蝉寻声而来。它体型娇小，但膨胀的腹中已经孕育了数百颗卵粒。坚持了一小会儿，雌蝉决定进去视察一番。雄蝉迫不及待地开始求爱，它展示着独特的舞姿。但雌蝉却有点勉为其难，它似乎对这间婚房不太满意。那就再好好休整一番。

这真是最冰冷的夜晚了，小脚怪只能继续孤独地鸣叫。终于又一只雌蝉出现了，他毫不犹豫地进入了房间。显然他喜欢这里。一番缠绵后，他们紧紧相拥，同时旋转着身体，将数百颗卵粒合力粘在石头底部。雌蝉一边产卵，雄蝉一边给卵粒完成受精。繁殖仪式完成，雌蝉会离开，雄蝉继续守护产卵，担负起看护下一代的使命。

几个月前，白腿小隼家庭也迎来了四个宝宝。刚出生的小小隼充满好奇，父母在不远处守护着他们。三只小小隼已经出巢，树洞里最年幼的小隼一直不敢出巢，它还需要些时间。白腿小隼成长极为快速，出巢十几天就能掌握捕食技巧。在那之前，父母必须不间断地捕猎喂养。好在这个季节食物很容易获得，这只小小隼始终不离开巢穴，它的未来看起来并不乐观。家人们都在焦急地期盼着，母亲决定用些特别的方法。

终于，最后一只小小隼飞出来了。嘿，小家伙，欢迎你来到更广阔的世界。他很快感受到了外边世界的快乐，当然也要付出些代价。成长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要在这里生存下去，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四季更迭，武夷山的生命循环往复。这片1280平方公里的中亚热带森林，孕育了多样的生物，也见证过自然的改变。如今，在国家公园的庇佑下，继续谱写着曲折而包容的生命之歌。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灾难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天下山水之关在蜀，大自然似乎格外钟爱中国西南的这方土地。林海苍茫，雪山巍峨，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时光在这里吟唱出最浪漫的诗句，九寨沟梦幻般的高山湖泊群和瀑布群让世人为之倾倒，发自内心地称其为童话世界。

0: 王梦雪，青年艺术家，曾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修习油画。到九寨沟采风是他激发灵感的一种方式。
1: 很小的时候，大概是11、12岁吧，第一次来，印象就是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很多曾经在书上看到的画面就在这里亲身的体会到，很震撼。这次主要趁着九寨的水来的。比如说一个孩子，如果他成为你的画面，要提取多少种颜色你才能够跟他达到一致呢？因为有一些色彩非常高级的，是你不太可能从以往的经验里面去提取的色彩，必须要走近它，感受它，看到它，它就是真实存在的，打开了你那种不能完全叫想象的空间，然后去丰富你对色彩的理解，把你的视野更不同程度的开阔了。今天在落日了，感觉就是在画里面作画，很兴奋。远处雪山、蓝天、中景山脉的原始森林、平静的孩子，再往前推，错落了上百年的古树，不管从哪个角度、从哪个层面看，都很丰富，并且是你没有身临其境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是不真实的。你感觉你是在把这个东西拿到自己的眼前，当你不停地在把这一瞬间锁到你的画框里面的时候，感觉很美妙。
0: 位于岷山南麓的九寨沟，面积720平方千米，由树正、日泽和泽扎洼三条山沟谷底组成。由于这里生活着9个藏族村寨，从而得名九寨沟。1992年，九寨沟因符合具有绝妙的自然现象或罕见自然美的地区这一遴选标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当时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它的评价就是有绝美的自然景观，它是一个立体的美。首先最高的地方是由冰川形成的冰川地貌，中间层就是有巨大的森林系统，眼前看到的就是水体，形态特别丰富，颜色也很丰富，从山到林到水，就像我们一个山水画一样，非常漂亮，所以我们叫它人间仙境啊，这就是我们家突出的价值。
0: 水是九寨沟的灵魂，114个高山湖泊被当地

人称为海子。在古老的传说中，海子是仙女打破的镜子，大大小小的碎片在山峦叠嶂中连缀一体，层湖叠瀑，碧蓝澄澈，多姿多彩，堪称世界水景之王。在当地人心中，这是需要他们世代守护的神山圣水。九寨沟也在一次次的磨砺之中幸运地保存至今。

0: 山金水金木，每个寨子它有每个寨子的规矩。山水是我们救灾给人民的命根子，就要保护好山和水，一草一木都不能动。
1: 山川不改，流年似水。直到上个世纪下半叶，这个世外桃源逐渐为山外的人所发现。
2: 我第一次进九寨沟大概是1970年，公路大概就修到现在的双龙海。
3: 刚进沟的时候有一片芦苇海，这个芦苇海很漂亮，蓝色的水，金黄的芦苇，再加上蓝天白云，就很震撼。就是越走越漂亮，哎呀，一直不住兴奋。
2: 当时我产生了一个幻觉，看到海中间那个碳酸钙的糖体在那个湖水中间晃动，有点像恐龙哦，是不是？水头会钻一条恐龙出来，
3: 非常震撼。高山峡谷，峡谷里面长满了原始森林，湖水碧蓝。那些云山冷山的粗度大概都是一两个人才能抱得下来，底下是铺满了这个苔藓和一些这个灌木植物，脚都落不着地，全部是在苔藓上走路。
1: 然而因为这里丰富的森林资源，九寨沟被设为采伐区，美丽险些毁于腐剧。
2: 到处都听到那个邮局在那儿锯犁的声音。那森林一片一片的往下倒。当时想到那么漂亮的自然景观要被砍伐，确实还心头还是觉得很有意义。
3: 当时我们有点捶胸顿足的感觉，就是怎么办呢？反正总之归这种美景应该把它保护下来，停止砍伐。
1: 保护好九寨沟独一无二的山水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各界人士开始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保护九寨沟的呼吁。
4: 中国林科院一个教授叫吴宗仁，他从当时的苏联考回来，去考察九寨沟采伐区，他去一看，眼睛就很亮了。他说：“我走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林区，没有这样漂亮的林区。”他说：“不能采伐。”他当时就给四川的林业厅写信，希望把九寨沟保护起来，不要砍伐。
2: 1978年，研究室和研究所的领导汇报了这个九寨沟现在砍伐的情况，我们就觉得时机应该成熟了，所以我很快就把关于在四川建立几个自然保护区的报告写好了，以保护大熊猫的目的推出了这个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报告。
1: 1978年12月，国务院正式设立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此后，九寨沟又陆续被纳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尘埃落定，九寨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这段经历在九寨沟亿万年的形成过程中，只是。

0: 段小小的插曲。穿过苍茫林海，巍峨雪山，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1: 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
2: So many birds, so many flowers. This was a wonderful place.
3: 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4: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
0: 风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岷山，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4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浅海，大量的钙物质在此聚集，以碳酸盐盐的形式沉积在海底。当海洋板块剧烈运动，青藏高原的东缘也隆升到海拔3000米左右，一座覆盖着厚厚碳酸盐盐的高原山地诞生了。
5: 它的山峰是尖锐的，两侧的山脊像刀刃一样，也是一个滑坡体，山形特征还是很明显的啊。第一次到九寨沟也是20多年前了，也是一次科考，这次过来就想调查整个九寨沟它的地质遗迹，冰山飘零，到处都散落的是。九寨沟在2亿多年前的时候，就是这个特提斯海的一部分。现在在我们在山上哈，在有些岩石里面，我们还可以找到当年海洋生物的化石。
0: 在数亿年的演变过程中，地壳运动、冰川、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流水、岩溶等自然造物的力量在这里轮番上演。对于大自然而言，一切磨难皆是修炼，正是这漫长的修炼赋予了九寨沟生命的厚度。

0: 落雪，孩子都睡了，连气势磅礴的瀑布也被冻结在奔腾的那一刻。可是万籁俱寂中还有一些醒着，比如五花海，
1: 它地下水补给的，地下水它是始终是有一定的温度的，所以说它的湖泊是不结冰的。
0: 大自然总是比人更早知觉春的到来，冬去春来，九寨沟又迎来了一年的新生。

0: 季节更替，九寨沟呈现出变幻莫测的美。而面积最大的长海，在四季轮换中为下游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母亲海。
1: 长海没有水的出口，它应当就是一个冰川的堰塞湖。长海的水它不是通过地表流出去的，它是通过这个断裂带，通过这个北西向的一个沟道体系，就往日泽沟输送。那九寨沟的变化是什么？是水。这条沟里面水量非常丰沛，是九寨沟风景最漂亮的沟。所以长海也有母亲海的说法，它是整个九寨沟水体景观的源泉，也是它的灵魂所在。
0: 九寨沟独特的地下水系构造，造就了绚丽多彩的水体景观。这个掩映在雪山森林之下的童话世界，理应获得更为闪耀的荣光，被更大的世界所看到。
2: 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第一个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啊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就利用的问题，怎么来既能合理的开展旅游，又能够有效的保护资源，这个中间就要找个平衡点。
0: 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这是九寨沟成为世界级景观的必由之路。在联合国工作过的唐亚主动肩负起了九寨沟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中所有申遗资料的英文翻译及整理工作。
3: 要进入世界遗产目录，它有很多标准，所以它这个标准是非常苛刻的，这个很重要的标准，我们讲它就是独特的自然美，是其他不能比拟和不能重复看到的。
0: 尽管有着顶级美学价值，九寨沟的申遗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
4: 有一个专家他说，你在那个申报文本上里边有一句话叫九寨归来不看水，太狂妄了，这句话必须砍掉。我说绝不能砍，要砍掉这句话就砍掉了我这个文本的灵魂。这句话人家有很多注解，九寨沟的风光，九寨沟的水景，九寨沟的森林，九寨沟的生活多样性，说九寨沟水的声音没有地方比，水的形状没有地方可以比，水的色彩没有什么地方比。所以说这句话我们觉得保留下来送到联合国去。
0: 1992年，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联盟主席卢卡斯博士和资深专家桑塞尔博士受联合国委派来到了九寨沟，他们被眼前的美景深深震撼。
4: 桑塞尔博士，这个九寨沟的水景是我看到的自然美景当中最绝的。卢卡斯这类评价是，我能考察九寨沟，这是我终身的最高荣幸。
0: 苛刻的专家被九寨沟的自然美景征服，凭借着无可争议的美学优势，九寨沟申遗成功。1992年12月14日，九寨沟成了世界关注的九寨沟。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这里有着原始天然的自然环境，举世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和壮观的钙化瀑布，丰富的原生植物，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和保存完好的第四纪冰川遗迹。穿过苍茫林海，巍峨雪山， 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5: 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
6: So many birds, so many flowers. This was a wonderful place.
7: 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两千多种种族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8: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
0: 风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名山，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0: 面对这份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人类应该做的除了欣赏便是静静的守护，而科学研究正是保护的前提。
1: 过程中大家需要密切配合，这上面这个东西和浮球需要同时掉在水里。
0: 六月正值端午假期，来自九寨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联合实验室的乔雪并没有与家人相聚，而是带领团队再次来到九寨沟开展泥沙沉积物等取样工作。
1: 我们在九寨沟的好几个湖泊都有转取湖泊沉积物，采回去过后可以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看到在过去100年这个湖泊它的环境的一个变化，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这个九寨沟这个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管理还有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支持。下去的时候尽量采集一个垂直的样品，60年代的时候泥沙淤积有很多，但是在禁止了森林采伐之后，它进入水体的泥沙就慢慢变小了，就更好的保护了这个湖泊水体。
0: 今天的采样很顺利，这些样品会拿回实验室里做更详细的分析，研究成果将用于九寨沟的生态环境保护。
2: 整个的地质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灾害，比如说滑坡形成的堰塞湖。所谓钙滑呢，就是通常知道的石灰岩或者说叫碳酸钙，形成这个东西呢就必须这个水里面要有很多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呢在流动的过程当中二氧化碳就跑出来了，那么最后它就沉积下来很漂亮的那些。另外一块就是两边我们看到非常好的植被，那么植被和沟底的钙滑瀑布滩流和湖泊形成一种美丽景观，这是我们讲最独特的一个东西。
0: 2022年年初，王梦雪收到一份来自国外的惊喜。
3: 今年在冬奥期间，中俄互发的一本杂志刊登了一部分由九寨沟为主题的油画作品。其实我也画了一部分西伯利亚的雪景，西伯利亚是植被相对比较单一，九寨沟完全是一个精致中有开阔，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是颠覆了对雪景的这种一般的想象。当我告诉他这个是在我的家乡并且是这样一个世界级的遗产地，让他们又觉得更有价值去挖掘它。对美的这种追求和感受，它真的是可以超越种族、国界，超越所有的现实的这种距离。
0: 大自然的悄然一吻，变幻出童话世界，打动了全人类的心。人们在这里惊叹造物的神奇，探寻演化的足迹，重回纯净的心灵。人与自然终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一呼一吸间彼此心意相通，互相守护，再不惧岁月漫长。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雷开明是一名林业工程师，他已经在九寨沟的山林里穿梭了32年。在这样的高原森林里，巡山护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1: 这个老人给我们说，这里有熊，他果然就看到了，这儿一个，这儿前面还有，
2: 哪儿也有，
1: 那儿也有十几。
2: 他
1: 主要吃这个沙树的韧皮，韧皮里头含多糖的，补充营养。这个保护区内画了27条监测样线，就是覆盖了我们整个保护区的绝大多数地区吧。
3: 我们掐的一个姿势就要掐成那个新的。
1: 我们的这个监测接近20年了，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到最近的这几年，它的动物数量的痕迹都是不断的在增加的。
0: 与山水日夜相伴的，是九寨沟这片土地上的万千生灵。机智活泼的金丝猴，矫健敏捷的毛冠鹿，歌声婉转的红腹山雀，优雅修长的裸裂尻鱼，它们才是大自然真正的主人。从东西方向看，九寨沟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陡跌的两大地貌单元的过渡地带。从南北尺度看，这里属于北亚热带与温带的交错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性和国家级生物多样性宝库。格兰特的运气不错，这次他看到了几只从前从未见过的鸟。
4: This is also a special bird. This is also a Chinook. Here, Zygo has many, many special birds because the habitat has been kept.
0: 亿万年的复杂地质地貌演变，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生命的可能。然而，这种从未停止的变动，有时会带来另外的可能。这块高9.2米、重522吨的巨石，在2017年8月8日，从海拔2654米的山体滚落至此，沿途树林巨毁。足以证明那场7.0级地震的威力。
5: 原路都是碎石和那个垮塌的地方，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已经绝地了，光秃秃一片。我们很多老职工都流下了眼泪。
6: 当时我进来以后，沿途看见滚下的巨石和倒下的一些大树，然后余震不断，一波又一波的余震到来的时候，周围山顶的灰尘扬起。湖水也浑浊了很多，就像一个泥潭似的，上面飘的很多的一些树木。当时心里边除了难受就难受，除了悲痛就是悲痛。

0: 时的这种感受，就觉得这哪是九寨沟，昔日九寨沟是这样吗？到现在5年时间了，我们相互见证了九寨沟灾后重建的奇迹。也见证了九寨沟每一天不一样的变化和美。
1: 我也

0: 历经亿万年演化的九寨沟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奏，地震对于它来说毫不陌生，这也是对自然景观的再塑造。2018年，在充分了解了震后九寨沟的情况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建议九寨沟进行地震灾后科学重建。如何恢复灾区自然生态功能，同时不破坏或减损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这个世界级的难题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1: 2017年的这种九寨沟的地震以后，火花海的这种修复过程最能体现它这种以科学为基础进行的科学保护，很好地回答了我们世界遗产普遍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修复，第二个能不能修复，第三个怎么去修复。九寨沟很好地通过科学的研究回答了这几个问题，然后呢找出了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自己的材料啊，我们自己的生态修复的方法，来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0: 按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要求，尊重自然、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等成为恢复重建的基本原则。九寨沟的完整性得到了保护，恢复需要漫长的等待，而等待本身也是修行。如果不是看到眼前的美景，很难想象在地震中破损严重的火花海能够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2021年9月，时隔4年，九寨沟再次恢复全域开放。

0: 的恢复程度究竟怎样？2021年3月，一个发现让人精神一振。
1: 去年我们在搞水质监测的时候，来到火花海，在火花海旁边突然发现一只水獭，这真是令人惊奇，这在震前我都没有看见过，说明九寨沟通过灾后重建之后啊，它的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强，然后水獭也出现了。
0: 九寨归来不看水，保护了水的纯粹，就保住了这个童话世界的灵魂。肖维阳已经连续对九寨沟进行了10余年的水质监测。
1: 在蓄水监测过程中，我们发现它的水质的浊度一般是在0.几NTU， 然后它的透明度在12米以上，这足以说明它的水已经很清，基本上是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

0: 这是一株重楼，这有一层叶子，这有一层叶子状的，我们叫苞片，所以看起来像两层楼一样的，所以叫重楼。中间的是雌蕊，边上包围它的是雄蕊。从它的结构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它应该是一种自花授粉的植物。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来看，还是非常值得保护的。
1: 九寨沟孕育出了地球上罕有的珍稀植物宝藏，热烈的生命在漫长的时光里再次恢复活力。
0: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崩塌和泥石流所以形成的植被破坏形成的裸坡，通过这种恢复的工作，土壤慢慢的改善，然后把原来的一些土壤固起来，对植被恢复整体来讲是比较好的。
2: 这属于一种早期演替的先锋物种，在一些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它也是能够生长起来的。这类先锋物种它可以改善土壤的质量。
1: 这些先锋植物如同前往新大陆的探险家，纵使路途颠簸，它们仍一往无前，直至适应新的环境再次安家。
0: 从我们现在调查的情况来看，植被恢复的进程整体不错。对于九寨沟这样的地区来说，因为它的热量条件是比较充分的，水分条件也比较好，通过自然的力量给予适当的时日，植被是能够恢复的。九寨沟有2000多种物种，在全球来讲算自然资源和物种丰富度比较高的区域之一。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0: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是欣赏喀斯特水体自然美的天然博物馆。泉、瀑、河、滩与各种湖泊彼此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系统。水的各种形态和色彩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这让九寨沟有着极高的科普教育以及油气利用价值。
1: 果然跟书里的一样，如诗如画。
2: 感觉这个湖面干净的不像真实似的，真像人间仙境。
3: 有很多的叠瀑，很多的翠海，然后景象呢真的让人心旷神怡，这真的是一个童话世界。

0: 九寨沟已走了30年。
1: 看一下这个点的垃圾总量预估多少？
2: 差不多有一袋吧，还是挺多的。
1: 这一次是关于跟九寨沟科研处合作，然后做一个关于对景区、方便食品、游客的消费情况的调查，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 对，我们现在跟着垃圾车在做一些调查了，就看一下每各个景点垃圾的总量了，然后看一下方便食品垃圾的一个占比，就做一个生态调查。
4: 估计也拿不来了。
3: 40一袋，挺多的。
5: 然后方便食品也挺多的。
0: 垃圾处理是世界遗产保护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尤其对于30年如一日、常年爆红的九寨沟来说，每一项环保举措的出台都离不开这样科学的调查。
6: 景区里面是怎么解决午餐的？
7: 自己带的自热米饭，
6: 自己带的是吧？
1: 并没有选择自热米饭和方便面的。
6: 经过我们调查，就是方便食品主要，他们垃圾主要集中在几个比较热门的景点，所以说我们可能希望以后在这几个景点，独立增设一些专门收集方便食品垃圾的垃圾桶。
0: 高峰期，九寨沟的日均客流量达到近4万人。如何降低人类活动对遗产地的影响，是九寨沟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8: 不要小看这个观光车，我们九寨沟的游览交通的组织方面是非常有特点的，专门的做了科学的专题的研究，然后通过每辆车的空间的调配，来把游客尽量合理的、均衡的放到我们每一个游览点上，而不至于说啊，大家一去都跑到这个点。九寨沟的这种科学的交通组织方式，很好的解决了我们这种游览的客人的空间分布的问题。这种方式不仅对中国有影响，其实对整个世界也是有很大的一种启示。
9: 九寨沟开发之初也是走了一条粗放型的发展之路，给景区的环境啊带来一些威胁。当时旅行车可以进入景区，游客也可以亲密地接触这个水景观，可以在沟内住宿。随着九寨沟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加大了景区的保护力度，实行了沟内游、沟外住的政策，外迁经营项目，实行绿色环保的观光车运行、限量旅游的措施，遗产旅游走向了健康发展之路。
0: 关闭景区内的所有宾馆，恢复植被20000余平方米，是九寨沟在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中的果断决策。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九寨沟的居民失去了一个主要经济来源。生活在世界遗产地的当地居民是不可缺少的人文景观，能否妥善处理好当地居民和遗产地的关系，引导他们参与到保护区的经营和保护中，直接决定了遗产地的科学管理水平。

是珍贵的，也是脆弱的。在九寨沟成为世界的九寨沟后，中外游客数量节节攀升。如何维护世界自然遗产的完整性呢？这条保护之路

0: 紧邻树正群海的树正寨，是九寨沟九个藏族村寨中最繁华的一个。九寨沟1000多沟内居民中，就有400多人居住于此。尤中丁达是土生土长的九寨人，仍然延续着祖辈们的传统，而他还怀揣着一个跟祖辈们不同的梦想。
1: 2016年呢，我独自去游览了美国优胜美地国家森林公园。优胜美地和我们九寨沟也是姊妹公园，然后那边的风景也非常漂亮，但是我们九寨沟的风景也丝毫不亚于优胜美地。然后带着这个想法呢，我回到了我的家乡，我就想也把我们九寨沟推向全世界。
2: This is our local culture called a Shamba culture, and this is first, you can see the board here, so this is first they carve it.
0: 尤中丁达以自己的方式将九寨沟推向世界，而在他身边，更多的变化正在同时发生。

0: 为了让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促使他们以更大的动力和责任心参与遗产保护，当地管理者想尽办法。有经商能力的人通过旅游产业来提高收入，不能经商的可以参加养鹿队、巡山队、护林防火队进行保护工作。与邮政钉耙一样，社区居民和周边群众在保护九寨沟的同时，成为了九寨沟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1: 摩卡是说九寨沟和当地居民的关系，这个是解决了世界难题，必须要把九寨沟的群众当成九寨沟的主人，他们千百年来把九寨沟保护出来。第二个，要把他们当成九寨沟的财富，他觉得是自己的责任，不但不是保护而是财富，不但不是主力，而且是保护九寨沟的动力。
2: 中国作为一个遗产大国，我们需要为世界遗产的事业发展，我们要贡献中国的智慧。智慧怎么贡献啊？就需要我们通过这些实际的案例，从这里面摸索这些经验，哎，然后我们放到中国的遗产、世界的、全球的遗产，大家都可以来学习，这才符合我们世界遗产的宗旨。
0: 九寨沟的探索对于其他世界自然遗产地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启发，而对邮中钉耙来说，守护家乡的山山水水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传承。
3: 生活在九寨沟这片山水的老百姓呢，对当地的山水是充满着敬畏之心的。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然后我们当地老百姓呢，一直在这个地方默默守护着这片山水。
0: 格兰特的观鸟之旅暂告一段落，经过一周的追寻，虽然没能见到鬃头歌渠，但那些保护和传承的故事让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4: Today I can't hear any robin, so maybe the vegetation has grown too much.
5: Next year I'll come back again to try and find the robin.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曾将九寨沟评定为世界遗产地保护管理的最佳实践地。九寨沟的保护之路对于维持生态整体平衡、追求绿色发展繁荣、让子孙后代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3: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水。
6: 九寨沟对我来说，我感觉就是我第二个家了。
7: 大自然已经是把最好的东西放到你眼前，你不需要再去构图。
8: 我感觉我就是为了九寨沟记录而生的一个人。
4: 九寨沟 is a good lesson for the rest of Sichuan and the rest of China and many other places.Outside China.
0: 风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岷山，轻抚深藏于此的童话世界，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这个故事记录着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真挚，印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注定会一代一代地讲述下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3: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5: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6: 办桑蚕，扛雷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7: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2: 张謇定不负众望，
8: 中岁永不停止。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7: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8: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0: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现在中午好，我是
10: 你是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家船厂。今年东海海域的休渔期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16号结束。这4个多月的时间，也是各大渔船集中停靠休整的日子。
1: 崔师傅，这就是您家的船啊？
2: 对对。
1: 这个船有多少吨？
2: 200多吨了。
1: 200多吨，能不能透露一下，买这么大一艘渔船，大概得多少钱啊？
2: 我买过来380几万了。
1: 300多万。嗯。我特别想看一看这个船上都是什么样的，能上去吗？
2: 行。
1: 这个梯子从地面到上面得有多少米？
2: 这个10几米啊。
1: 得10几米呢。
0: 崔杰是一位船老大，这是他刚刚买下的一艘渔船，正在抓紧翻新，为的就是赶上9月份的开海捕鱼季。
1: 就是刚才呢，崔师傅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船厂呢，它更像是一个船的 4S 店，就是在休渔期的时候呢，他们是来到这个船厂呢，刷漆啊，保养啊，写船字啊。所以可能我们看的这个船，大家会觉得怎么这么乱糟糟的，是吧？
2: 对，现在是保养就是这样的，没办法，还没整理出来。
1: 我们一般出一次海，最长的时候大概要几个月呢？
2: 我们基本上最长的时候2个多月、3个月。
0: 崔师傅说，虽然渔船在海上作业开销很大，但是回港后，他们还是愿意把船送到船厂，花上一笔钱，从里到外好好整修一遍。
3: 渔船过来了，我们上牌先把它清洗了，清洗了然后刷上油漆，然后那些暗床标志啊修理修好了就提高航速。
1: 现在我们眼前这艘船大概是多少吨的呢？
3: 200多吨的。
1: 200多吨，就像这样一艘船进到我们船厂，里里外外给它整修一遍，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3: 我大概整修一下要5万块钱左右。
0: 在船厂忙碌的工人中，有一个人格外显眼。只见他在10几米高的渔船旁边，手拿长杆，仰头凝视，专心致志地在往船身上写字。别看他个头不高，相貌平平，但在国内的海运圈子里却小有名气。要问他凭啥出的名，您瞧，靠的就是手里这只长杆子。
1: 浙龙港鱼零4个5，对吧？
4: 对对对，
1: 这就是船号。
4: 对，
1: 今天就写这几个字吗？还是要写
4: 其他的？驾驶台上面还有那个小要画鱼，然后写字，还有那个水位线，后面船机杆都要写。
1: 整个写下来要多长时间呢？就一艘船
4: 写外面的话1个半小时这样子吧，写上面的话呢2个多小时。
0: 他叫洪本伟，工作就是专门在渔船游轮的船体上书写船号。说起船号，它是每一艘渔船货轮的专属身份证，也是船舶出海航行的重要标识，容不得半点偏差。
1: 就你写船号的这个白色的这个漆，就是普通的漆还是特殊的？
4: 没有，这个是船上专用的油漆。
1: 这是专用的油漆。
4: 对，船用漆。
1: 哦，船用漆，所以它比较耐这个海水的腐蚀。
4: 对对对。
1: 我特别想问您啊，这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一个圆圈，一个叉。
4: 圆圈中间一个叉的是有，就是代表这艘船有手侧推，手侧推它是船头可以辅助转向用的。
1: 哦。
4: 对。
1: 那后面这个符号呢？
4: 那个是标志这个船有球鼻。就是在像这种，前面这个，
1: 像前面这个我们叫锚是吗？叫
4: 不是这个，这种，
1: 这一块
4: 儿，这个球鼻。
1: 所以就是懂行的人或者在海上的人，一看到有这两个标志，他们就知道这个船的一些基本的性能和属性。
4: 对对对。
0: 要想在船身上一笔一画工整的写字，远比想象中艰难。咱们普通人写字靠手腕发力即可，而写船号考验的是眼力、臂力和耐力。虽然从小受家庭熏陶，洪本伟也曾练习过书法绘画，可如今他手中拿的却不是一支普通的笔。
1: 您手中的这个我们叫笔杆也好，叫这个长杆子也好，全部拉出来有多长？
4: 8米。
1: 8米啊？
4: 2米加人又这举高2米就10米嘛。
1: 10米，3层楼的高度。
4: 对。
1: 我看您稳稳的拿在手里，来我来拎拎。哦，这也得有
4: 6、7斤差不多吧。
1: 6、7斤差不多。
4: 嗯。
1: 来，洪师傅，您把它拉起来，我们把它拉成这个8米，我来试一试啊，举着这个8米的杆子看看是什么样的感受。这还没有刷头呢，是吧？
4: 对，
1: 没有刷头。看看，8米的长杆，还没拽完呢。
4: 好了。
1: 行了。
4: 好了。
1: 来，哎呀，这个8米的长杆，刚才没有把它完全拉直的时候哈、啊，我们好像没感觉它有多沉。
4: 对。
1: 真的，两只手啊，我是打哆嗦，真的是哆嗦。
4: 那个滚筒
1: 还没加滚刷呢吗？
4: 对，
1: 滚刷上还有油漆吗？
4: 对对对对。
1: 问题是最关键的是，您还要举着这么长的杆子，一笔一画的写字呢。一天工作下来，这个胳膊应该特别酸吧？
4: 整只胳膊晚上睡觉都是麻的，
1: 抬不起来了，
4: 都是麻的，半夜都会就是说
1: 疼醒了，麻醒了，
4: 对。每天晚上就是说都是这样子的。
0: 8米的长杆举过头顶，一站就是几十分钟。洪本伟站在高耸的船身旁，抬手、落手、提笔、收尾，一气呵成。别小看这简单的几个字，里面大有讲究。
1: 洪师傅，我觉得哈、啊，这个“这”字明显的要大于最后这个数字5，是我视觉差呢，还是确实前面的大，后面的小？
4: 因为这个船它是有曲面有弧形的，后面是接近垂直的啊、哦。
1: 垂直。
4: 然后对前面的话，它是有弧度，弧度越大，它这个字要跟着拉长。
1: 啊，对。
4: 它就一个视觉差。然后你就是稍微在那个位置的话，它就看起来很均匀了。
1: 差不多现在有6、7米的样子吧？
4: 有。
1: 有哈。
4: 对。
1: 啊，这么看，对，就像您说的。就不觉得他们前面特别大，后面小了。
4: 对啊，
1: 跟我们刚才在这个船下抬着头直上直下的看，确实有一个差异。
0: 说起和书写船号结缘，还要追溯到2002年，那时刚20出头的洪本伟跟着父亲从湖北老家来到浙江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走进了船厂，和船舶打交道的缘分开始了。
4: 我爸爸两个人嘛，在那个船厂外面那个围墙那里写标语嘛，然后那个船厂那个老板看到，他说你会写字，要不到他船上去，就是到我船上去把那个船名、船号写一下。我爸爸说从来没写过，他说你会写字的话就应该会写了，就是从那里开始接受写船名了。因为没什么经验的话，写一条船就是说连那个水位线啊、哦，一条船弄好得3天。
0: 刚入行，除了写字不流畅外，最让洪本伟担惊受怕的还是工作方式。因为船身距离地面高，他们经常需要绳子绑好一块木板，从船上垂下来，坐在半空中来写字。几次危险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必须要改变书写方式，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4: 第一次是在梯子上，第二次是在那个木板上面摔下来过。那时候写的搞那个就是滚筒刷嘛，写过，但是写的很不好看。第二次摔了以后啊，就是下定决心嘛，就是把它写熟练嘛，这样子又安全，站在地上都能写，又不用担心高空作业。
0: 在长杆子顶端绑上滚刷来写字，想法很好，可要熟练掌握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洪师傅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出过多少错，挨过多少冷嘲热讽，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4: 风速影响阳光，它稍微风大一点，那个上面本身它就一个滚刷在那里，稍微有点风，它就会把它吹偏掉。还有一个就是，你手不能太用力，或者也不能太轻，
5: 这个要力道要控制的刚刚好才行。从3米开始，然后从再到5米，最后面才到8米的，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进呗。
0: 如果说站在船下举着8米长杆写字已经让你对洪师傅的技艺连连称道的话，接下来他登上船顶倚着船板，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情况下俯身盲写，一定会让您连连叫绝。
1: 那这个完全应该就是盲写吧？
4: 凭感觉自己的就是经验吧，因为这个字的就是正着看跟反着看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有努力付出才有回报吧，就算没有回报的话也有经验在那里的。
0: 洪师傅说，做任何事情就怕认真二字，从最开始无从下手到如今挥洒自如，这背后他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4: 然后这个字啊，为什么要先写第二个字？因为这个是中间，要从中间两往两边分。
1: 哦，先写第二个字。
4: 对，这样子就不用去大概量这个距离，就不用去特地去量这个距离。
1: 就是先把第二个字的位置固定好了。
4: 啊，对，往两边分嘛。网上说这里什么有什么有模子啊，有点汗珠啊，根本不存在的。
1: 哦，您说有一些网友说，其实前面就是在这个船上已经刻好了模子，然后您只需要把它填空就行，是吧？
4: 啊，对，他们是这样说的，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
1: 今天我们用镜头让有质疑的网友看一看，真的是不存在，就是一块白板，完全是洪师傅凭借自己20多年，一天一天刻苦的这种练习，不断的这种反复的磨练，然后胸有成竹，一气呵成写出来的。
0: 随着洪本伟的名气在圈子里叫响，不仅是渔船，很多万吨级游轮的船字也会专门请他来写。这些船大多停靠在海中央，船体高大，作业空间受限，海上风浪不定，每一次书写都是挑战。而洪本伟也凭借多年积淀的功力，一次次得到客户的赞许。
6: Chinese 功夫 Chinese
4: 装原油的那个船，
1: 那都应该是体量很大的货船了，货轮
4: 最大的有30万吨了。
1: 30万吨的
4: 船越大，有的它字很大，就是说一个字的话可能3-4米的都有，4-5米，最大的时候写过6米的。
1: 那个一天能写完吗？
4: 能。
1: 这一个休渔季您预计大概得写多少条船？
4: 一个休渔期的话得应该400多条船吧。
1: 一条渔船大概的这个收费是多少呢？
4: 600不等吧，反正
1: 600多块钱左右。
4: 啊，对。
1: 像写那些大的游轮哈，像您说的，这个的收费大概是多少呢？
4: 最高的反正10000块钱吧。
0: 从青涩少年到资深匠人，洪本伟用双手把一件小事做到了极致，这份朴素的坚守显得尤为珍贵。

0: 在古代华夏大地上，锣鼓声声，战马嘶鸣，千军万马间，一件件华美的甲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彰显着古人的智慧和勇气。
1: 说这个防御说坚如磐石或者坚不可摧，那么坚不可摧，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形容铠甲的。
0: 这些铠甲在电视剧等影视作品中被大量使用，因此制作铠甲成为了一门专业性很强、制作水平要求较高的技艺。
1: 不是有句诗吗？寒光照铁衣。那么我们铁做的衣服，那肯定就是铁衣吧？我们就叫它绒服嘛，对吧？这是这个诗呢，我觉得很好的概括了我对服装和铠甲的理解。那么服装它是软的衣服，铠甲它是硬的衣服嘛。
0: 1994年出生的程曦，川派铁做盔铠技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曦大学学习的专业与盔甲毫不相干，那么他为什么会爱上盔甲呢？
1: 我读书那会儿，有部电影很火啊，阿汤哥拍的那个片子里面的这种铠甲也真的帅。然后我从小就也爱读一些传统书籍，所以我觉得对我们传统化我是比较心里面是很崇敬的。然后我说我去做一下，加上呢我自认为从小受到的这些手艺上的影响。
0: 程曦的爷爷是铁匠，从小的耳濡目染，在他的心中埋下了种子。直到有一天，在脑子里闪过制作铠甲的念头。
1: 最开始的话就是随便找点铁皮，尝试把它掰成我想要的形状，结果肯定是不出意外失败。后来才意识到，可能单纯的手处理是达不到效果，那必须要用工具，可以要用铁针，要用别的一些工具。
0: 2012年，程曦与妻子选择了定居射洪市，并且创办了射洪玉衡司文化工作室，专职从事传统甲胄复原、技艺传承与市场化运营。现在工坊里每天都在制作各种铠甲，制作中式服装，一片繁忙。
2: 那你卖出去第一个卖了多少钱？
1: 一套那种胸背铠卖了1500，然后当时做的话可能成本不到300啊，然后当时我给我很多信心，哎，我做的东西还能卖了啊。
0: 程曦的妻子杨余佩1997年生于射洪，他从2016年开始跟随程曦学习盔铠制作技艺，目前在团队里负责汉服制作和铠甲制作技艺的推广工作，是团队市场化与文旅落地核心成员。
2: 你们怎么认识的？
3: 做活动，就因为大家彼此也很喜欢这个东西嘛，就你聊得上来，然后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所以认识的。他算我师傅，就是我所有的很多的学习或者中间的一些教学，都是他在教我怎么做的。
0: 中国甲胄的发展史就像一部璀璨的史诗，既有粗犷的原始气息，也有雕琢的精细工艺。与西方的铠甲不同，中国的甲胄更贴合身体，追求的是一种轻巧与实用相结合的美学。
1: 这一套呢就叫鱼鳞直身甲，仿明代的一个制式。然后这个鱼鳞呢，我的理解是咱们的古人对于仿生学的一个学习和利用。然后这个叫做环臂铠，它就很像小龙虾的那个鳞片一样，这个是手工锻打把它打成这样，它也是扎甲的一个使用上的一个变形。这个的原型是我们仿照唐诗三铠里面有一个甲叫做山纹甲，我们就尝试性的把它推测复原了，我们设计一个结构，它的是用铁叶和铁叶之间互相扣锁起来，像榫卯结构一样。它能防砍，但它防刺，它其实这个是有一个三角凹陷，它很容易从这个甲缝里面滑进去，所以说我们现在所以不敢说我们这个结构就是对的。这个样子的铠甲呢，我们把它叫做布面甲，专业的说法叫做暗甲。那么这种铠甲呢，它是通过表面用布料 或者皮革或者棉花或者什么做成的绑珠，做成

0: 个表层拿来御寒，然后遮住里面铠甲液，让它避免生锈。同时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个保暖。有一句话叫做“多护铁衣，冷难着”，说的可能就是这种情况。防弹衣就是其实和这个布面甲就有传承关系。
1: 扎甲的历史，从皮甲到扎甲，从铁甲到明光铠，它们不仅是战争中的坚实盾牌，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无数先人的智慧和匠心。铠甲实物复原价值取决于复原工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这些甲片的锻造工艺和铠甲的编缀方式如何？
0: 这套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我们为我们的客人定制的一套铠甲。我们测量了他的身体数据，这是他后背的一部分。我们参考了明代和唐代的一些做法，因为客人呢，他要求尽可能去还原我们历史上的一些感觉和那种质感，之后还会在上面添加各种各样的内衬，还会给做一些加工。
1: 今天程曦要制作一个铁片，补上一件铠甲的转角，让这件铠甲看起来更流畅顺滑。
2: 等于是这个拐角不够丝滑是吧？
3: 对，它可能会影响后续的我们的做装饰，做内衬它可能做的就不是那么舒服。
2: 哦，那要重新打一片铁了。
3: 对，就重新加工一片。
1: 川派铠甲制作技艺中，手工冷锻制作甲叶是很重要的一环。通过剪裁、锻打、打孔、塑形、抛光等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一片甲叶，需要匠人多年的锤炼，才能掌握这门技艺。
0: 有的时候那种冷锻上的一些特殊复杂的造型，比如说像一些高浮雕錾刻，或者用铁来打成比如说我们要做个面具，我能做一些简单的造型，但是太过复杂或者很细腻的，对我来说还有挑战。
1: 安装好了甲叶之后，程曦的这件甲衣才算圆满完成。
0: 出一片新甲叶的轮廓嘛。
4: 哦，好，用这个来做原料。
0: 随便找什么铁都行，主要是把它打薄。
4: 哦，
0: 这是我们平常用的最多的高频炉，可能就十来秒吧，它就能够加热到大概接近800-900度、1000度的样子。
1: 川派铁作盔铠技艺独特，初期强调手工冷锻，技艺成熟后再练习热锻，配合铆合、淬火等工艺，形成了先难后易的系统化训练体系。从一根螺纹钢如何变成铠甲上的一个小鳞甲呢？
0: 一开始想的确实很简单，以为就是随便拿点薄铁片咱们敲一敲就完事儿了，没想到最后会添置这么多工具，或者说把家伙事儿越弄越多，越弄现在已经有些同事说我现在有一种怎么说呢，工具收集的癖好。
1: 简单的加工其实也只能是做出个样品，大规模生产盔甲还需要找工厂定制，这就需要给出精准的样品，下定找有加工能力的工厂加工。
0: 随着咱们这铠甲加工冶炼锻打的工艺的进步呢，我们各个时期的这种头盔铠甲它都有一些进步和变化，从最早的绳扎来盔变化成这种锻打铆接，那么到我们宋代，它这个铠甲的制式和头盔的制式又发生新的变化，它的装饰性、它的审美又有所提升，可能将领的和一线作战部队它分别的更加明显，那么这种就属于我们作战部队上可能用的更多的铁浮屠的这种感觉。那么到了明代呢，就开始出现新一波变化，它的整体的锻造工艺又有进步，那么可能整体的碗形它也这里会有用金漆写字，那么它的形状呢也是这个形状，它就有蝶形在前面一个帽檐。
1: 很多人喜欢铠甲，不仅因为威武的外形

0: 其中的文化内涵更是充满了迷人的魅力。近年来，更多的是出现在影视剧的战争场面中。
1: 我是2014年接触到马匹，因为自己比较喜欢，然后所以就饲养了、训练了，然后去学习了一些。进入剧组以后，就开始在剧组里面，然后认识陈老师，一起做甲胄，做了一些骑兵甲胄演出表演的，那是影视类的表演。
0: 孔瑞，城西文化团队马术教练，平日里负责马匹的饲养和训练，同时也担负着团队的演艺技能的培训，执行过数十部中小型剧组与活动的演员统筹工作。
2: 现在这个一年能接多少部戏？
1: 一年大概也就十多部吧。我们在拍戏的时候，马上演员需要的红缨枪啊、大砍刀啊，然后骑射、射箭之类的，都是需要我们演员有很扎实的基本功。一个自身平衡不好控制，然后还有操控马也一些很硬性的技巧。

0: 接下来我们的计划把我们的马术和我们的铠甲和我们国风文化结合延展到各个领域。我们计划在这个区域做一个叫铠甲旅拍和国风旅拍，大家可以穿上美美的汉服，穿上我们的铠甲，然后骑上我们的马，去我们的观景台拍一组视频或者拍一组照片，然后大家的这种可能对美的感受，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传达一下，同时也是我们能够开发的一种新的业态。
1: 昔日冰冷坚硬的铠甲，在当代已经成为了一件艺术品，具有鉴赏和收藏的功能。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程曦和妻子杨余佩制作的铠甲已经声名远扬了。他们每年都会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展示铠甲，推广铠甲文化。他们还跟遂宁市文化馆等多个文旅景区合作，开展铠甲展演、体验、定制服务，把非遗技艺转化为文旅 IP。
2: 参观了博物馆，还穿了盔甲，我穿着盔甲很高兴，我喜欢。
3: 孩子们在体验非遗制作过程中，孩子的专注力、动手能力、抗挫折能力都会得到锻炼。
0: 线上销售大概有150万左右。然后我们线下做一些这种定制授权 IP， 包括我们影视服务，加上我们的一些这种线下活动合作的一些文旅活动的话，可能有个100多万，大概总零零总总加起来可能接近350万。嗯。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崇州怀岩古镇，依山傍平坝，山林资源特别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藤编手艺兴盛了上千年。
1: 我叫杨静，我是地地道道的怀远人，也是我们怀远藤编第四代非遗传承人。
0: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藤编总是和老式藤椅、藤柜等传统家具绑定，经典却略显守旧。如今年轻的藤四代打破固有印象，以新潮的设计重塑藤编之美。
1: 你看这个摇椅，它整个扶手，你看到它就是我们的玛瑙藤条做的，它有手臂这么粗。
2: 这个这么粗得多少年呀？
1: 这个藤条至少是30年以上。所以说我们类似的就是这么粗的藤条做的家具就比较少。

0: 因为它的本身原材料比较稀缺，这个也融入了人体功能学。
1: 哎，你看这个里面它还有这种弧度啊，
0: 对，
1: 这个是鼓起来的，
2: 刚好凸起来，
0: 对，你大腿在这个位置它不会觉得硌得痛，就很舒服。这个
1: 我也来感受一下啊，
0: 你试一下
1: 啊，然后把这个
0: 你往后坐，这个力度会更好。对对对，
1: 特别的舒适，真的很舒服，腰也给托起来了，
0: 对对对，
1: 而且也不觉得硬，挺凉快的。
0: 夏天的话手心里面有汗，然后你摸在这个上面，你会发现它把你手心的汗液给你吸收了，
1: 吸收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它冬暖夏凉，对，
1: 哎呀，我坐在上面啊，突然觉得就是花几千块钱四千块钱把这把藤椅带回家，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它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0: 对对对，
1: 而且舒适度也有，
0: 对，
1: 把咱们这个现代的设计跟古老的技艺结合在一起，
0: 对，
1: 然后它在不断的焕发新生，
0: 对对对。
2: 哦，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那一种，对，喝茶这种椅子，然后现在的话可能这种样式会更多，然后会更新颖。
1: 你现在这个躺在上面舒服吗？
3: 舒服啊，你看我那个状态就很好，其实现在的工艺更好一点，坐得更舒服一点，小时候坐的那个椅子就会咔咔响。
4: 杨静的母亲李志辉更是业内有名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一家人都在深耕藤编手艺。大家别看如今的藤编成品温润好看，最开始的采藤过程其实格外辛苦。今天我们就跟着杨静一起上山看看藤的长势。
0: 说我们好多时候都会选择就是天气比较好，连续一个礼拜晴天的时候之后才会去上山采藤。如果下过雨的话，山上的路非常不好走，你三步一个跟头，三步一个跟头，那个怎么弄哟？随时你可以看到蛇就在路边上盘着，我还遇到过开着车，然后突然上面掉了一条蛇下来。
5: 刚上过去有点滑，把它埋了。
1: 就地取材是吧？
0: 对，一般都会这样子，
1: 就一人拿一根。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呢，在崇州市文景江镇的琉璃坝当地的村民呢，到了采藤的季节呢，都会到这个附近的大山中进行采藤。
0: 对，
1: 那我们这个一般的采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就是冬季过来采，秋冬时候，因为现在春夏的时候，藤条正是生长最茂盛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它一个恢复期，让现在的藤条迅速生长，然后秋冬时候再进行采摘。
1: 对，
0: 同时呢，秋冬时候采摘的藤条呢，它的柔韧性会更好，而且不容易生虫。咱们的藤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山的一个馈赠。青藤，
1: 这就是青藤了。
0: 对，已经看到了，
1: 还是很细。
0: 这个就是我讲的天藤，它是往天上走的，
1: 天上爬的。
0: 对，因为青藤窜得很快，但这个太嫩了，不能用。低藤在这儿
2: 啊，
0: 找到低藤了，
1: 来，
0: 你看这，
1: 快。
0: 这地方在这儿，它到处乱窜的，
1: 到处乱窜
0: 啊！你看这，
1: 那这个还很细呀、这早着呢吧？
0: 这个可以用，可以用，
1: 可以用了的。
6: 你看这根，
0: 这根就可以用，这根就可以用。
1: 天藤为什么不好来着？
0: 太嫩了，
1: 太嫩了
0: 啊，容易脆
1: 断，不结实，
0: 对，它韧性还不够。
7: 你看挖到哪里去？看那，你看有多长？
1: 就很长。
0: 对，
7: 你看这有多长？
1: 这掉头了。
0: 这就是它的叶子。
1: 还没到头。
0: 没有，没有，没有，
7: 没有。慢，它就长起来。
0: 这儿它的叶子在这儿。
1: 我看看叶子。
0: 那细的那个。
1: 这个有叶子。
7: 对，
1: 就这样的叶子。它就是你说的长叶子。
0: 对，
1: 跟那个瓜藤比
0: 不一样，
1: 要长。
0: 瓜藤是三片叶。青藤是一片叶。
7: 这就是剥皮，看到没？这个皮它就这样出来了。待会儿煮熟了，一剥
0: 它就出来了。就
7: 出来了嘛。看到没？我放在这里，走，
0: 等一下再拿，
7: 继续强行。
0: 地上这些全是青藤，
1: 这些
0: 对，全是
1: 青藤。
0: 对，它发根的地方，它就会再长枝丫。你看，你从这边看，你看得到这很大一个接头，
1: 很大一个接口，
0: 对，它就不停的去发散。虽然在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艰辛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手艺人来讲，采藤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自一种享受。当我们看到满满的就是原材料，就藤条在我们手里面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很满足。
4: 采回来的藤条不能直接用，要经过洗藤、削藤、起藤等足足18道传统工序，一步都不能偷懒。这也是怀远藤编能成为川派家居代表的底气。
0: 你看，这是我们采摘下来的粗藤条，这是它没有剥皮的情况下，我需要在机器里面去把它的皮给剥掉之后，形成这样子。
1: 那今天我们想选的原材料呢，就是比较柔软的。等一下去做一个椅子的坐换，就是这样子，看它的柔韧性好不好。选好之后锯成我们想要的长短，放到锅炉里面去蒸，蒸软之后就可以造型了。我们的藤条需要放在锅炉里面去。让它充分的吸收了水蒸气之后变得更柔软，这样子我们来给它做造型就更容易一些。
6: 大概蒸多久啊？
1: 蒸个10多20分钟。哦，
6: 嗯，
1: 好。
6: 哦，这里边已经有了，
1: 对，已经有了，哦，对对对。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啊。
6: 哦，还挺烫的。
1: 对对对，所以说你不要去弄，太烫了。为什么我们要戴手套？就这个原因。
6: 哎呦，大。柔韧度这么好啊。
1: 对对，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幅度。你看
6: 它不会折吗？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因为高温蒸汽之后它的里面的吸收了很多水分，那藤条泡吸了水分之后变得更柔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趁热去给它做这个造型。对，直接就给它固定住了。嗯，对，它自然冷却之后它直接就定型了。然后比如说我们想要来做各个弯的时候，我们又再继续来做弯。看，
6: 这个动静还挺大的。
1: 这个其实也是个立体锅，你看，哦，这样子它就定型了。想要我想要的造型，它就已经出来了。台湾的这个两个部分，然后中间是直的，现在要让它根据我们的模板做成我们想要的造型，给它固定。这样子给它固定住之后，因为藤条是有回弹力的，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加一根木条。这样子木条加上去。
6: 这边还用给它摁进去吗？
1: 对，不用，那个不用，我们再把模型取出来，这样子放在那儿，等它凉透了，整个造型就已经固定了。
6: 咱们这个模板是有很多种的。
1: 对，我们会根据每一款款式不一样，我们会定做一个模板。这个都是我们的师傅们自己做的。现在我们的所有骨架都定型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做拼装。那师傅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拼装部分，就是我们的扶手的部分。我们全部是用螺丝钉给它钻孔之后再打进去，这样子呢非常结实。
6: 结实
1: 啊，对。
8: 再慢慢摸索嘛，里面煮里面香，这个也会也有难。
6: 您对您现在的手艺满意吗？
8: 不满，这个手艺倒是满意，真是活着了学着了不，慢慢学吧。
1: 我们整个骨架做完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平面编织。因为编织起来很慢，像我们这个镜粉它是有要求的，中间不超过2厘米。所以说编织起来
6: 超过2厘米是？
1: 对，中间这个距离，对，它每一件都是纯手工，
6: 纯手工的，都体现着这个对匠师精神，是吧？您这一把椅子要编多久啊？
9: 要编一天，我们很喜欢这样，很喜欢，很热闹这样。
4: 守得住古法，更玩得转创新，是杨静最大的特点。
1: 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们会觉得藤椅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古老的东西，他不一定会认可我们。就是那我想做的就是让我们现有的藤编的，无论是家具也好，装置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工艺品也好，能够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好，能够真正的打入到市场当中去。
4: 以前老一辈只用传统棱形编法做出来的纹样都是平面的，杨静反复打磨试验，改良出了全新的 3D 棱形编法。
1: 看我们手里面这两个物件，都是我们自己独创的那个 3D 编织法。这个是平面编织之后让它成立一个独立的球状的一个形状。
6: 这是咱们那个古代的蹴鞠。
1: 蹴鞠，对对对，
6: 蹴鞠啊，
1: 以前的蹴鞠没有这么复杂，
6: 可以踢，
1: 可以踢，可以踢。
6: 这个编织的难度在哪儿呢？
1: 就是我们想要在做的时候，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球状，而不是椭圆形的形状。
6: 哦，这个很难。那这个呢是 3D 的一个编法，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能不能感受到啊？这个是一个立体的
1: 正方体，
6: 对，正方体。
1: 对，
6: 它是利用这个明暗的关系来做的这个编织。
1: 对，编织这个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它的难度在于哪点啊？就是它后面穿翻藤条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停地加藤进去，它翻的层次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眼睛都会看花了。所以说后面我就用几种颜色来给它区分一下。对，这样子做起来，第一降低难度了，第二让我们去看的时候更好的可以看出它的立体感。
4: 简简单单的纹路一下子有了立体凹凸感，质感直接翻倍。杨静不光改技法， 他更懂现在市场喜欢什么。直径3米多的巨型藤编草帽

一人多高的藤编熊猫，还有结合本地琵琶茶特色编织出来的巨型藤编树叶，古老的藤编手艺终于跳出家具，有了新潮的现代的

0: 对对，
1: 编织的工艺。
2: 其实藤编最难的就是编织上的创新，是不是？
0: 对，创新。
3: 杨静的大儿子已经12岁了，如今也是他的小徒弟。
4: 周六周末回来，我也会让他去做一些手工。他可能只有6、7岁的时候，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设计，就是用3根椭圆形的藤条结构，把它构成一个桌子的腿。我们当时跟大师傅一起在研究了好半天都没有研究出来。他在那儿给我弄20分钟不到给我弄好了呀。
3: 这份指尖上的手艺不仅在母子间传递，更是一大家子代代相守的热爱。
5: 这是我妈妈，我说实在的，我妈妈真的辛苦，她几十年了，她才做
6: 工。80多年，
5: 她80多岁了，
6: 83岁了。
5: 我爸呢，一年只有一个月在家里面，其余时间都在上山去，是在采
6: 排
5: 制作这个原材料呀，那是一个生活的主要来源。这些都是我妈妈编的，我妈妈闲不住的话就编这个藤。
6: 哎，
5: 你看各种各样的花框花篮。
7: 我教育他们煮也好，盖也好。
4: 看着爸爸妈妈还是很累，因为他们把这个藤编一步一步做到现在这个样子。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其实付出了很多。
8: 长江后浪推前浪，人家是这样讲的哈。然后我们就这样讲，长江后浪推前浪，他已经把我们推到沙滩上，然后我们沙滩上我们休息了嘛，他就继续加油，继续干。真的，我相信他比我做得更好，比我做得更强大。
3: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藤编，爱上藤编，杨静又走出了一步好棋。他在家乡开启了专属的藤编主题民宿，游客住进来就能沉浸式感受藤编工艺的魅力。这一下，藤编就多了一个全新的展示和销售窗口。如今他家的产品分为家具、装饰、文创3大类，价格从几百元的小文创到上万元的高端定制家具全覆盖。老手艺真正实现了多元化利益。在怀远，更有00后新锐传承人用全新设计赋能古老藤艺，一代代青年匠人不断接力创新，让怀远藤编焕发新活力。
9: 大家好，我叫李欣怡，我出生于2001年，是第4代藤编非遗传承人。
3: 从小到大，藤香与编织声响是李欣怡最熟悉的生活底色。科班出身的她，拥有专业现代设计视野。大学毕业后，她留在城市从事设计工作。
9: 2到3年的时间，其实摸索出来最多的一点，其实就不是设计，它并不只是在脑袋里面或者图纸上面，更多的是把客户语言转化为技术语言，然后就把一些比较难懂的一些想法，然后落到图纸，然后落地到一个物品上面，整个的过程才是设计中最重要的一环。
3: 看着家里传承多年的藤编产业日渐式微，传统样式陈旧单一，受众不断老龄化，老手艺慢慢脱离大众日常。2024年，不到24岁的李欣怡做出了重要抉择，她辞去城市工作，系统深耕藤编技艺，决心用年轻人的视角重塑传统手艺。他打破固有编织框架，融合人体工学与极简美学，打造出出圈代表作缪斯椅。
9: 这是我设计的其中一款产品，它叫缪斯椅。
2: 为什么叫缪斯椅？
9: 我先取了这个名字，我根据这个缪斯这个2个字来修饰的这一把椅子的线条，就我想要它更有那种女生优雅的一点的感觉。同时它又两边翘起来，有点像自己的王冠的那种感觉。
2: 哦，这两边啊，
9: 就是两边弧度，就是它靠上去的话会有一定的包裹感。这是我的一个老板，最开始设计的一个版本，然后我后续改造了一下，改造成了另一种，这个颜色当时也比较浅，后面改了稍微一个深色，从外观上，然后还有就是工艺，它这个工艺藏在里面，它会比之前的那一版的坐感舒适性会更好。这个是手工编织的，这个的话是机器编织的，所有的毛口啊，还有就是连接的部分在里面，所以说这个做下去它只有一个泡沫的一个
0: 按压性，但是这个做下去的弹力空间是非常大的，
2: 就弹有弹力是吧？我感受一下。

0: 弹力空间是比较大的、
1: 这个、
0: 可以感受一下、
1: 哦、确实是有这种就是像海绵的感觉，
0: 对，
1: 很舒服。
0: 对，
1: 椅子是不是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呀、
0: 啊、对，现在就是年轻群体客户、还买的还比较多。
2: 短短三年多，40余款创新产品落地，10余项设计专利获批，让老旧藤编变身热门的新中式生活美学。如今身为成都最年轻的市级非遗传承人之一，李欣怡打通线上电商，线下跨界合作，让怀远藤编走出小镇，远销海外。
0: 我作为零零后的话，加入到这个老手艺当中，我也觉得非常的自豪。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碗猪脚饭居然要蹲着吃才香。
1: 来个包谷一碗起啊！
0: 一个醒狮酥怎么就成了不忍下嘴的美味？
2: 看到的炸可能就五分钟，做的话就要五个钟。
0: 一条东京鼠变身成小丸子，竟然要这么多工序。世间美食千千万，唯有碳水最解馋。老广的味道之碳水情缘。碳水，幸福的能量密码。碳水入腹，快乐破土。生活奔波时，碳水是挚友，暖了胃，满了心。在人间烟火中，老广们制造的碳水更是丰富，长的粉，方的糕，圆的果，续上心火，抚慰人间冷暖。在中国，有着南到北迈的饮食格局，北方的碳水以面取胜，南方的碳水则以米为王。农历十月，广东大部分地区的晚稻迎来收成，沉甸甸的稻穗香气扑鼻，农户们趁着晴天开镰收稻，来回穿梭的收割机在金黄的稻田里奏响丰收交响曲。一大早，朱永飞便在自家的十亩稻田里忙碌开了，伴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声，金灿灿

0: 汉的稻谷堆成小山。因为经营着远近闻名的簸箕炊店，大米消耗量大，朱永飞家算是这一带的种植大户。每年的晚稻从种植到收成，朱永飞都要自己把关。经过三四天的晾晒后入库存放，这批稻谷将是他们家未来大半年的收入来源。凌晨三点，丈夫尹庆松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1: 我是南京的，准备三百的，你看，来呀，前天中午想洗一个呢，你是干嘛的呢？浇肉、浇面，最多的呢。
0: 每日新鲜供应的簸箕炊，原料只是简单的大米和水，制作却十分繁琐，有一磨、二吹、三淋油的说法。把提前三小时泡好的25斤大米磨成泥浆，刚好是一蒸箱的用量。传统簸箕炊是石磨米浆，现在多数改用电磨。不过一样讲究浆液均匀，这样蒸出来的簸箕炊口感才会更好。
1: 以前我的油没有大哟，其实呢，撒一个吧，一个红石锅嘛。
0: 蒸屉热好。尹庆松快速拉出一个个簸箕，淋上一层薄薄的米浆，完全蒸熟后再淋上一层。这套动作每一盘都要重复5次。
1: 我的板都要上去有多10多分钟啊，这个时间人工的，这米浆全是好干不同的，多享受着料理，不能担心没搞好的了。
0: 天微亮，女儿尹婷也起床来帮忙。虽然从小耳濡目染，但操作起来父亲依然要求严格。层层蒸透的米浆将簸箕叠满，蒸透后马上要出锅晾凉，才能保持柔软又不失弹性的口感。在粤西地区，传统米制小吃被称为和，因为采用竹篾编制的簸箕为成具，簸箕炊在当地也叫盖和。簸箕损耗快，现在有些店已经用不锈钢盘替代，但依然有人钟情于用簸箕制作的老味道。吃的时候切成菱形小块，撒上芝麻、香油，而秘制的蒜子水是点睛之笔。刚做出来的簸箕炊入口层层叠叠，细腻软滑又富有弹性，喜欢吃辣的还可以加上自家制的辣椒酱，让簸箕炊在口中上演风味三重奏。

0: 早上七点，第一批做好的簸箕炊准时到店。
1: 老板，帮我倒咖啡。
2: 好，我努力了。走不走？
3: 母亲来都要买个尿壶，一个做个东西。
4: 做农时候就炊俾我老豆卖，到我阿结婚唔会咁嘅，我老公同埋我啲仔女就炊俾我卖。你几多个靓仔？
5: 八个
4: 啦，八个系咪？
0: 朱永飞家的簸箕炊，从父辈挑担子走街串巷，到如今有了固定店铺，历经五十多年，也收获了一班从小吃到大的食客。
4: 我外公之前同我妈讲，你坚持做好呢样嗰一日嘅话，你以后都会做得好好嘅。我妈真系做到嘅。
0: 食客的肯定，也让尹婷今年下定决心留在家里帮忙。
4: 我要似我妈嗰个样子，妈妈坚持做一样事，就以后佢哋又会嚟揾我，问题我回来揾你食一日咧。
0: 除了簸箕炊，本地人钟情于各种类型的河。如今尹婷已经成为家里做河的能手。寿桃河是用糯米粉制作的另一种小吃。
4: 一般过年就会做做喜事啊，都会有呢个日，男方会以呢个寿桃日放灯，里面会做一个喷礼嘅。
0: 加入花生油揉制的粉团，软糯雪白，包入炒熟的脱皮绿豆、椰丝、花生、芝麻等馅料，印上模具，皮儿薄馅儿足。蒸熟出锅的寿桃河，外皮软糯香甜，粘性十足。绿豆绵软，花生香脆，口感丰富，回味无穷。农忙时节，各种河是粤西人一天消耗下来的最强补给，给质朴无华的稻米粗粮增添丰饶的滋味，是在食物中寄托的生活期许。把平淡变得美好，只需要精耕细作。肉与碳水天生绝配，二者搭配起来的饱腹感与幸福感相得益彰，这是口腹与心灵的双重满足。凌晨两点，位于汕头澄海的张东综合批发市场灯火通明，批发蔬菜水果的商户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凌晨三点，一个男人准时出现，卷闸门升起，先前等待的人们便围了上来。长条凳一登场，老熟客麻利地抢占最佳位置，身子一猫，小碗端起，运快如风，几分钟就能扒拉见底，要是吃得不过瘾，手一伸就能再添一碗。凌晨三点到五点是营业高峰，斩刀与砧板的碰撞声没停过。在澄海，猪脚饭有半碗碟的别称，就是在盛有半碗米饭的碗中叠上卤制的猪脚，再点缀爽脆咸菜，淋上精华卤汁。有这个传统，全因猪脚饭以前是码头劳工和商贩的早餐。对干体力活的人来说，早上吃粥不耐饥，吃饱饭又太过，半碗碟恰到好处。
6: 能习惯，一直在外面来搞包裤，用我吃，吃了等我裤子接得起来吃。
7: 当时吃过，第二天都在那好吃。
0: 人称老龙的李龙泉为何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还得从他的招牌猪脚说起。老龙家的猪脚饭原材料选用的是猪蹄和肥瘦均匀的五花肉，潮汕猪脚分为两大门派，一派是惠来龙江，一派为澄海东里。 与龙江猪脚一整只卤制不同，东里猪脚要对半分开，切断骨头是为了让骨髓融入卤汁，令猪脚更易入味。食材处理干净整齐码入锅中，终于轮到老龙登场。猪脚好吃的关键在于卤，各种调料的比例是老龙秘而不宣的独门配方。相对龙江猪脚的浓酱卤香，东里猪脚追求的是肉香原味儿，

0: 老老西柚咸结果汤就最解解解满。
1: 74岁仍坚守在锅炉旁，老龙脑子依旧灵光，光是火候就要反复调整，才能保证将近200斤一锅的肉煮熟煮透。
0: 我将将那锅一搞，那个的给拉就找会出，一个杂皮也找会出。
1: 老龙49岁时才从大货车司机转行做餐饮。怎样才能在猪脚饭红海的潮汕地区突围？老龙花了近2年的时间，终于研究出了冻猪脚的做法。
0: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做些个，先那一霎个时间一到，看那，你家去个旁边做，但是呢，你无适应啦，所以伊个那就唔够胖，接下来处理，那个咪个好过又好，食了不香，江苏啊。
1: 经过炖煮的猪脚和肉吸足了卤汁，皮焦肉烂，油光水滑，酥香软糯的入口即化。再经过降温冷却，卤汁凝结，如啫喱挂在肉皮上，散发着浓郁的卤香。卤汁和肉汁缓缓地渗入滚烫的香米饭中，颗米粒儿瞬间焕发光彩，不胜销魂。大吃一口，软糯油脂和胶原蛋白在齿颊间肆意狂欢。这时再饮一口粥水煮的蚝仔汤，鲜香解腻，又可以再下3碗米饭了。东里张林曾是粤东最负盛名的港口，经济实惠又耐饿顶饱的猪脚饭成为碳水江湖里的翘楚，码头劳力追捧的良心美食，流传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如今老龙的猪脚饭店也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深夜食堂。独创的冻猪脚不但为周边的众多打工人提供能量，甚至吸引了一些食客驱车几个小时赶来捧场。生意好的时候，店里一天就能卖出2000多碗。老龙对猪脚饭爱得深沉，至今身体力行不退休，一天一碗猪脚饭，满满的碳水能量转化成老龙脸上的神采奕奕，也成就了潮汕男人的专属浪漫。广东不产小麦，但丝毫不影响老广对面食的品鉴能力。云吞、面条、叉烧包以及各式点心，老广用巧手让面食在岭南食谱里拥有了一席之地。佛山是醒狮的发源地，谁能想到威武可爱的南狮跟点心也能擦出火花。今年26岁的陈晓东学厨已有9年，最擅长的就是制作月点。酥点制作是个精细活，一个醒狮酥的诞生要经历揉面、开酥、冷藏、切酥、塑形、组装等10个步骤，环环相扣，制作下来至少5个小时。制作酥点，开酥是关键的一环。要想达到124层均匀的效果，陈晓东经历过无数次推倒重来。每个醒狮酥的配色大概有5种，每种颜色都要另外开酥。一种颜色开酥要1个小时。与扎制狮头相似，醒狮酥的诞生也犹如塑造一件艺术品。狮子绒毛最考人，要在1厘米宽的酥皮上切45刀以上，

0: 最后的拼装也是一门技术活。嘴巴、眼睛、眉毛等小部件拼完至少需要一两个小时。曾经被老师说手大不适合制作面点的他，如今用心灵手巧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
1: 当时为了把这个做好，我们是跑去的那个醒狮工厂里面，就看了他们那个这个过程，就是一开始扎那个醒狮头的，就跟我们一开始打的那个地基很像。其实我们做的醒狮的时候，就是跟他们原本的那个醒狮的步骤是对应的。
0: 经过高温锤炼，绒毛舒展，原来的面点脱胎换骨，一个活灵活现、细腻逼真的狮头出现了。醒狮文化中，凡新狮头都会有点睛的仪式，以此赋予狮子生命和灵性，所以也叫醒狮。一次偶然的机会，陈晓东将醒狮酥的视频发到网上，一夜之间火遍全国。于是各种造型的醒狮酥诞生了。2023年，陈晓东更是研发了72种不同造型的国潮主题酥点，荣获大世界吉尼斯青年纪录。

0: 你自己试过没有？够不够时间冷冻啊？
1: 够不够？
2: 平日里，陈晓东是顺德中专学校的一名老师，主教西餐制作。
0: 那里面还加了什么？那个栗子有处理过吗？
2: 但课余时间，陈晓东更喜欢研究中式面点。学校也给陈晓东成立了工作室。每到寒暑假，总会有各地慕名而来的学员。最近，陈晓东和学生们有一件大事要办。
0: 这标语牌嘛。当时我是想着做一个工作室而已，刚好小胖他跟我说他是读不了大学，他读不了大学那就出来创业了。我当时蛮生气的，他说读不了大学的时候，我还是想我的孩子去读书。
2: 第一次开店，学生们都很兴奋，从店面设计到装饰全部由学生们自己操办。
0: 我高中的时候是推了辆三轮车，像那种，现在是有个店面，下一步就是米其林了嘛，对不对？一步一步嘛。
3: 今天我们新店开业，可以过来看一下，
4: 可以过来尝一下。中间的话有我们的一个传统虾饺。
2: 在广东，碳水不仅是主食，更可以是各种精致的点心。小店主打新鲜现包的虾饺，吸引路人驻足。
0: 我觉得他们实战经营的话，会比他们在课本上面就老师说了一大堆之后，但他没有办法动手，这种感觉会强很多。
2: 从下午到晚上，店里客人一波又一波，家人的捧场也让陈晓东感动。陈晓东的爸爸也曾是一名厨师，深知餐饮业的辛苦。一开始父母并不支持他学厨，陈晓东直到职中志愿录取了才告诉父母。
5: 很生气，吵架，
0: 男女混合双打，
5: 这都偷偷哭啊，又不等等他说，说他说他又发脾气啊。哎，就知道这事业他很辛苦，很吃的苦，
0: 现在很开心，
5: 很开心。
2: 从中职到大专，再到烹饪专业的本科，陈晓东用行动一步步向父母证明自己能实现梦想，为传统点心重新点睛的同时，也点亮了学生们的未来之路。万山成一绿，万绿成一湖。华南第一人工湖河源万绿湖是粤港数千万人的重要饮用水源地，也成就了河源人制作一切碳水的先天优势。其中软滑爽口的河源米粉

0: 便是河源人从早餐到宵夜都离不开的美味。凌晨四点半，整个河源还在沉睡，袁国营和妻子林少君已经起身为一天的生活忙碌了。
1: 那个大盘呢，拿出来啊。
0: 新鲜的猪骨准时送达，肉上还留有余温。小小的厨房里，几个人麻利的分工合作，食材处理有条不紊的进行。作为河源第一家早餐卖猪骨汤的店，这锅汤30年来从没有科技与狠活，全靠袁国营对新鲜与原味的追求。
1: 做每一件事你不用心的做不好的呀，每天成本要几千块钱呢。
2: 像我们自己去买骨头来熬汤也一样啊，冻的跟不冻的熬起来那股清甜味肯定不同的啊。我们对卫生还是要比较讲究的，因为看起来比较舒服，自己也每天要吃啊，是不是？
0: 熬煮骨汤需要时间，袁国营开始处理八刀汤的材料。
1: 主要就是粉肠、猪粒、猪肺、猪肝、猪肉，还有冬菇。
0: 当然，一切食材只是配角，河源美食的扛把子还要看本地产的米排粉。
1: 包3分钟它捞起来，它就自然会软掉，就很好。
0: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晨之计在于粉。每天早上的准备时间总是十分紧迫，夫妻俩与工人各司其职。临近7点，一切终于准备就绪，小巷热闹起来。将米粉浸入沸腾的骨汤中，筷子撩拨。烫1-2分钟就快速捞起，本地人习惯称米粉为米丝，丝丝米粉吸附了骨汤精华，滑嫩的米粉还保留着稻香的细腻与温润，配上鲜香的猪骨汤，狠狠吸一口香气，清晨整个人都被唤醒。
3: 老板，高温差评有拿来。
1: 是他今年呢，
0: 河源米粉是百搭的，不想吃猪骨也可以选择八刀汤或者搭配牛腩。提前焖好的牛腩炖煮起胶，又是另一番浓香。等到全部米粉卖完已经12点，日复一日，夫妻俩经营的这家小店以每日辛劳撑起全家生计。生活就像千缠百结、头绪万千的米粉，但在他们手中依旧能被处理得平平顺顺、安安稳稳，依靠自己的双手把日子烹制得有滋有味。在潮汕，食物千变万化，形成了恢宏宇宙，而碳水食物的品种之多堪称是这宇宙中的庞大星团。炒糕果店，猪油滋滋作响，煎得金黄的糕果搭配海鲜与芥蓝炒匀，最后还要加上一勺糖粉，碳水蛋白质双重叠加，咸甜梦幻组合，才是潮式碳水美味的正确打开方式。深夜开在市场里的宵夜店，让人放弃睡眠排起队，只需一碗新鲜出炉的猪肉汤粉面。在潮汕人心里，吃饱吃好可是一等一的大事。每天不到11点，汕头的3元饭堂门口
4: 还有什么
0: 都会排起长队。
5: 好吃，人家呼，人家就过来，没对呢，人家保护的，那些就叫做保护的。

0: 每天都会有肉啊。
1: 有人就爱去晒，还有咱面，我面煎的。
2: 小小的店里，萧毅和义工们正在灶台忙碌。这是一间特殊的饭堂，没有固定的厨师，也没有固定的菜式，却是附近一些老人每天固定的去处。虽叫三元饭堂，但分文不收。作为饭堂的发起人，萧毅是在做公益的时候产生了开办免费饭堂的冲动。
3: 那我觉得说给他们米跟油，还不如就每天在我们方便的情况下给他们煮个饭送过去。
2: 从2016年开始，三元饭堂每天为附近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残疾人等提供免费的午饭和晚饭，9年来送出爱心饭盒几十万份。免费午餐在这里成为现实，不方便来拿饭的义工陈丽英也会送上门去。
4: 到人的有人，人的无人。来，我这个就降梯啊，等于十八六十五就一路一路好啊，这是。
3: 努力尽量收。老家我会呢，值咩十三，值咩真系十八。
2: 从最初一天提供二三十份盒饭，到如今每天两三百份，为了降低成本，萧毅往往会选择凌晨到批发市场采购。
3: 无啦，有咩解就食咩解啦，要包就拿只来包嘛，解决就挑改上挂出生活嘛，咱家兼职先生无就马上动手做就改上生活啦。食物的意义不就是让每个人都尝一口吗？我们过年煮盆菜是有龙虾的，但是我们给不了很多，每个人吃一口。
2: 在想办法让老人们吃饱吃好这件事上，萧毅乐此不疲。
3: 轮班嘛，所以我负责下半夜嘛，厨师他们负责等一下煮饭嘛，反正这个事情你开心你就去做嘛。喝酒它也是一种快乐，旅游也是一种快乐，对吧？你可能你帮助别人，人家跟你说说谢谢，真的也是一种快乐嘛，只是大家得到快乐的方式不一样嘛。
2: 除了工作，萧毅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饭堂。好在这些年他从未孤军奋战，现在饭堂有了5个常驻义工，曾经来领取盒饭的刘姨便是其中之一。每天早上7点，78岁的他总是第一个到达。
5: 我说了不好意思，我就在那里我来给你收收水，伊在往事唔敢叫路啊，我那妹我家己来给你收，所以就让我做起来。
6: 伊在我妈都困在哩，哎呦，推人直接等我煮，我那无时间。
5: 我那时间
6: 你够不够？再给你一个。你的水果你自己有拿吗？
2: 许多人会称呼萧毅为萧总，把他当成领队，但在他看来，饭堂坚持这么多年，有赖于一个个义工默默的付出。丁峰是饭堂掌勺的主力，无论什么食材都能轻松驾驭。中秋的硬菜鲍鱼焖猪肉，搭配新鲜蔬菜，色香味俱全。备菜、煮饭、打包，义工们持续接力的身影在这窄窄的通道里流转。
3: 这些物资留给老人，物资留给老人哈。来，
7: 等一下，
8: 别拍我呀！拍他们，拍他们。
2: 默默坚守9年的三元饭堂，在网络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每天送物资的人多了起来。让人意外的是，曾经在这里领饭的老人，在赚到钱后也会买食材送过来。
3: 人心肉长的吧，你对他好，他真的会对你好了。
2: 中秋佳节，乌桥岛一直有拜月娘、赏月的传统。萧毅和义工团队把老人们聚在一起，热热闹闹过个节。
3: 哎，可以吃，可以吃，你们自己拿哈。

0: 对许多空巢老人和在异乡讨生活的人来说，饭堂提供给他们的不仅仅是果腹之物，更是一种胜似亲人的温暖。古往今来，圆满从非天赐，而是源自有心人点滴的积攒与经营。正如碳水对于生命，最珍贵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1: 快乐！
0: 制作碳水，老广天赋异禀，搓圆捏扁，成粉变饭，出尽百宝，无惧烦难。广东连续一个多月的雨水让种植户都十分焦急，趁着连日天气晴朗，汕头濠江李前社区的陈增灿和村民们赶紧种下最后一批冬青薯。
2: 这个没事还当家族能做班后面是多多的欧，这番的欧是做在广东新面，但是都算地苦，主要是做多还当家族人。
0: 处南海之滨的李前村是一处有着500年历史的古村落，种植冬青薯近百年。低山丘陵冲击平原，独特的环境气候和沙质土壤为村民种植冬青薯提供了天然条件。不过由于效益不高，以前农户们基本上都只是小面积种植，以供自家用。2019年成立种养专业合作社后，开始规模化种植冬青薯。陈增灿看好冬青薯的前景，2020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濠江，成为合作社里最年轻的一员。不会的就跟村民学，一边搞种植，一边拍短视频做电商。陈增灿让冬青薯名声在外，效益上去了，村民们尝到了甜头。在合作社的带动下，李前的冬青薯种植从原来20-30亩到如今上百亩。经过漫长的等待，冬至过后，冬青薯终于迎来了收成的季节。
2: 清明真好整，都等着鬼好整，是不是？
3: 做营养素比人估差不多放一万块卡头吧。你看，五对人又吃过钱啊，当做熬就是做营养。
0: 这两年合作社虽然扩大了种植规模，但看天吃饭，冬青薯的收成并不理想。
3: 吃饭就是那无算就两三斤，过年雨水比较低，那雨水再低，该煮的产量就偏低。今年年头该水也是有了低，就是今那个煮还无米粉。
0: 收成全靠人工，埋在地里的冬青薯盘根错杂，挖的时候要把握好角度和力度，才不会把冬青薯砍断。新鲜出土的冬青薯，根部结薯像个纺锤，个头大小不一，像冬笋的瘦身版。冬青薯的冬青二字，传说与福建东山岛周边海域旧时叫冬青有关。这种快茎植物学名叫竹芋，又称竹根薯、冬粉薯，原产于南美洲，至今有7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自清代开始从西印度群岛传入中国。洗净后的冬青薯皮浅黄，肉雪白，带着丝丝纤维，淀粉含量高，蒸熟后香香糯糯，吃了顶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就是普通人家填饱肚子的神器。冬青薯有降火的功效，可以用来煲汤。挑选纤维少一点的冬青薯，切厚片与猪骨同煮，会煲出淡淡的玉米香，清热润

0: 费。不过在潮汕，东京丸才是东京鼠最常见的归宿。收回来的东京鼠一般选个头大的来制作，轻轻剥去外皮洗净，再用特制的磨钵将鼠块磨成末，这是本地村民多年保留下来的传统制作工艺。在错落有致的齿纹摩擦下，淀粉展露出盐。磨好的鼠泥还得放在纱网兜里，一边冲水一边反复揉搓，直到将东京鼠里的淀粉充分清洗出来。想要获得纯度上乘的鼠粉，合作社有着严苛的标准，光是沉淀就要重复3次以上。经过多次换水、静置、沉淀，直至上层的水接近透明，便可以倒水取粉了。刮去表层带色的粉末，如白雪般的淀粉块呼之欲出。然而，整个制作工序才完成了一半。碾碎的粉块还得用特制的网筛筛出颗粒均匀的细粉。以前在李前村，几乎家家户户会做东京丸，但这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让人望而却步。如今只有村里的老人能熟练掌握整套制作技艺。制丸的环节，本地人称之为摇丸，这是个需要臂力和默契配合的工序。微湿的鼠粉装进布袋，两人抓住布袋两端配合摇晃，粉末在布袋里历经300次以上的撞击形成小丸子。有经验的老师傅可以凭借摇晃的声音来判断丸子是否结实。
1: 听到那小小的就好，要不就大点。
0: 最后一步交给冬日的阳光，经过3到7天的日晒，多余的水分充分蒸发，注入太阳的能量，晒干晒透后的东京丸可以存放几十年。历经7道繁复而细致的工序，一个个东京鼠摇身一变成为一粒粒可爱的小丸子，100斤的东京鼠才能制成15斤东京丸，足以看出珍贵。在陈增灿的记忆里，小时候的甜蜜味道总离不开东京丸。煮东京丸讲究技巧，水煮到将开未开之时，一边搅拌一边下锅，以防粘连。
2: 传统潮汕人对东京丸饮食拢是白碗，做是做早，咪稀疏就食了伊，然后另外个就是冷磨发烧啊，也是加烧啊，大人就咱来食凉。
0: 搅拌间，白色东京丸如细米般变得晶莹剔透，与姜薯搭配是最经典的潮式糖水的做法。煮透的东京丸口感软糯清甜。逢年过节，家人围坐，一碗东京丸汤寓意团团圆圆，生活甜蜜。从果腹之物到制作精细的糖水，虽不是什么高档佳肴，但时至今日，东京丸依旧是潮汕人记忆中那一份沁人心脾的甜，更是无法割舍的家乡味。坚守平凡质朴，在细微处雕琢生活，将平淡日子经营得有滋有味，正如岭南的碳水食物，尽显朴素中的丰饶，简单里的复杂。在看似平常的一碗粥粉面里，汇聚江河湖鲜，肉蔬干货，在耐心熬煮中化繁为简，滋味醇厚深远。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潮州，一座集文化与美食于一身的古城，1680多年的历史赋予了潮州深邃而厚重的文化底蕴。说起潮州的历史，就不得不提韩愈。唐元和14年，韩愈贬任潮州刺史，到任不足8个月，驱鳄鱼，修水利，兴办教育，当时的荒蛮之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初到潮州的韩愈品尝当地美食后，曾留下一首关于美食的诗句：初南时宜原18斜律。诗中记录了第一次见到岭南奇异海鲜的感受。彼时对潮州饮食莫不可叹惊的韩愈，应该想不到千年之后，这座城市竟会以美食出圈，而诗句中提到的食材也被再次端上餐桌。22年前，张生接手了海鲜大排档，主营各种潮州菜。而最近几年，张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复原韩宫宴上。韩宫宴的考证主要来源于其诗句，但不少文中食材如今已列入保护名单，因为菜单没法复刻，张生和厨师们只能从菜式调换到烹饪手法反复试验，以潮菜的精髓不负韩宫宴的名声。秋天

0: 是潮州物产最丰饶的季节，每天上午，饶平码头边的海鲜批发市场热闹非凡，鱼贝虾蟹进入一年里最肥美的时候。张生时不时带着主厨刘春妍到海鲜市场来，为制作寒宫宴寻找第一手食材。
1: 又再多来吧，
2: 你这个我吃用啊。
1: 好，来。
0: 今天去海鲜市场进货，听说有重量级的食材，张生赶紧跟随渔民出海去看看。
1: 咱们也不会干了，
3: 咱们也不会过来。生意啊，
1: 本港啊，本港港货，哎呦，那吧，
2: 我这好，这好。
0: 两个大响螺收入囊中，张生今天这趟算是不虚此行了。有了好食材，张生觉得还不够，转念一想，便从饶平回到市区。
1: 租的时候贵的挺好贵啊，这个梯子呢缩流水，这个波呢我就做到那里洗来来成了这根欧山波的意思。
4: 走高了，走高了，走高。
0: 潮州自古是瓷器的主要产地和出口地，这里的厨师烹饪之余也很讲究美食美器的搭配。张生特地找了陶瓷厂定制了一批餐具，专供寒宫宴使用。在寒宫宴的菜式中，炭烧响螺当属其中最具怀旧色彩。深海出产的响螺无法人工饲养，5到8年才能长成一个1斤半重的响螺，制作过程也颇费功夫。花雕酒加入响螺加热，在柔和的炭火中，螺肉收缩，将附着在螺肉里的粘液和杂质清洗出来，加入烧汁，文火烧制，不断转动，好让外壳均匀受热，以免烧焦爆裂。等到烧汁被螺肉渐渐吸收，响螺才算烧制完成。片螺肉时，将螺肉上的老硬肉质尽数切去，只留螺肉中的精华。这时的螺肉细腻白嫩，鲜美脆滑。韩愈诗中提到的生蚝，厨师选用了传统小吃蚝烙呈现。潮汕地区在古代曾经是最大的蔗糖产区，造成了潮汕人嗜甜的饮食习惯。反沙芋头是潮菜的代表甜品之一，糖裹在芋头表面，犹如铺上一层雪花。有中国最高端菜系之一之称的潮州菜上溯汉唐，时至今日，潮州菜已经成为独具潮文化特色的中国名菜之一。一桌寒宫宴，从菜品烹制方式到摆盘，都是潮菜文化底蕴与潮菜师傅高超烹饪技艺的呈现。今天张生请来了潮州文史活字典曾楚南老师，对调整后的菜式进行品鉴。正是一直研究韩愈诗词的曾老师，最早提议将韩愈的诗句融入美食，才有了寒宫宴的诞生。而对张生来说，对潮菜的研究不会止于复原寒宫宴，把潮菜宴席推向全国，让更多人认识潮菜文化，才是他们努力的方向。潮州菜食材讲究。

玄妙广播，做工精细，质鲜味美，食在广州，味在潮州。潮州正努力将传统美食传承下去。老旧的房屋，逼仄的楼道，隐于市井的

0: 他的儿子郑成全便当了家。
1: 我叫了那个追梦个打个有香港河边啊那个景啊
0: 好
1: 忙忙快来
0: 今天一早郑祝阳便带着儿子去上水门的鱼胶店为了一道老潮菜选鱼鳔
1: 老板还同样合家
0: 郑祝阳是这家店的常客小郑要接班老郑就把自己多年来优选的食材供应商介绍给他潮州菜的严谨必须从食材抓起鱼胶是八珍之一素有海洋人参之誉潮汕人对鱼胶情有独钟在当地鱼胶是高档嫁妆是高端潮菜必备的食材今天小郑要学习的一道菜是鱼鳔焖白菜这道菜首先要将黄鱼胶油发鱼胶放入油锅后立即会缩成一团然后不一会儿会迅速地胀大发大后的鱼胶颜色变得与之前不一样
2: 还要拿一两块出来试一下泡一下水看里面会不会很粘稠很粘的话可能还发不透那样焖起来就不行
0: 油发的方法是提升鱼胶的脆感和嚼头但会破坏鱼胶的胶原蛋白如果想吃得软糯一些要用水发的方法香菇加入大白菜混搭再加水放入备好的鱼鳔翻炒焖煮20分钟
2: 勾点芡以后还要再加点尾油它那个油进去那个鱼鳔里面吃起来就会烫嘴
0: 看上去其貌不扬的鱼鳔焖白菜就出锅了父亲还要传授一道老潮菜蟹塔需要用到优质青蟹郑成全便开车去青蟹圣地牛田洋牛田洋因为咸淡水交接水质好特别适合青蟹的生长当然价格也高蟹塔主要用的是青蟹肉所以郑成全需要挑选的是公蟹十月也是公青蟹肥美的时候母青蟹反而在夏季多高饱满将蟹洗刷干净去壳留用再把蟹盖剪出直径3公分的圆盖当蟹塔的底垫
1: 这个都卡碎有碎的还有等钱一样卡碎的卡
0: 把蟹放入蒸笼约15分钟
1: 加好一点来当下清水当下人那就有蛋有烧下来贴住
2: 有盖
1: 有盖
2: 对到贴对到去卡个这好那这贴这干乎过多深深脆脆都只要卡你做一点卡给我你们办
0: 剔出蟹肉将其剁碎把虾去头去壳拍成虾胶带用把肥猪肉马蹄都切成细粒儿加入虾胶蟹肉混合一起拍成胶状在蟹壳上用手捏成上尖下大的塔状拍上面包糠将油烧热到140度左右把蟹塔放入油锅中炸至浅金黄色即可今晚客满又要开始忙碌

0: 这是我们潮州传统的老菜蟹塔。
1: 蟹塔入口，口腔马上变得甜美起来，猪油融化后让虾蟹的鲜味更加突出，伴随着马蹄的爽脆，滋味妙不可言，只有亲自吃一口才能完全懂得这道如此繁复的老菜味道。来来来，

0: 照亮一下，亮一下。
1: 顺德余生，闻名中国。殊不知，在广东境内，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族群都吃鱼生，只是知名度不同而已。根据民间说法，潮州人从400多年前就开始有了吃鱼生的传统。入秋后，草鱼格外肥美，吃鱼生用的鱼一般都是沙塘里养的草鱼，水质、水温、水氧量、饲养、挑选、运输都需层层严格把控，才能达到做鱼生的标准。先在尾部切口放血，迅速将鱼去鳞开膛，掏出内脏，然后将一层鱼皮剥去，再沿着脊骨取下左右两片肉，切除肋骨和鱼腹。再用一块干净的布擦干血污，再把鱼肉放在通风处吹一吹。干是潮州鱼生的一大特点。
2: 捏了一道狂波半个半下来。
1: 丞相前的侄子程于林跟着叔叔学手艺有2年了，刀工等基本功是过硬的，但是丞相前还是不放心，经常要盯着侄子各方面的操作。做鱼生最考验的就是师傅刀工了，讲究快准狠，一大块鱼肉在师傅的巧手中很快就变成了一片片薄如蝉翼的鱼片了。佐料分2部分，一部分是酱料，酱料的原材料有蒜头、香葱、红葱，加入精选花生油一起熬制，对季节温差、比例、火候的把控是丞相前的秘密武器。而这碗酱料却是鱼生的灵魂所在，每家鱼生店的酱料口味都不同。部分是什锦配料，一般有生切白萝卜丝、洋葱丝、姜丝、红辣椒丝、白蒜头片、金不换以及芹菜等组成，还配上极具地方风味的腌萝卜干。一大早，丞相前带着侄子程于林去海边，为小店挑选稳定的海鱼货源。老五是饶平本地人，家里经营着几百亩鱼排，养了包公鱼和金头鲷，质量很高，基本上都出口韩国。丞相前慕名而来，想直接找源头拿货，一来价格会便宜一点，二来货源稳定。这种鱼又叫黑包公，是潮汕人民比较喜欢的一种高性价比海鱼。丞相前很严谨，

0: 一定要试货。新鲜的鱼肉无需任何调料，才能吃到鱼肉本味儿。可能潮州人对于吃鱼生的传统是忙完一天的工作才能放松又认真地吃上鱼生，以至于潮州鱼生店一般只做晚餐和宵夜。薄薄的鱼片亮晶晶，吃时筷子夹起微微粘连，加配菜酱料一起拌匀，一大口送进嘴里，鱼肉口感软中带韧，嚼之有裂帛之爽口，味道鲜甜清，杂糅各种配菜和酱料的香，味蕾丰盈饱满，各种味道争奇斗艳，但又没有抢了鱼生的风头。虾生也是鱼生店的畅销品，与潮汕生腌虾不同，虾生更加保持虾的原味。潮州一般以沙鲈虾为原料，从虾腹入刀，采取滚刀切法，切成摊开的虾片，刮除虾线，使其造型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增加虾肉的欣赏感。蘸料一道，虾香和各式调味料混合在一起，肉质滑嫩有弹性，鲜而不腥，独具风味。因为店小，做的也是街坊生意，利润薄，丞相前的店养不起两个大厨，程于林已经有计划自己开店了。潮州鱼生店也在这样的传承孵化下不断壮大。潮州菜烹饪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孙文生是潮菜的传承人之一，也是潮州厨师协会会长，他每周都有3天在这里做培训。
1: 菠萝呢，来焯一下水，也就是让它也消一下毒啊。
0: 孙文生今天要去平林村，因为他接到一个重阳节的订单，对方要求上门做菜。龙喜亮是孙文生的得意弟子，以前在大酒店当总厨。
1: 他原来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嘛，做菜一直都是客人都非常认可的。
0: 孙文生每次办桌都不忘叫上徒弟，希望他不要荒废潮菜手艺。
1: 走，我就是个平阳做，改天啊做伙，今仔来做几个呀传统名菜来个可以吃。
2: 好嘞好嘞，大家师傅怎么来找嘞？虽然是赚钱多了一点，但是也厨师也不能荒废嘛，那是我的爱好，从小我就喜欢当厨师嘛。
0: 平林村还有个特产潮仔茶，孙文生这次要做的一道菜就需要用到这个茶。与潮州知名的凤凰单丛不同，潮仔茶是一种不发酵的炒青绿茶，口感醇厚，滋味芳烈，回甘力强。今天的宴席是朋友几家人欢聚重阳节，在寒江边的一个小院落聚餐。茶叶捣成茶粉待用，将莲子榨至金黄色，放水100克，加糖，烧至起小泡后，加入绿茶末和莲子，翻炒至反沙，装盘即成。薄壳16球是今晚最繁杂的菜，将薄壳洗净，放进开水，加入姜葱料酒煮5分钟后，捞起去壳，肉待用。芹菜用开水煮1分钟后，撕成条待用。鸡蛋打成蛋液，下锅煎成圆形蛋皮，

接着把薄壳米、五花肉丁、笋丁、金不换，下少许油爆香，调味成馅料，分别放进蛋皮、

0: 用芹菜丝扎成石榴形。最后将包好的石榴球上蒸笼，蒸8分钟后装盘，上面放上鱼子酱，淋上芡汁即成。狮王蒸蚌是一道老潮菜，酸甜鱼也是今晚的主菜之一。将石斑鱼清洗干净，起两边肉，前边连头部分不要分离，内切成细条，打上生粉待用。热锅下油，待油温升至150度时，将上好粉的石斑鱼头往下，鱼肉丝挂在头两边，炸定型后，整条放进油里炸至金黄色，捞起装盆。番茄、青瓜粒等爆香，加入酸甜芡汁推匀，淋在上面即成。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但并没有影响今晚重阳节聚会的如期举行。孙文生和罗喜亮师徒俩面对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升起雨棚，任凭风雨，热闹依旧。
1: 啊，看谁看谁来！
0: 薄壳石榴球的蛋皮吹弹可破，舌头轻轻一抵，薄壳米和猪肉笋丁混合熬制的汤水瞬间滑入，带着金不换的特殊香气，鲜甜无比。酸是很多潮州菜的特点，外酥里鲜，酥脆酸甜，这道狮王蒸蚌没有5年的功底难以成功。茶叶、莲子黄中带绿，外甜酥里松软，鲜甜的莲子包裹着淡淡的茶香，一口下去，茶韵香情尽在其中。在潮州的美食版图上，小吃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个处处透露着讲究的地方，精细的生活品质决定了这座城市的慢节奏。但离这里10几公里外的扶阳镇上却是另一番景象。在富有节奏的律动下，一个个饼渐渐成型，上架、烘烤、刷蛋液一气呵成，加班加点，只为了让嘴馋的食客能尽早尝到这份独特味道的腐乳饼。300年前，南乳实现了从腌制食品到点心的跨界，联手猪肉、大蒜、果仁等10几种配料，进行了一次味道革命，创造了一款酥香上头的潮州限定。腐乳饼的制作十分考究，猪肉要选取上好的猪背白肉，切成肉丁，加入大量的白糖与适量的烧酒去除油腻，提前腌制1周，方能得到莹润剔透、清甜爽口的冰肉。做饼时，投料先后有序，配料缺一不可。首先在面粉中加入适量的苏打、食用碱、花生油和糖浆，

用力揉搓形成饼皮。然后把提前腌制好的冰肉、炒香的果仁和适量的奶乳、米酒、高粉等搅拌均匀，以做馅料。包制后再用饼印塑形。接受两次来自烤箱不同温度的热浪袭击，方能得到一份皮儿薄而不裂、馅儿薄而不漏的潮式美味。腐乳饼是单丛的最佳拍档，脂肪和碳水在口中相互作用，甜咸对峙，油酥鲜脆，在佐以芳香微苦的单丛，清爽解腻，回味悠长。父与子，叔与侄，师与徒，潮州菜以任何关系在一代代中不断传承。他们靠着自己的身体力行，坚守着传统潮州菜的传承和创新，技艺和精神。他们才是真正的潮州味道。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明代青花大罐残破缺盖，50000买进是捡漏还是被坑？
2: 你刚才说要卖到80000元吗？
3: 对，我想卖这个。
1: 黄花梨算盘新料一件，万元估价藏着多少玄机？
2: 算盘珠子拆下来之后串成串，也比较适合王先生。有没有想过？
4: 没想，不舍得了也。
1: 康有为麻绳体书法条幅，120000身价到底是高是低？
5: 如果它是大字的话，会更贵一些。
1: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永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带来奖品的是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赵红艳，赵大师您好。
1: 赵红艳，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景德镇陶瓷雕塑非遗传承人。他以泥为魂，以兽为形，让泥土迸发生命力，让雕塑诉说野性与天真。赤驹、奔牛、卧虎，大写意的笔触下万物有灵。他的作品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收藏。
0: 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这件奖品。
2: 这件作品是我今年做的一个叫赤驹，是一个小马驹，主要是在强调它的饱满的生命活力，
0: 朝气蓬勃，大长腿啊，这个小马驹的腿真的是特别的长。那这样的一件作品，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带回家呢？今天的第一件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明万历年间，是一件青花花卉草虫纹罐，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是一只明万历青花花卉草虫纹罐，高40.5厘米，器型饱满古朴，腹部开光内绘花卉草虫，笔触流畅，外壁满是锦叶蕉叶，繁叶不乱，正是万历典型风格。胎体厚重，底足有火石红，釉面温润，这些都符合时代特征，但疑点随之而来。青花发色蓝中泛紫，既不像万历回青，也不像浙料，反而更似康熙翠毛蓝。草虫线条过于精细流畅，而万历民窑青花向来画风粗犷。那么这件藏品究竟是明代极品，还是后世高仿？
0: 短片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疑问了，到底是明万历年间的制品，还是后世的高仿呢？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帅波张先生，有请。你好，
3: 主持人你好，专家老师好，各位夺宝人好。
0: 好，欢迎张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带了一个这么大件一罐啊，这是什么时候收藏到的呢？
3: 头几年，我没事了就经常去北京的胡同里面逛，有一个人他是收这种老货旧货的，可能人家拆迁了，人家什么东西都不要了，他有两件，有件是康熙的残的大罐子，他要10万是买不动，死活砍不下来，这个是要8万，我跟他磨了2-3个月，砍到5万来块钱买了。
0: 您说那康熙的大罐跟这个体量差不多吗？
3: 比这个还大一点，
0: 还再大一些，
3: 也是有残的后配盖，就没买那个。
0: 这个当时也是他残补好之后的是吗？
3: 哎，对对，他当时就这样。
0: 还真喜欢，磨了2-3个月。
3: 对，
0: 5万元。那么这件，张先生买对了吗？是否是明万历年间呢？
4: 不是万历时期，应该是再往后一点，像崇祯。
5: 万历的东西发色要比这个罐子的这个青花发色要艳丽很多。这个罐子呢，我觉得青花的颜色还是有点泛灰了，
6: 比较灰，因为是万历后期不再用回青料了，所以说这个罐子属于万历后期。
7: 说他用的不是回青，而我看正好用的就是回青的这个颜料，然后蓝中带紫，这个东西是真的大开门。
0: 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六位夺宝人，5位看真，1位看假。场上的第一件大罐，明万历年间的青花花卉纹草虫纹罐，是不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大罐，5位夺宝人确定，我们张先生没买错，是明万历年间。6号夺宝人提出了再晚一些，年代特别的确定，经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鉴定，这件明万历青花花卉草虫纹罐，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您的何老师。 啊，这一件瓷器啊是万历的，还是非常典型的。刚才大家谈到了这个回青料的这个用法，其实这个时候它已经是回青跟石子青混用，所以它会显出来淡淡的那种灰色。我们看它绘画的技法是用双线勾涂，大家仔细看它那个双勾的那个边，它就是石子青用的比较多，那是用来防止晕散的。这也符合万历时期的青花装饰的绘画技法，它这个器型就是万历的器型。从它的装饰来看，这个青花啊，都是万历时候的特征，比较繁密，爱用开光。第三个呢，对称。大家再来看它的牡丹花，啊，这个花头也是画的细碎。万历的时候，在青花的画法上也开始有一点分水了。这也符合万历的特征，很可惜这就是残了要不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器物。
8: 好，谢谢左老师。张先生是几年前50000元购得的，你刚才说要卖到80000元吗？
3: 对，我想卖这个。
8: 卖80000元能不能够成交呢？在各位看来，这只罐子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请出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60000多元、32000、46000、68000，没有一位能够给到您想要卖的那个价格，80000元。富二号还给了32000元，还不到您当时的购买价格。来问问为什么？
6: 因为这个罐子最大的问题是有毛病，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罐子缺盖。如果这个罐子是完整的，带盖子，市场价大概在12左右。然后缺盖就得砍一半，再加上它残了，所以说我只能给到32000。
8: 正常全品是120000，在您看来，
6: 对，就是
8: 少一个盖砍一半，
6: 对，
8: 再残缺再基本砍一半，
6: 对，
8: 所以到了32000元。最高的是我们六号给出的68000元，为什么？
4: 大，在市场上万历年间的这种罐子，小罐比较多，但是大罐不多，唯一有点就是有些裂。
8: 真实的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没有盖儿还残破但重新修复好的这件明万历青花花卉草虫纹罐的市场价格是45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3号和4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0: 啊，就是非常可惜，就是咱们这件罐子啊残得太厉害，如果是完整的话，确实是能到10到20万的这么一个价格，因为器型大，画工满密，发色也非常好，可惜它就残得太厉害了，所以我们考虑了一下，给了45000左右的一个价格。
3: 谢谢。
8: 我知道二号为什么压那么低了，因为他也想进货。好，谢谢您，谢谢，谢谢，
3: 谢谢主持人。
8: 接下来上场的这件呢，是一件算盘，材质呢说是黄花梨的，对吗？看一下，一件黄花梨的算盘，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欣欣王先生，有请。欢迎您，王先生，你好。
9: 主持人好。
8: 你好。
9: 各位夺宝人专家好。
8: 王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算盘。
9: 国外带回来的。
8: 国外带回来的，是在小拍吗？还是在这个市场上？
9: 在市场上。
8: 市场上淘的。
9: 淘的，看它品相，应该是50-60年代的吧。
8: 这算盘珠子看上去每个都特别的油亮啊。
9: 对，这个包浆也很好。
8: 这样的一件算盘，没有说它的年代，只说它的材质，所以我们各位要判断的就是黄花梨算盘，它材质是黄花梨吗？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和上一轮一样，还是5真1假。六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4: 因为这个就是我没感觉像黄花梨，感觉像那个特别便宜的一个东西似的，像是。

0: 诱惑我的烟雾弹。
1: 我觉得它挺符合黄哈利的特征的，包括它这个油性，还有带一点点鬼脸，质量感觉也沉甸甸的。
2: 这个沉吗？
0: 沉，
2: 很沉是吧？来，一号夺宝人，
3: 就是这个材质挺开门的，棕眼还是能看出来的。但是刚才宝主说了一句它挺沉的，我又有点二乎，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这个黄花梨这个木头应该不是特别的沉。如果要是说特沉的话，那可能还是有疑问。
2: 能上手吗？我上手看看到底沉不沉啊。你对沉的概念有问题。一点都不沉啊。
0: 有没有可能是贴纸呢？
2: 贴纸的
0: 啊，就是算盘边上是贴的。
1: 他说贴的是那个木纹
2: 的那个是吧？
0: 现代的制作工艺很多，特别是木材的加工上，把那个黄花梨的纹路贴上也是很正常的。
3: 反驳一下六号啊，这个价位的东西可能不需要那么繁复的工艺。
2: 那么到底是不是黄花梨的算盘？根据易水定栏目专家组的鉴定，这件荷花牌黄花梨算盘是黄花梨材质的吗？关老师告诉我的是，他是，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关老师，
4: 这个算盘非常开门啊，十五档的算盘啊，品相还是很完好，荷花牌，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啊，这个呢就是60年代到80年代这样的出口创汇的产品，但是那个时候呢，这黄花梨就非常便宜。啊，出口价格是多少钱呢？1块钱一斤。再讲讲那个轻重的问题啊，刚才一号也讲了啊，轻就对，这个不绝对。黄花梨呢，大概有2%左右的沉雨水，但是98%左右的轻雨水啊，因为它的密度、油性，海南黄花梨是非常好的啊。从整体上，当然说呢，黄花梨大部分还是轻雨水的啊。这个呢，就典型的就是海南岛当地产的这油梨老料啊。这个东西不用把它想得太复杂，说这个大家具啊，画个花儿啊，这个描个眉，贴个皮子，那个能卖好几百万，知道吧？这一个算盘，这贵也好，便宜也好，上下差不出几千块钱去，知道吧？您那个说的那代价太大了，那个如果咱们再贴皮儿、再画花、再折腾的那功夫钱啊，可能不一定能卖出来啊。
2: 好，谢谢关老师。在我们各位出价之前，想请教一下，当时买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5: 大概是1000不到2000块钱，1000多块钱。
2: 人民币。
5: 对，
2: 关老师，现在的一般黄花梨的手串大概价格？
4: 这不能跟手串比，还是我们说过做毛笔、做筷子的问题啊。你做毛笔就值钱，做筷子就便宜，品味这很重要。算盘呢，毕竟还是实用器。手串呢是把玩件，大家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手串。我也看见过有人把这算盘珠子穿一手的也没问题，哎，也可以玩。但当然这孔洞有点大，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算盘的料，如果当年不做这算盘啊，如果做了手串，那个如果品好的，起码是算盘的价格的10倍以上。哦，
2: 不过我觉得这算盘珠子拆下来之后串成串也比较适合王先生。有没有想过？
5: 没想过，不舍得也留
2: 也不舍得。这样一个黄花梨的算盘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5000、12000、18000、6000、38000，有很高的，五号给出的30000元。
1: 不好意思，关老师，我看到过你曾经有评估过这么一个算盘，就是黄花梨做的，然后呢品相特别完好的一个算盘，大概就是30000块钱。
2: 那个算盘跟这个算盘一样吗？
1: 不是一样，应该那个是有点年代感的，但这个是比较近代一点的东西。
2: 对，
1: 但我还是冒险给30000块钱，
2: 万一涨价了呢？
1: 对对对。
2: 二号给出了12000元，为什么？
6: 拍过这种东西，大概就是，8000到12000之间。这件器物相对而言，它的品相保存也很好，它的铜件什么都在，所以说我给一个，我觉得现在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2: 这个算盘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呢？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恭喜二号夺宝人。

0: 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刚才五号夺宝人说的，看到您说的那个算盘30000元，跟这个的区别在哪儿呢？
1: 应该是老算盘，有一定的年份啊，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这个呢是个新算盘，但你说新呢也有50年了啊。但是呢，这里边也有标准啊。海棠黄花梨给大家科普个小窍门，那刚才我数了一下档，这是15档的啊。我们收藏算盘也就是这样，分13档、15档，13档以下如果是普品有缺有杂或者品相不太好，价格是3000到6000。咱们要是收，就往13档以上收，13档、15档啊，这就是比较高的档次，那价格就是1万到1万5啊。那这个它是15档，品相也挺好，也不缺也不杂，这个市场就是这个价。
0: 好，谢谢关老师，也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下面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来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件藏品名头可不小，张大千泼彩山水。李老师，
2: 从图片上看啊，可以断定这是一件仿品。为什么呢？我们首先看张大千所有泼彩的画，没有下边加了这么些东西，颜色泼的也比较突兀。张大千的泼彩不是瞎泼，也有规律，色彩从上至下啊，它有一个和谐感。这幅画呢，
0: 一片，
2: 对，上边泼乱了，跟下边就是脱节的。这个落款呢，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出来的，不连贯，明显是照着张大千的字写出来的。
0: 谢谢。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藏友朋友说是来自于洪县的粉彩瓷器，对吗？红线粘脂，
3: 这个所有的红线粘脂的款儿都是后仿的，并不是袁世凯那个时候烧造的啊。咱们先确定一下这个。第二个呢，我们看它的彩特别匀啊，因为我们传统的粉彩它是用玻璃白打底，然后再上色，它呈现出来就有一定的厚度。然后再加上矿物原料，就是古代的这个提炼的纯度没那么纯，所以呢它就会有一些杂质在里头。那么我们看这个彩就很均匀，也没有传统粉彩的浓淡的那种变化，它是现代工艺品。
0: 好，谢谢左老师。再来看这件，这件更简单了，藏友就说它是一件老木箱，这得有多老呢？关老师，
1: 民国的东西流行在这河北地区的啊，榆木擦大漆的工，华北地区就产这个木料。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马上上场的是一件书画作品，说是来自于唐云的青趣壶，是真迹吗？和整个色彩和我们今天3号和4号夺宝人的衣服颜色都特别的匹配。那唐云是谁呢？我们还是请李老师来做个介绍。
2: 唐云呢是当代的一位大画家，海派的书法家、收藏家，擅长画山水人物。他取法八大山人、新罗山人，他的画呢画得清新自然典雅，书法呢从虚谷从前人传承下来的笔法，形成自己的一种风格。
0: 清新自然典雅，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真，五位看假，这不好吗？二号夺宝人，
4: 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个没有认真学过画的人去仿的这个东西。你看那个青蛙的状态，就感觉只有3条腿，它的动态就都没有。还有就是后面那个叶子的层次，完全没有层次，没有远近，没有前后的关系，感觉就是这个平面。
5: 偏见，可怕的偏见。
4: 好吧。
5: 给我的感觉呢，我是觉得给了我一种非常非常清晰的松弛感，我就觉得就是画得很写意，很轻松，也很自由。然后包括这只蛙，它蹲在这儿，看似是百无聊赖，但是它的姿势又蓄势待发，所以我觉得就是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0: 特别像夏日雨后的感觉，对不对？
5: 对对对，包括它这个画的这个颜色，它也是有这种层次和递进的，就是很相得益彰，所以我看起来就很舒服。即便它是仿的话，我也觉得它仿的挺好的，不 low。
0: 一号夺宝人，
6: 虽然选的是这

0: 不对的，但是这个画我觉得画的其实还挺好的，
1: 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不好。
0: 对，刚才二号说这个青蛙三条腿，那三条腿那叫金蝉啊，那它更好啊，是吧？这只蛙的这个线条我觉得画的还是挺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有一定水平的。
1: 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唐云青趣图是一件，如果是真迹，三号独得这一轮的一分，其他说他画的太差的夺宝人，对，打脸。这件唐云青趣图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夺宝人加上一分。李老师，真的仿得那么差吗？
2: 这幅画确实是一点好的地方没有，最好的只能说这个颜色跟今天两位夺宝人穿的衣服撞色了。我们先说这个落款，这个落款的字啊跟唐云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就是随便写下来的，那个只是唐云两个字照着写还没写明白，那唐字写错了，多写了一笔。再一个青蛙这个比例啊都不对，前面那爪子出的位置都不对，这个青蛙画的就是残次品。再看上面这个叶子勾的软弱无力，没有主次，都是平铺下来的，枝干也是非常弱，这个造假成本太低了。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接下来继续来看看下面这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
3: 花梨木炕桌，30000元估价，亏不亏？
4: 佩服，拿的也特别珍惜。
3: 巅峰对决，红木花板对垒榆木圈椅，10倍差价，谁说了算？
5: 这叫满堂红啊！一堂是8件啊，8把椅子，4个茶几啊！
3: 一锤定音，稍后精彩继续。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这是一件清代同治时期的粉彩盖罐，器形循环饱满，直口竖井，圆肩古腹，腹下见脸，罐身绘福禄寿喜4位人物，人物神态生动，衣纹流畅，色彩粉润艳丽，艳而不俗，构图疏落有致，纹饰匀称工整，福禄寿喜齐聚，正合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清淡审美。釉面光润，底足修胎规整，材料发色纯正，这绝对是一件铜制棉窑中难得的精品。
1: 那么小巧精致的一件铜制时期粉彩福禄寿喜纹的盖罐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2位看真，4位看假。来，六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罐子题材了、款儿了，都符合这个同治年。
1: 你觉得打开门的一件盖罐儿？
0: 大关门的一眼假，这个就是同治的粉彩啊。
1: 嗯，
0: 就是之前老师们说过，同治时期的那个小人儿啊、那眼睛啊。都这样
1: 往上跳，
0: 对，都这样，
1: 眼白多，
0: 对，然后呢您看这上面这个眼睛，反正我就觉得肯定不是同志了。
1: 那是什么时候呢？
0: 可能是没准是上个月的。
1: 好，到底这件是不是青铜制时期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从釉色，从底款，从画法，这铜制

0: 粉彩福禄寿喜文盖罐，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左老师，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差吗？
1: 这一件确实是仿的比较差，我们从这个器型来看啊，它那个宝珠一看就有点蠢，再从它的修胎方式来看，也是一个全新的现代的工艺。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彩，那个彩还不如我们照片变宝的那个表现出来那个彩。你看它那个红彩特别轻薄，那个黑色是浮在上面的，绿彩是很脏，它刻意做出来的那种匀称感都是很脏，所有的用材都是典型的一个化学料。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画工很次，刚才嘉宾们也说了，同志彩的人物是非常有特色的，那么它这个人物的表现和同志的时候是相去甚远，而且描绘出来的形象吧，很丑，是一个现代仿品中的一个低仿品。
0: 好，谢谢左老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就说是一个小桌子，没有说年代，
2: 时间不会太长。它这里边有老件啊，也有新件啊，大概成型的时间呢就大概在90年代吧。这种广式的家具呢，在民国时期的包括后来做的白酸枝的特别多啊，所以你把它一拆开，虽然看着是红木的样子啊，你把它拆开打开都是里边的红酸枝里的白酸枝。这白酸枝没这称谓啊，就是说缅甸产的傲氏黄檀。
0: 你再看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是一件书画作品，是个扇面，我们来看一下，说是来自于张祖义和书浩的书画扇面，李老师对吗？
3: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没什么问题啊，张祖义的隶书啊，写的也是有他自己风格，上边这个画啊，应该是一个成扇拆开了正反面，这个都没什么问题，就是品相不太好了。
0: 保存成这样的这些扇面，大概现在市场的价格是多少？
3: 张祖义啊，原来的书法卖得很贵，画这个也是晚清时期的一个人，但是画价格也非常低。张祖义像书法对联啊，卖到几万，但是现在这种品相就很差了，能卖几千块钱就不得了了。
0: 再来看这件，这件呢是一件瓷器了，说是一件青釉的三角蒜头瓶，这对吗？左老师，
1: 这个从器型还釉色来看，它是一个现代工艺品，一个捏造出来的一件仿古瓷。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还是来看看场上的这些宝物吧。这件宝物呢，也是一件木器，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花梨木炕桌。时期民国时期，材质花梨木炕桌，这对吗？我们要请六位夺宝人来进行判断了。我们说的它是花梨木，记得我们关老师说的，黄花梨和花梨木虽然一字之差，可是却千差万别。那么这件呢，说是花梨木的，来自于民国时期，对不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第一次场上给出了一致的选择，都觉得是真品。来，三号夺宝人为什么觉得是真品？
4: 说实话，因为我老家就在东北，我单纯就是见着炕就比较亲，你知道吗？炕上放的这个桌子，我就觉得不光能打掼蛋，还能嗑瓜子儿，都有点想家了。欢迎大家来东北。
0: 在你小时候也是有这样的炕桌吗？
4: 以前有的，更小的时候可以在这个炕桌上玩那个时候还挺瘦的。
0: 在家里的炕桌都是大概是什么材质，什么木质的呢？
4: 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木质可能就是普通的这个材质，但是看起来就很亲切，就有一种就是其乐融融、合家团圆的感觉。
0: 二号夺宝人呢，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5: 材质是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因为我们在南方的，所以说我们南方很少有这种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我就很拿不准。
6: 这个炕桌的高度呢，我也有点拿不准，我感觉稍微矮点儿，
0: 因为你们都没用过，三号才用过。三号觉得这个高度对吗？
4: 哦，现在我腿比较长了，盘起来可能会麻。
0: 小时候，
4: 小时候正好，
0: 这东北的炕桌都是大概这个高度。
4: 对，就是盘个腿，然后上面摆点菜呀，摆点吃吃喝喝的，玩一玩东西什么的，应该还挺舒适的。
0: 我们要请他的堡主跟大家说一说，让我们掌声请上堡主白克宏，有请。
7: 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德宝人好，
0: 给我们大家介绍您的这件收藏吧。
7: 这桌子也是我外公留下的。
0: 哦，桌子是外公的。
7: 对，
0: 这个音口音一听出来，我相信三号夺宝人就非常亲切了。这是等于是一个家传的，对吗？
7: 对对对。
0: 您从小也用吗？
7: 这个用的很少，这当时外公拿的也特别珍惜。
0: 哦，特别珍惜啊。
7: 所以说这桌子多钱不卖，不卖。
0: 好，我们首先来判断就是年代和材质，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一致的选择，觉得它是。六位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花梨木炕桌，它是一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关老师，
2: 这个东西呢是老的，没问题啊，包浆皮壳都非常完好。而且呢这种香花梨啊，香红木，过去呢就是这个经常跟红木是搭配起来做啊，前红后香。你看苏州做那大床，前面是红酸枝的，后边就是这香花梨的啊，它这切开以后香。这种花梨木跟现在咱们那缅花飞花可不一样，这花梨是老花梨啊，就传统意义上做旧家具的花梨木，所以说的呢价值呢更高一些。这一不留神大家很容易就认成黄花梨啊，很多人就在刚开始收老家具的时候，这不区分的时候，很多人把这当成这个黄花梨啊来收。当然这个呢存世量比较多，老上海、老天津啊，包括东北地区都有这样，但是这是富户人家啊，这不是一般人家能用的。过去用这个硬木的家具，尤其是这红木的家具啊，这个普通老百姓是用不上。刚才看见了吗？你榆木擦擦漆就已经很高级了啊，有个樟木的啊，就挺高级的了。这个能用到红木，那就是达官显贵了啊，这也不是一般人能用的东西。这一看呢，这典型的苏座啊，苏座跟我们刚才看图片那广座，这就完全不同的风格了。这东西做的比较精致，从古典家具的流派和历史上呢，苏座呢啊为啊比较高的等级。因为一个苏座产量少，二一个呢做的精致，所以往往在家具的这个价值上各方面的东西，它要高于其他地区的这个制作家具的这个价值，因为就是它在工艺的精巧度上，哎，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个是典型的咱们江南文人气。
0: 好，谢谢关老师。看来是一个典型的苏做的炕桌，刚才关老师也说的，现在存世量其实不少。那么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那么到底这个炕桌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12000、18000多、8000元、10000、20000。哦，8000元，三号是最低的价格，为什么？是因为小时候太常见吗？
4: 对，就是这样，就是觉得它是实用性比较普遍，然后所以觉得8000的这个价格的话是我能接受的，如果再给的高的话，我都能把那个火墙和炕搭起来了，所以我觉得8000的话应该正好啊。
0: 来请教一下赵大师，您觉得他们的价格是不是给低了？
8: 我觉得可能低了点。
0: 给低了，您觉得价格是大概多少呢？
8: 我觉得应该有50000才对。
0: 50000这样的一个炕桌能不能到达50000呢？一号夺宝人，
6: 到不了，有可能能到50000，就是它这个材质啊，还是就是在属于红木里的就是最下边的一个档次了。如果他要比如说是老红木的，比如说是这种酸枝的，可能价格比这个花梨的还要高一些。
0: 嗯，你到底这件民国时期的花梨木炕桌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能不能到我们赵大师说的50000？这件民国时期花梨木炕桌，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白先生看一下。50000元，所以我们的赵大师说的特别的准确，但是呢，最接近我们真实价格的还是六号，虽然连一半都不到啊。来，恭喜六号加上一分。关老师，
2: 就是啊，跟

不是说了吗，这个东西呢做的还是非常精巧啊。你看它的做法是叫匹料做啊，什么叫匹料做，就是等于是呢这好像是拿这个木条拼起来的，其实它不是，它是一整料啊做成。

0: 以上啊，基本上也大概要大几百年的时间啊，所以取一块整板价值相对来讲也比较高。另外一个，再加上它这个东西啊，它没插帮啊，咱们有人说这外边东西是挺多的，但是大家仔细去看的时候，真正把这表面的灰起完了以后啊，里边经常给你插帮啊，这里边就有缺呀、啊、有残或者换一块料啊，而且是几件的东西，几件老活搭成一件活，这外边就现在通行的啊，我们有时候看这个旧家具这样特别多。所以呢，赶一个源头货啊，没什么毛病啊，大独板，再加上我刚刚说呢，这个苏活本身价值就高啊，这个东西上下它是有幅度，年纪好的时候还能高一点，然后年纪不好的时候就低一点啊。但是呢，整体上来讲，苏座比北方座和这个广东座价格还是要高的。
1: 好，谢谢关云关老师，谢谢，谢谢白先生，谢谢您。好，我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个名头也不小了，来自于康有为。康有为的书法条幅是真迹吗？看一下。康有为，我相信所有人都已经认识到他了，但是他的书法作品的特征是什么呢？有哪位夺宝人能够知道呢？来，五号夺宝人。
2: 康体。然后喜欢的人就觉得他的书法跟他的变革精神融为一体，然后呢不喜欢的人就觉得像个麻绳索一样乱成一团。
1: 您喜欢吗？
2: 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书法界里边挺边缘化的一个东西，但是看着看着，哎，反而看顺眼了。
1: 五号夺宝人说的对吗？他对于康有为这书法特征的描述，李老师
3: 有一部分是对的。这个康有为呢，大家都知道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位书法家。但是他这个人的书法呢，今天啊争议也不断，有人说好，有人说差。其实康有为呢崇尚碑学，但是早年呢入手也是从唐楷的，从王羲之、欧阳询出来的，但是后来崇尚碑学。这个用包子臣的一种书写方式，形成了他自己的这种风格，就像很多人说他是像乱麻绳，就是像麻绳子拧在一起似的，其实他就这种个性啊，才成就了他的这个书法艺术。再一个呢，他在书法啊有一本论著，这本论著呢对后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崇尚碑学的一些人推崇他，但是喜欢帖学的对他非常不屑啊，就是说他的作品呢这个字呢一塌糊涂。在书法界书法历史上非常有争议的这么一位书法大家。
1: 好，谢谢李老师。按照现在的说法，一个人红不红就要看看网络上有没有黑子在喷他。所以呢，对于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这样一个康有为的书法作品来说，我们现场呈现的是真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觉得是真迹的判断，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
4: 这个字儿从头写到尾，我感觉写的非常有劲儿。它是什么劲儿呢？它是就是拧着的那股劲儿，就让你看着吧，又很别扭，但是又很有劲儿。
5: 很认同一号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就看出了一种精神，就是那种斗争精神。包括他那个落款的那个三个字的话，就给人一种一个唾沫一个钉的那种感觉，那种决心和信心。所以我觉得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好，应该是个真品。
1: 五号夺宝人呢？
2: 第二个印章，但是我看到字很多。我知道有一个事情，就是康有为在国外流亡的时候，他刻的那个落款的那个印章字是特别多的。大概是什么字我忘了，书法的那股劲儿就是拧在一起，就真的像不喜欢他的人形容的一样，麻绳索。我从这一点来判断他大开门。
1: 六位，第六轮宝物是否是真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

0: 康有为书法条幅是一幅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1: 大家都提到康有为这个人，其实康有为这个人吧，自己就非常拧巴。他提出的一夫一妻制，结果他娶了好多老婆。他是学唐楷的，后来呢，他整个把自己学的都给推翻了。他又崇尚碑学，他自己本身就矛盾。所以这个字呢，写的刚才讲说拧巴，确实是拧巴，力气很大。把那个笔呀、转动的，这个死去活来的，然后，都写得非常实。那这幅字呢，完全符合他的成熟期的书法特点，无论是字形还是用笔，包括落款儿，图章呢，上边是康有为印，下边就是。那方字数很多的那方印，
0: 里面写的是维新百日，出王十六年，三州大地游遍四州，经31国，行60万里。这就是他的27字朱文贤章，在左下角的这方章。
1: 康有为的故事很多很多，看一下《康有为传》，他这一生非常传奇，而且在那个年代就去过欧洲、日本。去过很多国家，你想想那时候的交通，就是很厉害一个人，提出了一样这个观念，哎，这个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给推翻了，这么一个传奇人物。
0: 这件既然是真迹的书法条幅，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6万、10万、9万、20万、10万、25万，最高是我们6号给出的25万元。原因是什么？
2: 康有为的字大约在12万到30万之间，这幅字很完整，而且装裱得很利索，就稍微给高一点。
0: 都已经是原装原裱了，为什么2号还给出的10万元？
3: 这幅字的话，它不是那种很幅大字，这种品相、这种级别，康有为的字大概3到4万一平尺。这个大概是3平尺，所以说我给一个，10到12万之间，我给一个稍微低一点，叫10万。
0: 嗯，好。一号夺宝人呢？6万。
4: 我认为2万一平尺，3平尺6万。
0: 所以你认为和二号认为的是从不同的拍卖记录上来进行判断吗？
4: 我觉得差不多吧。
0: 嗯，
4: 这个6万块钱不少了也，真不少。
0: 二号完全不同意。
3: 那个太少了，因为他的字没有低于2万。如果它是大字的话会更贵一些，这个字是小字相对而言就便宜一些，但是这个仿开门原装原裱，如果有出版会更高一点啊。
0: 嗯，
3: 这个没有出版的话可能会就是3到4万一平尺，我觉得是个比较合理的价位。
0: 嗯，这幅康有为的书法条幅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二号和五号夺宝人，两位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1: 康有为的字呢，这个价格也是区间特别大，这种条幅呢，原来也能卖到30万左右，但是现在的市场就是10万左右，就是这个价格。如果是他的大对联，大字的对联，或者是长言的联，那价格就另算了。那个就高，现在也能卖到30万左右，最贵的有卖到50几万的都有，所以这个价格呢是目前市场流通的价格。
0: 好，谢谢李老师。一起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我们要恭喜的是2号和4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有请。
5: 2件藏品，一件圈椅，一件花板，宝主认为都是木器中的老物件。民国老榆木圈椅，造型舒展，搭脑圆润，背板 S 型曲线贴合人体，包浆温润自然，榫卯严丝合缝，故意讲究气韵古朴。但它的品相太过完整，再看清代太师椅花板， 浮雕缠制莲纹，刀法深峻，枝叶翻卷有力，木色沉木，薄浆莹润，雕工精湛，气韵不凡。但细看纹饰边缘，起初线条略显生硬，与清代家具内外俱精的工艺传统似有出入。一把古雅却新的可疑，一块精美却糙的生疑，究竟哪件是传承有序的珍品，哪件是后人精心仿制或偏配的产物呢？
0: 让我们掌声请上罗迪、吴雅飞，有请两位。现在呢，在罗迪身后的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清代太师椅的花板。这个花板的位置，关老师，是不是就是在靠背上的这个部分？
6: 这四块花板是典型的广式太师椅啊，平常我们经常有人在电视上看的。它这块上边呢是那个横的那个靠背的那个搭脑的部位，这个呢就是靠背的部分，装了这一块花板，四周有卡子花连接。
0: 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椅子的话呢，也就是在这个靠背这个部分上，
6: 是这块花板，然后四周有卡子花连接啊。
0: 四块花板是不是清代的？那在雅菲面前这件呢，是一件号称是来自于晚清民国时期的老榆木圈椅。不过这两件我们还没有确定谁来判断，因为罗迪有优先选择权，你可以来确定你要判断这个圈椅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还是你身后的这个花板。
7: 我就看这后面这个吧。
0: 好，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看完之后告诉我们答案。来看一下。

0: 先请教一下罗迪好了，你刚才那么认真的是在看它的什么呢？
1: 我在看它的使用痕迹，因为木器的话可能包浆比较重要一些，因为长期使用的跟不使用的自然磨损跟做旧的磨损是有差异的。我是看它有没有做旧的痕迹，还有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手工做的，是不是机器雕的，这些我都看了一下。
0: 那亚飞呢？
2: 我看它的结构，包括它有年代感，包括它那个椅背有雕刻，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0: 三二一之后请举牌，三二一请举牌。请察官老师，罗迪判断的这件清代太师椅的花板，他给出的是真品的答案，您觉得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3: 正确的。
0: 正确，恭喜罗迪，他也对自己是信心满满。您说说这个太师椅的花板吧。
3: 这花板呢，就刚说了嘛，这广式的啊，红木这个太师椅的花板啊，这个东西流行于清末啊，这个非常传统啊。我们一看到广式那个八椅四机，这叫满堂红啊，一堂是八件啊，八把椅子，四个茶几啊，所以这叫八椅四机，在广东当地非常的流行，因为大的厅堂里都要摆成堂的红木，四个叫半堂啊，两个叫一对儿。这八个呢就叫满堂红，所以说呢这一套椅子呢应该是个官宦人家，规制很高，你上面又是麒麟呢、啊、又是鹿啊啊，又是这个云燕呢、啊、都是表示这个东西富贵啊吉祥寓意的，这个彩头特别好。
0: 罗迪回答正确了，现在要想的是如果亚飞判断错误的话你就直接拿到大奖了，如果他判断正确的话，两位要对身后的物件进行价格判断。先来判断亚飞，亚飞说的这件晚清民国时期的老榆木圈椅他觉得是真品，关老师他的判断是？
3: 他的判断正确。
0: 正确，恭喜亚飞。您说说这个圈椅。
3: 这个呢是咱们典型的北方的圈椅，北方的圈椅矮墩墩，比较胖。根据我对这个圈椅的判断呢，我觉得这是流行在山东地区，山东叫鲁座，河北叫季座，山西就叫晋座。这个东西应该是流行在山东地区的。你看它座是软屉，这软屉一般是南方通常在用软屉啊，因为潮湿嘛。咱北方一般的咱们用硬屉，但这还软屉，所以说呢它靠南。这几省里啊，这个山东比较靠南，过一就是江苏，但是它跟江苏你别看就这一江之隔，过了江那风格就变了。苏州那东西就瘦高条，我们感觉就空灵秀气啊，这是地域啊。你看说那话，到了苏州就是吴侬软语啊，到了山东就是那个哎好汉武松啊，所以它那个劲头就不一样。你看整个这个造型啊，它是一个竹器的造型，最早的这个发源像这样的圈椅从宋代那叫靠老器，靠老器就是整个拿竹子弯出来的椅子，竹器啊夏天坐着凉快，但是冬天呢它冷，它不像这木头呢冬天坐着也很舒服，所以你看在竹编的家具里最后我们把它做成了木头的，而且用什么木头，因地制宜啊，北方用榆啊，南方用榉，这个你看榉木又叫南榆，就地取材，所以说呢到海南岛去，人家就拿海南黄花梨做米柜子做搓衣板，大家不是说那过去有多奢侈，说这海南的农民怎么那么奢侈，不是，人家屋后边长的就是海南黄花梨，所以你看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谢谢关老师。那么既然两位都猜对了面前的宝物的真伪，两位接下来要进一步来猜猜它的价格是多少了，一个是太师椅花板的价格，一个是圈椅的价格，两位输入价格。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站，两位给出的价格谁的误差率越小谁就是本场最终的胜利。其实刚才关一关老师在说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大家了，它的年份其实差不多晚清民国时期，但是木质和使用人的不同是不是能够决定它在收藏价格上有很大的区别。来看看两位给各自两件宝物出的价格是多少，一起看一下。三 38,800元是罗迪给这四个清代太师椅花板的价格，亚飞呢给这个圈椅的价格是12,000元。首先请教罗迪，为什么是38,800元？
1: 因为我觉得这如果是一片的话大概是6-8千块，四片的话差不多，因为成对会价格会贵一些，成四片更不容易保存，所以它价格再贵一些，所以我给个接近40,000的价格。
0: 因为刚才我记得关老师说的八椅四机是全套，那如果是四椅的话就是半套，
1: 对，
0: 那能集齐半套你也觉得不太容易了。
1: 应该是非常不容易。
0: 所以是38,800元。亚飞给这个圈椅的是12,000元，为什么？
2: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个人喜好。那有人特别喜欢，可能给的价格特别高。那我呢，可能不太懂，然后对这个还是，觉得一个中肯价格，我心里的中肯价格，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0: 所以您觉得很喜欢的人会给再给高一点？
2: 哎，没错。
0: 再给高点，有可能会高到，有没有可能高到30,000多元？
2: 也差不多。
0: 所以您觉得还只是一个比较偏低的价格给了。12,000元。
2: 对，
0: 先看罗迪的价格，我们来看看罗迪给这件清代太师椅花板的估价是38,800元，而实际上艺术定音栏目专家组给他的估价是多少呢？看一下，40,000元。所以
1: 说我估的还是比较准。
0: 对，也就是说你的价格非常非常的接近。请教一下我们的关老师，
3: 因为它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另外一个又是红木的，还成套啊，是半套，它也算成套啊，所以说这个，把它镶起来，镶在镜框里，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艺术收藏品。你现在你要是花个3-4万块钱，要纯手工的雕啊，不用机器，你想给雕成这样呢？
0: 人不给你干。
3: 对，不是这价还不一定，还不一定能算得下来。即便算下来了啊。也是相当的费工费力，因为手工雕还是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0: 亚飞给他的估价是12,000元，如果你的价格误差率低于3%，本场的大奖将是亚飞。这件晚清民国老榆木圈椅，亚飞给的是12,000元，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给出的价格是3,000元，你是给高了，所以一个是误差率300%，一个误差率是3%，所以恭喜罗迪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罗迪。请教一下我们的关老师，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榆木，所以价格是3,000吗？
3: 有的时候呢，顶级的工艺呢配顶级的材质，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呢，虽然说呢不能完全讲唯材质论，但是。

0: 毕竟呢，这个刚说了，红木和白木是有区别的。我们为什么白木还有一个称谓叫柴木？啊，柴木，顾名思义，这有点贬，
1: 可以砍
0: 啊，可以砍的柴，可以烧。那红木呢是红，这个木芯是红的叫红木，那木芯是白的叫白木。那红木天然就比白木要贵得多。那么能做红木的匠人，那工具都不一样，那刨子需要那刨刀特别硬，所以加工红木呢难度也大，时间也长。那么白木呢加工的就快，所以呢我们流传下来大量文物呢，就这个柴木的东西就特别多。这个柴木的椅子在20年前、哦、我们经常能够在北京啊，在什么这高碑店啊，在哪都能看到明代的椅子非常的多。那个时候呢，20年前大概卖多少钱，就是200-300块钱一对啊，非常多，非常好的，有清代早期的那个这个档次品质都特别高。当然比如说10年20年一过，那黄花梨紫檀都是涨价，都是上千倍几百倍，因为它少啊，它古代的时候就少，到今天留下来少。可是柴木的东西相对来讲再好一点，它留下来的多呀，啊，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高与低，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讲不唯才之论，但是的的确确啊，物以稀为贵，这个是收藏市场啊这个不可颠覆的这样的一个硬道理啊，就是还是以稀有而珍贵，然后来最后产生这是材料和工艺并重的这样的艺术收藏。
1: 好，谢谢，也谢谢亚飞，谢谢您，谢谢。好，那我们请上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赵红艳赵大师，给今天大奖获得者罗迪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谢谢赵大师，谢谢。把掌声送给今天场上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方太史砚与苏东坡有何渊源？
5: 苏东坡喜欢。
4: 这对纯金走龙是何用途？
5: 它是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思。
4: 好哥们承诺绝对增值的清代笔器瓶会是真品吗？
6: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
7: 那没事。
4: 兄弟情谊，文史轶事，祈福神器，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立秋将至，养生说法五花八门，贴秋膘，润燥，清火，你属于哪一组？三位专家带来避坑指南，教你清和润脸四步顺时调养法，搭配时令药膳与耳穴体穴外治法，扫清下浊，平稳换季。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立秋还在贴秋膘，这几款药膳请收好。
9: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华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华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立秋节气了哈，我发现最近我身边好多人早早开始盘算立秋如何调理，怎么养生。不过跟他们聊完之后发现每个人的调理方法都踩过坑，调理完之后不仅没什么效果，反而身体还不是很舒服。我把他们调理的方子带来了，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也比对一下，你们是不是也这么调的哈？来，一共分为三个组别，第一个呢叫做贴秋膘预备组，你们有吗？举手我看一看。哎，康大姐，果然贴秋膘的忠实拥趸者。为什么这么坚持贴秋膘？
1: 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叫苦夏，因为夏天嘛特别热，吃不好睡不好，所以呢一到立秋呢觉得胃亏香胃亏肉这事儿必须得补一补，然后一到这个立秋了就开始炖骨头汤，炖鸡汤，什么炖红烧肉，但是呢吃不了两顿，口干口苦，本来原来就有一点儿，就会更严重了。
0: 本来想贴秋膘补一补，结果越补越难受。
1: 对，
0: 再来看第二个叫清火预备组，有没有？我看一看。好，自然是要清火的哈。刚27岁，是不是觉得火气比较大呀？
2: 对，一般到了这个立秋之后，这个口腔溃疡，这个嗓子疼，流鼻血，还长痘，所以就拿点什么金银花呀、菊花呀放在一块泡水喝，通过量来取胜。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量还没取胜呢，先自己这个胃里边就开始发凉，开始胃痛，就有这种症状出现了。
0: 自然代表了很多年轻人的想法，秋天就是应该要清火，结果是不是因为清大劲儿了，反而让自己不舒服了？再来看，还有一些人呢，叫做润燥预备组，有没有这个组别的？3、2、1。哎，王子是这样的。
3: 对，这一到秋天好像莫名其妙我这个嗓子啊也会在这个时期会有点要发炎上火，然后自然而然的呢就要去炖雪梨汤啊，什么银耳啊，百合呀，就吃一些白色的这个润肺的一些食物。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这个东西吃多了反而会让我的胃跟肚子有点胀，这个我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0: 我就是想润燥，结果肚子怎么开始发胀了呢？
3: 对，
0: 各有选择不同哈，同时还有两个是属于犹豫不决的吧。各位你看哈，立秋还没到呢，怎么养生怎么调理先困扰大家了。其实医生告诉我哈，立秋养生也许啊你选的食材和药材都没错，是方式方法用错了。那这期节目呢我请到了三位专家给我们分享立秋养生的四字诀，还有必吃的膳食，帮助各位舒舒服服的立秋，踩准立秋养生的节奏。让我们首先掌声欢迎杨医生和毛医生，来欢迎二位。你好杨医生，欢迎你又见面了。
4: 你好，
0: 请坐。你好毛医生。
4: 你好
0: 你好，请坐。
5: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治胃病科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
0: 两位医生，大家都知道立秋得调理得养生，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踩坑了，效果适得其反？为什么杨医生？
4: 所谓要养生是要跟着节气来走，那我们先了解节气的特点。其实在立秋的时候，我们说是天地这个气机啊运化出现拐点了，但是我们的气温呢、还没出现拐点。我们在这个月令72候集节里面就说到了秋，秋也，物于此，
0: 秋
4: 廉也。那就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了，整个夏天都是阳热在外，都是以散为主的。但秋天呢，它的整个气机啊运行啊就发生改变，那这个时候叫收。跟脸跟固趋势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但是呢自然界里面的气候啊湿热跟暑湿余邪未尽，特别大家一到了大中午还是感觉热跟出汗，但是秋燥的气又开始启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叫余邪结着秋燥， 就一起来了，所以我们就感觉身体好复杂啊。不同的体质的人，他的状态，有些人感觉到湿，有些感觉热，有些感觉燥。所以呢，刚才康大姐说，你过于早的贴秋膘啊，很容易把淤血啊就捂在里面了，
0: 明白了，
4: 就关门留扣了。所以有些人就不太适合太早的贴秋膘。
0: 因此我们说立秋这个节气啊，杨医生告诉大家，它是气机的拐点，但不是气温的拐点啊。可是啊，刚才康大姐也说了，贴秋膘这件事儿在我们中国人印象当中根深蒂固，是吧康大姐？
1: 是这样，民间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叫一下无病三分虚，
0: 是，
1: 所以呢你肯定的，这一经过一夏天吃也没吃好，睡也没睡好，肯定就会补一下嘛。
6: 其实贴秋膘是由来已久，它是有它一个厚重的一个历史背景和它的一个道理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外界非常的暑热，然后我们的阳气呢是浮越于外来应对外界的这种气候和支撑我们的生命活动的，但其实我们的体内呢脾胃阳气是虚的，所以它的运化能力是弱的，所以很多人到了夏季以后胃口不好，消瘦，体重下降啊，就看到很多夏季的美食它吃不下去。到了立秋之后呢，阳气已经开始慢慢的回敛，我们的脾胃呢这个很虚弱的状态像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去转化了，所以这时候大家会觉得哦，我的胃口会好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立秋，秋季是什么？我们讲收获的季节，有很多新的一些粮食啊，就是物产也比较丰富的时候。那么在古代物质缺乏的时候，大家就觉得立秋之后到冬季之前这一个宝贵的时间，抓住这个身体的一个很快的蓄积能量，然后应对未来要面对的寒冷的冬季和物质缺乏的冬季的一个时刻。所以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呢，大家都说啊，在抓住这个时间我们要去贴秋膘。但是呢在现在物质发达的阶段呢，其实我们
0: 天天都在贴秋膘，
6: 天天都在贴膘对吧
0: 对，
6: 就是基本上我们随时不管是你这个鱼肉禽蛋奶蛋白质或者脂肪都很丰富啊，到冬季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就还是要看着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和脾胃的状况来适当的合理的选择时机，而不是盲目一到立秋我就赶紧像古人一样全部去拼命的大鱼大肉去撇，对我们一些人呢并不是能够起到很好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有山高啊这些慢病的人呢可能会适得其反。
0: 就像杨医生说的，现在立秋这个节气外面又湿又热还有点燥，体内有很多所谓的垃圾还没清出去呢，这时候你再往里头进也进不来，硬塞其实身体就会适得其反。但问一下杨医生，那好了，秋膘我不贴了，那为什么很多人他既清火又润燥同样效果不好？
4: 那其实清火是对于真正有火的人，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火，很多人还有虚火，所以我们说清火过了它会伤了脾阳，所以你就会容易感觉肚子疼人不舒服。那有些人说我只润肺，但是我们说肺润了肠通不通啊，所以我们说不单纯要用润肺还要通便，而只有这样了气才能真正的敛下去。清跟润燥它是一个可选择的方向，但是一定不能盲目跟随别人，而是首先认识清楚我的体质我的状态，合理的搭配，然后呢还要跟着今年的天气，很多时候有些早点入秋很快凉了，
0: 对，
4: 有一些是晚晚都不入秋，热持续很久，那节奏就不一样了。
0: 那问题是立秋该怎么调理，怎么养生，怎么踩准了立秋的节奏呢？还记得我说的立秋养生四字诀吗？杨医生来给我们揭晓一下这养生四字诀是什么。
4: 好的，刚才说了节奏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节奏第一个我们叫清，清湿跟余热，第二个是和，调和一下脾胃，第三个是要润，润肺与通降，第四个呢就是敛，因为秋啊其实整个气就往里收了，所以叫顺势而为。
0: 哎，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字清哈，我先问一下毛医生，你说清什么？如果不清了我身体会有什么症状？
6: 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清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清就外界没有完全消散的余留的暑热之邪，第二个呢清就是我们经过整个夏季以后在我们体内积攒下来的一个湿和湿热。
0: 哦、就所谓的我房子里有俩垃圾，一个湿一个热。
6: 对，当我们的阳气往回敛的时候堵住了，敛不进来，塌方了，路堵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是胀啊闷啊不舒服的这种，可能甚至会预热更重，就出现口干啊口臭啊口黏啊食欲不振啊，啊往往还会出现一些大便的一些改变，这些腹泻或者湿热留在体内，那这个时候呢我的阳气就没办法回到正常的位置去敛降。
0: 问一下康大姐哈，在立秋这个节气你有没有口干呢、啊、口臭，或者说你的三高波动幅度会是什么样子？
1: 太有了，这个口干口苦吧，是每天早晨一醒来第一个感觉就是口干口苦。我是一个身体问题比较多的老年人，三高是一直就存在的，所以呢每到这个夏秋季节就这交换的时候，我的血糖和血压波动比较大。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血压就容易比原来呢就会高一些，然后呢血糖呢就是波动特别大，就容易出现低血糖，也容易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血糖高，我也没吃啥东西这血糖就会无缘无故的就会高。
0: 那就问一下毛医生哈，为什么会让三高出现波动？
6: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湿热它组织在体内以后呢，它就会影响我们气机的一个循行，所以在这个湿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伴有气机的不通畅，那么我们阳气正常应该往下敛的时候，如果不能下敛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叫阳亢于上，或者大家可能更懂得叫肝阳上亢的一个情况，那么阳气亢于上的时候呢，就会引起我们血压的一个波动，或者是
0: 头晕吧，
6: 会头晕甚至耳鸣，严重的可能会天旋地转，或者有一些人就是头懵，觉得我这个头像裹了一个东西啊，裹了一个湿毛巾，我想什么都想不明白啊，有也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呀、啊、这样一些症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湿热困在我们中焦的时候，我们脾胃的运化就消化能力会差，就会出现一些代谢问题的一些加重，比如说血糖的升高、血脂的升高，或者血糖血脂的波动，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0: 所以说我们就得想办法清走垃圾，腾空，把它全部腾空，才能让好东西再进来。怎么清呢？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啊，立秋必吃的膳食谜底就在那儿呢。3、2、1，当当当当，是鱼，我看出来了，这是什么鱼，大厨？
7: 这是大鲫鱼啊！
0: 说对了，毛医生推荐的这个能清湿、能清热的这个膳食啊，就是一款鲫鱼汤。不过主角不仅仅有鲫鱼，还有另外一个，各位先尝一尝，尝一尝，除了鲫鱼之外，这汤里还有什么？它又能清热，又能清湿。把体内垃圾全清掉。这样吧，我给大家一点点小思路，叫春披银毫秋上清，清利湿热配先烹，专攻胆胃深层郁，涤尽浮浊身自宁。根据这个谜语以及刚才的口感，各位猜一猜到底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国宁。
8: 那我知道，你看它又是银毫，然后又是青色，我觉得我们之前说过一个食材，冬瓜皮。
0: 冬瓜皮，
8: 对，它上面白毛又是绿色的，然后它又去水又利湿，我这回肯定对了。
0: 肯定对了吗？我看有没有其他答案哈。王子啊，根据这个谜语你猜一猜还有什么食材？
3: 这里面我看见有好多那个绿色的像小草似的，这什么呀？
0: 有可能是冬瓜皮哦。
3: 我觉得不是冬瓜皮。
0: 嗯，好，到底是什么呢？那我来揭晓一下这个谜底是什么，在我的药匣子里。3、2、1，来。那么这个能清湿、能清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赶紧拿给毛医生来看一看。来，毛医生揭晓一下它是什么。
6: 茵陈，或者民间过去大家讲白蒿。为什么叫白蒿呢？就是刚才说叶片的表面有一些白色的绒毛，
0: 白毛毛。
6: 对，那是它最嫩的时候，
0: 所以才叫春披银毫嘛。那秋上青呢？
6: 到秋天的时候呢，它叶子长老之后就反倒这个白毛就褪去了，就变成了这个 绿色的，而且它开花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花阴沉。春季采收的叫绵阴沉，它是它的嫩芽，大概就是它长到6到10公分的时候呢，我们把它采摘下来，然后晒干，就成现在的性状。绵阴沉呢是清利湿热非常好的一味药，也是非常常用的一味药。微辛、微香，所以大家喝的时候会觉得有股清香的味道。

0: 茵陈它是一个草本植物，但是呢它是经历冬天而不死，就是属于春风吹又生的那种，
1: 很顽强。
0: 对，非常顽强。所以呢它的特性呢，它是可升可降可散，它可以帮我们一方面呢清除我们在体内积的湿热，同时呢它通过它的这个升降气机的作用，可以梳理我们肝胆的这个气机，使我们的这个阳气更好的去敛降，同时它有一些心散的一个作用呢，可以把我们积在体表啊腠理的一些湿热呢把它散发出去。
1: 茵陈人家说了，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本事，就在第三句话，叫专攻胆胃深层郁。
0: 对，它在这个我们的肝胆科用的非常多，它是可以利胆退黄，原因就在于它的可以清除就是积在深层的肝胆的郁热，甚至一些就是已经入血的一些郁热，它可以把它清除出来，然后同时也是刚才我们讲的还梳理它的气机。
1: 它不仅能够清湿清热，而且能清除肝胆当中非常难清除的深层次的那些热，因此有了最后一句话叫涤尽浮浊身自宁。你当然在立秋这个节气有了它之后就很轻松了。那么问一下毛医生，你带来的这一款能清热能清湿的药膳叫什么名字？
0: 就叫茵陈鲫鱼汤。
1: 茵陈鲫鱼汤，有鲫鱼，有茵陈，有赤小豆、陈皮、生姜，为什么一定要带着鲫鱼一块？
0: 因为鲫鱼它是一个健运脾胃，然后同时可以利水消肿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适合了我们秋季想增加营养，它很好的补充我们体内的蛋白。
1: 它既不热也不寒吧？
0: 既不热也不寒，它属于平性的。所以呢在就可以满足我们在食疗当中取得的一个就是又可以补又可以清的一个效果。
1: 因此我刚才在看到是鲫鱼汤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第一个想法，哎，鲫鱼汤它为什么不是奶白色，为什么有点发红呢？乾坤就在第三个叫赤小豆，为什么要加赤小豆？
0: 因为赤小豆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平性药食同源的吧，它可以很好的清理我们的一个湿热，利水消肿，也是辅助我们把体内的垃圾水湿之邪湿热之邪排除出去的。
1: 那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陈皮的功效在哪里。
0: 陈皮它本身可以就是化痰祛湿，另外一个呢它可以健运脾胃，然后提高我们肠胃对这个其他的药物的一个吸收的能力。
1: 为什么要有姜啊？难道仅仅是为了要调口味吗？
0: 不，生姜它本身它是一个辛温发散，帮助我们一个是调和这个几个药的这个药性，让它不过于寒凉，再一个它可以通过它的辛散之性促进水湿的一个排出。
1: 哦，相当于是用姜给点动力，
0: 对，
1: 加快这些垃圾的清除速度。
0: 是的，促进我们胃肠的一个运化。
1: 来说一说吧，如果就是一人食的话哈，各个配比多少呢？
0: 一个人食的话，我们鲫鱼的大概就是半斤左右，绵茵陈大概10克，赤小豆大概30克，陈皮呢你用1/3片，生姜大概10到15克就可以，大概我觉得一个星期1次到2次就可以了啊。如果失去的话，那个口黏的症状会减轻，头重如果的症状会减轻。如果是这个热去掉以后呢，你会看到比如说以前有大便闭结的，那么大便变得通畅了，或者大便干硬的就变成比较软了，然后口干的口苦的或者口气比较重的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还有一个，如果以前就比如我肚子比较胀，一吃饭没什么食欲的，也可以得到改善。
1: 那有哪些人不太适合呢？
0: 毕竟我们这里头绵茵陈啊赤小豆啊都还是
1: 寒，
0: 比较偏寒的，所以对于那个脾胃特别虚寒啊，比如说我每天都是觉得手脚很冷啊，然后这个肚子凉凉的，稍微吃一点凉的东西就会拉肚子的这一类呢，还要是要慎重。
1: 所以这一款能清湿清热的叫做茵陈鲫鱼汤，但切记体寒的人尽量别碰。那这款汤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立秋到，湿气未消，脾胃最需温柔相待，来一碗茵陈鲫鱼汤，汤鲜不苦，药材不散，关键就三步。第一，药材包好，茵陈15到30克，陈皮3克，赤小豆30克，汤渣分离，喝的时候只留清香。第二，热锅凉油下入鲫鱼，倒入滚水，汤白如奶。第三，换上砂锅，下入姜片，让生姜的热性与浓汤融为一体，加入药包，小火慢煲30分钟，出锅前加少许盐，汤色醇厚，入口回甘，立秋一碗，全家舒爽。
1: 我们不仅有内服方，还有外治法。在我旁边是广东省中医院

0: 传统疗法科的王聪医生。来，掌声欢迎王聪医生。
1: 大家好，我是王聪医生。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两组穴位，都是能够起到清浮湿这样的一个作用的。第一组呢是我们的耳朵上面的穴位，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耳朵模型上呢，代表着我们全身各个部位的一个穴位都在这里了。你看它就像一个倒置的一个胎儿图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外耳轮，在外耳轮结束的地方呢，就有我们这个胃区，能看到吗？围绕着这个外耳轮结束的地方，这个就是胃区。那么胃区接着就是我们的十二指肠穴位和小肠以及大肠的穴位，所以这个就像我们的整个消化道这个区域。那么我们通过按揉这个区域呢，能够帮助我们积攒在一个消化道里面的整个夏天的这种湿热啊、湿毒啊，就通过我们这个大肠呢可以排出去。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还给大家介绍这个脾穴。那么脾穴呢，在我们的胃的斜下方这个区域，大家都知道脾主运化。那么我们通过按揉脾穴呢，能够帮助我们湿气的代谢，减少湿气的产生。然后我们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现代医学里面的内分泌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谢的开关，它在我们的耳屏，对耳屏交界的地方，这个叫耳屏切脊，在这个切脊上就是我们的内分泌穴所在的地方了。那么我们可以用个食指去压揉它啊，这样我们就可以这样压着它这个耳屏切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经常按揉，能够帮助我们整个代谢，能够减少我们的血脂的堆积。我们可以通过按压，也可以通过刮油。
0: 来给我们演示一下，用什么刮？这个挖耳勺就可以吧？
1: 哎，对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换一个刮板，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些区域进行刮油。轮角结束的地方是我们的胃点，然后通过胃到我们的十二指肠、小肠以及大肠，然后我们轻轻的去刮揉它，然后你觉得酸酸胀胀的，就是对了。那有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会刮到一些筋结点，就是卡卡的地方，这些地方呢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多刮，尽量能够把它刮通就更好了。然后呢，我们再在这个脾区，这样胃的往下斜方就是我们的脾区，然后轻轻的刮油，然后最后到我们的耳屏切脊的这个地方，在我们内分泌区轻轻的刮油就可以了。
0: 左右耳朵各刮几次？一天刮几次？
1: 我们可以每个区域都刮30秒到1分钟，有空的话都可以刺激一下。我们一天3次到6次都没有问题的。
0: 有没有其他的穴位同样有相同的功效？
1: 我们体穴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平时看电视聊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按压的一个穴位，
0: 叫什么穴位？
1: 叫支沟穴。
0: 我们看一看在哪儿哈？在手上。
1: 对，在我们的手背腕横纹上四指这个地方就是3寸的地方。
0: 四指哈。
1: 对，四指。
0: 腕横纹。腕横纹。
1: 对的，我们在这。哎，对，就在这。
0: 好。
1: 我们就在这两个骨头中间的缝隙上我们可以按揉它，有没有觉得有酸胀感？对，这是我们三焦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然后我们按揉它可以帮助我们整个三焦的一个水湿的代谢，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大便黏腻或者腹胀便秘的一个穴位。
0: 大概多久能见效？这是我们特别关心的。
1: 您摸到它，如果有筋结胀胀的，就可以经常揉按它。那揉着它，揉着你就会发现肚子那在咕咕的动起来了，然后它就在帮助你促进胃肠的蠕动。
0: 谢谢王聪医生给我们推荐的这几个穴位，无论是按压穴位还是膳食，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要清，清的就是在立秋这个节气体内的湿和热。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字是什么？谢谢王聪医生，谢谢。接下来这个字哈，我有点不理解，我都已经清走垃圾了，为什么不能马上补呢？反而是一个和字。杨医生，和什么？和谁呀？
2: 和谁呀？和脾胃。
0: 和脾胃其实是调和的和，对吗？
2: 对，调和的和。
0: 为什么要调呢？
2: 其实我们清完湿热之后这是脾胃功能要我们叫重建，因为这种重建的过程中，你突然间给他又是很大的压力。我举一个例子说，你刚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清理完垃圾，突然间一信息又用手机点了很多什么
0: 快递啊，
2: 买这买那，一会儿回来一放又放得乱七八糟了。那整个你收拾好的环境又被这样的垃圾存补打破了，一进补

0: 都是油的，高热量的，
1: 嗯，
0: 脾胃运化功能没有重建的话，很容易湿浊又再来了，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和是调理脾胃，让脾胃能够更好的运化，因为脾胃一壅滞啊，它最容易就产生寒热的失衡。调理好脾胃是能够很好平衡身体的寒热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立秋的时候，把暑夜的余邪清了，同时我们要健脾，要给身体里面补津液，然后让我们身体里面既把这个暑夜里面泄出去的津液能够补充进来，同时也防止秋燥所带来的一个热。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吃的食物既不能上火，也不能寒凉，也不能过于滋腻，饮食平衡了，我们的脾胃就没有负担了，让它工作有序，能够处理好你进跟出的平衡关系，你就能够给它调和好了。
1: 明白了，就是要脾胃好好工作，但别太累，这就是调和的意义哈。
0: 对的。
1: 那到底该怎么调呢？还是有膳食的方子哈。你给大家推荐这个膳食方子当中其中的一个，也算是药食同源哈。
0: 对，在这个季节里面，大自然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家庭里面经常常吃，
1: 常吃，
0: 既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
1: 来猜一猜哈，来，我是这样形容它的，看一下大屏幕哈。淤泥藏玉孔玲珑，有人笑了，生凉熟润性不同，合豆蒸来消暑气，金润皂消腐皆容。这答案呼之欲出啊！来，把话筒给到王子吧，能猜到是什么吗？
2: 泥孔玲珑肯定是藕了。嗯，荷莲一身宝，秋藕最养人，肯定是藕。
1: 藕，其实我这么跟你说，这个膳食不仅仅是藕。哎，到底是什么？在匣子里呢，我去给大家拿一下哈。王子啊，一脸迷惑，你都淤泥了，你都孔了，难道不是藕吗？我应该这样说，这个答案不全对。那么到底杨医生带来的能调和脾胃的这款膳食到底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揭晓一下，三二一，看怎么了。王子不服气，
2: 你这还有什么呀？这不就是藕吗？你还有什么？
1: 不，其实还大有乾坤，乾坤就在藕里面，真正的答案就在里面，看好了，来，乾坤在这儿呢，藕眼里面有东西，
2: 糯米藕。
1: 不对。看到藕眼里面塞了东西，大家第一印象一定是糯米藕，但不对，不对，这里面塞的其实是绿豆。杨医生带来的这款膳食名字就叫做绿豆酿莲藕，这样大家都没吃过哈，一块来尝一尝，尝尝到底啥味儿，来尝一尝。来，把话筒给到康大姐。
3: 真好吃，有点清香，还有点微甜。我觉得它是把那个绿豆去了皮儿，好像
1: 有点像吃绿豆糕那种口感和味道。
3: 是这样，
1: 这个膳食就叫做绿豆酿莲藕了。生着和熟着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的。其实我先说说这个做法啊，
1: 嗯，
0: 不是现代人发明的，在我们古代是作为节气食养的一个方法。刚才你问了，其实莲藕生吃大家经常吃了，特别清爽，所以它清暑热生津液特别好，所以呢适合于经常口干啊、口苦啊、舌尖痛啊，那种舌尖红啊、嘴唇经常到了秋天很红的人，哎，这种可以用生吃的办法，它能够性是偏寒的，
1: 泻火，
0: 泻火。那熟呢，它就变得性平肝了，它能健脾胃，能够益气，还能补血，这就是不同的功效出现了。所以呢，做熟来吃之后，它健脾的功效比较好。但怎么解决清热的问题呢？就是把绿豆的清三焦湿热的功效结

0: 术解毒的功效就利用起来了。那因为豆子啊它小嘛，刚好比较合适的匹配到这个藕孔的里面去，一起蒸制之后豆子的香又透出来，然后莲藕又特别绵，两种东西都很绵了之后就特别好吃。今天做的是像一个冷盆的吃法，其实在我们家乡我们是怎么做呢？
1: 两广地区是吧？
0: 两广地区我们是做了晾好之后放到那个排骨大骨汤里面，那就是变成一个热菜，只有汤的香味，然后又有绿豆藕的那种绵的感觉，那这种补益清热健脾的功效就协同起来了。
1: 太好了，你看莲藕的功效，特别是熟莲藕的功效在于健脾，而绿豆呢在于清热哈。但是刚才大家听到没有，杨医生说了要利三焦，其实在中医看来藕啊全身都是孔啊都是眼，其实也有利三焦的功效，对不对？
0: 对的，这个孔玲珑哈，它这种孔的作用其实就是通利，那加上绿豆就把热能够这个疏散出去。刚才开始说了，哎，一想就想到什么，用糯米去酿那种呢，其实适合在冬天，哎，用糯米的温养的办法来去吃。但是我们在两广地区在这种由暑热转秋的时候，一定要吃莲藕跟绿豆合起来，清火而不伤脾胃，然后补益而不助火的办法，才能够很好的让胃肠功能调和起来，吃了就人就比较舒服。
1: 刚才康大姐也说这个绿豆发现了吗，是去了皮儿的。为什么要把这个绿豆的皮儿去掉？
0: 其实两个作用，第一个是口感哈，我们讲美食嘛，去皮之后整个口感呢是不一样的，皮还是会硬，那种绵的感觉被破坏掉。第二个，皮的寒性会更明显，你要想清皮肤的疮啊、钉啊、痘啊，哎，绿豆皮是很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不妨碍你的口感，你可以把绿豆皮留下来。但是我们既然说是调和嘛，那把绿豆皮去掉，那就是保留它清三焦的热，而不太苦太寒。
1: 不适合哪些人吃呢，杨医生？
0: 它是淀粉，含量很高，所以当你现在是血糖又控制不好的，只要你吃了这个呢，你的主食的量要减要控一点，所以注意血糖的一个问题。
1: 刚才杨医生说了，在两广地区啊，这道菜是绿豆莲藕炖排骨，想想就香。来，怎么做？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块学习一下。
2: 暑气渐颓，蝉声渐老，夏尽于此，秋始于此。荷塘下的粉藕还保留着一丝清凉，搭配上消暑利水的绿豆，在立秋之际给身体最清润的滋养。今天教您两种做法。第一道，绿豆酿藕。首先，绿豆泡水，经过一夜的泡发，手搓轻松褪去青皮，性转平和。粉藕用勺子刮去薄薄一层皮，将脱皮绿豆塞进每个藕的孔隙中，塞好后再用牙签固定，放入蒸锅中大火蒸至一个小时，在蒸汽中催熟绿豆酿藕。蒸制过程中让这两者相遇，达成清补的共识。蒸制好的绿豆酿藕刀切下去没有脆裂，藕糯如膏，豆沙化沙，一口下去是夏秋之间最懂分寸的问候。而第二道，绿豆酿藕炖猪骨。将绿豆酿藕与骨汤结合，又是另一番模样。猪骨的醇厚，生姜的辛散，化解藕的微寒。将猪骨焯水备用，再把整条的绿豆酿藕与猪骨一起放入砂锅，加入花生，倒入滚烫的开水炖煮一个小时左右，即可出锅。一锅清汤，不油不腻，骨香与豆香彼此渗透。这两种做法让立秋的餐桌只留下润而不燥的美味，滋养身心。
1: 膳食的做法学

0: 学会了，接下来还是要请王聪医生教教我们和呀，调和脾胃呀，有哪些好用的穴位，也在耳朵上是吧？
1: 是的，和脾胃呢，我们还是要找我们的消化系统。那比如说我们的胰腺区是管我们的糖的代谢的，胰下面呢是我们的肝区，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消化的大区域，我们三大营养素也在这里代谢。那么另外呢

0: 非常重要的。那么接着除了我们上一节介绍的这个内分泌以外呢，内分泌的上面这个区域呢还有一个三焦区
1: 啊，
0: 我们中医的三焦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血液代谢啊，整个消化系统啊，它都是能管到的。除了按揉我们的内分泌，我们还得刺激我们的三焦，来进一步的促进我们脾胃的恢复。
1: 找到了几个穴位之后，我在想也是按压吧。
0: 是的，所以这一次呢，你按压的面积就变宽了，你就更简单，我们是可以两步一起来进行刺激。第一步，我们可以呢先按揉我们整个外耳廓，你看这个是外耳轮，这是对耳轮，那么这两个耳轮我们一起的用力把它捏呢，这个是我们的整个体表区域。我们湿气不单单在肠胃里面，其实我们体表有很多湿气，你按揉三圈你会感觉你身体在发热，有时候会微出汗。那么这个就
1: 外耳廓呀，就这么捏，
0: 对，
1: 像捏饺子似的，
0: 对，捏得红红的，就跟你不听话的时候你妈给你抓耳朵一样
1: 那么大的力道
0: 就有那个功效对，然后我们转红了以后呢，你气血运化好了，然后你会发现你体表的湿气也在代谢，解决你困乏这个问题的、
1: 嗯、
0: 你会觉得捏完然后你觉得精神很多，没有头蒙蒙的感觉了、
1: 嗯、
0: 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掏我们的整个耳甲腔这个区域的消化系统了。那么我们找到这个耳轮角的位，然后就整个消化系统就在这个耳甲腔的区域，我们就可以这样顺着这样掏，掏到这里又压我们的耳鸣切记还有三焦都在这儿呢、哦，就我们可以用一点点指甲在这里轻轻的压，它会有点疼，但是效果会特别好。
1: 像这种揪耳朵可不能天天揪吧，一天一次可以了，
0: 早晚可以一次的，
1: 早晚可以一次，
0: 对、啊、没事的、
1: 嗯、这是耳朵上的穴位，还有一个穴位也是在身体上的。
0: 是的，大家是非常的好奇我们可以在身体上找哪个穴位能够帮助我们去湿气，然后又能帮助我们和脾胃呢、
1: 嗯、
0: 我们在身体上可以摸到这个肋骨，肋骨往下推就没有肋骨的地方，刚肋骨刚结束的地方，
1: 嗯
0: 啊，然后有一坨肉，有没有发现
1: 哦
0: 啊，这里有一坨肉，我们把大拇指卡在这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掐它。
1: 这叫什么穴位？
0: 这叫章门穴。
1: 章门穴、
0: 啊、是的，它是我们很重要的脏会，掐它呢能调整我们的脏腑。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四个手指放在我们的带脉这里，然后呢拇指就放在我们章门里一起掐，这是个很好的减肥的效果。
1: 嗯，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穴位，先找到肋骨，
0: 对，
1: 往下一直走，肋骨结束的那一点，哎，就是
0: 一般到了中年这里就特别容易发福，就发在这、
1: 哦、
0: 这是我们的脏腑慢慢代谢慢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要经常掐揉它，促进我们整个脏腑的蠕动。
1: 哇，这也很疼啊。
0: 是的，一点点刺激啊！如果你特别堵，你会特别疼；如果你比较瘦，你没有什么堆积的话，你还是觉得挺舒服的，就酸酸胀胀的感觉。嗯、
1: 耳朵上的和肋间的这个穴位是为了调和脾胃的。再次感谢王医生，谢谢。
2: 润燥止润肺，为何越养越堵？立秋不敛阳，前面都白忙。五人润燥通腑方，敛阳核心要诀即将揭晓，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利司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立秋养生四字诀当中的第三个字，叫做润哈、啊。我在想这个润肯定是有润滑的作用吧，但是我们要先问一下杨医生，润哪里？
7: 那其实因为秋是燥嘛，所以最容易受伤害是什么？就是肺。
1: 哎，
7: 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要润肺，但是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所以它一定也会波及到肠，所以我们润叫润肺，也有通降，因为大便一干了， 不降了，它还会产生什么产热呢？曾经有便秘

0: 过的人就知道了，肚子一胀一便秘一定是什么烦，然后什么口干。你假如很多的老年人，你会看到长期便秘的老年人斑特别多，皮肤特别干燥，因为他便秘之后就是像一个火邪在里面，他不断的去把我们人体正常的津液就伤了，所以他就恶性循环，就反复便秘反复便秘。所以到了秋天，老年人的便秘要及时的处理，否则这种大便一不通啊，很容易在用力排便的时候什么血压就会波动，心脑血管也会在这种排便不通畅的情况下高危的状态出现。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立秋四节不能单纯只润肺，还要兼顾到通便。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大家应该家里都试过厕所堵塞，开始只要堵得不厉害，你肯定冲两次水就能够冲下去啦，是吗？这就是肺的速降的力量，就像冲水一样。哎，所以肺不能干哦，要有津液在。但是堵得厉害的时候，你单纯冲水解决不了吧，反而上面也拥塞下面也拥塞，什么办法？一定要先把淤塞的地方掏空了，然后它才能什么降下去。所以我们说要解决秋天的气真正要降要敛回去，一定要重视大便的通畅，特别是老年人的大便通畅的问题。
1: 怎么让肺不燥，怎么让肠能通，关键在于润了。
0: 对，
1: 不然的话你上面光速降光按水，底下还堵着，你同样不行哈。那这个润该怎么润呢？杨医生带来一个方子，你这个方子有一个核心是吧？
0: 五个方子
1: 、
0: 不是，我们说五种食物吧。
1: 啊，五种食物，所以一个核心在于五哈。我们呢给各位健康观察员呢前面摆了一个小碗，这碗里面就是首先第一个五种食材的方子，大家猜一猜，我去给大家揭晓一下哈。
0: 好，
1: 其实啊，大家一看这个颜色哈，有点像芝麻糊发黑。来吧，把话筒先给到国宁。
2: 我也想到它里面应该有黑芝麻，是通常吗？
1: 哎，对，
2: 哎对。然后我好像闻到它应该是有很浓的那个杏仁的味道。
1: 国宁给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黑芝麻，一个是杏仁，那对不对呢？芝麻对了，来把掌声给到国宁。第二个，还真就是杏仁，猜对了啊。不过我们说的是有五种药材食材，还有呢？子然猜一猜还有什么？
3: 五仁呗，五仁月饼那五个呗，我就猜这个呗。
1: 哎，真棒啊，子然真棒啊，一个都没猜对。康大姐，
4: 我怎么觉得这里边有桃仁的那个感觉？
1: 哎，把掌声给到康大姐。
4: 对了，蒙对了。
1: 哎，还蒙对了，还有俩，猜不出来了，张大厨。
5: 我品尝了半天就是没猜出来这两种是什么，
1: 反正我就告诉大家，你往五仁月饼那儿猜就是错的。另外两个到底是什么呢？来看一下，猜得出来吗？另外两个像芝麻不像芝麻，像花生碎但不是花生碎，到底是什么呢？
0: 一个是火麻仁，
1: 火麻仁，
0: 一个是薄子仁，
1: 薄子仁哈。这五种东西在一起为什么可以起到润的作用？
0: 就以子来润燥，就种子类的东西啊都有润的作用。首先这是个大的概念，所以你说我换点别的可不可以啊？可以啊，
1: 也可以，
0: 只是它口感会不一样，可能功效上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先说一下我们首选的火麻仁，它是润燥通便首选的，它特别是能够润燥的作用。第二个呢，我们说甜杏仁，它能够是什么润肺能够降气的作用，所以它是一个除了降它的动力也是在的，润合在一起。那第三个我们讲讲那个桃仁，桃仁要我们要入膳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去皮跟去尖啊，不然它的苦味还是有点点明显，它特别能什么润燥跟活血。所以我们说假如是要推荐给老人家的话，老年人往往很容易都会有血瘀的状态，老年人有便秘有血瘀的状态可以用这个桃仁。那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薄子仁，薄子仁就是一个薄树的那个籽啊，它的籽特别是什么呢，安五脏，它能够益气宁心神，所以呢它润的作用也是非常好，它特别是对于那种虚性的状态能够益气力的作用。好，最后是芝麻，大家都知道它的油性特别好，所以它能够补肝肾益精血，它起了补的作用。那这个方子吃进来，既能通又能润又能补，合为一体了。
1: 这就是五人润燥羹。
0: 嗯，
1: 如果还是一人食的话，各几克怎么做？
0: 那一般我刚才说了，其他除了桃仁量少一点，它用到5到10克左右，芝麻可以20克，其他像甜杏仁呢、啊，那个薄子仁、火麻仁就各10到15克就可以了。
1: 但是这个方子当中，我们发现最核心的就是这五仁哈。那这五仁哪些人不适合呢？
0: 那首先那些已经平常大便已经很通利的、一天几次大便不成形肯定是不合适了。另外呢，有一些人是舌苔很厚，属于痰湿体质的人，那因为容易有油啊，这种脂类的都是有油，那也不太合适推荐给他们。那另外呢，假如是孕妇儿童，因为我们里面有桃仁、所以你要把这个桃仁换了，又不能破血啊，就可以用别的仁来替代。但是呢，像这个芝麻啊、甜杏仁，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1: 唯独就是孕妇要注意，不要碰桃仁。
0: 对了，
1: 怎么把它搅碎做成这种羹呢？
0: 炒一炒那个食材，然后再浇到搅拌机里面打碎之后，加水去煮就可以了。所以说你有一种选择，就是可以把它平常呢一次做成一些炒好的粉状，每天早餐的时候你用开水煮一下也是方便的。
1: 先打成粉，然后像冲奶粉一样天天早餐的时候冲。还有没有推荐的其他的食法？
0: 其实再简单一点，就加蜂蜜进去调成一个简单的像膏状的东西，然后送进去。那有一种选择更可以用这种人啊做成糕点。做成糕点之后你放在家里，那你也可以分次吃。
1: 做成糕点呢？
0: 对呀、
1: 那这得问一下张大厨了哈，这五仁怎么调和在一起做成糕呢？
5: 咱们把这五仁炒香，然后搭配山药，然后做成糕点蒸着来吃。
1: 哎呀，这很润呐。
5: 嗯，
1: 来通过一个短片看一看这糕点怎么做。

0: 清和润。说到这三个秘诀的时候，我特别想问一下杨医生一个问题，我是按部就班一个来调理，还是说我各取所需，我应该清只清即可，我应该润只润即可？杨医生，
1: 我觉得因为很多人的偏性是不一样的，有一种是喜欢吃的，然后容易肠胃淤积的，有热的人，那前面两个是关键，那他其实不需要润，他只要通了就也可以，那就最后是脸。那有些人呢很瘦很干，很容易有虚火，那可能呢这个润是成为关键、哦、所以呢润跟脸就成为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说养生为什么不能按着别人的模式来敷自己，因为你跟他还是有差异、嗯、但是我们要遵守大的原则，就是节气气机的升降浮沉，然后收与脸之间拿到一个平衡点，能够适应外在的变化，那身体就能够养好了。
0: 所以杨医生的观点应该是按取所需，就像是中医讲辩证，其实另外一句话就是要抓主要矛盾了，看你的主要矛盾在哪里。但无论这三个字你选哪个，最后一个字都特别重要，就是脸。因为有句老话，边框边篓，重在收口。那这个脸该如何收敛呢？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回来，立秋养生要讲究方式方法，一共四字诀，再来看最后一个字就是脸了。再问一下杨医生，为什么这个收口而显得尤为之重要？
1: 因为刚才我们开始都讲到了，夏天是散为主，
0: 生发的，
1: 而到了秋就要收了，要脸了，
0: 要收脸了。
1: 那这就是为了什么？储藏储备、嗯、那储藏储备前我们强调了，第一个要清，把余热余暑湿热浊气要清，第二个就是补津液健脾胃，
0: 要调和，
1: 第三个有些还不通的话能够及时给它通畅，好，道路打通了，物质基础有了，这个时候什么啦？要说收口，脸长进入了这个立秋的拐点，就是要实现我们身体的秋冬养阴补精血冬藏这样的一个作用、嗯、那其实就是为我们秋冬季节的养生保健打下最重要的基础。
0: 嗯，因为秋要收，为冬藏做好准备。
1: 嗯，
0: 那我问一下毛医生啊，具体应该怎么做？
8: 那我们大家会问，就是我阳气脸收之后呢，我到底是藏到哪里呢？其实到秋冬的时候，自然界的阳气是藏于这个土之下的，那我们人体的阳气呢是藏于我们的下焦，也就是我们的命门。
0: 那么肾吗？
8: 对，肾帮助它阳气转向往下走，往内收。所以在这个季节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按摩几个穴位、嗯、然后达到一个就促进阳气往内收往下敛的一个作用、嗯、那我先推荐一个，因为我们是讲肾主封肠，所以我先推荐一个我们肾经的一个井穴，叫涌泉穴，实际也就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足底的一个穴位。平时我们自己足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足弓最凹陷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涌泉穴。
0: 嗯，
8: 涌泉穴是肾经的井穴，
0: 水井的井
8: 啊、水井的井、嗯、是它精气出入的一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穴位。所以我们通过按摩这个穴位，可以引我们的阳气下行，把它引到我们这个该封藏的位置来储存起来、
0: 嗯、要引阳气回来哈。
8: 对，大家比如说我有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你也可以 按一按，按揉就是睡好睡的一个方向，轻轻的点压或者按揉，然后睡前也是可以的。每天我觉得有个3-5分钟，其实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所以说，在立秋的时候按压涌泉穴，它最主要的解决矛盾就是让阳气回来，
8: 对，
0: 让阳气回到土地里面哈。另外一个，王聪医生也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是吧？王聪医生推荐穴位是什么？
9: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太溪穴，它大概在我们的内踝尖后侧，跟我们的后脚跟腱之间的凹陷这个地方。那如果你发现这个凹陷特别的深，那说明这个人确实有点肾气虚了。那如果这个地方很饱满，说你肾气还蛮足的，但是如果鼓起来可能就湿气重了啊。所以这个穴位呢，经常按揉它还是挺好的。而且这个太溪穴是我们肾经里面的，它是它的原穴，也是属于金木水火土里面的土穴。刚才我们说了，肾藏

0: 茎要藏在土下面，所以选这个肾经的土穴又是原穴是特别合适。
1: 先帮我们找到这个穴位，
0: 在内踝间后脚跟中间的凹陷处。然后我们这个模特呢就特别饱满啊，所以呢他内踝间不明显，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上特别容易找到。然后呢你可以用手去推，从上往下推
1: 啊，从上往下推、
0: 或从下往上推都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长嘛，叫我从上往下收在这里，然后呢顺手那个拇指往这个内踝的下面再按一下，正好也是我们另外一个照海穴。那么不单单能够藏经，我们还可以照海穴能够助睡眠，还可以安神，也可以利咽喉，所以我们就一举多得了。
1: 这个其实平时按压也没问题是吧？没有禁忌哈，
0: 没有禁忌、
1: 好了，
0: 对，
1: 这两个穴位其实都是收的。还有一个穴位其实也挺常见的，大家一听到这个穴位都认识，没想到它也有收敛的作用，是哪个穴位？杨医生，
2: 三阴交。
1: 三阴交，
2: 它是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还有足少阴肾经、三个阴经一起汇合的地方，
1: 交通要道。
2: 交通要道，大家合在一起，那它其实循行，整个阴经循行都在我们腿部的内侧内踝尖上。
1: 找到内踝了，
2: 找到内踝，然后你的手指四个指，
1: 四个指头，
2: 好，也按上去，
1: 按上去，
2: 上端这个地方
1: 就在这儿。
2: 好，然后那个肌肉最丰满往后那个肌肉边缘这个地方，好。很容易这个地方特别酸，哈，很多女孩子假如痛经啊、小腹凉，这个穴位其实是很敏感的，经常是腹痛腹凉的人可以经常在这个时候去按压。同时这个穴位从五行来说是属于金，所以这个穴位主收足敛的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
1: 再次感谢三位医生的介绍。其实我后面这张照片特别好，体现了立秋之后的节气特点，就是要秋收了，人体也是一样，又开始慢慢的收敛了。推荐四字诀一定要牢记，同时要踩好立秋养生的重要的节奏，相信这个立秋过后你一定会舒舒服服的。再次感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网红高空项目火爆出圈，惊险体验刷屏全网，勇敢者游戏背后暗藏致命隐患。
4: 哎呀，我的左手被反响磨了、
3: 游乐设施游离监管之外，无国标无检测，商家漠视安全，只为赚钱，毫无底线。
5: 不属于特种特种兵，真说这个那个，昨天我帮你三个四个，你要赔得起。
3: 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各大景区当中一些网红游乐项目。近年来，不少户外游乐项目凭借着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很多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尤其是暑期到来，各大景区凭借着短视频流量造势，用青春没有售价、天坑一跃而下、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等这些宣传标语，淡化高危属性，吸引了大批游客跟风体验。然而，财经调查栏目接到了很多消费者反映，一些新兴的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不容小觑。那么，这些网红游乐项目是否拥有完整合法的运营手续呢？流量至上的营销狂欢背后又暴露出哪些安全管理弊病和监管盲区？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调查。

0: 2026年5月3日， 在四川广安华蝇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 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主打沉浸式体验、失重快感的吸睛卖点。 靠着惊险独特的体验和极易拍出氛围感打卡照的优势，在各大社交平台快速走红，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
1: 包括我吗？教练，
2: 包括的，放心。兄弟，人生只有一次，勇敢的来，先享受世界。
0: 但进入暑期旅游高峰时节，不少消费者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 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后，其他开设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仍然在火爆经营，这些设施的安全引人担忧。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景区进行实地调查。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醒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
3: 一名销售人员正激情澎湃地鼓动着那些先向往之却不敢上前体验项目的游客们。我们在这个体验过程中，我们解压了，我们挑战了自己。你两三秒钟，我今天勇敢一次。我们都要有一颗不破不立、不而后立的决心，是不是，朋友们、帅哥美女？
0: 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100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 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肉眼可见， 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2米和2米每秒，无疑应当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但记者发现，一些景区为了宣传高空秋千项目安全可靠，打消消费者的安全顾虑，竟然宣称自家项目属于高空特种设备，已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安全有绝对保障。所以，
4: 高空特种设备肯定保证100%。这是在西南某省的12背后景区，工作人员在努力宣传景区刚推出的高空秋千项目，宣称项目属于特种设备，已经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各项安全指标都符合要求，邀请记者大胆体验。
5: 今天有几个人玩了？今天
6: 十几个。
0: 这下落速度得多少啊？这个，你刚荡出来那一下，应该几十码是有的。你体能越大，你荡得越高嘛，惯性力嘛。本该取得特种设备许可才能运营的高空秋千项目，为什么景区会不断违规上马，甚至在发生游客伤亡事故后，也毫不收敛继续经营呢？ 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多家游乐设备生产厂家，展开深入调查。在走访中，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 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
1: 啊，对，它不是特别重要，国家不审查，就建好以后你们一试可以的就行了，没什么。
2: 它不属于特种特别行政，
4: 真说这个问题，不行，我帮你删了，是的，那赔得起。
0: 记者了解到，由于高空秋千项目未被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缺乏强制安全检验，没有统一生产标准，不少运营者把赚快钱放在首位，将游客的人身安全置于脑后。这种拿消费者生命安全换收益的运作模式，随时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4: 因为现在你没有标准，你比如没有标准，这是特种设备，市场监管局拿不出来，特种院拿不出来，不能用，这标准达不到，它是硬性的座椅的，每个部件都达不到，但是我能用呀，它赚钱呀。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记者接连走访了多个景区的高空秋千项目，发现客流量都十分不错。
5: 这要人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多少人跳？
6: 7-8000个。
5: 咱这一天最多的时候多少人跳啊？
7: 500多。
0: 记者亲身体验了景区的高空秋千项目。记者首先爬到108米的高台，两名工作人员帮记者穿戴好安全装备后便进行了释放，经过大概2分钟的高空摆荡后落地，再由地面工作人员接应。然而体验结束后，记者与地面工作人员的一番闲聊却揭露了更令人心惊的安全乱象，让记者心有余悸，脊背发凉。
5: 不是，您也是安全员是吗？
8: 没有，我们不是。
5: 哦，那上面那俩是安全员？
8: 我的工作人员，原先的工作人员。
5: 不，这要考证什么的吗？
8: 不用，
5: 不用啊。嗯。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36条规定，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等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特种设备的运营使用单位，应当对特种设备的使用安全负责，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高空秋千项目在运行高度和运行速度上完全达到特种设备标准，本该按照特种设备进行运营管理，配备专职安全员把控风险，处置突发状况。但真实情况却是，众多游客将自己的生命安全交到了没有任何安全工作经验的普通工作人员手中。在调查过程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这类高空秋千项目，还有一款叫做飞拉达的游乐项目，目前同样没有强制安全标准，景区同样是自主经营，不对人员配置、装备检修、应急值守做明确的硬性要求，一旦出现险情，很难第一时间有效处置，隐患重重。飞拉达也被称作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整套线路修建在险峻悬崖之上，串联高空天梯、悬空钢索、裸壁攀爬、凌空栈道等多个高危路段，全程高悬半空，行进压迫感极强，刺激性拉满的同时风险陡增。
9: 这腿这么抖啊！
10: 妈呀，太吓人了吧！
11: 哎呦，别掉下去了呀！我腿好软啊！
0: 攀岩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2013年5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育总局等5部门发布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明确将攀岩列入目录。 而菲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

0: 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菲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1: 不是怕，他就是踩不到。
2: 我们做不了。
1: 确实帮不上，只能鼓励他。
0: 在这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景区内的崖壁上，一位大概10岁左右、身高在1米3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菲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明显身高不足，每挪动一步都需要整个身体大幅度探出去，踮起脚尖才能够到下一个扶手。安全带本身分量不轻，孩子几次尝试将安全绳卡进上方一节的卡口，可受限于身高与体力，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这么卡在原地4-5分钟，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发生了脱手，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撞向崖壁，甚至一只鞋子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国标 GB19079.4/2025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四部分攀岩场所规定，攀岩场所应建立健全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包括安全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和培训制度、设施设备和器材检查维护制度、卫生环境管理制度。但整场险情发生时，现场并没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后续记者问询该景区工作人员得知，游客攀爬途中脱手下坠的情况，他们早已司空见惯。
3: 刚才有一个男孩子，都爬到快在那个转角下来的地方，没力了，脱手了，直接就挂在那里。那里脱手了3个，我实在是没力了，直接就脱手了。他掉下的时候，有些地方他会磕着腿，
4: 也是磕磕碰碰，也唱花招，
3: 这是肯定有的。
0: 在另一家风景区，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地准备体验菲拉达项目，但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着拖鞋前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粘在脚上即可。明显已经不是第一次处理此类情况。菲拉达项目沿陡峭岩壁修建，全程悬空，对体验者的足部支撑防滑稳定性要求极高，穿拖鞋本就是该项目明确禁止的高危行为，仅靠胶带粘贴根本无法牢固固定鞋身，也没法保障体验过程中脚步的受力稳定，一旦发生滑落，后果不堪设想。在记者调查过程中，穿着拖鞋挑战高危菲拉达项目并非个别现象，几乎每一个景区都有穿着洞洞鞋甚至拖鞋挑战项目的情况。面对这类行为，景区工作人员几乎从不主动劝阻制止，只看重客流量和营业收入，对潜藏的坠落风险视而不见。
5: 你刚才问他过去能玩，他能玩是吗？
6: 啊，能玩。就是掉下去他不管，
5: 人还是鞋啊？
6: 我感觉应该都不管，有还有个保险吧。
0: 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虽然各地景区普遍引进了菲拉达项目，但项目配备的安全防护装备并不统一，防护标准参差不齐，部分景区采用防护性更强的全身5点式安全带，但有的景区仅配备简易的下半身3点式安全带。 在重庆元阳龙岗景区，飞拉达项目使用的正是三点式安全带。
5: 下半身的是没有上半身啊？
7: 没
5: 有。这能安全吗？
7: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用开了。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项目就要关了，就不会开始让你们玩了。
0: 国家标准 GB6095-2021 坠落防护安全带规定，坠落悬挂用系带应为全身式系带。三点式安全带原本多用于低风险攀岩的辅助场景，像飞拉达这样的高危项目，全程存在高空坠落、悬空悬挂的风险，按照规范必须使用防护更全面的五点式全身安全带。如果发生高空坠落事故，三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使用者极容易上半身从安全带开口处滑出坠落。即便没有发生整身滑落，整个人体的重量也会全部集中在腰腹与腹股沟位置，短时间悬挂就会压迫呼吸道与主动脉，导致人员快速窒息昏迷，大大提升救援难度与死亡风险。
8: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极险刺激狂野，暑期峡谷漂流人气十足，包捞包活，晋城景区安全承诺。
9: 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
0: 记者亲身体验峡谷漂流，遭遇惊险翻船，多处受伤，游客落水不断，人人挂彩。
10: 我救我，我不能吃。
11: 哎，快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快点！哎，
0: 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正值暑期盛夏时节，各类水上游乐项目也迎来了消费热潮。相较于传统的游船、水上乐园，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凭借沉浸式刺激性的独特体验，一跃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各类全程极险攀、超级刺激、原生态狂野漂流的宣传层出不穷。为吸引游客抢占市场，不少景区更是喊出全程护航、包捞包活的口号。
9: 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
0: 这些景区峡谷漂流游项目为了吸引游客，宣传推销的视频也大量在网络上出现，而其中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心。画面中急流翻涌，一艘载有六人的红色皮划艇行至河道某处时突遭大浪冲击，整艇瞬间倒扣，艇上六人全部落水，转瞬便被湍急的急流冲散。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全程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窘幸。记者来到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只见景区大厅内人头攒动，等候漂流的游客早已排起了长龙。记者按照要求穿戴好全套救生装备，跟随人流登上漂流船。漂流开启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敌艇时不时就会撞上礁石，尖锐石块刮擦船身，发出刺耳声响。漂流进入水面狭窄河道，一处原本看似平静无波的水面骤然收窄，游客的船猛地撞上岸边礁石，瞬间在水面上打起转来，紧接着便是一处高落差降速，一道大浪劈头砸来，船瞬间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连人带船翻进了河水里。
10: 我救我！
0: 河道变化之后，湍急的水流导致几艘船翻船。可以看到，河面上都是被翻船甩进河中的落水游客。整整1分20秒后，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游客身边。受水流吸力裹挟，救援人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游客拉上救援船。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救援人员指挥同伴展开救援，可落水的游客太多，救援人员太少，加上一艘救援船只能坐下3-4个人，眼看似乎没法将所有人都救起来了。
11: 哎，快救！我的妈！哎呀，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快点！哎！
0: 当救援人员将所有落水游客安全救起后，他们又迅速将游客护送至另一侧岸边的船上。然而，就在即将靠岸的瞬间，才漂流下来的一艘船转眼间又翻了，有人再度落水，新一轮的救援立刻展开。在这片暗流涌动、极易翻船的危险水域，有限的救援人员和船只显然已应接不暇。
11: 来，下船，快点，快点，快点！他们翻船了，
12: 别拉我，别拉我！
13: 儿子，你别下来！儿子，你别下来！
11: 上船，快点！
13: 妈妈！
0: 近一个小时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沿路工作人员早已提前等候，准备给游客发放消毒使用的碘伏。看得出，这种状况在工作人员眼中早已习以为常。
13: 碘伏吧？
5: 啊？
13: 上面有点。对，
14: 流血了吗？
5: 我应该磕了吧？
14: 没有。幸
13: 好我平安。
15: 这个翻船了，翻船！我们看到就2-3个是没翻的，其他全翻了。
0: 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都是一车一车往外拉。
16: 准备好就返了，看造化。
17: 然后去年多少？然后去年一天5000人，
16: 都一车的商员往外拉。
0: 如今，全国各地不少景区的漂流项目都骤然火爆，各处漂流点早已人满为患，游客呛水挣扎的惊恐，浑身湿透的狼狈，反倒成了景区的宣传素材。记者通过业内知情人了解到，峡谷漂流项目暗藏诸多安全隐患。
18: 客流量非常大，每一条漂流都5-6千人，多的话上万人，根本没办法控制的那么完善。很坦白的跟你讲，所有的漂流啊，都10万个人，特别是那几条大的野生的六元艇那些，因为它这个是大江大河翻滚下去，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2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大了，所以说不能超过5分钟。
0: 记者了解到，峡谷漂流这类游乐项目受多部门联合监管，整套开办要求分为行政审批资质、河道场地建设、防护装备标准、人员持证配置、安全运营管理制度、红线禁规6大板块。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不应当有尖角、突变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这些所谓包捞包活的峡谷漂流，明显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
18: 这个不可能完全按照那个标准来建的，那个标准是不刺激的。
0: 业内人士表示，这类漂流项目大多为了追求更强刺激吸引游客，刻意突破监管要求，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18: 外地人不知道这种风险。你看我们经常跟水打交道，我们都不敢。我们去外省指导人家漂流，只要那条漂流不是我们自己建的、亲手建的，我们都要去过看人家漂过好几趟之后，我们才敢漂。
12: 按照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

工作的安排，从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会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其中，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非法违规行为是这一次巡查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我们的记者调查当中看到，眼下旅游市场呢迎来了旺季，一些景区的游乐项目违规操作，毫无规范的运行，严重违反了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条例，游客的生命安全被经营者当成了儿戏，景区的这些游戏项目运行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呢，我们呼吁相关监管部门对新兴高危游乐项目抓紧进行分类认定，细化安全标准，同时开展专项排查，提前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在此呢，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出游要绷紧安全弦，慎重参与各类高危游乐项目，保障好出行安全。好，今天的财经调查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道，看见价值。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0: 20:33，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来关注下半年货币政策的走向。央行昨天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下半年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央行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五个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目前债券市场科技版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已超过2.8万亿元。
1: 在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切实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央行也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安排。继续来看，
2: 在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在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方面，将稳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优化债券通双向开放机制，有序推进境内外基础设施合作，丰富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工具。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2026年六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有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亮美好未来。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来关注楼市。受高温多雨等等因素的影响，七月份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是刚刚过去的这个七月，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环比涨幅达到了0.63%，是市场最强的支撑。其中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我们来看记者今天的采访。
1: 我现在是在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的售楼处，这个项目呢一共推出了57套房源，那在售楼处6月底开放至今啊，已经吸引了超600组客户前来看房。那在7月29号开盘当天呀，销售量就超过了90%。这个周末呢，这个项目也迎来了集中签约的客户。
2: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以后就是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然后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3: 家里面因为是有2个孩子，可能房子也不太够住了。我心目中的好房子，首先呢是全家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区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啊这样的一些配套。
4: 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2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一个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来造的，所以说的话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个需求。
1: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的一个新楼盘也迎来了众多看房客户，该项目延续了5、6月份的市场热度，7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
5: 从入市8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那么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1: 数据显示，七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4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6: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啊，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啊，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的。
7: 七月深圳楼市也延续了春季的活跃态势，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324套，同比增长13.8%。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已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
8: 近期，深圳核心片区住宅用地持续入市，部分热门地块的高溢价出让，显著带动了周边新建商品住宅项目的销售热度。位于深圳南山核心区的这个新楼盘，受临近地王成交的直接带动，七月以来项目看房量及成交量环比均呈上升趋势。土拍市场的良好表现有效提振了买卖双方对片区未来价值的预期。
9: 那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商业啊、金融啊都集中在这一块，将来对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啊会有一些提升的作用。
10: 离项目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拍了一块地网，楼面的地价达到了18000元，对我们项目周边的这个地段的一个价值以及信心的传导呢，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随着市场的回暖以及信心的提升，我们整个的来访成交的一个转化率呢是提升了有50%。
8: 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市场成交量保持稳定，溢价空间持续收窄。乐友家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平均溢价空间已降至9.01%，较2025年12月11.17%的高点累计收窄2.16个百分点。
11: 成交量对比上个月上涨了30%左右，很多客户的做决定的速度会加快一些啊，明显溢价空间是缩小了，就证明谈价没有那么容易了。目前我们的挂盘价的对比上个月是上涨了5%左右。
12: 我们家有2个孩子，因为9月份也要入学，刚需要换房子，感觉最近的市场还是比较活跃的，所以最近一直在看房。
8: 此外，商务公寓成交量价走势平稳，核心地段项目交易加快，部分公寓产品因面积小、总价低、租赁流通性强，受到购房者青睐。
13: 现在的客户会更加追逐

0: 属于就是核心地段的核心的这个资产，整个外地客户的这个占比的话是能够去到3-4成，投资性的需求也是逐步在上涨。
1: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7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3529套，同比增长32.7%。深圳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销售4795套，同比增长3%，约占商品住宅成交总量60%。今年一至7月，全市一二手商务公寓网签销售6978套，同比增长60.6%。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超过新房，达到了50.4%。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增量交易格局，正加快向新房和二手房并举进行转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这个要求之下，多个城市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房源，推动既有住房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现在就到山东青岛去看一下。
1: 在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何岑正在张罗自家的新房装修。今年2月，何岑一家购买了这个保障性住房项目，选购了这套110平米、3室2厅的房源。
3: 我跟我爱人两个当时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对这个户型挺满意的啊，动静分离，厨房也还 OK， 最主要有两个卫生间。
1: 这个保障性住房项目是由当地一家开发企业持有的存量房源转化而来。去年，青岛一家国有平台企业从原开发商手中收购这一项目，将其转化为配售型保障房，再配售给符合保障性住房申购条件的家庭。
4: 收储存量住房，然后转为配售的保障房，解决了我们企业长期的置重的资产变现的问题，也是反哺到我们这些项目上的一些工程建设。
1: 这项房屋收购的价格由国有平台企业和原开发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协商确定，销售价格则以收购价格为基础，考虑相关成本费用后确定，大约相当于周边同品质商品房售价的6折。这种配售型保障房主要满足工薪收入群体的刚性购房需求，采用封闭运行模式。未来，房屋产权人要退出保障房时，可将房屋转让给其他轮候保障家庭，或由平台公司予以回购。
3: 啊，作为刚需来讲，其实，对，都是自己住，一住为主。
1: 这个项目收储前，国有平台企业还进行了购房人申购意向摸底，优先收购盘活那些市场反应好、购房人申购意愿强的项目。
5: 我们要求呢，这种房源呢，交通便利，配套完善，让业主呢尽早享受我们的生活便利。第二呢，我们要求房源证照齐全，负债和法律的关系很清晰，保证我们的交易合规合法。
1: 通过以需订购这一模式，目前已完成配售的2批173套存量转化的房源，在上市当日即实现售罄。
6: 我们现在呢，储备了一批这个符合条件的房源吧，大概有400多套，大概是9月份吧，可以摸需求以及公开销售。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加大房源征集力度，再筛选一批意向的项目，加快推进。
7: 此外，还有城市通过盘活存量房源，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来满足新市民、青年人的阶段性住房需求。我们再到浙江杭州去看一下。
1: 在杭州市上城区，这个由存量房源转化而来的保障性租赁住房，自今年1月投入运营以来，出租率已达到96%。去年底，杭州市安居集团从原开发商手中收购了这4栋楼，共1200余间房源。这个项目也是迄今为止杭州规模最大的存量转化保租房项目。
8: 我们现在租的那个是1900，然后我是租了1年，价格的话跟其他的一些相比的话，其实还是会有更加的有优势的。
1: 杭州的存量收购面向房地产开发企业，以7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现房为主，并要求房源独立成栋。与新建的保租房相比，收购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将房源投入运营。收购以租金收益覆盖成本为原则，确定价格上限，从而确保房源租金符合市场水平，实现可持续运营。
9: 从单间到一居室到2居室，这些都有，而且我们的单间价格是低至1600元每月起的，因为现在正值是毕业季嘛，就是所以说年轻人啊，包括毕业生的群体会居多一点。
10: 收购的商品房做保租房的话是没有

0: 社收入和户籍的相关的限制，各种类型的那个新市民青年人都可以申请。政府也是给予了各项的支持政策，比如说是财税金融减免一些民用水电的价格等等。
1: 由于配套成熟，租金合理，这类存量转化的保租房项目在杭州已成功落地三个，共计房源1433套间，整体出租率目前维持在95%左右。由于有稳定租金收益，运营主体也考虑将这些保租房公寓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进一步盘活。
2: 我们后续呢会把这些类似的扩目工作跟我们这次的这个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房的工作结合起来，把这些资产纳到类似平台进行扩目退出，这些存量的商品房就可以盘活成这个可流通的金融资产。
3: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空港看外贸。作为跨境电商核心枢纽，郑州航空口岸跨区域集拼中转优势突出，已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货源，河南省内本土产业带为补充的全国集散中转格局。货运量不断增长的同时，高附加值货物运输货值也不断提升。今年上半年，经郑州航空口岸出口的高技术产品140.4亿元，同比增长31.8%。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企业里，工人们正在生产一批半导体用高纯建设靶材。建设靶材是芯片制造的核心材料，堪称连接数百亿晶体管的纳米级导线。过去，全球半导体靶材制备技术高度集中于国外少数几家企业。
5: 我们现在手头的订单的话，基本上在2亿以上，然后全年的话会有更大的突破。这几年的话，我们就通过自主研发吧，补齐了国内的这个产业的短板，实现了真正的核心材料的国产化。
4: 目前由他们公司自主研发的辽靶材可满足3到5纳米先进制程，产品已成功切入国内外主流供应链，客户覆盖国内外头部企业。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公司的靶材产品通过郑州航空口岸出口了7个批次，出口额达到1.2亿元人民币，8月初又将有一批订单即将空运出口。
6: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国产高新技术产品选择空运出境，这类产品呢，附加值高，海外订单交付时限紧。我们推行7乘24小时预约通关，同时发挥区港一体化，前置货站。针对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品，我们设立了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审核、优先查验，保障货物快速通关。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郑州机场北货运区的停机坪，我身后这架货机装载的是平板电脑、汽车配件、微型服务器等近140吨出口货物，在完成装货后即将从郑州发往意大利米兰。
4: 作为国内内陆第一跨境电商航空枢纽，记者在郑州机场国际快件中心看到叉车往来穿梭，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开展航空货物组板作业。完成组板后，这些货物将会被陆续转运至机坪装机，发往全球各地。
8: 上半年，郑州机场每周平均有50架次跨境电商包裹专属包机，日均最高起降15架次。
9: 跨境电商的货物呢，从运抵郑州机场，到货物的安检、通关的放行，到货物的组装，直至装上飞机，这个时间呢是不超过24小时的。就以747的全货机为例，这个全货机它在满载的情况下，我们从卸机到装机，这整个过程呢，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而且呢，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同时有8架货机都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操作标准和操作时间。
4: 截至2025年底，郑州机场已开通全货机航线70条，触角延伸至全球30多个国家的70多座城市。今年上半年，郑州航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突破30万吨，同比增长11.9%，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跨境电商货物出口货运量达到12.6万吨，同比增长48.7%。除了辐射范围大、航线密集，郑州航空口岸的物流成本也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吸引不少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企业选择从这里出口货物。
10: 打个比方，然后我们苏州企业，它是那个磁体，然后它频次出口的频次也非常高，它到之后呢，打个比方，今天到，存放24小时，第二天、第三天就能组板上飞机，然后第四天就可能就已经到达国外手里了。然后客户选择这边也，我感觉也是因为这个频次高的原因，然后能减少他们综合成本。

0: 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47.4亿元，同比增长2.6倍。人形机器人、医疗用机器人及其配件出口2.74亿元，同比增长3.6倍。
1: 江苏南京的禄口国际机场定位为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重要枢纽，是江苏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窗口。今年以来，买全球与卖全球也在这里实现了双向提速。来看报道。
2: 这里是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现在是上午的9点钟。就在半个小时前，我身后这架从挪威奥斯陆飞来的全货机抵达这里，机上运载着93.5吨深海捕捞冰鲜三文鱼。我们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紧张的卸货，随后这批三文鱼将被送往海关的查验区进行查验。
3: 这条南京往返奥斯陆的全货机航线在6月底刚刚开通，每周一班，重点保障挪威三文鱼的进口业务。最近这段时间正是禄口机场生鲜货物进口的旺季，就在这架航班卸货的同时，空港又迎来一架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飞来的全货机，机上运载的也是挪威三文鱼。生鲜产品的运输窗口期较短，海关工作人员重点对三文鱼的箱内温度、冰鲜状态等进行检测，之后三文鱼就被迅速装入冷链物流车中，发往各大商超市场、餐饮门店。长三角地区6个小时便可抵达。
4: 现在每个月的包机货量有400多吨，像武汉、天津还有成都等各大城市也都有新的这个供应商的订单不断的在询价过来。
3: 作为江苏省内规模最大的空运进口口岸，南京禄口机场已经构建起一条产地直采、空运直达、快速分拨的成熟生鲜冷链物流链。今年上半年，这里已累计进口生鲜货物1484.8吨，包括挪威三文鱼、加拿大龙虾、孟加拉青蟹、泰国和马来西亚树熟榴莲等多个品类，其中进口水果超100吨，同比增长超44倍。买全球生鲜速达，同时江苏的机电产品卖全球也在这片空港飞得更快。作为制造业大省，依托完善的产供链体系，今年以来机电产品成为支撑江苏外贸的重要力量。而对时效要求更高的海外客户而言，空运是最佳选择。晚上11点多，眼前的这趟全货机航班即将从南京飞往美国芝加哥，机上装载了电动机零件、主板、服务器机柜等机电产品。货代李楠表示，他从事这个行业15年，从去年夏天开始，他很明显地感受到 AI 相关机电产品的出货量持续在增长。
5: 去年大概出口的量大概在250吨左右，然后今年我们统计了数据看一下，是1到6月份的话是大概是200吨左右，然后7月份大概是50吨左右。普通货物一般锁仓3到5天左右，像这种 AI 硬件货物的话，因为仓位需求量大，客户的时效要求也比较高，一般需要7到10天锁仓才行。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南京禄口机场海关申报出口的包括机械、电器、电子设备及其零部件等机电类产品115.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77%，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货值同比增长超5倍。目前南京机场客货运航线直接通达21个国外机场，已开通国际和港澳台地区全货机航线11条。
6: 加上南京及周边产业配套的优势，通过我们的空空中转、卡车航班等多式联运模式的高效衔接，我们这个辐射范围可以迅速拓展至长三角乃至全国。今年1至6月，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共监管进出口货运量5.96万吨，同比增长35.47%。
0: 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国际航班加快恢复，中国游在全球范围内热度持续上升。从希腊到瑞典，越来越多的欧洲游客将中国列入旅行清单。
3: 玛利亚是希腊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业已经有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参加中国游旅行团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7: Comparing the numbers now from last year till this year, I can say that we have double numbers. About 3,000 to 4,000 people travels to China every year.
3: 在玛利亚看来，越来越多的希腊游客选择去中国旅游的原因，除了过境免签和直航航班等便利政策和条件，还有中国独具特色的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领先世界的科技。
7: That Greek people, they love China because

0: of the history, because of the culture,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sites that they see there, but the nowadays life, the big cities. So they come back really delighted.
1: 随着来华旅游更加轻松便捷，不少瑞典民众也把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从想去看看到说走就走，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不少前往中国的游客表示，希望亲眼看看中国的风景和发展变化。
2: You have everything from the cities to the ocean, to the forests, to the mountains. So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all of it.
1: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有序扩容，国际航班班次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的航空公司不仅提供更多航班选择，也提供了性价比较高的机票，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因素。
3: 搭乘这个航班的外国籍的旅客，是明显的有增加的。以我们的观察来讲呢，基本上是有超过一半的旅客啊，是外国籍的旅客。
1: 不少曾经去过中国的游客表示，中国之行让他们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I really actually like Changchun. I like the people. They're very like warm-hearted. They're really nice. And also I like Chengdu because it's a calm city. They have really good tasty spicy food. Because I like them in different ways.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于近日开幕，时隔多年重回首届举办地北京。
6: 作为本届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昨天在北京启动，以此为契机，北京将推出2000万元的观影补贴，进一步激活夏日消费动能。
1: 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拉开帷幕，多项亮点措施现场发布。北京将在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此外，北京将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充分激活夏日消费动能。
7: 我们伴手礼的话主要是有6个口味，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正好就是结缘到这个百花饼。
8: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在北京这里工作，给阿妈的情书有，我在上次首映的时候有打过卡，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同时也可以想到就家乡的味道。
5: 近年来，不少户外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尤其是暑期到来，各大景区凭借短视频流量造势，甚至用“青春没有售价，天坑一跃而下”以及“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等等宣传语来淡化高危属性，吸引大批的游客跟风体验。然而，这些游戏背后安全性到底如何呢？来看记者调查。
9: 2026年5月3日，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
10: 包活吗，教练？
11: 包活的，放心。
12: 兄弟，人生只有一次，勇敢的来，先享受世界。
9: 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后，其他开设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仍然在火爆经营。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景区进行实地调查。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醒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100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 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

0: 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 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2米和2米每秒，无疑应当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 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当成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但记者发现，一些景区为了宣传高空秋千项目安全可靠，打消消费者的安全顾虑，竟然宣称自家项目属于高空特种设备，已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安全有绝对保障。属于高空特种设备，肯定百分之百都达到安全，100%。本该取得特种设备许可才能运营的高空秋千项目， 为什么景区会不断违规上马？记者走访了多家游乐设备生产厂家，展开深入调查。在走访中，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
1: 对，他不是特别，国家不审查，就建好以后你们一试可以了，就行，没有。
2: 当然，他不属于特种设备，现在。
1: 真说这个，不行，我帮你删了，现在你要赔得起。
0: 记者了解到，由于高空秋千项目未被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缺乏强制安全检验，没有统一生产标准，不少运营者把赚快钱放在首位，
2: 将游客的人身安全置于脑后，这种拿消费者生命安全换收益的运作模式，随时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3: 因为现在你没有标准，你没有标准，这是特种设备，硬性的座椅的每个部件都达不到，但是我能用呀，它赚钱呀。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 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 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记者接连走访了多个景区的高空秋千项目，发现客流量都十分不错。
4: 这要人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多少人跳啊？
5: 七八十个。
4: 反正一天最多的时候多少人跳啊？500多吧。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这类高空秋千项目，还有一款叫做菲拉达的游乐项目，目前同样没有强制安全标准，景区同样是自主经营，不对人员配置装备检修、应急值守做明确的硬性要求，一旦出现险情，很难第一时间有效处置，隐患重重。菲拉达
0: 也被称作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整套线路修建在险峻悬崖之上，串联高空天梯、悬空钢索、裸壁攀爬、凌空栈道等多个高危路段，全程高悬半空，行进压迫感极强，刺激性拉满的同时，风险陡增。
1: 这腿这么陡啊！
0: 别！妈呀，太吓人了吧！哎呦，别掉下去了呀！我腿好软啊！攀岩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而菲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 项目本

0: 山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菲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在这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景区内的崖壁上，一位大概10岁左右、身高在1米3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菲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明显身高不足，每挪动一步都需要整个身体大幅度探出去。安全带本身分量不轻，孩子几次尝试将安全绳卡进上方一节的卡口，可受限于身高与体力，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这么卡在原地4-5分钟，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发生了脱手，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撞向崖壁，甚至一只鞋子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后续记者问询该景区工作人员得知，游客攀爬途中脱手下坠的情况他们早已司空见惯。
1: 刚才有一个男孩子都爬到快在那个转角下来的地方，没力了，脱手了，直接就靠在那里脱手了3个，我
2: 下来了，
1: 实在是没力了，直接就脱手了。他掉下的时候，有些地方他会磕着腿，
2: 也是磕磕碰碰，也唱花招，
1: 这是肯定有的。
0: 在另一家风景区，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地准备体验菲拉达项目，但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着拖鞋前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粘在脚上即可。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防护标准参差不齐，部分景区采用防护性更强的全身5点式安全带，但有的景区仅配备简易的下半身3点式安全带。在重庆云阳龙岗景区，菲拉达项目使用的正是3点式安全带。
3: 下半身的没有上半身啊？
4: 没有。
3: 这能安全吗？
4: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用开了，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项目就要关了，就不会开始让你们玩了。
0: 国家标准 GB6095-2021 坠落防护安全带规定，坠落悬挂用系带应为全身式系带，如果发生高空坠落事故，3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使用者极容易上半身从安全带开口处滑出坠落。即便没有发生整身滑落，整个人体的重量也会全部集中在腰腹与腹股沟位置，短时间悬挂就会压迫呼吸道与主动脉，导致人员快速窒息昏迷，大大提升救援难度与死亡风险。
5: 暑期三伏天，多处景区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也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各类全程极险滩、原生态狂野漂流的宣传层出不穷。为了吸引游客抢占市场，不少景区更是喊出了全程护航、包捞包活的口号。那么这里面到底暗藏着多少危险呢？我们继续来看。
6: 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
0: 这些景区峡谷漂流游项目为了吸引游客，宣传推销的视频也大量在网络上出现，而其中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心。画面中急流翻涌，一艘载有6人的红色皮划艇行至河道某处时突遭大浪冲击，整艇瞬间倒扣，艇上6人全部落水，转瞬便被湍急的急流冲散。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全程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揪心。 记者来到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等候漂流的游客早已排起了长龙。漂流开启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漂流进入水面狭窄河道，一道大浪劈头砸来，船瞬间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连人带船翻进了河水里。
7: 我救我！
0: 河道变化之后，湍急的水流导致几艘船翻船。可以看到，河面上都是被翻船甩进河中的落水游客。整整1分20秒后，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游客身边。
7: 先坐，先坐下，先坐下。
0: 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救援人员指挥同伴展开救援，可落水的游客太多，救援人员太少，加上一艘救援船只能坐下3-4个人，眼看似乎没法将所有人都救起来了。
7: 快救！
8: 我这回来！
7: 哎呀，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快点！哎！
0: 当救援人员将所有落水游客安全救起后，才漂流下来的一艘船转眼间又翻了。
7: 来，下船，快点，快点，快点，他们翻船了。
0: 近一个小时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
9: 有点点符号
3: 啊，
9: 上面有点符号，
10: 流血了吗？
3: 我应该磕了吧。
11: 没有一个
9: 幸好我平安回家。
12: 这个翻船了，翻船了，我们看到就2-3个是没翻的，其他全翻了。
0: 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都是一车一车往外拉。
13: 哦，整不好就翻了。看造化。
14: 反正去年多吧，去年1天5000人，
13: 都一车的伤员往外拉。
0: 记者通过业内知情人了解到，峡谷漂流项目暗藏诸多安全隐患。
15: 客流量非常大，每一条漂流都5000-6000人，多的话30000人，根本没办法控制的那么完善。很坦白的跟你讲，所有的漂流啊，都10万个人，特别是那几条大的野生的六元艇那些，因为它这个是大江大河，翻滚下去，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2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大脑，所以说不能超过。
0: 记者了解到，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不应当有尖角、突变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这些所谓包捞包活的峡谷漂流，明显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
15: 这个不可能完全按照那个标准来建的，这个标准是不刺激的。
0: 业内人士表示，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16: 眼下是暑期旅游旺季，一些景区游乐项目的运行严重违反了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条例，游客的生命安全被经营者当成儿戏，期待相关的监管部门对新兴高危游乐项目抓紧进行分类认定，细化安全标准，同时开展专项排查，提前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同时也提醒广大游客，选择游玩项目要注意安全，高危游乐项目更要慎重参与。
5: 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持续干旱的威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宣布分阶段下调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那么这就意味着每艘穿越运河的货轮要减少装货才能通过，进而推高单个集装箱的运费。市场普遍担忧海运成本上升将会最终传导到消费端。
17: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最新规定，要求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自7月24号起从约15.09米调整至14.94米， 并于8月15号进一步下调至 14.78 米。在水情理想时，巴拿马运河当前设计最大吃水深度约为 15.24 米。此次调整将直接影响船舶

0: 载货量。以新巴拿马型船闸为例，吃水深度每下调15厘米，大型集装箱船就要少装数百个标准集装箱，进而推动单箱运费上升。作为水闸式运河，巴拿马运河采用阶梯通行方式，船只需乘电梯过闸。运河依靠人工修建的加通湖提供淡水，实现船只升降。由于加通湖水平面比两侧大洋高20多米，每送走一艘通行船只，加通湖就要将几亿升淡水排入大洋之中。这些淡水也是当地居民重要的饮用水源。每当干旱时节，加通湖水位下降，运河管理机构需限制吃水深度以节约淡水，并保障居民饮水。面对新规，达菲海运、地中海航运等国际巨头已上调相关航线运费。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海运成本上涨 15% 至 20%， 并持续至少3个月，相关成本可能明显反映在消费者价格中。
1: 连日来，高温热浪席卷美国部分地区，多地气温逼近历史记录，干旱与山火风险加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报道，当天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迫使当地居民撤离疏散。
0: 美国华盛顿州自然资源部表示，斯波坎县8月1号中午燃起山火，受强风、高温和植被干燥等因素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截至目前，华盛顿全州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25万英亩，约合1011平方公里。山火肆虐对电力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华盛顿州电力服务公司称，目前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约有6万人处于断电状态。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8月1号宣布，由于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并对大部分露天焚烧和农业用火发布禁令。据路透社报道，斯波坎县应急管理部门正在持续扩大疏散范围，目前疏散令已涉及多个居民区的数千名居民。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号的预报，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从美国南部向西部移动，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多地有关部门警告，此轮高温将显著增加中暑及其他与高温相关疾病的风险，提醒民众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待在室内，保持充足饮水。
2: 进入夏季，叙利亚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降水减少，土地干裂，部分农田面临不同程度的干旱。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持续干旱已经对叙利亚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0: 无人机镜头下，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大片土地已经失去往日的绿色，灌溉渠道几近干涸，裸露的土壤布满裂痕，农作物因为缺水而出现枯黄。伊德利卜省曾是叙利亚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当地利用河流及多个水坝进行灌溉，主要种植小麦、棉花、甜菜和橄榄等农作物。近年来，持续战争导致大量水利设施受损，极端高温和降水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危机。伊德利卜的加布平原曾是叙利亚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但如今农民已经难以维持生产。农业是叙利亚经济的重要支柱，数百万民众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然而，联合国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仅有约40%农田得到正常耕种，伊德利卜、阿勒颇等地成为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2: 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是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1: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0: 一号，美国驻埃及、以色列、伊拉克、约旦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局势有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升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的情况做好准备。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7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10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今天发布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3时54分，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广州目前直径最大的巨型观光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对外开放，摩天轮高度达到103米，配备了42个独立全封闭观光座舱，每个座舱可容纳8人，标准运转一圈约20分钟。近日，有鸟类摄影爱好者在江苏南通沿海湿地捕捉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活动影像。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极度濒危等级，主要在山东、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带和少数岛屿上繁殖，以鱼、虾和昆虫为食。当地时间8月1号，一架小型飞机在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事故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当地时间8月1号晚间，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家餐厅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名携带爆炸物进入餐厅的身份不明女性，以及一名保安和一名顾客，另有21人受伤。有消息人士推测，炸弹由他人远程引爆，携带炸弹的女子或许并不知晓自己携带了爆炸物。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今天上午通报称，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人。目前，熊本县内共210处避难所中，仍有9226人避难。据印尼救援部门消息，印尼东爪哇省马都拉岛附近海域一艘船只今天发生火灾，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41人失踪。事发时，船上载有约250人，目前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当地时间8月1号，奥地利维也纳奥塔克林格啤酒厂举办活动，尝试创造最多人同步将瓶中啤酒倒入酒杯的世界纪录，共计630多人参与，参与者可免费获得啤酒与酒杯。主办方表示，预计在1周内公布认证结果。
2: 好的，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

0: 202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7月7日、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防汛工作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水时有发生，不仅南方汛情频发，北方内陆城市也时常遭遇特大暴雨袭击。雨季延长，台风北上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这些不断被打破的常规，让防洪减灾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面对极端天气趋多趋强的新形势，我们如何进一步适应变化，做到有备无患？如何构建先进防御体系，系统提升防洪减灾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张建云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张建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张建云，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他长期从事洪水预报与防洪减灾领域研究，主持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等多项重大工程建设，是我国水利信息化和数字孪生水利的重要开拓者，为我国防洪减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近年来，每到夏季，极端暴雨、极端洪涝就成为一个

高频的热点词汇，也常常伴随着某地遭遇了几十年一遇或者遭遇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涝这样的说法。那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以百年才遇到一次的洪水，如果去年发生了，那么今年不应该发生，应该在一百年之后才可能再发生。但是今年又发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给大家先解释一下。所谓百年一遇的洪水，它是一个概率的表述，是说任意一年发生这种量级的暴雨洪水的概率是1%，而不是以百年才发生一次。就像我们抛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是50%，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如果连续抛3次，3次都是正面的，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7月16日起，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我们应如何来应对？面对越来越极端的天气，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又该如何应对？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些这些方面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洪涝灾害最频繁的国家之一，老天给我们的自然禀赋条件加上剧烈的人类活动的影响，形成了我国暴雨洪涝灾害多发的这种基因。先看看我们的气候条件，夏季风一来，暖湿气流从太平洋、印度洋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们大陆。打个比方，就像有一个巨大的水汽运输机的机队，每年夏天准时地从南方海上起飞，把大量的水汽送到我们陆地。遇到冷空气的拦截，水汽就变成了雨水落了下来。每年4月份起，雨带自我们国家的南部向北推进，这种变化可以用4句话来描述：5月南陵，6月长，7、8华北伏汉阳，9月南撤华西雨，10月雨带出南疆。这4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5月我们国家的雨带在华南，6月到了我们长江流域，7月、8月到了我们的华北还有东北地区，9月份又往南退，10月份基本退出了大陆。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气候特征。东部大部分地区半年多的时间内都处于暴雨高风险之下。再看看我国的地形地貌，如果把中国的地形比作为3级台阶，我们从西向东1级比1级低，那么雨水就像从台阶上往下泼下的水，在最高的台阶上泼斗流击，说涨就涨，冲到我们中间的这个台阶，它速度稍微缓慢一点，到了我们东部的平原，水就跑不动了，容易积在那里形成涝灾。暴雨落在山区，坡度陡，汇流快，山洪泥石流滑坡往往猝不及防。那么洪水冲出我们的山谷后，又进入我们地势低平的平原，河道坡度变缓，水流就跑不快，容易存虚漫过我们的堤顶，形成决口，形成大范围的洪水的淹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的河流的水文特性。我国的河流众多，河网密布，根据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的结果，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2,909条。什么概念？如果我们每一天去看一条河，我们要花60多年才能把我们的河流看一遍。我们国家很多的大江大河是跨多个省份的，比如长江，从西到东横穿了11个省市自治区。上游的暴雨下来，洪水岩层逐渐的叠加，
因此下游的防洪的压力不断的增大。最后我们说说灾害还有我们的承载体。我国的城市人口农田高度的集中在易发洪水

有的还受到台风和风暴潮的影响。综合起来，季风气候决定了我国雨多且猛，地形和水文特征决定了洪水汇流快、成灾急，而人口和经济社会的高度集中，在洪水的影响地带增加了我们洪水灾害的风险，决定了一旦出事，损失就十分严重。这是我国洪涝灾害多发、重发、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大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的区域。1961年以来，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十年升高了0.31摄氏度。那么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以来，温度升的速率进一步加快。根据物理学的定律，气温每上升一度，我们的大气的储水能力增加7%。这个7%听起来好像不多，大家想一想，空气就像一个海绵，温度高了，这个海绵吸的水就变多了，原来能吸100斤，现在可能要吸到107斤，甚至更多。但是一旦挤下来，那么下的水就更多更猛。这就意味着气候变化导致了我们大气当中的水分不断的在增加。因此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的极端降水事件呈现了增多增强的这种趋势。根据我们国家1961年到2024年的降水资料，全国年累计暴雨占的日数每十年增加了4.5%，也就是这张图让大家看到这个暴雨的日数一直在增加。近年来我国局部暴雨的强度不断刷新了世界的记录，比如2021年郑州720极端暴雨，一个小时的最大雨量就达到了201.9毫米，刷新了我们中国大陆国家气象站1951年以来的小时最大的降雨记录。201.9毫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我们一个小时之内，往我们1平方米的这个地面上倾倒了2倍多公斤的水。如果一桶水20升，我们办公室用的那大的水桶，10桶水在这个一个小时要倾倒下去，强度之大，我想不仅在郑州，换在哪里都抗不住。国际上也认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现在有这样的抗御的能力。除了暴雨频次和强度呈现增加之外，21世纪以来，我们华北的雨季开始的时间平均每十年提前了3.8天，而结束的时间平均每十年推迟了2.6天，累计雨量以每十年63.9毫米的速度在增加。简单的说，雨季上班的时间更早了，下班的时间更晚了，干活的时间更长了，下的雨也就多了，在空间上出现了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的现象。2025年的7月，在我们内蒙古的中西部遭遇了1959年以来最强的暴雨。同年8月，在甘肃的豫中遭遇了87特大暴雨。兴隆河的豫中水文站24个小时的雨量达到了220毫米，突破了兰州及隆中地区的历史记录。大家想一想，兰州是我们大西北的一个城市，居然也下起了这种特大的这种暴雨，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此外，台风的强度也在增强。1970年以来，登陆东亚和东南亚的台风的强度增加了12%到15%。同时，全球的海温升高导致台风北漂，北方地区台风的灾害的风险进一步的加大。比如说，2023年的8月11号，第6号台风卡。

0: 龙在我们东北地区辽宁大连市的庄河市登陆。台风跑到东北去登陆，这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除了我们的气候变暖，人类活动也带来了洪水灾害的风险，影响也是很大。过去几十年，我国经历了规模空前的城市化的进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小时候下雨顶多路上有些泥水，雨停了也就干了，现在呢，一场极端的暴雨下来，马路变成了河，变成了湖。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我们的雨变大了，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城市变硬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大量的农田、大量的水域、大量的这种作物植被，对我们的降水的吸纳和汇流阻挡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些水域、农田变成了现在我们的路面、我们的广场、我们的道路，都是北欧的水泥的，不透水，地表面积增加。打个比方，我们的原来的城市就像一个海绵，雨水降下来能吸进去一半或者一大半。现在的城市雨水落下来几乎都形成了表面径流。综合起来，气候变暖让我们的雨水下得更猛，雨带乱跑让我们的洪水不按套路出牌，快速城镇化让我们的城市更怕雨。这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的形势，所以我们防洪减灾面临着新的巨大的难度和挑战。那么在这种挑战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1: 2026年6月24日，湖南多条河流水位同时暴涨，脱口、江亚、浙西等重点水库面临严峻考验。面对洪峰，水利部门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工程协同发力。江亚造势水库消峰率达87%，将洪峰悄然消化。脱口水库在28小时内连续下达8道调度指令，成功将洪江古城水位控制在安全线以下，守护了千年古城与群众平安。这场硬仗的背后，是我国庞大的防洪工程体系在托底。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防洪工程体系。但光有防洪工程的钢筋铁骨还不够，面对极端暴雨洪涝趋多趋强、洪涝灾害风险增加的这种严峻形势，我们如何适应新的情况，做到有备无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个坚持、3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核心就是要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构筑更加先进的防御体系，全方位提升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提升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的提升可以有4个方面的路径。第一，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防御能力，这是防洪保安全的硬家底，也是我们的根基所在。我国防洪工程体系由我们的水库、堤防、水闸、泵站、蓄滞洪区等等各类工程来组成，规模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其中水库是流域防洪的王牌力量，承担着拦蓄洪水、消减洪峰的重任。目前我们全国建有各类水库是9.4万座，总库容超过了1万亿方，防洪库容达到了一

1856亿方，相当于我们13000多个西湖的蓄水。这些库容专门用来调节我们的洪水，堤防是守护我们江河安澜的安全长城。全国现在1到5G的堤防总长度有31.8万公里，算一下能绕我们地球赤道近8圈。蓄滞洪区是我们防洪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大洪水来的时候，上游水库和我们的河道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那我们就要用蓄滞洪区把超额水量临时蓄滞，削减洪峰，保障我们下游河道和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几十年的系统的治理，目前我国大江大河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洪水的能力。全国因洪涝灾害导致的直接死亡的人数在持续的减少，同时因洪涝灾害直接的经济损失占当年的 GDP 的这个比例也有上世纪90年代的年均的2.28%大幅度的下降，近3年来更是下降到0.17%。这充分的说明我们用实实在在的工程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治理效果，把灾害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真正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安乐生活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第二个路径是非工程措施的支撑能力，包括雨水情的监测预报体系和防洪调度指挥平台，这相当于整个防洪体系的大脑，负责感知、研判和决策。如果说工程体系是防灾减灾的立身之功，那么非工程措施就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强健之剂，二者刚柔并进，一体发力。及时准确的雨水情信息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基础，精准可靠的洪水预报预警是我们科学调度科学决策的依据，这一点我也有亲身的感受。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的水情信息的监测还是基本上是人工操作，信息的传递主要靠电话电报。我1982年分到当时的水电部，就水利电力部水利调度中心工作的时候，开始的工作就是天天收电报，将全国各地的电报收来以后，我要根据水情那个密码本来翻译实时的水情，做好这种记录，并画出它的水位线和流量的这种过程线。当时的洪水预报也是靠我们的经验，不仅精度不高，它信息量有限，还花费了我们的时间，预见期较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国家信息化工程的龙头工程之一，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工程提到了日程。1998年，这个项目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立项建设，我非常荣幸地作为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负责工程的初步设计和仪器工程的建设。通过这个工程的建设，我们全国水情的报信站的雨量水位由原来的人工观测全部实现了自动化，自动观测自动报送。我们开发了半自动化的监测平台，我们还设计建设了首个覆盖全国所有的车站，到我们水情分中心，到省中心，到流域中心，再到北京国家中心的数据自动传输和统一的数据库系统，开发了数据信息的自动翻译入库和多级数据库同步管理更新的软件平台，
使得我们

全国的水情信息汇集到北京的时间，由原来的2到3个小时到5分钟之内，实现了这么大的一个突破。在这个项目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主持开发的全国洪水预报系统现在还在应用，显著地提升了预报的精度和时效性，也是这项工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的实施，可以说全面地推动了我国水利信息化的进程，也为今天的硕智孪生水利奠定了非常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近年来，水利部正在大力地推进雨水情监测预报的3道防线建设，全面提升洪水的预报、预警、预演和预案这4域的能力。那什么是3道防线呢？简单的说，就是从远到近，从粗到细，层层设防，步步精准。第1道防线是看云，看我们天上的云；第2道防线是看雨；第3道防线是看水。那么第1道防线是紧盯我们云中的雨，也就是观云之雨。在全国现有842部天气雷达网的基础上，水利部门又新增建设了240部水利测雨专用雷达，也创新开展了无人机等新型监测方式应用，初步建成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的技术。大家平时开车都用导航，那么全球的卫星定位系统 GPS 加上我们北斗，这些导航卫星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卫星在给你导航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用来看雨，用来测雨，甚至可以提前几个小时来预报我们的暴雨。那么这个原理是什么？导航卫星从太空给我们源源不断地发送这种信号，这种信号在穿过我们厚厚的大气层云层之后，它会达到地面。那么空气当中的水汽越多，我们信号穿过的走的时间越长，走得越慢。就像我们人在水里边走要比我们在陆地上走要慢一样，这种信号的传输本来是不利的，它传得慢了，但是我们把它反向的利用起来，我们通过测量这个信号延迟了多少时间，就能反算出大气当中有多少水汽，水汽多到一定的程度，雨就下来，我们要判断这个雨什么时间下。这个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团队经过多年的研究，研究出一套 GNSS 全球导航系统大气含水量的监测预警仪。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降雨量的繁衍的精度比较高，它可以达到1到2个毫米。什么概念？就是下的很小的毛毛雨我们都能给它繁衍出来，都能算出来。第二，它是快，传统的天气雷达可能要等到雨快下跟前呢才能测得到，那么这个监测仪可以提前几个小时就发出雨要来了这种信号。第三，用起来很灵活，这个设备就是一个箱子，往那里一放就能用。2025年的4月11号，山东枣庄那天下午本来天气很好，谁也没想到晚上会有暴雨。我们在枣庄的庄里水库装了那么一套设备，当天下午5点就发出了预警，晚上9点左右这一带有强降雨，到了晚上9点暴雨来了。后来与我们水文站实测的水文数据对比，预测的这个精度超过了90%，整整提前了4个小时发布了这种预警。4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如果在城市，我们4个小时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把地下车库的车给

0: 出来，不会来了洪水给淹掉，可以把 DOF 地带的物资给转移出去，减少这种损失，把危险区域的老百姓疏散到安全的地带，避免人员的伤亡。这四个小时的预见期可能就是生与死的一种距离。而且你知道吗，这项技术就是在我们头顶上那些卫星北斗和 GPS 平时给我们导航指路，关键的时候它能给我们观云吃雨，相当给我们防汛又多了一双天眼。那么第二道防线就是要紧敌落地雨，也就是关于之势。原来我们只有几个雨量站在测雨，在地面上就像几个温度计在一个大的操场测温度。那么现在我们有卫星，有雷达，有地面站，三路大军一起测，就像给整个流域装上了一种体温监测网，哪里下雨下了多少一目了然，而且更准。第三道防线就是紧盯我们河道里边的水，这就是测水保安全。目前我国各类水文测站有13.7万处，除了地表监测网络外，多颗风云卫星正在天上在轨运行。从看云到看雨再到看水，一道比一道近，一道比一道准。原来我们是水来了才知道，现在云来了我们就开始盯上去，争取到每一分钟的预见期都可能转化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障。
1: 2026年5月，广东阳春市遭遇极端强降雨，河口镇24小时降雨量达到1058.5毫米，打破了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双滘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山洪一触即发。然而，这场破纪录的暴雨最终却实现了人员零伤亡，背后的秘密就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四域系统。洪水还没来，系统就已经在数字世界里把洪水演进的路径、淹没的范围、受影响的村庄都演算了一遍，甚至能精准到每一户该什么时候转移，往哪里转移。这就是数字孪生的魔力，它不是一张普通的电子地图，而是把整条河流、整座水库，甚至河边的每一个村庄都一比一搬进了计算机，形成一个会思考、能推演的数字镜像。从纸上谈兵到虚实互动，数字孪生究竟是怎样改变传统治水模式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面对极端天气频发、符合灾害链放大等多重挑战，传统的单一信息、单一模型、经验的判断、临场的处置应激等等，这些防汛减灾的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防洪减灾形势的这种需要，这就促进了数字孪生流域的建设。数字孪生流域就相当于给一个真实的流域做一个克隆体，相当于给我们江河流域拍一个全身的 CT， 用各种的传感器、激光扫描、卫星遥感等等手段，把江河水库堤防甚至河边的村庄道路一比一地搬到我们计算机来，实现精准的映射，依托高保真数字底板和算力资源，在汛情来临前模拟分析不同的量级和不同的降雨分布下暴雨洪水它的全链条的演进的过程，来推演洪峰抵达的时间，什么时间到，最高水位和淹没的水深、淹没的范围以及退水的时间，这些都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去推演。通过这种多情景的对比分析， 这种量化评估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的它的承压的极限，提前识别我们的薄弱的环节和我们的风险点，让潜在的风险看得见算得清。就像我们下棋之前先在我们的电脑上把各种走法都推演一遍，哪一步是对的，哪一步可能出问题，我们有多大的问题，要提前心中有数。最后是基于科学预演成果实现智慧的调度和高效的指挥。预演的价值在于辅助决策，在数字空间当中我们可以无风险的反复的测试多种调动方案，它是在推演，没有任何的风险，你只是知道它可能产生什么结果。那么如何精准的调控我们水库群等防洪工程，如何精准的拦蓄洪水和错峰，如何科学的启用我们的蓄滞洪区，启用哪个行星洪区，什么时间启用，它的损失会多大，影响多大，这些都要分析，在最小化损失的前提下扩大我们的调蓄能力。如何来优化我们的堤防的巡查和抢险力量的部署，系统的筛选给出综合效益最好的那个方案，并把它转化为具体的调度指令，真正的将数字世界的算力转化为我们物理世界的防御力。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以三峡水库为龙头的135处控制性的水利工程，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工程群。汛期这些工程群的联合调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基于数字孪生流域平台，我们系统自动的可以分析出那个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案，来供我们防汛决策来参考。2024年的汛期，长江水利委员会联合调度了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53座流域的控制性水库，累计拦蓄了282亿方水，那么有效地降低了中下游洪峰的水位，降低了0.4到3.1米。在长江中下游及两湖汉江地区共减少淹没耕地约329万亩，避免转移约226.8万人，减少经济损失约654亿多元。这就是数字孪生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当前人工智能正在给我们的治水和防汛带来一场大变革。数据层面，利用人工智能有效地破解我们传统的人工处理这些数据费时费工且精度不稳不高的这种难题，为后续的模型运行提供高质量的数据的输入。知识层面，发展人工智能与物理机理混合的模型，现在我们中小河流的预报任务很重，通过人工智能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空间的覆盖。在决策层面，将人工智能嵌入降水预报、洪水预报、库群联合调度与风险调控这个全过程的业务链，为实时的防洪决策与灾后评估、灾后重建提供可靠的支撑。相信现在的人工智能赋能将改变我们洪水预报及调度的范式，促进数字孪生流域向更高水平和更高阶段的发展。第三是经济社会的韧性和我们的恢复能力。洪水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的现象，与人类活动具有共存的关系，不仅仅是防的问题，也有放的问题。我们要给洪水一空间，给洪水一出路。任何工程都是有标准的，不是无限制的标准去建设的。我们要科学的论证确定工程城市的防洪标准，从

0: 工程技术经济社会多角度去权衡去论证去分析。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暴雨洪水增多增强成为了一种常态，当遭遇超标准的特大洪水的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等重要的承载对象要能够抗得住顶得住。任何一个有韧性的防洪减灾体系都不可能做到100%的消除洪涝洪水灾害，而是确保即使在遭遇极端暴雨洪水的情况下也不至于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我们并且还要有能力在灾后能够快速的恢复，这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核心功能不是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而是确保在你即便生病的情况下也能够很快的恢复。因此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供电供水通信交通医院等生命线工程的建设，保障在发生超标准洪水的极端情况下我们的生命线工程能够基本的正常的运行。在洪水退去之后，我们受灾区能够迅速的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第四个方面我这里强调一下，就是防洪风险的社会观。首先要全面提升公众的风险的素养，减灾避灾的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要加强防洪安全教育和培训，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必须清楚地知道遇到洪水如何去防，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将洪水逃生技能纳入到我们中小学的必修课和社区的科普活动，引导公众主动地学习防灾减灾的知识，来掌握避险自救的能力，常备应灾的物资，真正做到从要我防到我要防和我会防的这种转变。其次，将洪水的风险管控嵌入到我们国土空间规划的全过程，严格的保护河湖的水域空间与洪水天然秩序的场所，保留并恢复河湖水系的调节的能力和我们自然渗透的功能。此外，完善洪水保险和风险的分担工作，改变单纯依靠政府救济的这种模式。洪水保险具有风险转移、风险减量和风险治理的三项功能，是提升应对极端洪涝灾害重要的非工程措施。2021年郑州的极端暴雨，洪水保险业的赔付是116亿。2023年海河流域的这场洪水保险的赔付达到了126亿。那么对这种灾后的重建，这些赔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的保险总赔付的覆盖占我们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仍然很低，只有10%左右。因此我们仍然要大力的推动建立政策性的导向主导、商业性的补充和政府统筹与个人自愿相结合的洪水保险的这种机制，来提升灾后重建与我们恢复支持的力度。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江河安澜则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我们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变防洪减灾的理念，强化系统的治理，大力发展水利新知识。

生产力，构建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防洪减灾的体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滔滔黄浦江在冲积平原上画下了几个弯后汇入长江，奔流入海。在这诸多河湾中，董家渡是难以忽略的存在。董家渡的历史要追溯到宋朝。作为黄浦江上的重要渡口，这里因码头而兴盛。清朝时一句一城烟火半东南，道尽董家渡往西的繁华景象。今天在董家渡鳞次栉比的高楼环抱之下，藏着深城最古老的会馆建筑。310岁的商船会馆，将上海以船兴市、以港兴市，催生百业兴隆的商业缘起传奇娓娓道来。上海的商船，也就是沙船，上海市市标图案上扬帆出海的正是五帆沙船。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船种之一，沙船起源于上海崇明。自元明之后，素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美誉的上海相关行业便依托沙船贸易发展起来。到清代海禁解除后，沙船业更加如日中天。1715年，各邦沙船商在董家渡建起了上海首个同业会馆。
1: 会馆公所在上海是一个非常有具有特色的机构。当时上海是个移民社会，80%到85%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同样组织在这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学术界称它为班政府的作用。上海少的时候有56个会馆公所，最多的时候1930年代有256个会馆公所。
2: 商船会馆是上海当年诸多会馆当中一个力量比较强的会馆。这个会馆就标志着在上海开埠之前，它已经有非常发达的海运体系。
0: 在清末200多座会馆中，商船会馆无论是面积、格局还是形制，皆无出其右。极盛时占地近20亩，规模宏敞，有楼、台、殿、阁，飞檐高翘，金碧辉煌。然而，历经岁月风雨，建筑分布面积只剩下2341平方米。尽管早在1987年就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但正式的修缮工作直到2019年才进行。
3: 当时那个大殿整体屋架和墙体向南面歪斜了大概20公分左右，倾斜度是比较大的。
0: 商船会馆的三合式大殿是上海所有古建筑中唯一一座全木结构的建筑。基于文物修复最小干预原则，团队决定不拆不卸，采用打件拨正这一传统手法让建筑归位。
3: 就是把木柱子撑住，这个木屋架每一根都撑住，然后慢慢的增加重量，把它慢慢拨过来，应该说是比较惊心动魄的。刚开始一天可能就1厘米2厘米。
0: 最大限度地保留建筑原始风貌，团队还严格遵循三同修复原则，即同材料、同工艺、同形制。为此，董轩林还专程从苏州请来了苏作木雕非遗匠人，以世代传承的精湛技艺逐一刻画每一处雕花纹理。
4: 首先呢，我们先搭了一个外框，把整个这些建筑全部包在那个外框里面了，也就是它淋不到雨也吹不到风了。然后呢，再在里面把坏掉的把它拿下来，是按照以前的款式，然后以前的文案 给它做好，然后再放在上面。包括雕刻的手法也是按照以前这样子去做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现在看的时候你是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换掉的，哪个是没换。
0: 虽然商船会馆修缮面积近800平方米，但参与修缮的传统工艺技师却多达60余人。木雕、石雕、砖雕、大漆，各个工种以匠心重现历史的原真。今天，古色古香的飞檐与高楼大厦的玻璃外墙相映成趣，勾勒出时空对话的独特天际线。而在地下空间的规划中，新建大楼主动退让，为老建筑留出舒展的空间，让历史与现代在方寸之间默契共舞。
5: 我们地下都是3层，那这里我们是地下1层都没有吗？文物保护单位能在一个土地上，其实给予这个土地的也很多，那我们也希望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0: 城市与海洋的交融，让上海从聚散离合的码头成长为吞吐万汇的世界都会。当地人口中的黄浦滩也有了飞升中外的名字，外滩。1898年，外滩一词首次出现在申报上，倘贺舰故请至二

陆外滩。这是宝顺洋行保险的一个广告。在此之前，英文报纸对外滩的称呼就是 The Bund， 意为堤岸，中文报纸则始终是黄浦滩。

0: 徐明对湿板摄影情有独钟，这是一种将玻璃或铁片当作底片的古老摄影技术。在徐明编辑的《外滩1882画册》中，收录了60余张珍贵的湿板摄影作品。内页上，这张公泰照相馆拍摄于1882年的外滩全景，是外滩最早的全景影像之一。
1: 1882年的这个全景是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全景的拍摄，然后它正好是开埠40年之后第一个版本的外滩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首先会来上海的，那必然是国际贸易公司。那洋行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 company 的意思，当时我们中国人把它叫洋行。
0: 而在这张定格于1929年的影像里，整个外滩的天际线已经褪去了47年前的生色，勾勒出今天我们熟悉的轮廓。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多，各大洋行、银行、商行、保险公司、总会和酒店涌入外滩，各种特色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1929年，沙逊大厦以77米的高度成为新的制高点，而当时已经建成6年的汇丰大楼，从诞生第一天就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间最豪华的建筑。
1: 现在这边就是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狮子对已经被摸得鼻子都亮，一个狮子叫做 Steven。另外一个狮子叫做 City， 史蒂芬和师弟。史蒂芬是当时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经理。这栋建筑是外滩耗资最大的一栋建筑，预算一开始给了70万银元，旁边那栋海关大楼是35万银元，不到它的预算的一半。最后设计师跟 Steven 说，就跟那狮子说说不好意思，老板，
2: 超了，
1: 我们不够钱了啊！说你要多少？我要100万才够啊，100万银元。然后 Steven 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啊，英文说的啊，叫 "Spare no expense, but dominate the bend"， 不惜一切代价称霸外滩。那么称霸外滩靠什么？靠房子。
3: 尤其到20年代以后，它的经济发展非常快，外滩就变成上海商务性的楼宇最集中的地方。代表着1920年的30年代，西方，当然包括当时已经西化的上海，最高的建造技术，最贵的建筑投入，最考究的建筑装修。
0: 1996年，上海外滩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上海外滩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万国建筑博览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

0: 1956年，沙逊大厦更名为和平饭店。1996年，成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相继开始了文物、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作，和平饭店也迎来了建成后的最大一次修缮。
1: 可以用得上一句叫成就不堪，不跟不上那个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也尤其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它对高端酒店的需求。

0: 这座曾引领时代风潮的标志性大厦，随着岁月流转，亟待一场契合当代发展需求的保护性修缮。作为上海市政府批准立项的重大工程项目，饭店毅然选择歇业，以3年时光为代价，只为重现昔日风华。
1: 用一个词来讲，这是如履薄冰。因为我们的方案是上海外滩建筑群当中率先向国家文物局专家们汇报的方案。我们上海也组织了很强大的一个专家队伍，评审了10多次，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专家评审的，当时是非常严格的。
0: 秉持恢复原貌、保护重点、合理利用的原则，唐玉恩他们精心雕琢建筑外立面，让四方锥顶等经典元素重现昔日光彩。建筑底层空间因长期被多家机构分割使用，原本极具特色的巨型交通骨架格局支离破碎。面对这一难题，多方通力协作，拆除阻隔墙体，让被尘封多年的风字形双层拱廊公共空间重获新生。同时，团队还拆除了外贸商场时期加建的夹层与螺旋楼梯，不仅完整还原了八角中庭的历史风貌，更借助现代技术，让建筑承载的设计初心在新时代熠熠生辉。复原历史风貌只是修缮的起点，眼下工人们正在把曾经的空调系统增加熏香功能，以提升酒店品质。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老建筑，要治好老年病也需要科技的加持。外滩一号亚细亚大楼，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在1916年落成时被誉为外滩第一楼。2019年10月，大楼经过修缮后华丽转身，被打造成为艺术中心。今天受业主方邀请，专业团队正在对这位百岁老人进行定期体检。
2: 我们对它的外立面巡查的时候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些这个就是 AI 智能的一些算法啊，比如说我们把一些典型的裂缝啊、一些渗漏水啊或者空鼓啊这些典型的照片喂给我们的机器，通过机器学习之后呢，它会自动的识别出我们外立面的一些损伤的一个情况，然后反馈给我们，实时的发现，通过人工的审核再甄别，然后对针对性的做一些结论。
0: 在李占红的团队里还有这只敏捷的机器狗，它背着3维扫描仪，即便是在狭小的空间也能进退自如。
3: 您刚刚不是说这个里面要建数字孪生模型吗？因为这里面确实空间比较复杂，所以我们也最后找了这么一个小狗、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孪生模型建起来，
2: 一些病理病害给它探测清楚。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检测手段呢要尽量的无损或者微破损，就是一个治未病的一个理念，让它延年益寿。
0: 外滩以其百年沧桑的历史建筑群无声诉说着上海作为东西方陆海贸易核心枢纽的辉煌过往。而享有中华第一商街美誉的南京路，历经岁月更迭，今天也依然占据着上海乃至全国商业版图的核心地位。1850年，英国人在如今的河南中路西面建造了一个花园，又围着花园搞了条跑马赛道，这就是上海第一个跑马厅。为方便会员前往赛马场，上海租界当局修筑了一条与南侧马道平行的道路，在当时被称为大马路，它正是日后闻名遐迩的南京路前身。 这条东起外滩西抵静安寺全长约十里的道路，也成为上海十里洋场之称的缘起。中国的第一盏电灯、第一盏红绿灯、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百货公司，都在这条路上诞生。
4: 这一条街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空置的商铺，我们唯一有一间是产权交易的，是60多个平方，然后房东的话报价11.6亿。为什么叫中华第一街？人流量它就决定了这个客流的消费力。
0: 人流及生产力，这是店铺选址师赵家奉行的黄金准则。在他的经验中，上海最优质的商业街不下20条，但是南京路无疑是最热门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奠定南京路商业格局的四大百货，先施百货、永安百货、新兴公司、大新公司，自落成至今虽已跨越百年时光，但其选址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经典案例。
4: 先施百货是最先开业的，形成了上海它比较好的商业氛围。后来就是永安想在这边建，但是不知道选在哪里，后面就通过这个数豆子的方法来测人流量，定在了这个先施的这个正对面，
5: 现在的大数据。
4: 哎，对，当然这个技术了我们现在还依然在引用。这个热力图呢它只能表示静态的啊，动态的话还是表示不了。
5: 一段时间哈，
4: 对，计时数一下有多少人，你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5: 就30秒，
4: 也差不多有60多人。
0: 1915年的南京路上，福利、惠思、泰兴、惠罗四大新兴英资洋行的商场云集在东端，造就了当时营业额最高的初代商圈。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来自广东香山县的生意人郭乐、郭全兄弟通过数豆子的方式得出了南京路西头的人多于东头的结论，从而敲定了永安公司的位置。
6: 因为沪西的人口的密集度是越来越高，还有江南地区它通过水路从西面呢就进到了太仓啊、常熟啊、苏州啊、吴江啊，这都是江苏，然后有南浔啊、嘉兴啊，这都是浙江，等于今天我们就讲这个往内地辐射。所以呢国际化的、洲际化的外滩和华商盘踞的南京路就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那么这个使得上海的经济的格局就是既有国际化又有这个本土化。
0: 永安百货建成于1918年，而一街之隔的先施百货，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时装商店，则早一年开业。新式大楼大量采用的西方传统柱式和装饰元素，将带有西方文化特色的百货大楼这一新式商业建筑形象植入到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其幕后推手正是先施公司的老板，同样来自广东香山县的商人马应彪。老乡见面，棋逢对手，马应彪与郭氏兄弟在南京路的商海中布下了一局百年对弈。作为沪上最早由华人开创的两家大型现代化百货公司，永安与先施的较量从楼层的高度便埋下了伏笔。当先施以5层建筑拔得头筹，永安次年即以6层楼宇反超。当先施紧随其后加盖至6层时，永安又以塔楼倚云阁出奇制胜。眼见顾客被高阁风光吸引，先施旋即以摩星楼3层空塔再占鳌头。尽管两家在高度上相持不下，但建筑内部的空间格局却大相径庭。
7: 当
5: 当时马英彪他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可能比较小心翼翼的，空间很小，然后是长条形的，它不是一个桶的一个大的空间。永安公司

0: 在造的时候，他们就是已经有这个意识，其实就是想在悉尼安东尼霍顿的百货公司的那个样板，他把它往这边搬，他就是更大胆了。所以就是说，从先施公司到永安公司，它其实就是也已经有一个迭代的那个过程在里面了。
1: 就在先施永安鏖战正酣时，1926年，新。

0: 是持续十年之后，1936年，南京路商圈又有新手入局。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大新百货大楼以高达10层的楼高傲视群雄，建成后曾获得亚洲最佳建筑设计奖。而在内部设施上，它更是亮出两大王牌：全天候空调系统和远东首部自动扶梯。四大百货不仅是上海最早的近代商业百货大楼，更开创了整个中国近代商业建筑的先河。
1: 从一个不成熟到成熟的一个业态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大新公司它内部的空间基本上没动过，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百货公司的一个平面。它其实是从30年代到90年代全国各地百货公司的一个样板。
0: 时光流转，这条承载着历史底蕴的商街正向着南京西路千亿商圈的宏伟目标奋进。当镌刻着民族商业基因的历史建筑与现代消费潮流交相辉映，一幅引领消费升级的崭新画卷正徐徐铺展。因商而兴，因商立世，到19世纪末，上海成为了远东知名的冒险家乐园，无数商贾巨擘脱颖而出，他们将新古典主义的巍峨廊柱、巴洛克风格的华美穹顶、江南园林的灵动飞檐浇筑成了凝固的建筑史诗。
2: 有梧桐树的地方才叫上海，因为这一句话大家都慕名而来。通过这10-20年房子的升值来看的话，老洋房确实是顶端的存在，它的升值的倍数应该是远多于其他类产品的。
0: 作为专业经纪人，吴永昌的生意就是为这些不可复刻的孤品级老洋房寻觅新的主人。在他这个圈子里广为流传的一个数据是，目前上海全市现存的老洋房4000至5000幢，其中产权清晰可以转手的老洋房不超过100幢，因为房源极为稀少，很多客户不得不等待数年。
2: 每一个都他的独一性，大部分老洋房的业主他们是不会轻易卖的，成交比较多的一个价位吧，就是5到1亿之间，巨鹿路上面的一套沿街的老洋房，300平左右，差不多3亿左右成交，单价可以达到100万。
0: 当一些老洋房因为天价标签刷屏时，在梧桐树下，更多曾经生人勿近的宅邸转化为了可触摸的生动叙事。马乐别墅位于高楼林立的陕西南路尽头，这栋由英籍犹太商人艾利克·马乐精心打造的家园，巧克力色的墙面、高耸的尖塔、起伏的坡屋面，既像一座迷你城堡，又似乡间别墅，高低错落如孩童积木。1936年，马乐别墅以独特的北欧挪威式风格，从当时以英法风格为主的建筑风潮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近代建筑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相继被认定为上海优秀近代建筑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北欧这种风格的建筑在我们上海可以说是非常少，那么为什么是采用这样的屋顶？因为它要防止积雪造成屋顶的压力，就是或者坍塌。这个屋顶的这个用材特别巧妙，你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是用的灰色的铅皮做成鱼鳞瓦的样子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屋顶。马乐别墅的外墙面啊，这个砖呢我们一般叫它泰山砖，像这种砖呢在我们上海的很多的非常优秀的历史建筑当中都会采用，比如说像国际饭店啊，还有很多的外滩的一些建筑啊也都有，包括武康大楼啊也是在上面用了类似的这样的砖。比如说这种栏杆的造型啊，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式样，中西文化的融合，其实也就是我们海派文化的一个特点。
0: 马乐别墅占地5000余平方米，

0: 花园面积就近2000平方米。支撑起这间恢宏宅邸的是马勒家族横跨3个世纪的商业版图。据《自林西报·航明录》记载，1860年代到1941年，马勒家族在上海经营的核心业务是航运造船。此外，家族生意还涉及万国商团、跑马总会、保险、房地产等，还在香港、伦敦等地设有公司。1928年，其创办的马勒机器造船有限公司，也就是今天沪东中华造船厂的前身。
1: 马勒别墅实际上是改建项目，其中说法最多的就是马勒的女儿做了一个梦，然后醒过来跟他爸爸说，我梦见了一个什么样的城堡，画了一个草图，然后他爸爸因为特别爱小女孩，就把它建成了这样一个城堡，所以是童话城堡的这个传说嘛。我因为是建筑设计师，我觉得通过一个梦境啊，是不可能建成那么杰出的一个建筑的，因为这个建筑的细部啊都非常讲究的，第二个很统一，第三个呢，它也是用了很多的当时的比较新的材料，就一看就是比较有水平的建筑师。
0: 这座凝聚着建筑师心血的精品，在1941年马勒全家被入侵的日军驱逐后，经历了战火与历史的变故，成为了高墙深锁的禁域。
2: 就在这附近300米距离儿童艺术剧场的旁边，那时候不能进去，门卫把得严严的。
0: 直到2001年，作为设计师的彭阳终于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向往已久的城堡。这一年，在保护原建筑风格、外貌、结构体系的基础上，马勒住宅在完成修缮之后变成了马勒别墅饭店，成为由近代保护建筑修建而成的现代宾馆，也是上海精品酒店之一。
3: 2024年全年，马勒别墅的这个从它客房的出租率来说，是基本上是在70%到78%之间，餐饮的婚宴基本上是60几档。建筑本身它有它的承载能力，适度的使用以后呢，让它成为向上的正循环，能够正常的开放接收外面的来，同时又不是过度的把它耗得太厉害。
0: 通过建立科学系统的分类保护体系，在审慎评估与严格监管的框架下，为历史建筑保留适度的商业功能活化空间，这一创新实践让建筑可阅读从抽象理念转化为鲜活的实体叙事，为城市文脉传承开辟了多元路径。
3: 主楼里面是没有电梯的，搬3楼我们要提供这个服务，但是我们也会告知他们要小心，毕竟有些东西还是有历史价值的。我们现在每天有讲解，我们是义务的为我们住店客人或者餐饮客人讲解。哎，他觉得这个我花了个钱，我听了一个这么好的，对这个建筑他本身他了解了，他觉得不虚此行。
4: 抬头有没有发现这3扇玻璃吗？这个玻璃呢也都是当时我们保留至今的了，后来我们一直去维护到现在的。
5: 哇，这个很特别，很漂亮。
0: 彭阳以梧桐为灵感，在酒店的大堂设计了这款梧桐春秋，使用的都是100年前的彩绘玻璃工艺。
2: 那么这个工艺其实在1864年的时候，土山湾的孤儿工艺所就有这个传教士传进来，西记东魂，就是说西方的记忆，东方的设计思想，留了很多我们中国国画的空白留白，有花，有透明的玻璃，有树叶，把外面的景就引到里头来了，这样就融为一体了。
0: 如果说马勒家族勾勒出的是外侨在上海掘金的经典路径，颜料大王周宗良书写的则是华商崛起的发家史。
6: 周宗良是上海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的到上海也是随着清朝末年上海开埠，宁波人宁波帮嘛到上海来创业，人很聪明，也很勤快，肯吃苦。他是1905年到上海，5年之后他就当了买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

0: 国参战嘛，老板要回德国，他把这些洋行里面大量的染料啊，很低的价格卖给了朱宗良，朱宗良就靠这些的第一桶金啊，发得很大。
1: 1925年，在元霞飞路和宝庆路的交叉口，出现了一座超4000平方米的花园宅邸，被誉为上海第一私人花园。1930年前后，周宗良从德国商人手中斥巨资买下了这栋私家花园住宅。周宗良最初购入这座花园洋房时，里面只有两栋美式风格的小楼，从1936年起扩建成5栋彼此独立的小洋房，主人、子女、宾客、厨房间以及汽车房各占一栋楼。当时正值现代主义风格风靡全球，因此由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宾客楼平厅建筑，平面工整，装饰简洁，釉面砖外墙，白绿相间的马赛克地面，都体现了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特征。然而时移世易，历史的风潮，匠人的巧思，都一度淹没在岁月的烟尘里。
2: 螃蟹基本上是有这种叫做富甲天下八方来财这样一个对于财富的美好向往的这样一个寓意。
1: 宝庆路3号被录入上海市第3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担负起了保护与再利用工程。
2: 天花已经荡下来了，还有就是这个地板呢已经被白蚁腐蚀得很厉害了。整个花园当时是有相当多的这种杂草树木，可以说是暗无天日，形容也不为过。
1: 5栋建筑中，主楼和管家楼的外墙采用了鹅卵石饰面。1930年代，工匠们以近乎偏执的精密筛选出色泽统一的灰白卵石，按严格的级配比例嵌入墙面。
2: 我们难度最大的点其实主要在于这些历史的材料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和寻找上。
1: 事实上，修缮设计团队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将原来的花园住宅建筑提升、修缮与再利用为一座交响音乐博物馆。
2: 几幢建筑之间最初并没有特别确切的关联，如果作为一个博物馆来使用呢，可能是有一定的缺陷的。更加这个连廊它稍微是有一点长度的，为了不破坏整个建筑群落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是对它的体块进行了一个消解了一下这种大尺度对于整个花园洋房的这种破坏。
1: 今天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成为了一票难求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0: 让人们走进老房子，走进历史，是建筑最好的阅读方式。而创作者张大强还有着自己的空间语法学，他用这个4:3画幅的画框定格老洋房的砖石、彩绘玻璃、梧桐树，将这些建筑字符重新编码。通过千万次点赞与转发，拼贴出数字时代的上海摩登视觉词典。
1: 当你把这个画框对准黑石公寓的时候，像是一种放大镜的一种效果，它会把人的视觉集中在那个小小的一个画框里面。
0: 建于1924年的黑石公寓，是一幢带有巴洛克特征的折中主义风格公寓建筑。关于黑石公寓的命名，一种说法是来源于它的投资人 J.H. Blackstone。而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则认为与公寓外墙的黑色材质有关。在对这幢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进行修缮的过程中，顾志峰这位上海技能大师带领团队，通过反复而枯燥的小样调制，试图复刻表面肌理的密度。
2: 我们石料是按照表面上的石料配的，三种颗粒吧，就是黑头的，这个是白云石的，梅林石的，比例是按照我们当时设计要求的这个比例进行配置的。这黑头应该少一点了，因为我们看这个黑这个立面上，它其实也就在5%到10%的之间，所以颗粒配比的数值必须要控制好，要不然和到时候原墙做上去，其实还是差异比较大的。
0: 黑石公寓的魅力远远不限于独具一格的墙体。占地面积7380平方米，建筑面积4977平方米，沿街主立面采用对称构图，横五段纵三段划分，主入口开场门廊使用简化的柯林斯柱式，带有丰富的古典主义装饰，在风格上包含多种建筑流派的特点。在1925年的招租广告中，他打出了中国最好的公寓的旗号。
3: 当时豪华到什么程度？100多年前，每个房间有冷热水，有洗衣机，然后有电报电话，然后有中国第一个恒温泳池，有3个网球场。
0: 在黑石公寓经营书店的李金恒，当初为了选址，曾用2年时间寻访50余座历史建筑，最终被这里的磁场所吸引。
3: 上海的海派的很多名人其实都在这住过，广为人知的就是他这个民国的总理熊希龄和他的夫人在这里的这个爱情故事。当时的房屋的价格好像一个月的租金要140多两白银，他再折算下来，算到今天大概一个月的租金大概合40多万人民币，啊，非常厉害。然后后来我又看到一个事实，说这两口在这里住了2个月就搬走了，想可能是住不起了。每年他们结婚纪念的时候还会回来住2天，那可见这个地方当时有多奢华。
0: 而最为打动李金恒的，是黑石公寓里独特的文化肌理，每层的电梯坪都有不同的马赛克图案装点。严丝合缝地拼贴出精致而多元的海派气质。
3: 我有的朋友就讲上海文化，一个叫做马赛克文化，它是各种文化各国的文化它会拼贴在一起，但是它很完美的融合。
4: 它的石材马赛克的颗粒比较小，和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陶瓷的马赛克的颗粒还是有区别的，大概小到1/3左右。要考虑一个拼花的要求，大概有7到8种颜色。原先的这些马赛克使用年限实在太长太长了，那么我们取的石材我能找到，大工厂不愿意生产这个东西，它的流水线一开我成本很高。
0: 顾志峰几经辗转，最终委托一家小工厂定制出契合原貌的马赛克，对已经破损的拼图完成像素般的修复。历经匠心拼接的马赛克地坪，如同镶嵌在时光里的文明密码。而今，当咖啡香气弥漫书店，黑胶音乐漫过画廊，这座百年建筑里依然继续演绎着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时代居住者。
5: Hello, hi, I'm Soren Metz. Welcome to Heishi Gongyu.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明代青花大罐残破缺盖，50000买进是捡漏还是被坑？
2: 你刚才说要卖到80000元吗？
3: 对，我想卖这个。
1: 黄花梨算盘新料一件，万元估价藏着多少玄机？
2: 算盘珠子拆下来之后串成串，也比较适合王先生。有没有想过？
4: 没想，不舍得也。
1: 康有为麻绳体书法条幅，120000身价到底是高是低？
5: 如果它是大字的话，会更贵一些。
1: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永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带来奖品的是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赵红艳，赵大师您好。
1: 赵红艳，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景德镇陶瓷雕塑非遗传承人。他以泥为魂，以兽为形，让泥土迸发生命力，让雕塑诉说野性与天真。赤驹、奔牛、卧虎，大写意的笔触下万物有灵。他的作品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收藏。
0: 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这件奖品。
2: 这件作品是我今年做的一个叫赤驹，是一个小马驹，主要是在强调它的饱满的生命活力，
0: 朝气蓬勃，大长腿啊，这个小马驹的腿真的是特别的长。那这样的一件作品，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带回家呢？今天的第一件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明万历年间，是一件青花花卉草虫纹罐，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是一只明万历青花花卉草虫纹罐，高40.5厘米，器型饱满古朴，腹部开光内绘花卉草虫，笔触流畅，外壁满是锦叶蕉叶，繁叶不乱，正是万历典型风格。胎体厚重，底足有火石红，釉面温润，这些都符合时代特征，但疑点随之而来。青花发色蓝中泛紫，既不像万历回青，也不像浙料，反而更似康熙翠毛蓝。草虫线条过于精细流畅，而万历民窑青花向来画风粗犷。那么这件藏品究竟是明代极品，还是后世高仿？
0: 短片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疑问了，到底是明万历年间的制品，还是后世的高仿呢？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帅波张先生，有请。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参加了场，各位夺宝人好。
0: 好，欢迎张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带了一个这么大件一罐啊，这是什么时候收藏到的呢？
3: 头几年，我没事了就经常去北京的胡同里面逛，有一个人他是收这种老货旧货的，可能人家拆迁了，人家什么东西都不要了，他有两件，有件是康熙的残的大罐子，他要10万是买不动，死活砍不下来，这个是要8万，我跟他磨了2-3个月，砍到5万来块钱买了。
0: 您说那康熙

0: 大罐跟这个体量差不多吗？
1: 比这个还大一点，
0: 还再大一些，
1: 也是有残的后配盖，就没买那个。
0: 这个当时也是他残补好之后的是吗？
1: 对对对，他当时就这样。
0: 嗯，还真喜欢，磨了两三个月，
1: 对，
0: 50,000元。那么这件张先生买对了吗？是否是明万历年间呢？
2: 不是万历时期，应该是再往后一点，像崇祯。
3: 万历的东西发色要比这个罐子的这个青花发色要艳丽很多。这个罐子呢，我觉得青花的颜色还是有点泛灰了，
4: 比较灰，因为是万历后期不再用回青料了，所以说这个罐子属于万历后期。
5: 说他用的不是回青，而我看正好用的就是回青的这个颜料，然后蓝中带紫，这个东西是真的。大开门，
0: 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六位夺宝人，5位看真，1位看假。场上的第一件大罐，明万历年间的青花花卉纹草虫纹罐，是不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大罐5位夺宝人确定我们张先生没买错，是明万历年间。6号夺宝人提出了再晚一些，年代特别的确定。经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鉴定，这件明万历青花花卉草虫纹罐，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一分。邓老师
6: 啊，这一件瓷器啊是万历的，还是非常典型的。刚才大家谈到了这个回青料的这个用法，其实这个时候它已经是回青跟石子青混用，所以它会显出来淡淡的那种灰色。我们看它绘画的技法是用双线勾涂，大家仔细看它那个双勾的那个边，它就是石子青用的比较多，那是用来防止晕散的，这也符合万历时期的青花装饰的绘画技法。它这个器型就是万历的器型，从它的装饰来看，这个青花啊，都是万历时候的特征，比较繁密，爱用开光。第三个呢，对称。大家再来看它的牡丹花啊，这个花头也是画的细碎，万历的时候在青花的画法上也开始有一点分。
0: 好，谢谢邹老师。张先生是几年前50,000元购得的，你刚才说要卖到80,000元吗？
1: 对，我想卖这个。
0: 卖80,000元能不能够成交呢？在各位看来，这只罐子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请出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60,000多元、32,000、46,000、68,000，没有一位能够给到您想要卖的那个价格，80,000元。2号还给了32,000元，还不到您当时的购买价格。来问问为什么？
4: 因为这个罐子最大的问题是有毛病，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罐子缺盖。如果这个罐子是完整的，带盖子，市场价大概在12左右，然后缺盖就得砍一半，再加上它残呢，所以说我只能给到32,000。
0: 正常全品是12万，在您看来，
4: 对，就是
0: 少一个盖砍一半，
4: 对，
0: 再残缺再基本砍一半，
4: 对，
0: 所以到了32,000元。最高的是我们6号给出的68,000元，为什么？
2: 大，在市场上万历年间的这种罐子，小罐比较多，但是大罐不多，唯一有点就是有些裂。
0: 真实的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没有盖还残破但重新修复好的这件明万历青花花卉草虫纹罐的市场价格是45,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3号和4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6: 啊，就是非常可惜，就是咱们这件罐子啊残得太厉害，如果是完整的话，确实是能到10到20万的这么一个价格，因为器型大，画工满密，发色也非常好，可惜。

0: 它就残得太厉害了，所以我们考虑了一下，给了45000左右的一个价格。
1: 谢谢。
2: 我知道二号为什么压那么低了，因为他也想进货。好，谢谢您，谢谢，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2: 接下来上场的这件呢，是一件算盘，材质呢说是黄花梨的，对吗？看一下。一件黄花梨的算盘，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欣欣王先生，有请。欢迎您，王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各位投保人专家好。
2: 王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算盘。
3: 国外带回来的。
2: 国外带回来的，是在小拍吗？还是在这个市场上？
3: 在市场上。
2: 市场上淘的。
3: 淘的，看它品相，应该是50-60年代的吧。
2: 这算盘珠子看上去每个都特别的油亮啊。
3: 对，这个包浆也很好。嗯，
2: 这样的一件算盘没有说它的年代，只说它的材质，所以我们各位要判断的就是黄花梨算盘，它材质是黄花梨吗？来看看六位多少人给出的判断是，和上一轮一样，还是5真1假。六号多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4: 因为这个就是我没感觉像黄花梨，感觉像那个特别便宜的一个东西似的，像是诱惑我们的烟雾弹。
5: 我觉得它挺符合黄花梨的特征的，包括它这个油性，还有带一点点鬼脸，质量感觉也沉甸甸的。
2: 这个沉吗？
3: 沉，
2: 很沉是吧？来，一号多宝人，
6: 就是这个材质挺开门的，棕眼还是能看出来的。但是刚才宝主说了一句它挺沉的，我又有点二乎，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这个黄花梨这个木头应该不是特别的沉。如果要是说特沉的话，那可能还是有疑问。
2: 能上手吗？我上手看看到底沉不沉啊。你对沉的概念有问题。一点都不沉啊。
4: 有没有可能是贴纸呢？
2: 贴纸的
4: 啊，就是算盘边上是贴的。
5: 他说贴的是那个木纹
2: 的那个是吗？
4: 现代的制作工艺很多，特别是木材的加工上，把那个黄花梨的纹路贴上也是很正常的。
6: 反驳一下六号啊，这个价位的东西可能不需要那么繁复的工艺。
2: 那么到底是不是黄花梨的算盘？根据艺术定义栏目专家组的鉴定，这件荷花牌黄花梨算盘是黄花梨材质的吗？关老师告诉我的是，他是，所以恭喜1、2、3、4、5号多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1分。关老师，
7: 这个算盘非常开门啊，15档的算盘啊，品相还是很完好，荷花牌，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啊，这个呢就是60年代到80年代。这样的出口创汇的产品，当然那个时候呢，这黄花梨就非常便宜啊，出口价格是多少钱呢？1块钱1斤。再讲讲那个轻重的问题啊，刚才一号也讲了啊，轻就对，这个不绝对。黄花梨呢，大概有2%左右的沉雨水，但是98%左右的轻雨水啊，因为它的密度、油性，海南黄花梨是非常好的啊。就整体上，当然说呢，黄花梨大部分还是轻雨水的。啊，这个呢就典型的就是海南岛当地产的这油梨老料啊，这个东西不用把它想得太复杂，说这个大家具啊，画个花儿啊，这个描个眉，贴个皮子，那个能卖好几百万，知道吧？这一个算盘，这贵也好，便宜也好，上下差不出几千块钱去，知道吧？您那个说的那代价太大了。那个，如果咱们再贴皮儿，再画花，再折腾的那功夫钱啊，可能不一定能卖出来啊。
2: 好，谢谢关老师。在我们各位出价之前，想请教一下，当时买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3: 大概是1000-2000块钱，1000多块钱。
2: 人民币。
3: 对。
2: 关老师，现在的一般黄花梨的手串大概价格？
7: 这个不能跟手串比，还是我们说过做毛笔做筷子的问题啊，你做毛笔就值钱，做筷子就便宜，品味这很重要。算盘呢，毕竟还是实用器。手串呢是把玩件，大家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手串。我也看见过有人把这算盘珠子穿一手的也没问题，哎，也可以玩。这当然这孔洞有点大，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算盘的料如果当年不做这算盘啊，如果做了手串，那个 如果品好的，起码是算盘的价格的10倍以上。
2: 哦，不过我觉得这算盘珠子拆下来之后串成串也比较适合王先生。有没有想过？
3: 没想，不舍得，也留，
2: 也不舍得。这样一个黄花梨的算盘，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5000、12000、18000、6000、38000，有很高的，5号给出的30000元。
5: 不好意思关老师，我看到过你曾经有评估过这么一个算盘，就是黄花梨做的，然后呢品相特别完好的一个算盘，大概就是30000块钱。
2: 那个算盘跟这个算盘一样吗？
5: 不是一样，应该那个是有点年代感的，但这个是比较近代一点的东西。
2: 对，
5: 但我还是冒险给30000块钱，
2: 万一涨价了呢？
5: 对对对。
2: 2号给出了12000元，为什么？
8: 拍过这种东西，大概就是，8000到12000之间。这件器物相对而言，它的品相保存也很好，它的铜件什么都在，所以说我给一个，我觉得现在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2: 这个算盘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恭喜2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2号加上1分。请教一下关老师，刚才5号夺宝人说的，看到您说的那个算盘30000元，跟这个的区别在哪儿呢？
7: 应该是老算盘，有一定的年份啊，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这个呢是个新算盘，但你说新呢也有50年了啊。但是呢，这里边也有标准啊。海南黄花梨给大家科普个小窍门，那刚才我数了一下档，这是15档的啊。我们收藏算盘也就是这样，分13档、15档。13档以下，如果是普品有缺有杂或者品相不太好，价格是3000到6000。咱们要是收，就往13档以上收，13档、15档啊，这就是比较高的档次，那价格就是10000到15000。啊，那这个它是15档，品相也挺好，也不缺也不残，这个市场就是这个价。
2: 好，谢谢关老师，也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下面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来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件藏品名头可不小，张大千泼彩山水。李老师，
9: 从图片上看啊，可以断定这是一件仿品，为什么呢？我们首先看张大千所有泼彩的画，没有下边加了这么些东西，颜色泼的也比较突兀。张大千的泼彩不是瞎泼，也有规律，色彩从上至下啊，它有一个和谐感。这幅画呢，
2: 一片，
9: 对，上边泼乱了，跟下边就是脱节的。这个落款呢，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出来的，不连贯。明显是照着张大千的字写出来的。
2: 谢谢。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藏友朋友说是来自于洪县的粉彩瓷器，对吗？洪县年制。
10: 这个所有的洪县年制的款儿都是后仿的，并不是袁世凯那个时候烧造的啊。咱们先确定一下这个。第二个呢，我们看它的彩特别匀啊，因为我们传统的粉彩它是用玻璃白打底然后再上色，它呈现出来就有一定的厚度，然后再加上矿物原料，就是古代的这个提炼的纯度没那么纯，所以呢它就会有一些杂质在里头。那么我们看这个彩就很均匀，也没有传统粉彩的浓淡的那种变化，它是现代工艺品。
2: 好，谢谢左老师。再来看这件，这件更简单了。藏友就说它是一件老木箱，这得有多老呢？关老师，
7: 民国的东西流行在这河北地区的啊，榆木擦大漆的工，华北地区就产这个木料。
2: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马上上场的是一件书画作品，说是来自于唐云的青趣壶，是真迹吗？画作整个色彩和我们今天3号和4号夺宝人的衣服颜色都特别的匹配。那唐云是谁呢？我们还是请李老师来做个介绍。
9: 唐云呢是当代的一位大画家，海派的书法家、收藏家。 擅长画山水人物，他取法八大山人、西罗山人，他的画呢画得清新自然典雅，书法呢从虚谷从前人传承下来的笔法形成自己的一种风格。
2: 清新自然典雅，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真，五位看假，这不好吗？二号夺宝人，
11: 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个没有认真学过画的人去仿的这个东西。你看那个青蛙的状态，就感觉只有三条腿，它的动态就都没有，还有就是后面那个叶子的层次完全没有层次，没有远近，没有前后的关系，感觉就是这个平面
12: 偏见，可怕的偏见。
11: 好吧，
12: 给我的感觉呢，我是觉得给了我一种非常非常清晰的松弛感，我就觉得就是画得很写意，很轻松，也很自由。然后包括这只蛙，它蹲在这儿看似是百无聊赖，但是它的姿势又蓄势待发，所以我觉得就是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2: 特别像夏日雨后的感觉，对不对？
12: 对对对，包括它这个画的这个颜色，它也是有这种层次和递进的，就是很相得益彰，所以我看起来就很舒服。即便它是仿的话，我也觉得它仿的挺好的，不 low。
2: 一号夺宝人，
6: 虽然选的是这个不对的，但是这个画我觉得画的其实还挺好的，
2: 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不好。
6: 对，刚才二号说这个青蛙三条腿，三条腿的叫金蝉啊，那它更好啊。是吧，这只蛙的这个线条我觉得画的还是挺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有一定水平的。
2: 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唐云青趣图是一件，如果是真迹，三号独得这一轮的一分，其他说他画的太差的夺宝人。对，打脸。这件唐云青趣图，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夺宝人加上一分。李老师，真的仿得那么差吗？
9: 这幅画确实是一点好的地方没有。最好的只能说这个颜色跟今天两位夺宝人穿的衣服撞色了。我们先说这个落款儿，这个落款的字啊，跟唐云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就是随便写下来的。那个只是唐云两个字照着写，还没写明白，那唐字写错了，多写了一笔。再一个，青蛙这个比例啊都不对，前面那爪子出的位置都不对，这个青蛙画的就是残次品。再看上面这个叶子勾的软弱无力，没有主次，都是平铺下来的，枝干也是非常弱，这个造假成本太低了。
2: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接下来继续来看看下面这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
13: 花梨木炕桌，30000元估价，亏不亏？
14: 佩服，拿的也特别珍惜。
13: 巅峰对决，红木花板对垒榆木圈椅，10倍差价，谁说了算？
7: 这叫满堂红啊！一堂是8件啊，8把椅子，4个茶几啊！
13: 一锤定音，稍后精彩继续。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这是一件清代同治时期的粉彩盖罐，器形循环饱满，直口竖井，圆肩古腹，腹下见脸，罐身绘福禄寿喜4位人物，人物神态生动，衣纹流畅，色彩粉润艳丽，艳而不俗，构图疏落有致，纹饰匀称工整， 福禄寿喜齐聚，正合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清淡审美，釉面光润底足，

0: 修胎规整，材料发色纯正，这绝对是一件铜制棉窑中难得的精品。
1: 那么小巧精致的一件铜制时期粉彩福禄寿喜纹的盖罐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六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个罐子题材了、款儿了，都符合这个铜制年。
1: 你觉得打开门的一件盖罐？
3: 大关门的一眼假，这样就是铜制的粉彩啊。就是之前老师们说过，铜制时期的那个小人儿啊、那眼睛啊。都这样
1: 往上跳，
3: 对，都这样，
1: 眼白多，
3: 对，然后呢你看这上面这个眼睛，反正我就觉得肯定不是铜制的。
1: 那是什么时候呢？
3: 可能是没准是上个月的。
1: 好，到底这件是不是青铜制时期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从釉色，从底款，从画法，这铜制粉彩福禄寿喜纹盖罐，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左老师，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差吗？
4: 这一件确实是仿的比较差，我们从这个器型来看啊，它那个宝珠一看就有点蠢，再从它的修胎方式来看，也是一个全新的现代的工艺。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彩，那个彩还不如我们照片变宝的那个表现出来那个彩。你看它那个红彩特别轻薄，那个黑色是浮在上面的，绿彩是很脏，它刻意做出来的那种匀称感都是很脏。所有的用材都是典型的一个化学料，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画工很次。刚才嘉宾们也说了，铜制彩的人物是非常有特色的，那么它这个人物的表现和铜制的时候是相去甚远，而且描绘出来的形象吧，很丑，是一个现代仿品中的一个低仿品。
1: 好，谢谢左老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就说是一个小桌子，没有说年代，
5: 时间不会太长。它这里边有老件啊，也有新件啊，大概成型的时间呢就大概在90年代吧。这种广式的家具呢，在民国时期的包括后来做的白酸枝的特别多啊，所以你把它一拆开，虽然看着是红木的样子啊，你把它拆开打开都是里边的红酸枝里的白酸枝。这白酸枝没这称谓啊，就是说缅甸产的傲氏黄檀。
1: 你再看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是一件书画作品，是一个扇面。我们来看一下，说是来自于张祖义和书号的书画扇面，李老师对吗？
6: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没什么问题啊。张祖义的隶书啊，写的也是有他自己风格，上边这个画啊，应该是一个成扇拆开了，正反面这个都没什么问题，就是品相不太好了。
1: 保存成这样的一些扇面，大概现在市场的价格是多少？
6: 张祖义啊，原来的书法卖得很贵，画这个也是晚清时期的一个人，但是画价格也非常低。张祖义像书法对联啊，卖到几万，但是现在这种品相就很差了，能卖几千块钱就不得了了。
1: 再来看这件，这件呢是一件瓷器了，说是一件青釉的三角蒜头瓶，这对吗？左老师，
4: 这个从器型还有釉色来看，它是一个现代工艺品，一个捏造出来的一件仿古瓷。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还是来看看场上的这些宝物吧。这件宝物呢也是一件木器，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花梨木炕桌。时期民国时期，材质花梨木炕桌，这对吗？ 我们要请六位夺宝人来进行判断了。我们说的它是花梨木，记得我们关老师说的，黄花梨和花梨木虽然一字之差，可是却千差万别。那么这件呢，说是花梨木的，来自于民国时期，对不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第一次场上给出了一致的选择，都觉得是真品。来，三号夺宝人为什么觉得是真品？
7: 说实话，因为我老家就在东北，我单纯就是见着炕就比较亲，你知道吗？炕上放的这个桌子，我就觉得不光能打掼蛋，还能嗑瓜子儿，都有点想家了。欢迎大家来东北。
1: 在你小时候也是有这样的炕桌吗？
7: 以前有的，更小的时候可以在这个炕桌上玩儿啊，那个时候还挺瘦的。
1: 在家里的炕桌都是大概是什么材质，什么木质的呢？
7: 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木质啊，可能就是普通的这个材质，但是看起来就很亲切，就有一种就是其乐融融、合家团圆的感觉。
1: 二号夺宝人呢，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8: 材质是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因为我们在南方的，所以说我们南方很少有这种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我就很拿不准。
3: 这个炕桌的高度呢，我也有点拿不准。我感觉稍微矮点儿，
1: 因为你们都没用过，三号才用过。三号觉得这个高度对吗？
7: 现在我腿比较长了，盘起来可能会麻。
1: 小时候
7: 正好，
1: 东北的炕桌都是大概这个高度。
7: 对，就是盘个腿，然后上面摆点菜呀，摆点吃吃喝喝的，玩一玩东西什么的，应该还挺舒适的。
1: 我们要请他的宝主跟大家说一说，让我们掌声请上宝主白克宏，有请。
9: 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德宝人好，
1: 给我们大家介绍您的这件收藏吧。
9: 这桌子也是我外公留下的。
1: 桌子是外公的。
9: 对，
1: 这个口音一听出来，我相信三号夺宝人就非常亲切了。这是等于是一个家传的，对吗？
9: 对对对。
1: 您从小也用吗？
9: 这个用的很少，这当时外公拿的也特别珍惜。
1: 特别珍惜啊。
9: 所以说这桌多钱不卖，不卖。
1: 好，我们首先来判断就是年代和材质。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一致的选择，觉得它是。六位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花梨木炕桌，它是一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关老师，
5: 这个东西呢是老的，没问题啊，包浆皮壳都非常完好。而且呢，这种香花梨啊，香红木，过去呢就是这个经常跟红木是搭配起来做啊，前红后香。你看苏州做那大床，前面是红酸枝的，后边就是这香花梨的啊，它这切开以后香。这种花梨木跟现在咱们那缅花飞花可不一样，这花梨是老花梨啊，就传统意义上做旧家具的花梨木，所以说的呢价值呢更高一些。这一不留神大家很容易就认成黄花梨啊，很多人就在刚开始收老家具的时候，这不区分的时候，很多人把这当成这个黄花梨啊来收。当然这个呢存世量比较多，老上海、老天津啊，包括东北地区都有这样，但是这是富户人家啊，这不是一般人家能用的。过去用这个硬木的家具，尤其是这红木的家具啊，这个普通老百姓是用不上。刚才看见了吗？你榆木擦擦漆就已经很高级了啊，有个樟木的啊，就挺高级的了。这个能用到红木，那就是达官显贵了啊，这也不是一般人能用的东西。这一看呢，这典型的苏座啊，苏座跟我们刚才看图片那广座，这就完全不同的风格了。这东西做的比较精致，从古典家具的流派和历史上呢，苏座呢啊为啊比较高的等级，因为一个苏座产量少，二一个呢做的精致，所以往往在家具的这个价值上各方面的东西，它要高于其他地区的这个制作家具的这个价值，因为就是它在工艺的精巧度上，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个是典型的咱们江南文人气。
1: 好，谢谢关老师。看来是一个典型的苏做的炕桌，刚才关老师也说的，现在存世量其实不少，那么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那么到底这个炕桌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 12000。

0: 18000多，8000元，10000、12000，哦。8000元，3号是最低的价格，为什么？是因为小时候太常见吗？
1: 对，就是这样，就是觉得它是实用性比较普遍，然后所以觉得

0: 5万才对。
1: 5万这样的一个抗桌，能不能到达5万呢？一号多宝人，
2: 到不了，有可能能到5万，就是它这个材质啊，还是就是在属于红木里的，就是最下边的一个档次了。如果它要比如说是老红木的，比如说是这种酸汁的，可能价格比它比这个花梨的还要高一些。
1: 嗯。到底这届民国时期的花梨木抗珠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能不能到我们赵大师说的5万？这届民国时期花梨木抗珠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白先生看一下，5万元。所以我们的赵大师说的特别的准确，但是呢最接近我们真实价格的还是6号，虽然连一半都不到啊。来，恭喜6号加上一分。关老师，
3: 就是啊，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东西呢做的还是非常精巧啊。你看它的做法是叫匹料做啊，什么叫匹料做，就是等于是呢，这好像是拿这个木条拼起来的，其实它不是，它是一整料啊，做成了一项匹料，叫双匹料啊。这种做法呢就是相对来讲在这个市面上这个众多的抗桌里啊，这个还相对比较少见。另外一个，这是一块大独板啊，独板呢就是这个花梨也好什么也好，一般的长到这个60-80以上啊，基本上也大概要大几百年的时间啊，所以取一块整板价值相对来讲也比较高。另外一个，再加上它这个东西啊，它没插班啊，咱们有人说这外边东西是挺多的，但是大家仔细去看的时候，真正把这表面的灰起完了以后啊，里边经常给你插班啊，这里边就有缺呀、啊、有残或者换一块料啊，而且是几件的东西，几件老活搭成一件活，这外边就现在通行的啊，我们有时候看这个旧家具这样特别多。所以呢赶一个源头货啊，没什么毛病啊，大独板，再加上我刚刚说呢这个苏活本身价值就高啊，这个东西上下它是有幅度，年纪好的时候还能高一点，然后年纪不好的时候就低一点啊。但是呢整体上来讲，苏座比北方做和这个广东做价格还是要高的。
1: 好，谢谢关英关老师，谢谢，谢谢白先生，谢谢您。好，我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个名头也不小了，来自于康有为。康有为的书法条幅是真迹吗？看一下。我相信所有人都已经认识到他了，但是他的书法作品的特征是什么呢？有哪位夺宝人能够知道呢？来，5号夺宝人，
4: 康体，然后喜欢的人就觉得他的书法跟他的变革精神融为一体，然后呢，不喜欢的人就觉得像个麻绳索一样乱成一团。
1: 您喜欢吗？
4: 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书法界里边挺边缘化的一个东西，但是看着看着，哎，反而看顺眼了。
1: 5号夺宝人说的对吗？他对于康有为这书法特征的描述，李老师
5: 有一部分是对的。这个康有为呢，大家都知道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位书法家，但是他这个人的书法呢？今天啊，争议也不断，有人说好，有人说差。其实康有为呢崇尚碑学，但是早年呢入手也是从唐楷的，从王羲之、欧阳询出来的，但是后来崇尚碑学，这个用包子臣的一种书写方式，形成了他自己的这种风格。就像很多人说他是像乱麻绳，就是像麻绳子拧在一起似的，其实他就这种，个性啊，才成就了他的这个书法艺术。再一个呢，他在书法啊有一本论著，这本论著呢对后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崇尚碑学的一些人推崇他，但是，喜欢帖学的对他非常不屑。啊，就是说他的作品呢，这个字呢一塌糊涂，在书法界、书法历史上非常有争议的这么一位书法大家。
1: 好，谢谢李老师。按照现在的说法，一个人红不红，就要看看网络上有没有黑子在喷他。 所以呢，对于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这样一个康有为的书法作品来说，我们

0: 现场呈现的是真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觉得是真迹的判断，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
1: 这个字儿从头写到尾，我感觉写的非常有劲儿。它是什么劲儿呢？它是就是拧着的那股劲儿，就让你看着吧，又很别扭，但是又很有劲儿。
2: 很认同一号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就看出了一种精神，就是那种斗争精神。包括他那个落款的那个三个字的话，就给人一种一个唾沫一个钉的那种感觉，那种决心和信心。所以我觉得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好，应该是个真品。
0: 五号夺宝人呢？
3: 第二个印章，但是我看到字很多。我知道有一个事情，就是康有为在国外流亡的时候，他刻的那个落款的那个印章字是特别多的。大概是什么字我忘了，书法的那股劲儿就是拧在一起，就真的像不喜欢他的人形容的一样，麻绳索。我从这一点来判断他打开门。
0: 六位，第六轮宝物是否是真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康有为书法条幅是一幅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4: 大家都提到康有为这个人，其实康有为这个人吧，自己就非常拧巴。他提出的一夫一妻制，结果他娶了好多老婆。他是学唐楷的，后来呢他整个把自己学的都给推翻了。他又崇尚碑学，他自己本身就矛盾。所以这个字呢写的，刚才讲说拧巴，确实是拧巴，力气很大，把那个笔呀、转动的这个死去活来的，然后都写的非常实。那这幅字呢完全符合他的成熟期的书法特点，无论是字形还是用笔，包括落款，图章呢上边是康有为印，下边就是那方字数很多的那方印，
0: 里面写的是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州大地游遍四州，经31国，行60万里，这就是他的27字朱文闲章，在左下角的这方章。
4: 康有为的故事很多很多，看一下《康有为传》，他这一生非常传奇，而且在那个年代就去过欧洲、日本，去过很多国家。你想想那时候的交通，就是很厉害一个人。提出了一样这个观念，哎，这个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给推翻了，这么一个传奇人物。
0: 这件既然是真迹的书法条幅，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6万、10万、9万、20万、10万、25万，最高是我们六号给出的25万元，原因是什么？
5: 康有为的字大约在12万到30万之间，这幅字很完整，而且装裱都很利索，就稍微给高一点。
0: 都已经是原装原裱了，为什么二号还给出的10万元？
6: 这幅字的话，它不是那种横幅大字，这种品相、这种级别，康有为的字大概3到4万一平尺，这个大概是3平尺，所以说我给一个。10到12万之间，我给一个稍微低的叫10万。
0: 嗯，好。一号夺宝人呢？6万。
1: 我认为2万一平尺，3平尺，6万。
0: 所以你认为和二号认为的是从不同的拍卖记录上来进行判断吗？
1: 我觉得差不多吧。这个6万块钱不少了，也真不少。
0: 二号完全不同意。
6: 那个太少了，因为他的字没有低于2万。如果它是大字的话会更贵一些，这个字是小字相对而言就便宜一些，但是这个反开门原装原裱，如果有出版会更高一点啊。这个没有出版的话可能会就是3到4万一平尺，我觉得是个比较合理的价位。
0: 这幅康有为的书法条幅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二号和五号夺宝人，两位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4: 康有为的字呢，这个价格也是区间特别大，这种条幅呢原来也能卖到30万左右，但是现在的市场就是10万左右，就是这个价格。如果是它的大对联，大字的对联，或者是长言的联，那价格就另算了，那个就高，现在也能卖到30万左右，最贵的有卖到50几万的都有，所以这个价格呢是目前市场流通的价格。
0: 好，谢谢李老师。一起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我们要恭喜的是二号和四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有请。
7: 两件藏品，一件圈椅，一件花板，宝主认为都是木器中的老物件。民国老榆木圈椅，造型舒展，搭脑圆润，背板 S 型曲线贴合人体，包浆温润自然，榫卯严丝合缝，工艺讲究，气韵古朴。但它的品相太过完整，再看清代太师椅花板，浮雕缠着莲纹，刀法深峻，枝叶翻卷有力，木色沉木，包浆莹润，雕工精湛，气韵不凡。但细看纹饰边缘，几处线条略显生硬，与清代家具内外俱精的工艺传统似有出入，一把古雅却新的可疑，一块精美却糙的生疑，究竟哪件是传承有序的珍品，哪件是后人精心仿制或偏配的产物呢？
0: 让我们掌声请上罗迪、吴雅飞，有请两位。现在呢，在罗迪身后的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清代太师椅的花板，这个花板的位置，关老师是不是就是在靠背上的这个部分？
8: 这四块花板是典型的广式太师椅啊，平常我们经常有人在电视上看的，它这块上边呢是那个横的那个靠背的那个搭脑的部位，这个呢就是靠背的部分，装了这一块花板，四周有卡子花连接。
0: 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椅子的话呢，也就是在这个靠背这个部分上，
8: 是这块花板，然后四周有卡子花连接啊。
0: 四块花板是不是清代的？那在雅菲面前这件呢，是一件号称是来自于晚清民国时期的老榆木圈椅。不过这两件我们还没有确定谁来判断，因为罗迪有优先选择权，你可以来确定你要判断这个圈椅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还是你身后的这个花板。
9: 我就看这后面这个吧。
0: 好，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看完之后告诉我们答案。来看一下，

0: 先请教一下罗迪好了，你刚才那么认真的是在看它的什么呢？
1: 我在看它的使用痕迹，因为木器的话可能包浆比较重要一些，因为长期使用的跟不使用的自然磨损跟做旧的磨损是有差异的。我是看它有没有做旧的痕迹，还有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手工做的，是不是机器雕的，这些我都看了一下。
0: 那亚飞呢？
2: 我看它的结构，包括它有年代感，包括它那个椅背有雕刻，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0: 三二一之后请举牌，三二一请举牌。请察官老师，罗迪判断的这件清代太师椅的花板，他给出的是真品的答案，您觉得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3: 正确的。
0: 正确，恭喜罗迪，他也对自己是信心满满。您说说这个太师椅的花板吧。
3: 花板呢，就刚说了嘛，这广式的啊，红木这个太师椅的花板啊，这个东西流行于啊清末啊，这个非常传统啊。我们一看到广式那个八椅四机，这叫满堂红啊，一堂是八件啊，八把椅子，四个茶几啊，所以这叫八椅四机，在广东当地非常的流行，因为大的厅堂里都要摆成堂的红木，四个叫半堂啊，两个叫一对儿。这八个呢就叫满堂红，所以说呢这一套椅子呢应该是个官宦人

0: 家灰质很高，你上面又是麒麟呢、啊、又是鹿啊啊，又是这个云燕呢、啊、都是表示这个东西富贵啊吉祥寓意的这个彩头特别好。
1: 罗迪回答正确了，现在要想的是如果亚飞判断错误的话你就直接拿到大奖了，如果他判断正确的话两位要对身后的物件进行价格判断。先来判断亚飞，亚飞说的这件晚清民国时期的老榆木圈椅他觉得是真品，关老师他的判断是？
0: 他的判断正确。
1: 正确，恭喜亚飞。您说说这个圈椅。
0: 这个呢是咱们典型的北方的圈椅，北方的圈椅矮墩墩，比较胖。根据我对这个圈椅的判断呢，我觉得这是流行在山东地区，山东叫鲁座，河北叫季座，山西就叫晋座。这个东西应该是流行在山东地区的。你看它座是软屉，这软屉一般是南方通常在用软屉啊，因为潮湿嘛。咱北方一般的咱们用硬屉，那这还软屉，所以说呢它靠南。这几省里啊，这个山东比较靠南，过一就是江苏，但是它跟江苏你别看就这一江之隔，过了江那风格就变了。苏州那东西就瘦高条，我们感觉就空灵秀气啊，这是地域啊。你看说那话到了苏州就是吴侬软语啊，到了山东就是那个哎好汉武松啊，所以它那个劲头就不一样。你看整个这个造型啊，它是一个竹器的造型，最早的这个发源像这样的圈椅从宋代那叫靠老器，靠老器就是整个拿竹子弯出来的椅子，竹器啊夏天坐着凉快，但是冬天呢它冷，它不像这木头呢冬天坐着也很舒服，所以你看在竹编的家具里最后我们把它做成了木头的。而且用什么木头？因地制宜啊，北方用榆啊，南方用榉，这个你看榉木又叫南榆，就地取材。所以说呢到海南岛去，人家就拿海南黄花梨做米柜子做搓衣板。大家不是说那过去有多奢侈，说这海南的农民怎么那么奢侈，不是，人家屋后边长的就是海南黄花梨。所以你看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谢谢关老师。那么既然两位都猜对了面前的宝物的真伪，两位接下来要进一步来猜猜它的价格是多少了。一个是太师椅花板的价格，一个是圈椅的价格，两位输入价格。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站，两位给出的价格谁的误差率越小谁就是本场最终的胜利。其实刚才关一关老师在说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大家了，它的年份其实差不多晚清民国时期，但是木质和使用人的不同是不是能够决定它在收藏价格上有很大的区别呢？来看看两位给各自两件宝物出的价格是多少，一起看一下。38,800元是罗迪给这四个清代太师椅花板的价格，亚飞呢给这个圈椅的价格是12,000元。首先请教一下罗迪，为什么是38,800元？
2: 因为我觉得这如果是一片的话大概是6到8千块，四片的话差不多，因为成对会价格会贵一些，成四片更不容易保存，所以它价格再贵一些，所以我给一个接近40,000的价格。
1: 因为刚才我记得关老师说的8椅4机是全套，那如果是4椅的话就是半套，那能集齐半套你也觉得不太容易了。
2: 应该是非常不容易。
1: 所以是38,800元。亚飞给这个圈椅的是12,000元，为什么？
3: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个人喜好。那有人特别喜欢可能给的价格特别高，那我呢可能不太懂，然后对这个还是觉得一个中肯价格，我心里的中肯价格，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1: 所以您觉得很喜欢的人会给再给高一点？
3: 哎，没错。
1: 再给高点有可能会高到，有没有可能高到30,000多元？
3: 也差不多。
1: 所以您觉得还只是一个比较偏低的价格给了12,000元。
3: 对，
1: 先看罗迪的价格，我们来看看罗迪给这件清代太师椅花板的估价是38,800元，而实际上一水定音栏目专家组给他的估价是多少呢？看一下，40,000元。 所以
2: 说我估的还是比较准。
1: 对，也就是说你的价格非常非常的接近。请教一下我们的关老师，
0: 因为它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另外一个又是红木的，还成套啊，是半套，它也算成套啊，所以说这个把它镶起来，镶在镜框里，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艺术收藏品。你现在你要是花个3-4万块钱，要纯手工的雕啊，不用机器，那你想给雕成这样呢？
1: 人不给你干，
0: 对，不是这价还不一定，那还不一定能算得下来。即便算下来了啊，也是相当的费工费力，因为手工雕还是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1: 亚飞给他的估价是12000元，如果你的价格误差率低于3%，本场的大奖将是亚飞。这件晚清民国老榆木圈椅。亚飞给的是12000元，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给出的价格是3000元，你是给高了，所以一个是误差率300%，一个误差率是3%，所以恭喜罗迪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罗迪。请教一下我们的关老师，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榆木，所以价格是3000吗？
0: 有的时候呢，顶级的工艺呢配顶级的材质。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呢，虽然说呢不能完全讲唯材质论，但是毕竟呢，这个刚说了红木和白木是有区别的。我们为什么白木还有一个称谓叫柴木？啊，柴木顾名思义，这有点贬
1: 义，可以砍烧，
0: 可以砍的柴，可以烧。那红木呢是红，这个木芯是红的叫红木，那木芯是白的叫白木。那红木天然就比白木要贵得多。那么能做红木的匠人，那工具都不一样，那刨子需要那刨刀特别硬，所以加工红木的难度也大，时间也长。那么白木呢，加工的就快。所以呢，我们流传下来大量文物呢，就这个柴木的东西就特别多。这个柴木的椅子，在20年前，我们经常能够在北京啊，在什么这高碑店儿，在哪都能看到明代的椅子，非常的多。那个时候呢，20年前大概卖多少钱？就是200-300块钱一对儿，啊，非常多，非常好的，有清代早期的那个这个档次品质都特别高。当然，比如说10年20年一过，那黄花梨、紫檀都是涨价，都是上千倍、几百倍，因为它少啊。它古代的时候就少，到今天留下来少。可是柴木的东西相对来讲再好一点，它留下来的多呀，啊，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高与低，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讲不唯材质论，但是的的确确啊，物以稀为贵，这个是收藏市场啊，这个不可颠覆的这样的一个硬道理啊，就是还是以稀有而珍贵，然后来最后产生这是材料和工艺并重的这样的艺术收藏。
1: 好，谢谢，也谢谢亚飞，谢谢您，谢谢。好，那我们请上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赵红艳赵大师，给今天大奖获得者罗迪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谢谢赵大师，谢谢。把掌声送给今天场上3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这方太史砚与苏东坡有何渊源？
5: 苏东坡喜欢。
4: 这对纯金走龙是何用途？
5: 它是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思。
4: 好哥们承诺绝对增值的清代笔器瓶会是真品吗？
6: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
7: 那没事。
4: 兄弟情谊，文史轶事，祈福神器，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8: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7: 理以立身，悦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

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陆明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5: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6: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7: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8: 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9: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4: 张謇定不负众望，
10: 中岁永不停止。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立秋将至，养生说法五花八门，贴秋膘、润燥、清火，你属于哪一组？三位专家带来避坑指南，教你清、和、润、脸四步顺时调养法，搭配时令药膳与耳穴体穴外治法，扫清下浊，平稳换季。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立秋还在贴秋膘，这几款药膳请收好。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华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华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立秋节气了哈。我发现最近我身边好多人早早开始盘算立秋如何调理，怎么养生。不过跟他们聊完之后，发现每个人的调理方法都踩过坑。调理完之后不仅没什么效果，反而身体还不是很舒服。我把他们调理的方子带来了，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也比对一下，你们是不是也这么调的哈？来，一共分为三个组别，第一个呢叫做贴秋膘预备组，你们有吗？举手我看一看。哎，康大姐果然贴秋膘的忠实拥趸者。为什么这么坚持贴秋膘？
1: 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叫苦夏，因为夏天嘛特别热，吃不好睡不好，所以呢一到立秋呢，觉得胃亏香胃亏肉这事儿必须得补一补，然后一到这个立秋了，就开始炖骨头汤，炖鸡汤，什么炖红烧肉，但是呢吃不了两顿，口干口苦，本来原来就有一点儿，就会更严重了。
0: 本来想贴秋膘补一补，结果越补越难受。
1: 对，
0: 再来看第二个叫清火预备组，有没有？我看一看。好，自然是要清火的哈。刚27岁，是不是觉得火气比较大呀？
2: 对，一般到了这个立秋之后，这个口腔溃疡，这个嗓子疼，流鼻血，还长痘，所以就拿点什么金银花呀、菊花呀放在一块泡水喝，通过量来取胜。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量还没取胜呢，先自己这个胃里边就开始发凉，开始胃痛，就有这种症状出现了。
0: 自然代表了很多年轻人的想法，秋天就是应该要清火，结果是不是因为清大劲儿了，反而让自己不舒服了？再来看还有一些人呢，叫做润燥预备组，有没有这个组别的？3、2、1。哎，王子是这样的。
3: 对，这一到秋天好像莫名其妙，我这个嗓子啊也会在这个时期会有点要发炎上火，然后自然而然的呢就要去炖雪梨汤啊，什么银耳啊，百合呀，就吃一些白色的这个润肺的一些食物。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这个东西吃多了，反而会让我的胃跟肚子有点胀，这个我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0: 我就是想润燥，结果肚子怎么开始发胀了呢？
3: 对，
0: 各有选择不同哈，同时还有两个是属于犹豫不决的吧。各位你看哈，立秋还没到呢，怎么养生怎么调理先困扰大家了。其实医生告诉我哈，立秋养生也许啊，你选的食材和药材都没错，是方式方法用错了。那这期节目呢，我请到了三位专家给我们分享立秋养生的四字诀，还有必吃的膳食，帮助各位舒舒服服的立秋，踩准立秋养生的节奏。让我们首先掌声欢迎杨医生和毛医生，来欢迎二位。你好杨医生，欢迎你又见面了。
4: 你 好，
0: 请坐。你 好毛医生。
4: 你 好，
0: 你好，请坐。
5: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治胃病科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
0: 两位医生，大家都知道立秋得调理得养生，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踩坑了，效果适得其反？为什么杨医生？
6: 所谓要养生是要跟着节气来走，那我们先了解节气的特点。其实在立秋的时候，我们说是天地这个气机啊运化出现拐点了，但是我们的气温呢、还没出现拐点。我们在这个月令72候集节里面就说到了秋，秋也，物于此，
0: 秋
6: 廉也。那就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了，整个夏天都是阳热在外，都是以散为主的。但秋天呢，它的整个气机啊运行啊就发生改变，那这个时候叫收。跟脸跟固趋势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但是呢自然界里面的气候啊，湿热跟暑湿余邪未尽，特别大家一到了大中午还是感觉热跟出汗，但是秋燥的气又开始启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叫余邪结着秋燥， 就一起来了，所以我们就感觉身体好复杂啊。不同的体质的人，他的状态，有些人感觉到湿，有些感觉热，有些感觉燥。所以呢，刚才康大姐说，你过于早的贴秋膘啊，很容易把淤血啊就捂在里面了，
0: 明白了，
6: 就关门留扣了。所以有些人就不太适合太早的贴秋膘。
0: 因此我们说立秋这个节气啊，杨医生告诉大家，它是气机的拐点，但不是气温的拐点啊。可是啊，刚才康大姐也说了，贴秋膘这件事儿在我们中国人印象当中根深蒂固，是吧康大姐？
1: 是这样，民间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叫一下无病三分虚，
0: 是，
1: 所以呢你肯定的，这一经过一夏天吃也没吃好，睡也没睡好，肯定就会补一下嘛。
4: 其实贴秋膘是由来已久，它是有它一个厚重的一个历史背景和它的一个道理的。
0: 嗯，
4: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外界非常的暑热，然后我们的阳气呢是浮越于外来应对外界的这种气候和支撑我们的生命活动的，但其实我们的体内呢脾胃阳气是虚的，所以它的运化能力是弱的，所以很多人到了夏季以后胃口不好，消瘦，体重下降啊，就看到很多夏季的美食他吃不下去。到了立秋之后呢，阳气已经开始慢慢的回敛，我们的脾胃呢这个很虚弱的状态像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去转化了，所以这时候大家会觉得哦，我的胃口会好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立秋，秋季是什么？我们讲收获的季节，有很多新的一些粮食啊，就是物产也比较丰富的时候。那么在古代的物质缺乏的时候，大家就觉得立秋之后到冬季之前这一个宝贵的时间，抓住这个身体的一个很快的蓄积能量，然后应对未来要面对的寒冷的冬季和物质缺乏的冬季的一个时刻。所以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呢，大家都说啊，在抓住这个时间我们要去贴秋膘。但是呢在现在物质发达的阶段呢，其实我们
0: 天天都在贴秋膘，
4: 天天都在贴膘对吧
0: 对，
4: 就是基本上我们随时不管是你这个鱼肉禽蛋奶蛋白质或者脂肪都很丰富啊，到冬季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就还是要看着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和脾胃的状况来适当的合理的选择时机，而不是盲目一到立秋我就赶紧像古人一样全部去拼命的大鱼大肉去撇，对我们一些人呢并不是能够起到很好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有山高啊这些慢病的人呢可能会适得其反。
0: 嗯，就像杨医生说的，现在立秋这个节气外面又湿又热还有点燥，体内有很多所谓的垃圾还没清出去呢，这时候你再往里头进也进不来，硬塞其实身体就会适得其反。但问一下杨医生，那好了，秋膘我不贴了，那为什么很多人他既清火又润燥同样效果不好？
6: 那其实清火是对于真正有火的人，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火，很多人还有虚火，所以我们说清火过了它会伤了脾阳，所以你就会容易感觉肚子疼人不舒服。那有些人说我只润肺，但是我们说肺润了肠通不通啊，所以我们说不单纯要用润肺还要通便，而只有这样了气才能真正的敛下去。清跟润燥它是一个可选择的方向，但是一定不能盲目跟随别人，而是首先认识清楚我的体质我的状态，合理的搭配，然后呢还要跟着今年的天气，很多时候有些早点入秋很快凉了、
0: 对，
6: 有一些是晚晚都不入秋，热持续很久，那节奏就不一样了。
0: 那问题是立秋该怎么调理怎么养生，怎么踩准了立秋？

0: 秋的节奏呢？还记得我说的立秋养生四字诀吗？杨医生来给我们揭晓一下这养生四字诀是什么。
1: 好的，刚才说了节奏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节奏第一个我们叫清，清湿跟余热，第二个是和，调和一下脾胃，第三个是要润，润肺与通降，第四个呢就是敛，因为秋啊其实整个气就往里收了，所以叫顺势而为。
0: 哎，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字清哈，我先问一下毛医生，你说清什么？如果不清了我身体会有什么症状？
2: 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清清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清就外界没有完全消散的余留的暑热之邪，第二个呢清就是我们经过整个夏季以后在我们体内积攒下来的一个湿和湿热。
0: 就所谓的我房子里有俩垃圾，一个湿一个热。
2: 对，当我们的阳气往回敛的时候堵住了，敛不进来，塌方了，路堵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是胀啊闷啊不舒服的这种，可能甚至会余热更重，就出现口干啊口臭啊口黏啊食欲不振啊，往往还会出现一些大便的一些改变，这些伏邪或者湿热留在体内，那这个时候呢我的阳气就没办法回到正常的位置去敛降。
0: 问一下康大姐哈，在立秋这个节气你有没有口干呢口臭，或者说你的三高波动幅度会是什么样子？
3: 太有了，这个口干口苦吧，是每天早晨一醒来第一个感觉就是口干口苦。我是一个身体问题比较多的老年人，三高是一直就存在的，所以呢每到这个夏秋季节就这交换的时候，我的血糖和血压波动比较大。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血压就容易比原来呢就会高一些，然后呢血糖呢就是波动特别大，就容易出现低血糖，也容易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血糖高，我也没吃啥东西这血糖就会无缘无故的就会高。
0: 那就问一下毛医生哈，为什么会让三高出现波动？
2: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湿热它组织在体内以后呢，它就会影响我们气机的一个循行，所以在这个湿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伴有气机的不通畅，那么我们阳气正常应该往下敛的时候，如果不能下敛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叫阳亢于上，或者大家可能更懂得叫肝阳上亢的一个情况，那么阳气亢于上的时候呢就会引起我们血压的一个波动，
0: 或者是头晕吧，
2: 会头晕甚至耳鸣，严重的可能会天旋地转，或者有一些人就是头懵，觉得我这个头像裹了一个东西啊，裹了一个湿毛巾，我想什么都想不明白啊，有也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呀、这样一些症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湿热困在我们中焦的时候，我们脾胃的运化就消化能力会差，就会出现一些代谢问题的一些加重，比如说血糖的升高、血脂的升高，或者血糖血脂的波动，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0: 所以说我们就得想办法清走垃圾，腾空，把它全部腾空，才能让好东西再进来。怎么清呢？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啊，立秋必吃的膳食谜底就在那儿呢。三二一，当当当当，是鱼，我看出来了，这是什么鱼？大厨，
4: 这是大鲫鱼啊。
0: 说对了，毛医生推荐的这个能清湿能清热的这个膳食啊，就是一款鲫鱼汤。不过主角不仅仅有鲫鱼，还有另外一个，各位先尝一尝，尝一尝除了鲫鱼之外这汤里还有什么，它又能清热又能清湿，把体内垃圾全清掉。这样吧，我给大家一点点小思路，叫春披银毫秋上清，清利湿热配先烹，专攻胆胃深层郁，涤尽浮浊身自宁。根据这个谜语以及刚才的口感，各位猜一猜到底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国宁。
5: 那我知道，你看它又是银毫，然后又是青色。我觉得我们之前说过一个食材，冬瓜皮。
0: 冬瓜皮。
5: 对，它上面白毛又是绿色的，然后它又去水，又利湿。我这回肯定对了。
0: 肯定对了吗？我看有没有其他答案哈。王子啊，根据这个谜语，你猜一猜还有什么食材？
6: 这里面我看见有好多那个绿色的像小草似的这什么呀？
0: 有可能是冬瓜皮哦。
6: 我觉得不是冬瓜皮。
0: 嗯，好，到底是什么呢？那我来揭晓一下这个谜底是什么。在我的药匣子里，三二一，来。那么这个能清湿能清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赶紧拿给毛医生来看一看。来，毛医生揭晓一下它是什么。
2: 茵陈，或者民间过去大家讲白蒿。为什么叫白蒿呢？就是刚才说叶片的表面有一些白色的绒毛，
0: 白毛毛。
2: 对，那是它最嫩的时候，
0: 所以才叫春披银毫嘛。那秋上青呢？
2: 到秋天的时候呢，它叶子长老之后，就反倒这个白毛就褪去了，就变成了这个绿色的。而且它开花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花茵陈。春季采收的叫绵茵陈，它是它的嫩芽，大概就是它长到6到10公分的时候呢，我们把它采摘下来，然后晒干，就成现在的性状。绵茵陈呢是清利湿热非常好的一味药，也是非常常用的一味药。微辛微香，所以大家喝的时候会觉得有股清香的味道。茵陈它是一个草本植物，但是呢它是经历冬天而不死，就是属于春风吹又生的那种，
0: 很顽强。
2: 对，非常顽强。所以呢它的特性呢，它是可升可降可散，它可以帮我们一方面呢清除我们在体内积的湿热，同时呢它通过它的这个升降气机的作用，可以梳理我们肝胆的这个气机，使我们的这个阳气更好的去敛降。同时它有一些心散的一个作用呢，可以把我们积在体表啊腠理的一些湿热呢把它散发出去。
0: 茵陈人家说了，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本事，就在第三句话，叫专攻胆胃深层郁。
2: 对，它在这个我们的肝胆科用的非常多，它是可以利胆退黄，原因就在于它的可以清除就是积在深层的肝胆的郁热，甚至一些就是已经入血的一些郁热，它可以把它清除出来，然后同时也是刚才我们讲的还梳理它的气机。
0: 它不仅能够清湿清热，而且能清除肝胆当中非常难清除的深层次的那些热，因此有了最后一句话叫涤尽浮浊身自宁。你当然在立秋这个节气有了它之后就很轻松了。那么问一下毛医生，你带来的这一款能清热能清湿的药膳叫什么名字？
2: 就叫茵陈鲫鱼汤。
0: 茵陈鲫鱼汤，有鲫鱼，有茵陈，有赤小豆、陈皮、生姜。为什么一定要带着鲫鱼一块？
2: 因为鲫鱼它是一个健运脾胃，然后同时可以利水消肿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适合了我们秋季想增加营养，它很好的补充我们体内的蛋白。
0: 它既不热也不寒吧？
2: 既不热也不寒，它属于平性的。所以呢，在就可以满足我们在食疗当中取得的一个，就是又可以补又可以清的一个效果。
0: 因此我刚才在看到是鲫鱼汤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第一个想法，哎，鲫鱼汤它为什么不是奶白色，为什么有点发红呢？乾坤就在第三个，叫赤小豆。为什么要加赤小豆？
2: 因为赤小豆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平性药食同源的吧，它可以很好的清理我们的一个湿热，利水消肿，也是辅助我们把体内的垃圾、水湿之邪、湿热之邪排除出去的。
0: 那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陈皮的功效在哪里？
2: 陈皮它本身可以就是化痰祛湿，另外一个呢，它可以健运脾胃，然后提高我们肠胃对这个其他的药物的一个吸收的能力。
0: 为什么要有姜啊？难道仅仅是为了要调口味吗？
2: 不，生姜它本身它是一个辛温发散，帮助我们一个是调和这个几个药的这个药性，让它不过于寒凉，再一个它可以通过它的辛散之性促进水湿的一个排除。
0: 哦，相当于是用姜给点动力，
2: 对，
0: 加快这些垃圾的清除速度。
2: 是的，促进我们胃肠的一个运化。
0: 来说一说吧，如果就是一人食的话哈，各个配比多少呢？
2: 一个人食的话，我们鲫鱼的大概就是半斤左右，绵茵陈大概10克，赤小豆大概30克，陈皮呢你用1/3片，生姜大概10到15克就可以了。大概我觉得一个星期1次到2次就可以了啊。如果失去的话，那个口黏的症状会减轻，头重如果的症状会减轻。如果是这个热去掉以后呢，你会看到比如说以前有大便闭结的，那么大便变得通畅了，或者大便干硬的就变成比较软了，然后口干的、口苦的或者口气比较重的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还有一个，如果以前就比如我肚子比较胀，一吃饭没什么食欲的，也可以得到改善。
0: 那有哪些人不太适合呢？
2: 毕竟我们这里头绵茵陈啊、赤小豆啊都还是
0: 寒，
2: 比较偏寒的，所以对于那个脾胃特别虚寒啊，比如说我每天都是觉得手脚很冷啊，然后这个肚子凉凉的，稍微吃一点凉的东西就会拉肚子的这一类呢，还要是要慎重。
0: 所以这一款能清湿清热的叫做茵陈鲫鱼汤，但切记体寒的人尽量别碰。那这款汤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4: 秋到，湿气未消，脾胃最需温柔相待。来一碗茵陈鲫鱼汤，汤鲜不苦，药材不散，关键就三步。第一，药材包好，茵陈15到30克，陈皮3克，赤小豆30克，汤渣分离，喝的时候只留清香。第二，热锅凉油下入鲫鱼，倒入滚水，汤白如奶。第三，换上砂锅，下入姜片，让生姜的热性与浓汤融为一体，加入药包，小火慢煲30分钟，出锅前加少许盐，汤色醇厚，入口回甘，立秋一碗，全家舒爽。
0: 我们不仅有内服方还有外治法，在我旁边是广东省中医院传统疗法科的王聪医生，来掌声欢迎王聪医生。
1: 大家好，我是王聪医生，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两组穴位，都是能够起到清扶湿这样的一个作用的。第一组呢是我们的耳朵上面的穴位，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耳朵模型上呢，代表着我们全身各个部位的一个穴位都在这里了，你看它就像一个倒置的一个胎儿图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外耳轮，在外耳轮结束的地方呢就有我们这个胃区，能看到吗？围绕着这个外耳轮结束的地方，这个就是胃区。那么胃区接着就是我们的12指肠穴位和小肠以及大肠的穴位，所以这个就像我们的整个消化道这个区域。那么我们通过按揉这个区域呢，能够帮助我们积攒在一个消化道里面的整个夏天的这种湿热啊、湿毒啊，就通过我们这个大肠呢可以排出去。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还给大家介绍这个脾穴。那么脾穴呢，在我们的胃一个侧斜下方这个区域，大家都知道脾主运化。那么我们通过按揉脾穴呢，能够帮助我们湿气的代谢，减少湿气的产生。然后我们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现代医学里面的内分泌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谢的开关，它在我们的耳屏对耳屏交界的地方，这个叫耳屏切脊，在这个切脊上就是我们的内分泌穴所在的地方了。那么我们可以用个食指去压压揉它啊，这样我们就可以这样压着它这个耳屏切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经常按揉，能够帮助我们整个代谢，能够减少我们的血脂的堆积。我们可以通过按压，也可以通过刮油。
0: 嗯，来给我们演示一下，用什么刮？这个挖耳勺就可以吧？
1: 哎，对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换一个刮板，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些区域进行刮油。轮角结束的地方是我们的胃点，然后通过胃到我们的12指肠、小肠以及大肠，然后我们轻轻的去刮揉它，然后你觉得酸酸胀胀的，就是对了。那有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会刮到一些筋结点，就是卡卡的地方，这些地方呢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多刮，尽量能够把它刮通就更好了。嗯，然后呢，我们再在这个脾区，这样胃的往下斜方就是我们的脾区，然后轻轻的刮油，然后最后到我们的耳屏切脊的这个地方，在我们内分泌区轻轻的刮油就可以了。
0: 左右耳朵各刮几次？一天刮几次？
1: 哦，我们可以每个区域都刮30秒到1分钟，有空的话都可以刺激一下。我们一天3次到6次都没有问题的。
0: 嗯，有没有其他的穴位同样有相同的功效？
1: 哦，我们体穴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那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平时看电视聊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按压的一个穴位。
0: 叫什么穴位？
1: 叫支沟穴。
0: 我们看一看在哪儿哈？在手上。
1: 对，在我们的手背腕横纹上4指。这个地方啊，就是3寸的地方，
0: 4指哈，
1: 对，4指，是
0: 腕横纹，腕横纹，
1: 对的，我们在这，哎，对，就在这，
0: 好，
1: 我们就在这两个骨头中间的缝隙上啊，我们可以按揉它，有没有觉得有酸胀感？对，这是我们三焦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然后我们按揉它可以帮助我们整个三焦的一个水湿的代谢，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大便黏腻或者腹胀便秘的一个穴位。
0: 哦，大概多久能见效？这是我们特别关心的。
1: 您摸到它，如果有筋结胀胀的，就可以经常揉按它。那揉着它，揉着你就会发现肚子那在咕咕的动起来了，然后它就在帮助你促进胃肠的蠕动。
0: 谢谢王聪医生给我们推荐的这几个穴位，无论是按压穴位还是膳食，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

0: 要清，清的就是在立秋这个节气体内的湿和热。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字是什么？谢谢王宗医生，谢谢。接下来这个字哈，我有点不理解，我都已经清走垃圾了，为什么不能马上补呢？反而是一个和字。杨医生，和什么？和谁呀？
1: 和谁呀？啊？和脾胃，
0: 和脾胃其实是调和的和，对吗？
1: 对，调和的和。
0: 为什么要调呢？
1: 其实我们清完湿热之后啊，这是脾胃功能要我们叫重建，因为这种重建的过程中，你突然间给他又是很大的压力。我举一个例子说，你刚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啊，清理完垃圾，突然间一进洗又用手机点了很多什么
0: 快递啊，
1: 快递啊，买这买那，一会儿回来一放又放得乱七八糟了，那整个你收拾好的环境又被这样的垃圾存补打破了。一进补啊，都是油的，高热量的，脾胃运化功能没有重建的话，很容易湿浊又再来了，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说和是调理脾胃，让脾胃能够更好的运化，因为脾胃一壅滞啊，它最容易就产生寒热的失衡。调理好脾胃是能够很好平衡身体的寒热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立秋的时候把暑夜的余邪清了，同时我们要健脾，要给身体里面补津液，然后让我们身体里面既把这个暑夜里面泄出去的津液能够补充进来，同时也防止秋燥所带来的一个热。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吃的食物既不能上火，也不能寒凉，也不能过于滋腻，饮食平衡了，我们的脾胃就没有负担了，让它工作有序，能够处理好你进跟出的平衡关系，你就能够给它调和好了。
0: 明白了，就是要脾胃好好工作，但别太累，这就是调和的意义哈。
1: 对的。
0: 那到底该怎么调呢？还是有膳食的方子哈。你给大家推荐这个膳食方子当中其中的一个，也算是药食同源哈。
1: 对，在这个季节里面，大自然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家庭里面经常常吃，
0: 常吃，
1: 既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
0: 来猜一猜哈，来，我是这样形容它的，看一下大屏幕哈。淤泥藏玉孔玲珑，有人笑了，生凉熟润性不同，合豆蒸来消暑气，金润皂消腐皆容。这答案呼之欲出啊！来把话筒给到王子吧，能猜到是什么吗？
2: 泥孔玲珑肯定是藕了。荷莲一身宝，秋藕最养人，肯定是藕。
0: 藕，其实我这么跟你说，这个膳食不仅仅是藕。哎，到底是什么？在匣子里呢，我去给大家拿一下哈。王子啊，一脸迷惑，你都淤泥了，你都孔了，难道不是藕吗？我应该这样说，这个答案不全对。那么到底杨医生带来的能调和脾胃的这款膳食到底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揭晓一下，三二一，看怎么了。王子不服气，
2: 你这还有什么呀？这不就是藕吗？你还有什么？
0: 不，其实还大有乾坤，乾坤就在藕里面，真正的答案就在里面，看好了，来，乾坤在这儿呢，藕眼里面有东西，
2: 糯米藕。
0: 不对。看到藕眼里面塞了东西，大家第一印象一定是糯米藕，但不对，不对，这里面塞的其实是绿豆。杨医生带来的这款膳食名字就叫做绿豆酿莲藕，这样大家都没吃过哈，一块来尝一尝，尝尝到底啥味儿，来尝一尝。来把话筒给到康大姐，
3: 真好吃，有点清香，还有点微甜。我觉得它是把那个绿豆去了皮儿，好像
0: 有点像吃绿豆糕那种口感和味道。
3: 是这样，
0: 这个膳食就叫做绿豆酿莲藕了， 生着和熟着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对的，其实我先说说这个做法啊，不是现代人发明的，在我们古代是作为节气食养的一个方法。刚才你问了

0: 用生吃的办法，它能够性是偏寒的，
1: 泻火。
0: 泻火，那熟呢，它就变得性平肝了，它能健脾胃，能够益气，还能补血，这就是不同的功效出现了。所以呢，做熟来吃之后，它健脾的功效比较好。但怎么解决清热的问题呢？就是把绿豆的清三焦湿热的功效、解暑解毒的功效就利用起来了。那因为豆子啊，它小嘛，刚好比较合适的匹配到这个藕孔的里面去，一起蒸制之后，豆子的香又透出来，然后莲藕又特别绵，两种东西都很绵了之后就特别好吃。今天做的是像一个冷盆的吃法，其实在我们家乡我们是怎么做呢？
1: 两广地区是吧？
0: 两广地区我们是做了酿好之后放到那个排骨大骨汤里面，哦哦，那就是变成一个热菜，只有汤的香味，然后又有绿豆藕的那种绵的感觉，那这种补益清热健脾的功效就协同起来了。
1: 太好了，你看莲藕的功效，特别是熟莲藕的功效在于健脾，而绿豆呢在于清热哈。但是刚才大家听到没有，杨医生说了要利三焦，其实在中医看来，藕啊全身都是孔啊，都是眼，其实也有利三焦的功效，对不对？
0: 对的，这个孔玲珑哈，它这种孔的作用其实就是通利，那加上绿豆就把热能够这个疏散出去。刚才开始说了，哎，一想就想到什么，用糯米去酿那种呢，其实适合在冬天，哎，用糯米的温养的办法来去吃。但是我们在两广地区，在这种由暑热转秋的时候，一定要吃莲藕跟绿豆合起来，清火而不伤脾胃，然后补益而不助火的办法，才能够很好的让胃肠功能调和起来，吃了就人就比较舒服。
1: 刚才康大姐也说，这个绿豆发现了吗？是去了皮儿的。为什么要把这个绿豆的皮儿去掉？
0: 其实两个作用，第一个是口感哈，我们讲美食嘛，去皮之后整个口感呢是不一样的，皮还是会硬，那种绵的感觉被破坏掉。第二个，皮的寒性会更明显。你要想清皮肤的疮啊、钉啊、痘啊，哎，绿豆皮是很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不妨碍你的口感，你可以把绿豆皮留下来。但是我们既然说是调和嘛，那把绿豆皮去掉，那就是保留它清三焦的热，而不太苦太寒。
1: 不适合哪些人吃呢，杨医生？
0: 它是淀粉、含量很高，所以当你现在是血糖又控制不好的，只要你吃了这个呢，你的主食的量要减，要控一点，所以注意血糖的一个问题。
1: 刚才杨医生说了，在两广地区啊，这道菜是绿豆莲藕炖排骨，想想就香。来，怎么做？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块学习一下。
2: 暑气渐颓，蝉声渐老，夏尽于此，秋始于此。荷塘下的粉藕还保留着一丝清凉，搭配上消暑利水的绿豆，在立秋之际给身体最清润的滋养。今天教您两种做法。第一道，绿豆酿藕。首先，绿豆泡水，经过一夜的泡发，手搓轻松褪去青皮，性转平和。粉藕用勺子刮去薄薄一层皮，将脱皮绿豆塞进每个藕的孔隙中，塞好后再用牙签固定，放入蒸锅中，大火蒸至一个小时，在蒸汽中催熟绿豆酿藕。蒸制过程中让这两者相遇，达成轻补的共识。蒸制好的绿豆酿藕刀切下去没有脆裂，藕糯如膏，豆沙化沙，一口下去是夏秋之间最懂分寸的问候。而第二道，绿豆酿藕炖猪骨。将绿豆酿藕与骨汤结合，又是另一番模样。猪骨的醇厚，生姜的辛散，化解藕的微寒。将猪骨焯水备用，再把整条的绿豆酿藕与猪骨一起放入砂锅，

0: 加入花生，倒入滚烫的开水，炖煮一个小时左右，即可出锅。一锅清汤，不油不腻，谷香与豆香彼此渗透。这两种做法让立秋的餐桌只留下润而不燥的美味，滋养身心。
1: 膳食的做法学会了，接下来还是要请王聪医生教教我们和呀，调和脾胃呀，有哪些好用的穴位，也在耳朵上是吧？
2: 是的，和脾胃呢，我们还是要找我们的消化系统。那比如说我们的胰腺区是管我们的糖的代谢的，胰下面呢是我们的肝区，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消化的大区域，我们三大营养素也在这里代谢。那么另外呢，肝是克脾土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疏导好我们的肝，才能够帮助脾的运化，所以它有理气消胀的作用。然后肝的下面是我们的脾，这个区域呢是都是我们的整个腑脏区非常重要的。那么接着除了我们上一节介绍了这个内分泌以外呢，内分泌的上面这个区域呢还有一个三焦区、我们中医的三焦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血液代谢啊，整个消化系统啊，它都是能管到的。除了按揉我们的内分泌，我们还得刺激我们的三焦，来进一步的促进我们脾胃的恢复。
1: 找到了几个穴位之后，我在想也是按压吧。
2: 是的，所以这一次呢你按压的面积就变宽了，你就更简单，我们是可以两步一起来进行刺激。第一步我们可以呢先按揉我们整个外耳廓，你看这个是外耳轮，这是对耳轮，那么这两个耳轮我们一起的用力把它捏呢，这个是我们的整个体表区域。我们湿气不单单在肠胃里面，其实我们体表有很多湿气，你按揉三圈你会感觉你身体在发热，有时候会微出汗。那么这个就
1: 外耳廓呀，就这么捏，
2: 对，
1: 像捏饺子似的，
2: 对，捏得红红的，就跟你不听话的时候你妈给你抓耳朵一样
1: 那么大的力道
2: 就有那个功效对，然后我们拽红了以后呢，你气血运化好了，然后你会发现你体表的湿气也在代谢，解决你困乏这个问题的。你会觉得捏完然后你觉得精神很多，没有头蒙蒙的感觉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掏我们的整个耳甲腔这个区域的消化系统了。那么我们找到这个耳轮角的位，然后就整个消化系统就在这个耳甲腔的区域，我们就可以这样顺着这样掏，掏到这里又压我们的
1: 耳屏切记，
2: 还有三焦都在这儿呢。就我们可以用一点点指甲在这里轻轻的压，它会有点疼，但是效果会特别好。
1: 像这种揪耳朵可不能天天揪吧，一天一次可以了，
2: 早晚可以一次的，
1: 早晚可以一次，
2: 对，没事的。
1: 这是耳朵上的穴位，还有一个穴位也是在身体上的。
2: 是的，大家是非常的好奇，我们可以在身体上找哪个穴位能够帮助我们去湿气，然后又能帮助我们和脾胃呢？我们在身体上可以摸到这个肋骨，肋骨往下推，就没有肋骨的地方，刚肋骨刚结束的地方，然后有一坨肉，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坨肉，我们把大拇指卡在这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掐它。
1: 这叫什么穴位？
2: 这叫章门穴。
1: 章门穴、
2: 是的，它是我们很重要的脏会，掐它呢能调整我们的脏腑。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四个手指放在我们的带脉这里，然后呢，拇指就放在我们章门里一起掐。这是个很好的减肥的效果。
1: 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穴位，先找到肋骨，
2: 对，
1: 往下一直走，肋骨结束的那一点，哎，就是
2: 一般到了中年这里就特别容易发福，就发在这，这是我们的脏腑慢慢代谢慢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要经常掐揉它，促进我们整个脏腑的蠕动。
1: 哇，这也很疼啊。
2: 是的，一点点刺激啊！如果你特别堵，你会特别疼；如果你比较瘦，你没有什么堆积的话，你还是觉得挺舒服的，就酸酸胀胀的感觉。
1: 耳朵上的和肋间的这个穴位是为了调和脾胃的。再次感谢王医生，谢谢。
0: 润燥止润肺，为何越养越堵？立秋不敛阳，前面都白忙。五仁润燥通腑方，敛阳核心药学即将揭晓，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

0: 还有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立秋养生四字诀当中的第三个字，叫做润哈。我在想这个润肯定是有润滑的作用吧，但是我们要先问一下杨医生，润哪里？
2: 那其实因为秋是燥嘛，所以最容易受伤害是什么？就是肺。
1: 哎，
2: 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要润肺，但是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所以它一定也会波及到肠，所以我们润就要润肺，也要通降。因为大便一干了不降了，它还会产生什么产热呢？曾经有便秘过的人就知道了，肚子一胀一便秘一定是什么烦，然后什么口干。你假如很多的老年人，你会看到长期便秘的老年人斑特别多，皮肤特别干燥，因为它便秘之后就是像一个火邪在里面，它不断的去把我们人体正常的津液就伤了，所以它就恶性循环，就反复便秘反复便秘。所以到了秋天，老年人的便秘要及时的处理，否则这种大便一不通啊，它容易在用力排便的时候什么血压就会波动，心脑血管也会在这种排便不通畅的情况下高危的状态出现。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立秋四节不能单纯只润肺，还要兼顾到通便。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大家应该家里都试过厕所堵塞，开始只要堵得不厉害，你肯定冲两次水就能够冲下去啦，是吗？这就是肺的速降的力量，就像冲水一样。哎，所以肺不能干哦，要有津液在。但是堵得厉害的时候，你单纯冲水解决不了吧，反而上面也拥塞，下面也拥塞，什么办法？一定要先把淤塞的地方掏空了，然后它才能什么降下去。所以我们说要解决秋天的气真正要降要敛回去，一定要重视大便的通畅，特别是老年人的大便通畅的问题。
1: 怎么让肺不燥，怎么让肠能通，关键在于润了。
2: 对，
1: 不然的话你上面光速降光按水，底下还堵着，你同样不行哈。那这个润该怎么润呢？杨医生带来一个方子，你这个方子有一个核心是吧？
2: 五个方子
1: 、
2: 不是，我们说五种食物吧。
1: 啊，五种食物，所以一个核心在于五哈。我们呢给各位健康观察员呢前面摆了一个小碗，这碗里面就是首先第一个五种食材的方子，大家猜一猜，我去给大家揭晓一下哈。
2: 好，
1: 其实啊，大家一看这个颜色哈，有点像芝麻糊发黑。来吧，把话筒先给到国宁。
3: 我也想到它里面应该有黑芝麻，是通常吗？
1: 哎，对，
3: 哎，对。然后我好像闻到它应该是有很浓的那个杏仁的味道。
1: 国宁给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黑芝麻，一个是杏仁，那对不对呢？芝麻对了，来把掌声给到国宁。第二个还真就是杏仁，猜对了啊。不过我们说的是有五种药材食材，还有呢，子然猜一猜还有什么？
4: 五仁呗，五仁月饼那五个呗，我就猜这个呗。
1: 哎，真棒啊，子然真棒啊，一个都没猜对。康大姐，
5: 我怎么觉得这里边有桃仁的那个感觉？
1: 哎，把掌声给到康大姐。
5: 对了，蒙对了。
1: 哎，还蒙对了，还有俩，猜不出来了，张大厨。
6: 我品尝了半天就是没猜出来这两种是什么，
1: 反正我就告诉大家，你往五仁月饼那儿猜就是错的。另外两个到底是什么呢？来看一下，猜得出来吗？另外两个像芝麻不像芝麻，像花生碎但不是花生碎，到底是什么呢？
2: 一个是火麻仁，
1: 火麻仁，
2: 一个是 脖子仁。
1: 脖子仁哈，这五种东西在一起为什么可以起到润的作用？
2: 就以子来润燥，就种子类的东西啊都有润的作用。首先这是个大的概念、嗯、所以你说我换的别的可不可以啊？可以啊，
1: 也可以，
2: 只是它口感会不一样，可能功效上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嗯、啊，我们先说一下我们首选的火麻仁，它是润燥通便首选的，它特别是能够润燥的作用。第二个呢，我们说甜杏仁，它能够是什么？润肺，能够降气的作用。所以它是一个除了降，它的动力也是在的，润合在一起。那第三个我们讲讲那个桃仁，桃仁要我们要入膳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去皮跟去尖啊，不然它的苦味还是有点点明显。它特别能什么？润燥跟活血。所以我们说假如是要推荐给老人家的话，老年人往往很容易都会有血瘀的状态，老年人有便秘有血瘀的状态可以用这个桃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脖子仁，脖子仁就是一个脖树的那个籽啊，它的籽特别是什么了？安五脏，它能够益气凝心神，所以呢它润的作用也是非常好，它特别是对于那种虚性的状态能够益气力的作用。好，最后是芝麻，大家都知道它的油性特别好，所以它能够补肝肾益精血，它起了补的作用。那这个方子吃进来既能通又能润又能补，合为一体了、
1: 嗯、这就是五仁润燥羹、嗯、如果还是一人食的话各几克怎么做？
2: 那一般我刚才说了，其他除了桃仁量少一点，它用到5到10克左右，芝麻可以20克，其他像甜杏仁呢、啊、那个脖子仁火麻仁就各10到15克就可以了。
1: 但是这个方子当中我们发现最核心的就是这五仁哈，那这五仁哪些人不适合呢？
2: 那首先那些已经平常大便已经很通利的、嗯、一天几次大便不成形肯定是不合适了。另外呢有一些人是舌苔很厚，属于痰湿体质的人，那因为容易有油啊、嗯、这种脂类的都是有油，那也不太合适推荐给他们。那另外呢假如是孕妇儿童，因为我们里面有桃仁、哦、所以你要把这个桃仁换了又不能破血啊，就可以用别的仁来替代。但是呢像这个芝麻啊甜杏仁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1: 嗯，唯独就是孕妇要注意不要碰桃仁。
2: 对了，
1: 怎么把它搅碎做成这种羹呢？
2: 炒一炒那个食材，然后再浇到搅拌机里面打碎之后加水去煮就可以了、嗯、所以说你有一种选择，就是可以把它平常呢一次做成一些炒好的粉状，每天早餐的时候你用开水煮一下也是方便的。
1: 哦，先打成粉，然后像冲奶粉一样天天早餐的时候冲。还有没有推荐的其他的食法？
2: 其实再简单点就加蜂蜜进去调成一个简单的像膏状的东西、然后送进去。那有一种选择更可以用这种人啊做成糕点。嗯，做成糕点之后你放在家里，那你也可以分次吃。
1: 嗯，做成糕点呢？
2: 对呀、
1: 啊、那这得问一下张大厨了哈，这五仁怎么调和在一起做成糕呢？
6: 咱们把这五仁炒香，然后搭配山药，嗯，然后做成糕点蒸着来吃。
1: 哎呀，这很润呐。嗯，来通过一个短片看一看这糕点怎么做。

0: 清和润。说到这三个秘诀的时候，我特别想问一下杨医生一个问题，我是按部就班一个来调理，还是说我各取所需，我应该清只清即可，我应该润只润即可？杨医生，
1: 我觉得因为很多人的偏性是不一样的，有一种是喜欢吃的，然后容易肠胃淤积的，有热的人，那前面两个是关键，那他其实不需要润，他只要通了就也可以，那就最后是脸。那有些人呢很瘦很干，很容易有虚火，那可能呢这个润是成为关键、哦、所以呢润跟脸就成为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说养生为什么不能按着别人的模式来铺自己，因为你跟他还是有差异、嗯、但是我们要遵守大的原则，就是节气气机的升降浮沉，然后收与脸之间拿到一个平衡点，能够适应外在的变化，那身体就能够养好了。
0: 所以杨医生的观点应该是按取所需，就像是中医讲辨证，其实另外一句话就是要抓主要矛盾了，看你的主要矛盾在哪里。但无论这三个字你选哪个，最后一个字都特别重要，就是脸。因为有句老话，边框边篓，重在收口。那这个脸该如何收敛呢？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欢迎回来，立秋养生要讲究方式方法，一共四字诀，再来看最后一个字就是脸了。再问一下杨医生，为什么这个收口而显得尤为之重要？
1: 因为刚才我们开始都讲到了，夏天是散为主，
0: 生发的，
1: 而到了秋就要收了，要脸了，
0: 要收脸
1: 了。那这就是为了什么？储藏储备、嗯、那储藏储备前我们强调了，第一个要清，把余热余暑湿热浊气要清，第二个就是补津液健脾胃，
0: 要调和，
1: 第三个有些还不通的话能够及时给它通畅，好，道路打通了，物质基础有了，这个时候什么啦？要说收口，脸长进入了这个立秋的拐点，就是要实现我们身体的秋冬养阴补精血冬藏这样的一个作用、嗯、那其实就是为我们秋冬季节的养生保健打下最重要的基础。
0: 嗯，因为秋要收，为冬藏做好准备。
1: 嗯，
0: 那我问一下毛医生啊，具体应该怎么做？
3: 那我们大家会问，就是我阳气脸收之后呢，我到底是藏到哪里呢？其实到秋冬的时候，自然界的阳气是藏于这个土之下的，那我们人体的阳气呢是藏于我们的下焦，也就是我们的命门。
0: 那么肾吗？
3: 对，肾帮助它阳气转向往下走，往内收。所以在这个季节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按摩几个穴位、
0: 嗯、
3: 然后达到一个就促进阳气往内收往下敛的一个作用、
0: 嗯、
3: 那我先推荐一个，因为我们是讲肾主封肠，所以我先推荐一个我们肾经的一个井穴，叫涌泉穴，实际也就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足底的一个穴位。平时我们自己足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足弓最凹陷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涌泉穴。
0: 嗯，
3: 涌泉穴是肾经的井穴，
0: 水井的井
3: 啊、水井的井是它精气出入的一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穴位。所以我们通过按摩这个穴位，可以引我们的阳气下行，把它引到我们这个该封藏的位置来储存起来、
0: 嗯、要引阳气回来哈。
3: 对，大家比如说我有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你也可以按一按，按揉，就是睡好睡的一个方向， 轻轻的点压或者按揉，然后睡前也是可以的。每天我觉得有个3-5分钟其实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所以说在立秋的时候按压涌泉穴，它最主要的解决矛盾就是让阳气回来，
3: 对，
0: 让阳气回到土地里面哈。另外一个王聪医生也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是吧，王聪医生推荐穴位是什么？
4: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太溪穴，它大概在我们的内踝尖后侧，跟我们的后脚跟腱之间的凹陷这个地方。那如果你发现这个凹陷特别的深，那说明这个人确实有点肾气虚了。那如果这个地方很饱满，说你肾气还蛮足的，但是如果鼓起来可能就湿气重了啊。所以这个穴位呢经常按揉它还是挺好的。而且这个太溪穴是我们肾经里面的，它是它的原穴，也是属于金木水火土里面的土穴。刚才我们说了肾藏精要是藏在土下面，所以选这个肾经的土穴又是原穴是特别合适。
0: 先帮我们找到这个穴位，
4: 在内踝尖后脚跟中间的凹陷处。然后我们这个模特呢就特别饱满所以呢他内踝尖不明显，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上特别容易找到。然后呢你可以用手去推，从上往下推
0: 从上往下推
4: 或从下往上推都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长嘛，叫我从上往下收在这里，然后呢顺手那个拇指往这个内踝的下面再按一下，正好也是我们另外一个照海穴那么不单单能够藏精，我们还可以照海穴能够助睡眠，还可以安神，也可以利咽喉，所以我们就一举多得了。
0: 这个其实平时按压也没问题是吧，没有禁忌哈，
4: 没有禁忌
0: 好了
4: 对，
0: 这两个穴位其实都是收的。还有一个穴位其实也挺常见的，大家一听到这个穴位都认识，没想到它也有收敛的作用，是哪个穴位杨医生？
3: 三阴交。
0: 三阴交
3: 它是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还有足少阴肾经三个阴经一起汇合的地方，
0: 交通要道，
3: 交通要道大家合在一起。那它其实循行整个阴经循行都在我们腿部的内侧内踝尖上，
0: 找到内踝了，
3: 找到内踝，然后你的手指四个指头好也按上去，
0: 按上去
3: 上端这个地方
0: 就在这儿。
3: 好，然后那个肌肉最分晚往后那个肌肉边缘这个地方好很容易这个地方特别酸哈，很多女孩子假如痛经啊小腹凉，这个穴位其实是很敏感的，经常是腹痛腹凉的人可以经常在这个时候去按压。同时这个穴位从五行来说是属于金，所以这个穴位主收足敛的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
0: 再次感谢三位医生的介绍，其实我后面这张照片特别好，体现了立秋之后的节气特点，就是要秋收了，人体也是一样又开始慢慢的收敛了。推荐四字诀一定要牢记，同时要踩好立秋养生的重要的节奏，相信这个立秋过后你一定会舒舒服服的。再次感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0: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202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7月7日、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防汛工作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水时有发生，不仅南方汛情频发，北方内陆城市也时常遭遇特大暴雨袭击。雨季延长，台风北上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这些不断被打破的常规，让防洪减灾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面对极端天气趋多趋强的新形势，我们如何进一步适应变化，做到有备无患？如何构建先进防御体系，系统提升防洪减灾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张建云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张建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张建云，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他长期从事洪水预报与防洪减灾领域研究，主持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等多项重大工程建设，是我国水利信息化和数字孪生水利的重要开拓者，为我国防洪减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近年来，每到夏季，极端暴雨、极端洪涝就成为一个高频的热点词汇，也常常伴随着某地遭遇了几十年一遇，或者遭遇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涝这样的说法。那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以百年才遇到一次的洪水，如果去年发生了，那么今年不应该发生，应该在一百年之后才可能再发生。但是今年又发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给大家先解释一下。所谓百年一遇的洪水，它是一个概率的表述，是说任意一年发生这种量级的暴雨洪水的概率是1%，而不是一百年才发生一次。就像我们抛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是50%，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如果连续抛3次，3次都是正面的，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3: 7月16日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1: 我们应如何来应对？面对越来越极端的天气，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又该如何应对？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些这些方面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洪涝灾害最频繁的国家之一，老天给我们的自然禀赋条件加上剧烈的人类活动的影响，形成了我国暴雨洪涝灾害多发的这种基因。先看看我们的气候条件，夏季风一来，暖湿气流从太平洋、印度洋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们大陆。打个比方，就像有一个巨大的水汽运输机的机队，每年夏天准时地从南方海上起飞，把大量的水汽送到我们陆地。遇到冷空气的拦截，水汽就变成了雨水落了下来。每年4月份起，雨带自我们国家的南部向北推进，这种变化可以用4句话来描述：5月南陵6月长，7、8华北伏旱洋，9月南撤华西雨，10月雨带出南疆。 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五月我们国家的雨带在华南，六月到了我们长江流域，七月八月到了我们的华北还有东北地区，九月份又往南退，十月份基本退出了大陆，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气候特征。东部大部分地区半年多的时间内都处于暴雨高风险之下。再看看我国的地形地貌，如果把中国的地形比作为三级台阶，我们从西向东一级比一级低，那么雨水就像从台阶上往下泼下的水，在最高的台阶上泼斗流击，说涨就涨，冲到我们中间的这个台阶，它速度稍微缓慢一点，到了我们东部的平原，水就跑不动了，容易积在那里形成涝灾。暴雨落在山区，坡度陡，汇流快，山洪泥石流滑坡往往猝不及防。那么洪水冲出我们的山沟后，又进入我们地势低平的平原，河道坡度变缓，水流就跑不快，容易存虚漫过我们的堤顶，形成决口，形成大范围的洪水的淹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的河流的水文特性。我国的河流众多，河网密布，根据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的结果，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2909条。什么概念？如果我们每一天去看一条河，我们要花60多年才能把我们的河流看一遍。我们国家很多的大江大河是跨多个省份的，比如长江，从西到东横穿了11个省市自治区，上游的暴雨下来，洪水岩层逐渐的叠加，因此下游的防洪的压力不断的增大。最后我们说说灾害，还有我们的承载体。我国的城市人口农田高度的集中在易发洪水的沿河的河谷和平原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城市都位于我国江河的中下游平原，都容易受到江河洪水的影响，有的还受到台风和风暴潮的影响。综合起来，季风气候决定了我国雨多且猛，地形和水文特征决定了洪水汇流快、承载低，而人口和经济社会的高度集中在洪水的影响地带

增加了我们洪水灾害的风险，决定了一旦出事，损失就十分严重。这是我国洪涝灾害多发重发、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大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的区域。1961年以来，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十年升高了0.31摄氏度。那么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以来，温度升的速率进一步加快。根据物理学的定律，气温每上升一度，我们的大气的储水能力增加7%。这个7%听起来好像不多，大家想一想，空气就像一个海绵，温度高了，这个海绵吸的水就变多了，原来能吸100斤，现在可能要吸到107斤，甚至更多。但是一旦挤下来，那么下的水就更多更猛。这就意味着气候变化导致了我们大气当中的水分不断的在增加。因此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的极端降水事件呈现了增多增强的这种趋势。根据我们国家1961年到2024年的降水资料，全国年累计暴雨占的日数每十年增加了4.5%，也就是这张图让大家看到，这个暴雨的日数一直在增加。近年来，我国局部暴雨的强度不断刷新了世界的记录，比如2021年，郑州720极端暴雨，一个小时的最大雨量就达到了201.9毫米，刷新了我们中国大陆国家气象站1951年以来的小时最大的降雨记录。201.9毫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我们一个小时之内，往我们1平方米的这个地面上倾倒了200多公斤的水。如果一桶水20升，我们办公室用的那大的水桶，10桶水在这个一个小时要倾倒下去，强度之大，我想不仅在郑州，换在哪里都抗不住。国际上也认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现在有这样的抗雨的能力。除了暴雨频次和强度呈现增加之外，21世纪以来，我们华北的雨季开始的时间平均每十年提前了3.8天，而结束的时间平均每十年推迟了2.6天，累计雨量以每十年63.9毫米的速度在增加。简单的说，雨季上班的时间更早了，下班的时间更晚了，干活的时间更长了，下的雨也就多了，在空间上出现了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的现象。2025年的7月，在我们内蒙古的中西部遭遇了1959年以来最强的暴雨。同年8月，在甘肃的豫中遭遇了8.7特大暴雨。兴隆河的豫中水文站24个小时的雨量达到了220毫米。突破了兰州及隆中地区的历史记录。大家想一想，兰州是我们大西北的一个城市，居然也下起了这种特大的这种暴雨，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此外，台风的强度也在增强。1970年以来，登陆东亚和东南亚的台风的强度增加了12%到15%。同时，全球的海温升高导致台风北漂，北方地区台风的灾害的风险进一步的加大。比如说2023年的8月11号，第6号台风卡农在我们东北地区辽宁大连市的庄河市登陆。台风跑到东北去登陆，这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除了我们的气候变暖，人类活动也带来了洪水灾害的风险，影响也是很大。过去几十年，我国经历了规模空前的城市

0: 化的进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小时候下雨顶多路上有些泥水，雨停了也就干了，现在呢一场极端的暴雨下了，马路变成了河，变成了湖。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我们的雨变大了，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城市变硬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大量的农田、大量的水域、大量的这种作物植被，对我们的降水的吸纳和汇流阻挡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些水域、农田变成了现在我们的路面、我们的广场、我们的道路，都是北欧的水泥的，不透水，地表面积增加。打个比方，我们的原来的城市就像一个海绵，雨水降下来能吸进去一半或者一大半。现在的城市雨水落下来几乎都形成了表面径流。综合起来，气候变暖让我们的雨水下得更猛，雨带乱跑让我们的洪水不按套路出牌，快速城镇化让我们的城市更怕雨。这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的形势，所以我们防洪减灾面临着新的巨大的难度和挑战。那么在这种挑战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1: 2026年6月24日，湖南多条河流水位同时暴涨，脱口、江亚、浙西等重点水库面临严峻考验。面对洪峰，水利部门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工程，协同发力。江亚造势水库消峰率达87%，将洪峰悄然消化。脱口水库在28小时内连续下达8道调度指令，成功将洪江古城水位控制在安全线以下，守护了千年古城与群众平安。这场硬仗的背后，是我国庞大的防洪工程体系在托底。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防洪工程体系。但光有防洪工程的钢筋铁骨还不够，面对极端暴雨洪涝趋多趋强、洪涝灾害风险增加的这种严峻形势，我们如何适应新的情况，做到有备无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核心就是要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构筑更加先进的防御体系，全方位提升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提升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的提升可以有4个方面的路径。第一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防御能力，这是防洪保安全的硬家底，也是我们的根基所在。我国防洪工程体系由我们的水库、堤防、水闸、泵站、蓄滞洪区等等各类工程来组成，规模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其中水库是流域防洪的王牌力量，承担着拦蓄洪水、消减洪峰的重任。目前我们全国建有各类水库是9.4万座，总库容超过了10000亿方，防洪库容达到了1856亿方，相当于我们13000多个西湖的蓄水，这些库容专门用来调节我们的洪水。堤防是守护我们江河安澜的安全长城，全国现在1到5级的堤防总长度有31.8万公里，算一下能。

能绕我们地球赤道近八圈。区域红区是我们防洪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大洪水来的时候，上游水库和我们的河道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那我们就要用蓄滞洪区把超额水量临时蓄滞，削减洪峰，保障我们下游河道和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几十年的系统的治理，目前我国大江大河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洪水的能力。全国因洪涝灾害导致的直接死亡的人数在持续的减少，同时因洪涝灾害直接的经济损失占当年的 GDP 的这个比例也有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年均的2.28%大幅度的下降，近三年来更是下降到0.17%，这充分的说明我们用实实在在的工程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治理效果，把灾害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真正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安乐生活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第二个路径是非工程措施的支撑能力，包括雨水情的监测预报体系和防洪调度指挥平台，这相当于整个防洪体系的大脑，负责感知、研判和决策。如果说工程体系是防灾减灾的立身之功，那么非工程措施就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强健之剂，二者刚柔并进，一体发力。及时准确的雨水情信息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基础，精准可靠的洪水预报预警是我们科学调度科学决策的依据，这一点我也有亲身的感受。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们的水情信息的监测还是基本上是人工操作，信息的传递主要靠电话电报。我1982年分到当时的水电部，就水利电力部水利调度中心工作的时候，开始的工作就是天天收电报，将全国各地的电报收来以后，我要根据水情那个密码本来翻译实时的水情，做好这种记录，并画出它的水位线和流量的这种过程线。当时的洪水预报也是靠我们的经验，不仅精度不高，它信息量有限，还花费了我们的时间，预见期较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国家信息化工程的龙头工程之一，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工程提到了日程。1998年，这个项目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立项建设。我非常荣幸地作为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负责工程的初步设计和仪器工程的建设。通过这个工程的建设，我们全国水情的报信站的雨量、水位由原来的人工观测全部实现了自动化，自动观测、自动报送。我们开发了半自动化的监测平台，我们还设计建设了首个覆盖全国所有的车站，到我们水情分中心、到省中心、到流域中心、再到北京国家中心的数据自动传输和统一的数据库系统，开发了数据信息的自动翻译入库和多级数据库同步管理更新的软件平台，使得我们全国的水情信息汇集到北京的时间由原来的2到3个小时到5分钟之内，实现了这么大的一个突破。在这个项目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主持开发的全国洪水预报系统现在还在应用，显著地提升了预报的精度和时效性，

也是这项工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的实施，可以说全面的推动了我国水利信息化的进程，也为今天的溯至孪生水利奠定了非常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近年来，水利部正在大力的推进雨水情监测预报的三道防线建设，全面提升洪水的预报、预警、预演和预案这四域的能力。那什么是三道防线呢？简单的说，就是从远到近，从粗到细，层层设防，步步精准。第一道防线是看云，看我们天上的云；第二道防线是看雨；第三道防线是看水。那么第一道防线是紧盯我们云中的雨，也就是观云之雨。在全国现有842部天气雷达网的基础上，水利部门又新增建设了240部水利测雨专用雷达，也创新开展了无人机等新型监测方式应用，初步建成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的技术。大家平时开车都用导航，那么全球的卫星定位系统 GPS 加上我们北斗，这些导航卫星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卫星在给你导航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用来看雨，用来测雨，甚至可以提前几个小时来预报我们的暴雨。那么这个原理是什么？导航卫星从太空给我们源源不断地发送这种信号，这种信号在穿过我们厚厚的大气层云层之后，它会打到地面。那么空气当中的水汽越多，我们信号穿过的走的时间越长，走得越慢。就像我们人在水里边走要比我们在陆地上走要慢一样，这种信号的传输本来是不利的，它传得慢了，但是我们把它反向的利用起来，我们通过测量这个信号延迟了多少时间，就能反算出大气当中有多少水汽，水汽多到一定的程度雨就下来，我们要判断这个雨什么时间下。这个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团队经过多年的研究，研究出一套 GNSS 全球导航系统大气含水量的监测预警仪。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降雨量的反衍的精度比较高，它可以达到1到2毫米。什么概念？就是下的很小的毛毛雨我们都能给它反衍出来，都能算出来。第二，它是快，传统的天气雷达可能要等到雨快下跟前了才能测得到，那么这个监测仪可以提前几个小时就发出雨要来了这种信号。第三，用起来很灵活，这个设备就是一个箱子，往那里一放就能用。2025年4月11号，山东枣庄那天下午本来天气很好，谁也没想到晚上会有暴雨。我们在枣庄的庄里水库装了那么一套设备，当天下午5点就发出了预警，晚上9点左右这一带有强降雨，到了晚上9点暴雨来了。后来与我们水文站实测的水文数据对比，预测的这个精度超过了90%，整整提前了4个小时发布了这种预警。4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如果在城市，我们4个小时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把地下车库的车给移出来，不会来了洪水给淹掉，可以把低洼地带的物资给转移出去，减少这种损失，把危险区域的老百姓疏散到安全的地带，避免人员的伤亡。这4个小时的预见期可能就是生与死的一种距离。
而且你知道吗，这项技术就是在我们头顶上那些卫星北斗和 GPS 平时给我们导航指路，关键的时候它能给我们观云吃雨，相当给我们防汛又多了一双天眼。那么第二道防线就是要紧敌落地雨，也就是观雨之势。原来我们只有几个雨量站在吃雨，在地面上就像几个温度计。

0: 了然，而且更准。第三道防线就是紧盯我们河道里边的水，这就是吃水保安全。目前我国各类水文测站有13.7万处，除了地表监测网络外，多颗风云卫星正在天上在轨运行。从看云到看雨，再到看水，一道比一道近，一道比一道准。原来我们是水来了才知道，现在云来了我们就开始盯上去，争取到每一分钟的预见期都可能转化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障。
1: 2026年5月，广东阳春市遭遇极端强降雨，河口镇24小时降雨量达到1058.5毫米，打破了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双滘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山洪一触即发。然而，这场破纪录的暴雨最终却实现了人员零伤亡，背后的秘密就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四域系统。洪水还没来，系统就已经在数字世界里把洪水演进的路径、淹没的范围、受影响的村庄都演算了一遍，甚至能精准到每一户该什么时候转移、往哪里转移。这就是数字孪生的魔力，它不是一张普通的电子地图，而是把整条河流、整座水库，甚至河边的每一个村庄都一比一搬进了计算机，形成一个会思考、能推演的数字镜像。从纸上谈兵到虚实互动，数字孪生究竟是怎样改变传统治水模式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面对极端天气频发、符合灾害链放大等多重挑战，传统的单一信息、单一模型、经验的判断、临场的处置应激等等，这些防汛减灾的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防洪减灾形势的这种需要，这就促进了数字孪生流域的建设。数字孪生流域就相当于给一个真实的流域做一个克隆体，相当于给我们江河流域拍一个全身的 CT， 用各种的传感器、激光扫描、卫星遥感等等手段，把江河水库堤防甚至河边的村庄道路一比一地搬到我们计算机来，实现精准的映射，依托高保真数字底板和算力资源，在汛情来临前模拟分析不同的量级和不同的降雨分布下暴雨洪水它的全链条的演进的过程，来推演洪峰抵达的时间，什么时间到，最高水位和淹没的水深、淹没的范围以及退水的时间，这些都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去推演。通过这种多情景的对比分析，这种量化评估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的它的承压的极限，提前识别我们的薄弱的环节和我们的风险点，让潜在的风险看得见、算得清。就像我们下棋之前先在我们的电脑上把各种走法都推演一遍，哪一步是对的，哪一步可能出问题，我们有多大的问题，要提前心中有数。最后是基于科学预演成果实现智慧的调度和高效的指挥。预演的价值在于辅助决策，在数字空间当中我们可以无风险的反复的测试多种调动方案，它是在推演，没有任何的风险，你只是知道它可能产生什么结果。那么如何精准的调控我们水库群等防洪工程， 如何精准的拦截洪水和

错峰，如何科学的启用我们的虚掷红区，启用哪个行星红区，什么时间启用，它的损失会多大，影响多大，这些都要分析。在最小化损失的前提下，扩大我们的调巡能力。如何来优化我们的敌方的巡查和抢险力量的部署，系统的筛选给出综合效益最好的那个方案，并把它转化为具体的调度指令，真正的将数字世界的算力转化为我们物理世界的防御力。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以三峡水库为龙头的已被35处控制性的水利工程，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工程群。汛期这些工程群的联合调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基于数字孪生流域平台，我们系统自动的可以分析出那个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案，来供我们防汛决策来参考。2024年的汛期，长江水利委员会联合调度了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53座流域的控制性水库，累计拦蓄了282亿方水，那么有效地降低了中下游洪峰的水位，降低了0.4到3.1米。在长江中下游及两湖汉江地区，共减少淹没耕地约329万亩，避免转移约226.8万人，减少经济损失约654亿多元。这就是数字孪生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当前人工智能正在给我们的治水和防汛带来一场大变革。数据层面，利用人工智能有效地破解我们传统的人工处理这些数据费时费工且精度不稳不高的这种难题，为后续的模型运行提供高质量的数据的输入。知识层面，发展人工智能与物理机理混合的模型。现在我们的中小河流的预报任务很重，通过人工智能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空间的覆盖。在决策层面，将人工智能嵌入降水预报、洪水预报、库群联合调度与风险调控这个全过程的业务链，为实时的防洪决策与灾后评估、灾后重建提供可靠的支撑。相信现在的人工智能赋能将改变我们洪水预报及调度的范式，促进数字孪生流域向更高水平和更高阶段的发展。第三是经济社会的韧性和我们的恢复能力。洪水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的现象，与人类活动具有共存的关系，不仅仅是防的问题，也有放的问题。我们要给洪水一空间，给洪水一出路。任何工程都是有标准的，不是无限制的标准去建设的。我们要科学的论证确定工程城市的防洪标准，从工程、技术、经济、社会多角度去权衡、去论证、去分析。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暴雨洪水增多增强成为了一种常态。当遭遇超标准的特大洪水的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等重要的承载对象要能够抗得住、顶得住。任何一个有韧性的防洪减灾体系都不可能做到100%的消除洪涝、洪水灾害，而是确保即使在遭遇极端暴雨洪水的情况下，也不至于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我们并且还要有能力在灾后能够快速的恢复。这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核心功能不是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而是确保在你即便生病的情况下也能

0: 很快的恢复。因此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供电、供水、通信、交通、医院等生命线工程的建设，保障在发生超标准洪水的极端情况下，我们的生命线工程能够基本的正常的运行。在洪水退去之后，我们受灾区能够迅速的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第四个方面，我这里强调一下，就是防洪风险的社会观。首先要全面提升公众的风险的素养、减灾避灾的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要加强防洪安全教育和培训，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必须清楚地知道遇到洪水如何去防，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将洪水逃生技能纳入到我们中小学的必修课和社区的科普活动，引导公众主动地学习防灾减灾的知识，来掌握避险自救的能力，常备应灾的物资，真正做到从要我防到我要防和我会防的这种转变。其次，将洪水的风险管控嵌入到我们国土空间规划的全过程，严格的保护合乎的水域空间与洪水天然秩序的场所，保留并恢复合乎水系的调节的能力和我们自然渗透的功能。此外，完善洪水保险和风险的分担工作，改变单纯依靠政府救济的这种模式。洪水保险具有风险转移、风险减量和风险治理的三项功能，是提升应对极端洪涝灾害重要的非工程措施。2021年郑州的极端暴雨，洪水保险业的赔付是116亿。2023年海河流域的这场洪水保险的赔付达到了126亿。那么对这种灾后的重建，这些赔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的保险总赔付的覆盖在我们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仍然很低，只有10%左右。因此我们仍然要大力的推动建立政策性的导向主导、商业性的补充和政府统筹与个人自愿相结合的洪水保险的这种机制，来提升灾后重建与我们恢复自持的力度。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江河安澜则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我们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变防洪减灾的理念，强化系统的治理，大力发展水利新知生产力，构建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防洪减灾的体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2: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滔滔黄浦江，在冲积平原上画下了几个弯后，汇入长江，奔流入海。在这诸多河湾中，董家渡是难以忽略的存在。董家渡的历史要追溯到宋朝。作为黄浦江上的重要渡口，这里因码头而兴盛。清朝时一句“一城烟火半东南”，道尽董家渡往西的繁华景象。今天，在董家渡鳞次栉比的高楼环抱之下，藏着深城最古老的会馆建筑。310岁的商船会馆，将上海以船兴市、以港兴市，催生百业兴隆的商业缘起传奇娓娓道来。上海的商船，也就是沙船，上海市市标图案上扬帆出海的正是5番沙船。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船种之一，沙船起源于上海崇明。自元明之后，素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美誉的上海相关行业便依托沙船贸易发展起来。到清代海禁解除后，沙船业更加如日中天。1715年，各邦沙船商在董家渡建起了上海首个同业会馆。
1: 会馆公署在上海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机构。当时上海是个移民社会，80%到85%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同样组织在这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学术界称它为班政府的作用。上海少的时候有56个会馆公署，最多的时候1930年代有256个会馆公署。
2: 商船会馆是上海当年诸多会馆当中一个力量比较强的会馆，这个会馆就标志着在上海开埠之前，它已经有非常发达的海运体系。
0: 在清末200多座会馆中，商船会馆无论是面积、格局还是形制，皆无出其右。极盛时占地近20亩，规模宏敞，有楼、台、殿、阁，飞檐高翘，金碧辉煌。然而，历经岁月风雨，建筑分布面积

0: 只剩下2341平方米。尽管早在1987年就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但正式的修缮工作直到2019年才进行。
1: 当时那个大殿整体屋架和墙体向南面歪斜了大概20公分左右，倾斜度是比较大的。
0: 商船会馆的三合式大殿是上海所有古建筑中唯一一座全木结构的建筑。基于文物修复最小干预原则，团队决定不拆不卸，采用打件拨正这一传统手法让建筑归位。
1: 就是把木柱子撑住，这个木屋架每一根都撑住，然后慢慢的增加重量把它慢慢拨过来，应该说是比较惊心动魄的。刚开始一天可能就1厘米2厘米。
0: 最大限度地保留建筑原始风貌，团队还严格遵循三同修复原则，即同材料、同工艺、同形制。为此，董轩林还专程从苏州请来了苏作木雕非遗匠人，以世代传承的精湛技艺逐一刻画每一处雕花纹理。
2: 首先呢，我们先搭了一个外框，把整个这些建筑全部包在那个外框里面了，也就是它淋不到雨也吹不到风了。然后呢，再在里面把坏掉的把它拿下来，是按照以前的款式，然后以前的文案给它做好，然后再放在上面。包括雕刻的手法也是按照以前这样子去做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现在看的时候，你是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换掉的，哪个是没换。
0: 虽然商船会馆修缮面积近800平方米，但参与修缮的传统工艺技师却多达60余人。木雕、石雕、砖雕、大漆，各个工种以匠心重现历史的原真。今天，古色古香的飞檐与高楼大厦的玻璃外墙相映成趣，勾勒出时空对话的独特天际线。而在地下空间的规划中，新建大楼主动退让，为老建筑留出舒展的空间，让历史与现代在方寸之间默契共舞。
3: 我们地下都是三层，那这里我们是地下一层都没有吗？文物保护单位能在一个土地上，其实给予这个土地的也很多，那我们也希望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0: 城市与海洋的交融，让上海从聚散离合的码头成长为吞吐万汇的世界都会。当地人口中的黄浦滩也有了飞升中外的名字，外滩。1898年，外滩一词首次出现在申报上，倘贺建故请至二马路外滩。这是保顺洋行保险的一个广告。在此之前，英文报纸对外滩的称呼就是 The Bund， 意为堤岸，中文报纸则始终是黄浦滩。

0: 徐明对湿板摄影情有独钟，这是一种将玻璃或铁片当作底片的古老摄影技术。在徐明编辑的《外滩1882画册》中，收录了60余张珍贵的湿板摄影作品。内页上，这张公泰照相馆拍摄于1882年的外滩全景，是外滩最早的全景影像之一。
1: 1882年的这个全景是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全景的拍摄，然后它正好是开埠40年之后第一个版本的外滩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首先会来上海的那必然是国际贸易公司，那洋行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 company 的意思，当时我们中国人把它叫洋行。
0: 而在这张定格于1929年的影像里，整个外滩的天际线已经褪去了47年

0: 前的声色，勾勒出今天我们熟悉的轮廓。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多，各大洋行、银行、商行、保险公司、总会和酒店涌入外滩，各种特色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1929年，沙逊大厦以77米的高度成为新的制高点，而当时已经建成6年的汇丰大楼，从诞生第一天就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间最豪华的建筑。
1: 现在这边就是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狮子对已经被摸得鼻子都亮。一个狮子叫做 Steven。另外一个狮子叫做 City， 史蒂芬和师弟。史蒂芬是当时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经理。这栋建筑是外滩耗资最大的一栋建筑，预算一开始给了70万银元，旁边那栋海关大楼是35万银元，不到它的预算的一半。最后设计师跟 Steven 说，就跟那狮子说说不好意思，老板，
2: 超了，
1: 我们不够钱了啊！说你要多少？我要100万才够啊，100万银元。然后 Steven 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啊，英文说的啊，叫 "Spare no expense, but dominate the bend"， 不惜一切代价称霸外滩。
3: 那么称霸外滩靠什么？靠房子。
4: 尤其到20年代以后，它的经济发展非常快，外滩就变成上海商务性的楼宇最集中的地方。代表着1920年代30年代，西方，当然包括当时已经西化的上海，最高的建造技术，最贵的建筑投入，最考究的建筑装修。
0: 1996年，上海外滩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上海外滩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万国建筑博览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

0: 1956年，沙逊大厦更名为和平饭店，1996年成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相继开始了文物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作，和平饭店也迎来了建成后的最大一次修缮。
1: 可以用得上一句叫成就不堪，不跟不上那个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也尤其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它对高端酒店的需求。
0: 这座曾引领时代风潮的标志性大厦，随着岁月流转，亟待一场契合当代发展需求的保护性修缮。作为上海市政府批准立项的重大工程项目，饭店毅然选择歇业，以3年时光为代价，只为重现昔日风华。
1: 因为一个词来讲，这是如履薄冰。因为我们的方案是上海外滩建筑群当中率先向国家文物局专家们汇报的方案，我们上海也组织了很强大的一个专家队伍，评审了10多次，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专家评审的，当时是非常严格的。
0: 秉持恢复原貌、保护重点、合理利用的原则，唐玉恩他们精心雕琢建筑外立面，让四方锥顶等经典元素重现昔日光彩。建筑底层空间因长期被多家机构分割使用，原本极具特色的巨型交通骨架格局支离破碎。面对这一难题，多方通力协作，拆除阻隔墙体，让被尘封多年的风字形双层拱廊公共空间重获新生。同时，团队还拆除了外贸商场时期加建的夹层与螺旋楼梯，不仅完整还原了

0: 八角钟亭的历史风貌，更借助现代技术，让建筑承载的设计初心在新时代熠熠生辉。复原历史风貌只是修缮的起点，眼下工人们正在把曾经的空调系统增加熏香功能，以提升酒店品质。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老建筑，要治好老年病也需要科技的加持。外滩一号亚细亚大楼，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在1916年落成时被誉为外滩第一楼。2019年10月，大楼经过修缮后华丽转身，被打造成为艺术中心。今天受业主方邀请，专业团队正在对这位百岁老人进行定期体检。
1: 我们对他的外立面巡查的时候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些这个就是 AI 智能的一些算法啊，比如说我们把一些典型的裂缝啊、一些渗漏水啊或者空鼓啊这典型的照片喂给我们的机器，通过机器学习之后呢，它会自动的识别出我们外立面的一些损伤的一个情况，然后反馈给我们，实时的发现，通过人工的审核再甄别，然后对针对性的做一些结论。
0: 在李占红的团队里还有这只敏捷的机器狗，它背着三维扫描仪，即便是在狭小的空间也能进退自如。
2: 您刚刚不是说这个里面要建数字孪生模型吗？因为这里面确实空间比较复杂，
3: 对，
2: 所以我们也最后找了这么一个小狗，
3: 哎，
2: 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孪生模型建起来，
1: 一些病理病害给它探测清楚。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检测手段呢要尽量的无损或者微破损，就是一个治未病的一个理念，让它延年益寿。
0: 外滩以其百年沧桑的历史建筑群，无声诉说着上海作为东西方陆海贸易核心枢纽的辉煌过往。而享有中华第一商街美誉的南京路，历经岁月更迭，今天也依然占据着上海乃至全国商业版图的核心地位。1850年，英国人在如今的河南中路西面建造了一个花园，又围着花园搞了条跑马赛道，这就是上海第一个跑马厅。为方便会员前往赛马场，上海租界当局修筑了一条与南侧马道平行的道路，在当时被称为大马路，它正是日后闻名遐迩的南京路前身。这条东起外滩西抵静安寺全长约10里的道路，也成为上海十里洋场之称的缘起。中国的第一盏电灯、第一盏红绿灯、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百货公司，都在这条路上诞生。
4: 这一条街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空置的商铺，我们唯一有一间是产权交易的，是60多个平方，然后房东的话报价11.6个亿。为什么叫中华第一街？人流量它已经决定了这个客流的消费力。
0: 人流及生产力，这是店铺选址师赵家奉行的黄金准则。在他的经验中，上海最优质的商业街不下20条，但是南京路无疑是最热门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奠定南京路商业格局的四大百货，先施百货、永安百货、新兴公司、大新公司，自落成至今虽已跨越百年时光，但其选址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经典案例。
4: 天使百货是最先开业的，形成了上海它比较好的商业氛围。后来就是永安想在这边建，但是不知道选在哪里，后面就通过这个

0: 这个数豆子的方法来测人流量，定在了这个先施的这个正对面，
1: 现在的大数据。
0: 哎，对，当然这个技术了我们现在还依然在引用。这个热力图呢它只能表示静态的啊，动态的话还是表示不了。
1: 近一段时间哈，
0: 对，计时数一下有多少人，你看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 就30秒，
0: 也差不多有60多人。
2: 1915年的南京路上，福利、惠资、泰兴、惠罗四大新兴英资洋行的商场云集在东端，造就了当时营业额最高的初代商圈。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来自广东香山县的生意人郭乐、郭全兄弟通过数豆子的方式得出了南京路西头的人多于东头的结论，从而敲定了永安公司的位置。
3: 因为沪西的人口的密集度是越来越高，还有江南地区它通过水路从西面呢就进到了太仓啊、常熟啊、苏州啊、吴江啊，这都是江苏，然后有南浔啊、嘉兴啊，这都是浙江，等于今天我们就讲这个往内地辐射。所以呢国际化的、洲际化的外滩和华商盘踞的南京路就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那么这个使得上海的经济的格局就是既有国际化又有这个本土化。
2: 永安百货建成于1918年，而一街之隔的先施百货，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时装商店，则早一年开业。新式大楼大量采用的西方传统柱式和装饰元素，将带有西方文化特色的百货大楼这一新式商业建筑形象植入到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其幕后推手正是先施公司的老板，同样来自广东香山县的商人马应彪。老乡见面，棋逢对手，马应彪与郭氏兄弟在南京路的商海中布下了一局百年对弈。作为沪上最早由华人开创的两家大型现代化百货公司，永安与先施的较量从楼层的高度便埋下了伏笔。当先施以5层建筑拔得头筹，永安次年即以6层楼宇反超。当先施紧随其后加盖至6层时，永安又以塔楼倚云阁出奇制胜。眼见顾客被高阁风光吸引，先施旋即以摩星楼3层空塔再占鳌头。尽管两家在高度上相持不下，但建筑内部的空间格局却大相径庭。
4: 当时马应彪他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可能比较小心翼翼的，空间很小，然后是长条形的，它不是一个桶的一个大的空间。永安公司在造的时候，他们就是已经有这个意识，其实就是想在悉尼安东尼霍顿的百货公司的那个样板，他把它往这边搬，他就是更大胆了。所以就是说从先施公司到永安公司，他其实就是已经有一个迭代的那个过程在里面了。
2: 就在先施永安鏖战正酣时，1926年，新兴公司横空出世。这家以新著称的后起之秀，不仅在建筑高度上后来居上，更以差异化的路线，让自己迅速站稳了脚跟。三足鼎立之势持续10年之后，1936年，南京路商圈又有新手入局。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大新百货大楼以高达10层的楼高傲视群雄，建成后曾获得亚洲最佳建筑设计奖。而在内部设施上，它更是亮出两大王牌：全天候空调系统和远东首部自动扶梯。四大百货不仅是上海最早的近代商业百货大楼，更开创了整个中国近代商业建筑的先河。
4: 从一个不成熟到成熟的一个业态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大新公司它内部的空间基本上没动过，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百货公司的一个平面。它其实是从30年代

0: 到90年代全国各地百货公司的一个样板。
1: 时光流转，这条承载着历史底蕴的商街正向着南京西路千亿商圈的宏伟目标奋进。当镌刻着民族商业基因的历史建筑与现代消费潮流交相辉映，一幅引领消费升级的崭新画卷正徐徐铺展。因商而兴，因商立市，到19世纪末，上海成为了远东知名的冒险家乐园，无数商贾巨擘脱颖而出，他们将新古典主义的巍峨廊柱、巴洛克风格的华美穹顶、江南园林的灵动飞檐浇筑成了凝固的建筑史诗。
2: 有梧桐树的地方才叫上海，因为这句话大家都慕名而来。通过这120年房子的升值来看的话，老洋房确实是顶端的存在，它的升值的倍数应该是远多于其他类产品的。
1: 作为专业经纪人，吴永昌的生意就是为这些不可复刻的孤品级老洋房寻觅新的主人。在他这个圈子里广为流传的一个数据是，目前上海全市现存的老洋房4000至5000幢，其中产权清晰可以转手的老洋房不超过100幢，因为房源极为稀少，很多客户不得不等待数年。
2: 每一个都他的独一性，大部分老洋房的业主他们是不会轻易卖的。成交比较多的一个价位吧，就是5到1亿之间，巨鹿路上面的一套沿街的老洋房，300平左右，差不多3亿左右成交，单价可以达到100万。
1: 当一些老洋房因为天价标签刷屏时，在梧桐树下，更多曾经生人勿近的宅邸转化为了可触摸的生动叙事。马乐别墅位于高楼林立的陕西南路尽头，这栋由英籍犹太商人艾利克·马乐精心打造的家园，巧克力色的墙面，高耸的尖塔，起伏的坡屋面，既像一座迷你城堡，又似乡间别墅，高低错落如孩童积木。1936年，马乐别墅以独特的北欧挪威式风格，从当时以英法风格为主的建筑风潮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近代建筑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相继被认定为上海优秀近代建筑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北欧这种风格的建筑在我们上海可以说是非常少。那么为什么是采用这样的屋顶？因为它要防止积雪造成屋顶的压力，就是或者坍塌。
4: 这个屋顶的这个用材特别巧妙，你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是用的灰色的铅皮做成鱼鳞瓦的样子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屋顶。
5: 马乐别墅的外墙面啊，这个砖呢我们一般叫它泰山砖。像这种砖呢，在我们上海的很多的非常优秀的历史建筑当中都会采用，比如说像国际饭店啊，还有很多的外滩的一些建筑啊也都有，包括武康大楼啊也是在上面用了类似的这样的砖。比如说这种栏杆的造型啊，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式样，中西文化的融合，其实也就是我们海派文化的一个特点。
1: 马乐别墅占地5000余平方米，花园面积就近2000平方米。支撑起这间恢宏宅邸的是马乐家族横跨3个世纪的商业版图。据《自林西报·航明录》记载，1860年代到1941年，马乐家族在上海经营的核心业务是航运造船。此外，家族生意还涉及万国商团、跑马总会、保险、房地产等，还在香港、伦敦等地设有公司。1928年，其创办的马乐机器造船有限公司，也就是今天沪东中华造船厂的前身。
3: 马乐别墅实际上是改建项目，其中说法最多的就是马乐的女儿做了一个梦，然后醒过来跟她爸爸说，我梦见了一个什么样的城堡，

0: 画了一个草图，然后他爸爸因为特别爱小女孩，就把她建成了这样一个城堡，所以是童话城堡的这个传说嘛。我因为是建筑设计师，我觉得通过一个梦境啊，是不可能建成那么杰出的一个建筑的，因为这个建筑的细部啊都非常讲究的，第二个很统一，第三个呢它也是用了很多的当时的比较新的材料，就一看就是比较有水平的建筑师。
1: 这座凝聚着建筑师心血的精品，在1941年马勒全家被入侵的日军驱逐后，经历了战火与历史的变故，成为了高墙深锁的禁域。
2: 就在这附近300米距离儿童艺术剧场的旁边，那时候不能进去，门卫把得严严的。
1: 直到2001年，作为设计师的彭阳终于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向往已久的城堡。这一年，在保护原建筑风格、外貌、结构体系的基础上，马勒住宅在完成修缮之后变成了马勒别墅饭店，成为由近代保护建筑修建而成的现代宾馆，也是上海精品酒店之一。
3: 2024年全年，马勒别墅的这个从它客房的出租率来说，是基本上是在70%到78%之间，餐饮的婚宴基本上是60几档。建筑本身它有它的承载能力，适度的使用以后呢，让它成为向上的正循环，能够正常的开放接收外面来，同时又不是过度的把它耗得太厉害。
1: 通过建立科学系统的分类保护体系，在审慎评估与严格监管的框架下，为历史建筑保留适度的商业功能活化空间，这一创新实践让建筑可阅读从抽象理念转化为鲜活的实体叙事，为城市文脉传承开辟了多元路径。
3: 主楼里面是没有电梯的，搬三楼我们要提供这个服务，但是我们也会告知他们要小心，毕竟有些东西还是有历史价值的。我们现在每天有讲解，我们是义务的为我们住店客人或者餐饮客人讲解。哎，他觉得这个我花了个钱，我听了一个这么好的，对这个建筑他本身他了解了，他觉得不虚此行。
4: 抬头有没有发现这三扇玻璃吗？这个玻璃呢也都是当时我们保留至今的了，后来我们一直去维护到现在的。
5: 哦，这个很特别，很漂亮。
1: 彭阳以梧桐为灵感，在酒店的大堂设计了这款梧桐春秋，使用的都是100年前的彩绘玻璃工艺。
2: 那么这个工艺其实在1864年的时候，土山湾的孤儿工艺所就有这个传教士传进来。西记东魂，就是说西方的记忆，东方的设计思想，留了很多我们中国国画的空白留白，有花，有透明的玻璃，有树叶，把外面的景就引到里头来了，这样就融为一体了。
1: 如果说马勒家族勾勒出的是外侨在上海掘金的经典路径，颜料大王周宗良书写的则是华商崛起的发家史。
6: 周宗良是上海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的到上海也是随着清朝末年上海开埠，宁波人宁波帮嘛到上海来创业，人很聪明，也很勤快，很吃苦。他是1905年到上海，5年之后他就当了买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参战嘛，老板要回德国，他把天信洋行里面大量的染料啊，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周宗良，周宗良就靠这些的第一桶金啊发得很大。
1: 1925年，在元霞飞路和宝庆路的交叉口，出现了一座超4000平方米的花园宅邸，被誉为上海第一私人花园。1930年前后，周宗良从德国商人手中斥巨资买下了这栋私家花园住宅。周宗良最初购入这座花园洋房时，里面只有2栋美式风格的小楼，从1936年起扩建成5栋彼此独立的小洋房，主人、子女

0: 宾客、厨房间以及汽车房各占一栋楼。当时正值现代主义风格风靡全球，因此由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宾客楼平拼建筑，平面工整，装饰简洁，釉面砖外墙，白绿相间的马赛克地面，都体现了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特征。然而时移世易，历史的风潮，匠人的巧思，都一度淹没在岁月的烟尘里。
1: 螃蟹基本上是有这种叫做富甲天下八方来财这样一个对于财富的美好向往的这样一个寓意。
0: 宝庆路三号被录入上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担负起了保护与再利用工程。
1: 天花已经荡下来了，还有就是这个地板呢已经被白蚁腐蚀得很厉害了。整个花园当时是有相当多的这种杂草树木，可以说是暗无天日，形容也不为过。
0: 五栋建筑中，主楼和管家楼的外墙采用了鹅卵石饰面。1930年代，工匠们以近乎偏执的精密筛选出色泽统一的灰白卵石，按严格的级配比例嵌入墙面。
1: 我们难度最大的点其实主要在于这些历史的材料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和寻找上。
0: 事实上，修缮设计团队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将原来的花园住宅建筑提升修缮与再利用为一座交响音乐博物馆。
1: 几幢建筑之间最初并没有特别确切的关联，如果作为一个博物馆来使用呢，可能是有一定的缺陷的。通家这个连廊它稍微是有一点长度的，为了不破坏整个建筑群落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是对它的体块进行了一个消解了一下这种大尺度对于整个花园洋房的这种破坏。
0: 今天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成为了一票难求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0: 让人们走进老房子，走进历史，是建筑最好的阅读方式。而创作者张大强还有着自己的空间语法学，他用这个4:3画幅的画框定格老洋房的砖石、彩绘玻璃、梧桐树，将这些建筑字符重新编码。通过千万次点赞与转发，拼贴出数字时代的上海摩登视觉词典。
1: 当你把这个画框对准黑石公寓的时候，这样是一种放大镜的一种效果，它会把人的视觉集中在那个小小的一个画框里面。
0: 建于1924年的黑石公寓，是一幢带有巴洛克特征的折中主义风格公寓建筑。关于黑石公寓的命名，一种说法是来源于它的投资人 J.H. Blackstone。而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则认为与公寓外墙的黑色材质有关。在对这幢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进行修缮的过程中，顾志峰这位上海技能大师带领团队，通过反复而枯燥的小样调制，试图复刻表面肌理的密度。
2: 我们石料是按照表面上的石料配的，三种颗粒吧，就是黑头的，这个是白云石的，梅林石的，比例是按照我们当时设计要求的这个比例进行配置的。那黑头应该少一点了，因为我们看这个黑这个立面上，它其实也就在5%到10%的之间，所以颗粒配比的数值必须要控制好，要不然和到时候原墙做上去，其实还是差异比较大的。
0: 黑石公寓的魅力远远不限于独具一格的墙体。占地面积7380平方米，建筑面积4977平方米，沿街主立面采用对称构图，横五段纵三段划分，主入口开场门廊使用简化的柯林斯柱式，带有丰富的古典主义装饰，在风格

0: 河上包含多种建筑流派的特点。在1925年的招租广告中，他打出了中国最好的公寓的旗号。
1: 当时豪华到什么程度？100多年前，每个房间有冷热水，有洗衣机，然后有电报电话，然后有中国第一个恒温泳池，有三个网球场。
0: 在黑石公寓经营书店的李金恒，当初为了选址，曾用2年时间寻访50余座历史建筑，最终被这里的磁场所吸引。
1: 上海的海派的很多名人其实都在这住过，广为人知的就是他这个民国的总理熊希龄和他的夫人在这里的这个爱情故事。当时的房屋的价格好像一个月的租金要140多两白银，再折算下来，算到今天大概一个月的租金大概也合40多万人民币，啊，非常厉害。然后后来我又看到一个史实，说这两口在这里住了2个月就搬走了，想可能是住不起了。每年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还会回来住2天，可见这个地方当时有多奢华。
0: 而最为打动李金恒的，是黑石公寓里独特的文化肌理，每层的电梯坪都有不同的马赛克图案装点，严丝合缝地拼贴出精致而多元的海派气质。
1: 我有的朋友就讲上海文化，一个叫做马赛克文化，它是各种文化，各国的文化它会拼贴在一起，但是它很完美的融合。
2: 它的石材马赛克的颗粒比较小，和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陶瓷的马赛克的颗粒还是有区别的，大概小到1/3左右。要考虑一个拼花的要求，大概有7到8种颜色。原先的这些马赛克使用年限实在太长太长了，那么我们取的石材我能找到，大工厂不愿意生产这个东西，它的流水线一开我成本很高。
0: 顾志峰几经辗转，最终委托一家小工厂定制出契合原貌的马赛克，对已经破损的拼图完成像素般的修复。历经匠心拼接的马赛克地坪，如同镶嵌在时光里的文明密码。而今，当咖啡香气弥漫书店，黑胶音乐漫过画廊，这座百年建筑里依然继续演绎着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时代居住者。
3: Hello, hi, I'm Soren Matz. Welcome to Heishi Gongyu.

上老字号的金字招牌正与全球首店的霓虹灯箱交相辉映。这些凝固在砖瓦间的商道传承，以开放的胸怀和创新的姿态，书写着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看，她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它自己的性格，可能它会让你误以为它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0: 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0: 雪山对梁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1: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0: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

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0: 我们崇拜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
1: 经历了漫长的冬季，有清冽溪水滋润的地方，必然有新鲜的嫩草。牦牛们依靠本能，一路沿河而上，便能找到这自然界新生的能量。
0: 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牧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1: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0: 像俺这登记做的，登记弄得那就在就是呢，他工程在伢子的，在印度干着，不管亲不亲民，要么不亲民，空投哗，不能上去了。太平了，
1: 太平了。
0: 哎，他让上看见嘛，晒过来，他再说谈起的这个了，你要做什么的，什么钱做什么的，钱都他妈的空，少点的多，肯定我说都做罢了。
2: 沐浴在暖阳中，野生动物也纷纷活跃起来。山坡上长满了嫩草，足够牲畜和食草动物们啃食一个夏天。
3: 周围的那些小动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照看好它们。草场里头有一窝藏狐。我让孩子们放牧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们。
2: 海拔超过6000米的玉珠峰常年被不稳定气流环绕，当雨雪向周边转移，暂时稳定的天气为攀登创造了条件。珠峰雪线附近是凉爽登雪山真正的起点。

0: 感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凉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0: 绿珠峰以南，有一片4.5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5、6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4面8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到2个星期，他们年龄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1天3次，早上7点半1次，中午12点，下午7点半，跟我们人一样，1天3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来，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不少了。
0: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独立生存。
1: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他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1: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鹫等动物存世。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人们的感受。

0: 要生存下去，啊，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1: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姜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低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为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8。倾角90度。
3: 我也。
0: 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自远古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这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梁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她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的。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4: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4: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他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4: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0: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5: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0: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

口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这只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又给它取了跟我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吉。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杰知道，野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世界，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0: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江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2: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1: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开始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0: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

0: 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1: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2: 危险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0: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过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哎，对对对，跟上啊，跟上啊。
2: 现在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多杰了。很不幸，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0: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

0: 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1: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加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舌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蹲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1: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加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2: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0: 冰川延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1: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0: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1: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0: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

0: 荒野中，你随时能见识到不可颠覆的自然之力。每种生物都有它最合适的生境，走向荒野其实就是走出我们人类熟悉的生境。在自然之力面前，人的力量很渺小。
1: 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0: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1: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凉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0: 所谓的生存挑战，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1: 凉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2: 你成都说里边你成都
3: 对
2: 你成都
3: 好，谢谢啊。
0: 可能因为人类本就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4: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1: 物种的多样性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才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5: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1: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6: 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 冰川巍峨，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永恒的，一切存在都是未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他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一个山洞里，大熊猫迎来了新生命。幼崽刚出生时，仅仅是母亲体重的0.1%。从那一刻起，母亲就没有离开过洞穴，更没有饮水进食，就这么保持着环抱的姿势，一刻不敢松懈。山洞经过精心挑选，外面是向阳的竹林，为母子提供庇护。正如这片森林是曾经遍布中华大地的大熊猫精心挑选的庇护所，它们和上万种动植物不约而同聚集于此。在这里，舒展出最自然的模样。

蜀，自古就是偏安的富饶之地，在自然之中也同样适用。竹林只是这块自然拼图中的一小片，仅仅越过一个山头，高大的乔木便成为了主宰。这里同样有一个洞穴，生命已经蠢蠢

欲动。红白无数，它们生于树上，一切技能也为树而生。好在这片森林给他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天然树洞，用以安家。这只鼯鼠对洞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他很想出去看看，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他刚满四个月，还从没有离开过树洞。但是最近母亲的乳汁正在逐渐耗尽，他必须学会独自出门觅食。

时机到了。红白鼯鼠的身体结构专为夜行而生，极大的眼睛可以捕捉到黑夜中的一点点弱光，拥有这样一双眼睛就能发现夜间的森林也是热闹非凡。可不能忘了摸黑出来是为了干什么。

红白无鼠是素食主义者，但这位新手还未掌握筛选食物的方法。这个树枝，口感相当一般。但是并不遥远的树丛中，仿佛有一抹光。那些圆圆的果实，在这个夜晚成熟的恰到好处。野柿子富含维生素，含糖量也比一般水果高很多。如果将这些果子收入囊中，对一只刚断奶的红白无鼠来说，将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成就。

一点小挫折而已。树与树构成了公路，树枝与树枝搭建了桥梁。

桥断了，一个巨大的林间空隙切断了前进的路线。巫术有点退缩，但那些柿子就在眼前，身体里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力量推动着他。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首先要把路障清理掉。

食物鲜美，距离适宜。第一次起跳，失败。

生长在高处的果实和嫩叶，让它们为觅食和移动演化出滑翔的技能。捕鼠最早起源于欧洲，然而在2000多万年的复杂演替中，森林的退化迫使它们的种群逐渐向树木更加茂密的东亚和东南亚转移。红白鼯鼠生活的这片国家公园，成为这种终年栖居于树上的物种的理想支撑。这里位于中国的西南，数条山脉纵横交错，相互挤压，形成全球地形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一座座山将陆地分割成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一山之上包罗万象，喜好各异的动植物都能各得其所，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

几个月过去，熊猫宝宝的成长进程也迈进了一步。他们在半岁前开始学习爬树，用来躲避天敌。在妈妈出门觅食时，这项技能对它至关重要。一觉醒来，探索世界的任务继续。现在是换牙期，新换的牙齿引导着它对坚固的东西产生好感。这棵青富阳的树干有点坚硬，得换个目标。那就继续前进。

成功了。大熊猫一般在7个月大的时候陆续换掉乳牙，长出恒牙。此后的一生，它都将用这副牙齿对付纤维粗壮的竹子。虽然动作还不娴熟，但它身上成年熊猫的特性已经慢慢显现。探索结束，可怎么就上了树顶？

上树容易下树难呀，但是天黑了就得回家吃饭呀。

觅食回来的母亲早已在树下守候。没有比母亲的怀抱更安心的港湾了。

一岁前的熊猫幼崽，母乳依然是它们唯一的营养来源。再过半年，它们将开始尝试此后一生的食物——竹子。虽然中国竹子的种类在世界上位居榜首，但熊猫轻信的大多偏爱海拔1500米以上的生存环境。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这片山地恰恰满足了它们。春天，充沛的雨水催生了全世界生长最快的植物——竹笋。它们仅用半个月就能长大成竹。竹笋比竹子更可口，营养高，还好消化。每一只成年熊猫都会抓紧时间把它们当作自己餐桌上的主食。

为了能吃好竹笋和竹子，熊猫进化出更发达的口腔肌肉，更适合咀嚼的牙齿。前肢除了五根手指，还进化出一根由手腕骨发展出的假拇指，用来更好地抓握。它们的胃部和肠道都做出了更适应消化竹纤维的调整。熊猫的视力不太好，鼻子充当了它们的雷达。现在，熊猫宝宝就闻到了一股清香。

吃剩下的笋衣气味更强烈，让没经验的宝宝直接无视了竹笋。可是这口感真是有点咽不下去。

当孩子掌握了食用竹子的所有技能，意味着他即将成年，母亲也将离开，义无反顾地把他托付给这片森林。过去的几万年中，曾经广布中国的大熊猫不断向西南山区退缩，被隔绝为33个孤立的种群。但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很多熊猫孤岛久违地产生了连接，这里也成为世界上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一片区域。海拔3000米左右，耐寒的暗针叶林也逐渐停下攀登的脚步，到处是裸露的碎石和贫瘠的沙土。许多珍奇的草本植物却执意在这里盛开它们的花朵。

碎石堆里，一只雄蜂蜂王步履蹒跚出来。他已经昏睡了一整个冬天，急需补充能量。寒冷的高山，大多数昆虫都望而却步。雄蜂依靠着茂盛的绒毛和超出普通蜜蜂的体格，承包了这片花田。不远处，一个特别的存在引起了雄蜂的注意，它叫芍兰。

一股莫名的力量牢牢抓住了雄风的心。经过设计的入口，每一寸都那么恰到好处，怎么看都像是量身定制。一个温柔的陷阱，为了节约能量，芍兰不产蜜，也没有香气，但却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外形，很像是蜂王产卵的洞穴，能获得雄蜂天然的好感。清醒过来的雄蜂急于逃脱，但侧壁异常光滑，没地方下脚。恍惚之间，他看见入口相反的方向布满绒毛，正好用来攀爬。

一条处心积虑的路线。雄蜂那身厚厚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芍兰的花粉，这个出口也是恰到好处，让体型硕大的雄蜂必须努力挣扎，最大限度地带走花粉。但是很快，刚刚摆脱陷阱的雄蜂又发现了另一个无法抗拒的产房，不厌其烦地重复先前的路径，把花粉在一颗颗芍兰之间传播。只有雄蜂的魁梧身形才能配合芍兰特制的花粉通道，它们的连结早在千万年来的协同进化中就有了安排。

虽然花期只持续短短半月，但在未来的十多年里，这只繁殖成功的芍兰都会准时在这个季节盛开。

毫发无损的雄风继续游走在花朵间，让这片山地的边缘地带依然生机盎然。连绵的山脉中，海拔下降500米，眼前又是一片郁郁葱葱了。在这个季节，富饶的森林揭开了盛宴。大熊猫国家公园复杂的山地结构孕育出多样的气候类型，那喜阳和喜阴、喜干和喜湿的果树扎根在同一片土壤。可以说，这里是中国野生果树的集结地。

一只幸运的小熊猫就睡着在满树的食物中。一种可疑的声音吵醒了它。自己的花楸树上，小偷正在抢占果实。小熊猫领地意识极强，他们随时会为了地盘打上一架。

算了，还是抓紧时间吃东西才是上策。

马鹿平时主要吃树叶，但他知道在这个季节常会有意外收获。他要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几个小时的抢食大战结束，每一方都吃得满意而归。富饶的森林为动物们慷慨地提供各式各样的大餐，吃下果实，动物也把肠道中未消化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森林因此获益，富饶因此延续。不过，每种动物都在用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获取食物。一对朱鹮夫妇迎来了新生命，孩子们的个头不小，但还是需要父母喂给他们食物。通常来说，抚养两只雏鸟比较理想。但这对父母要喂养三个孩子，能不能都健康长大，是个问题。好在这对朱鹮夫妇早有准备，

他们把家安在了人类的稻田附近。水稻田滋养了各种昆虫和水生动物，简直就是朱鹮的最佳食谱。朱鹮长长的喙，拥有全身最密集的神经末梢，可以在泥水里探索食物。朱鹮也会吃掉蝗虫等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化肥和农药的逐渐退出，成为人类和朱鹮心照不宣的约定。

这是山脉中难得一见的平原。因为人类稻田的存在，多个朱鹮家庭选择生活在这里。

公里外的低海拔河谷地带，空气变得潮湿闷热，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夏季，蒸汽不断集结，酝酿着降水。

一种身材很像是牛，但牙齿、蹄子和脚更接近于羊的动物，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森林深处。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羚牛是严苛的美食家，但这里暖湿的气候让他们日常的食物迅速生长和老化，失去了新鲜的口感。这闷热潮湿的环境也让他们身上奇痒无比。

变天了，雨季要来了。来自东南和西南方向的暖湿气流长驱直入，却被一片片南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下来。高大的屏障把水汽揽入怀中，不断堆积。在夏季，以平日三倍以上的降雨量浇灌这片森林。可以说，这里的水也由山而生。而这条长江上游的支流，也在源源不断的雨水供应中积蓄着能量。得赶紧离开这儿，去寻找更舒服的地方。

虽然已经是这片山地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了，但看着如此湍急的河流，没有一只羚牛敢轻举妄动。很多成员知难而退。雨季刚刚来临，河水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急，停留几乎等于放弃前进。

家族的选择，对带着幼崽的家庭来说却是艰难的。这只幼崽还不及成年灵牛的一半高，河水对它的威胁也成倍增加。大部队已经到达对岸，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羚牛都不约而同在这个季节抵达。高山草甸上，空气清凉，青草刚刚萌发。如果想获得更好的美味，只需要多一点点勇气，而这勇气的来源恰恰就是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地是慷慨的，它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立体空间，将原本分散在不同区域的资源杂糅整合。它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两成，却包容了近一半的陆地生物。无关强大或渺小，也无关痛病或衰老。野生大熊猫的寿命是20年，这只18岁的熊猫已入古稀，它的牙齿磨损严重，但这片土地依然在寒冷的冬天准备了适合它的食物，鼓励它勇敢地生存下去。

0: 1980年，我走进北大，冥冥之中的某种巧合，我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此便与广袤的祖国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我走出燕园，来到四川，走进了三星堆，成为中国文物考古队伍中的一员。三星堆火了，一下子发现了6个祭祀坑，现在是网红之地。三星堆的很多发现固然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实则有必然。我们考古人从来不相信运气，考古人只相信天道酬勤。
1: 多年以后，林宇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归来。遥想当年那个离开的下午，他一如台下的学生一样，怀揣着考古人的使命与热忱，奔向田野。
2: 我的人生就像一列开往三星堆历史深处的火车，邂逅了许多风景，也错过了重要的站点。
1: 跨越时光的长河，37年来，他与三星堆的缘分以错过开始，以重逢再续。

0: 七月的广汉已经进入雷雨时节，大暑过后迎来了短暂的凉爽。从北京回来后，雷雨便一头扎进了自己住了30多年的小楼。几百米开外是现在最引人瞩目的三星堆再发掘大棚，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就如古人在3000多年前留给我们的6份神秘礼物，正在被一一打开。
1: 为什么要把这上面那坨取走？
2: 你现在提了多少件了？同期
3: 给的号给到103，这个还包括什么玉器啊，什么玉珠子的那种。
4: 然后这里有2个图片一样的东西，取了一堆。
5: 这两个白的能分开吗？
6: 但一起取的话，它这个形状也不规则呀。
2: 接出来之后做扫描，再用最快的速度去提，你把大几十吨的太密集了。
7: 再加你们四个是第二层，比如说外面这四个人第一不受力的，这四个人第一是跪在那儿的状态，它只是个装饰。这四个人外面这四个人是个装饰，那个结构是肌肉男来扛着的。
0: 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其发现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近100年来，考古人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的认知。尤为重要的是，1986年，人们在三星堆发现了12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立人。

0: 纵目面具、青铜神兽等大量精美独特的国宝级文物。自此，三星堆一醒天下惊，引发世人关注。
1: 86年那一次，我身体出了状况，肺结核吧，回重庆老家去养病去了，于是就完美的错过了1号坑和2号坑的发掘，有点遗憾。
0: 作为考古人，雷宇无疑是幸运的，在他快退休的时候，终于弥补上了这个遗憾。时隔34年后，三星堆重启发掘，雷宇的压力接踵而至，他不仅要参加祭祀区的发掘，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编写三星堆以往的考古发掘报告。
1: 对一个遗址的了解，或者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了解，它完全依赖于考古报告。好几代人挖的，而且很多次我没有亲历过，没有身临其境，所以就是不太容易找到切入点，或者是进入那种状态。
0: 全世界都在等这份报告，因为关于三星堆有太多的秘密与遐想。穿越3000多年的幽暗森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再次重逢？首产是天书，世人都希望通过这一次再发掘，再次慢慢靠近那个神秘的世界。距离1986年那次发掘已经过去了30多年，此次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又因何缘起呢？时针拨回2年前，
1: 开会的时候，吴老师发了一张照片，说出铜器了。
0: 2019年12月的一天，正在开会的雷宇收到了一张勘探现场传过来的照片。据专家研判，这件青铜器应该是与三星堆2号坑出土器物同一时期的遗物。3号坑被正式确认，人们惊奇地发现，它距离1986年发现的12号坑相距不到10米，这不足10米的距离，竟然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其实，在这30年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从未停止。然而，为了保护和展示1986年祭祀区发掘现场遗址，2004年。在12号坑及周围搭建了保护平台，就这样，每次勘探这个区域都不是重点，从而失之交臂。直到这次古蜀文明保护工程启动，三星堆考古终于放开了新的篇章，而中国考古也终将迎来全新的时代。一场轰轰烈烈的考古大发掘即将拉开帷幕。

0: 八零后，此时正在攻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博士。作为雷雨的副手和学弟，他无疑比前辈更加幸运。正当年富力强，就遇上这样重大的考古发现。然而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1: 发现了探沟山它的一个东南角这块区域呢，有一片粘土，它的土质土色都跟周围不太一样，而且大致隐约可以看出来它的边界呢是比较直的，还有一个类似于直角的一个转弯。
0: 在考古学上，这样的

0: 现象大概率是人为遗迹。
1: 于2020年确认了4号机子坑，那接下来的陆续发现了号坑6号坑和7号坑。

0: 杨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作为此次发掘的总领队，面对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面对六个全新的祭祀坑，他必须慎之又慎。
1: 不是那么豪华，是吧？既带上整个坑儿不算很隆重，是一组。它这个时代的一个正院哦，走几百年哦。这个是那么高的水平了，没有？
0: 1986年发掘一二号祭祀坑，就出土6000多件珍贵文物。如今，六个坑更加让人期待。然而，1986年那次发掘属于抢救性发掘，局限于当时的发掘条件，留下不少遗憾。这次主动发掘，必须小心谨慎，成功圆满。
2: 我们现在这个取土样，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房子做一个比较前面的一个了解。我们整个是做10个应急保护方案，听懂去象牙、金器，防止有机残留物。这一点这个保护院做了，我们被国家局批准了，我们才能发布。
0: 对于考古来说，文物保护和发掘同样重要。作为文保主任，谢振斌将带领着这一群90后完成此次重任。
3: 有人提出来把三号坑整体搬回去做这个实验室考古，但是这样做的话，搬迁在这个遗址它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一个很大的现象，我自己确实感到压力山大。
0: 如何发掘，如何保护，文保方案不仅决定着文物出土之后的一系列保护流程，还决定着此次的发掘方式。
3: 实际上，我们通过技术的集成，把我们实验室考古前置到现场，可能是我们上次考古发掘的一个亮点。
0: 实验室前置意味着要将整个发掘现场变成一个超大型实验室。

0: 前期勘探结束后，2020年5月，考古队对整个发掘现场进行了一次高精度三维立体扫描，精确记录下正是发掘前祭祀区的地貌信息。
1: 1.6，就相当于是龟爬。RTK 的精度它跟不上它的飞行速度，
2: 它不过去了，
1: 不过去了，看动都不动了。
2: 啊，它悬停了。
0: 然而，扫描进行的并不顺利，测绘人员带来的飞行器升空后无法到达指定空域，只能返航。
1: 因为那个周围全部都是电网。无人机扫描器拍不了照片，也只有通过地面想办法。三维激光扫描仪先把那一片的那个电源先扫出来，然后再用人工去拍照的方法，然后再在电源上去贴图，然后再来生成模型。
0: 经过十多天紧张的数据处理，一张清晰的发掘区三维扫描图诞生了。这张图完整记录下了现场的可见信息，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而这样的三维扫描在此次三星堆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会进行，未来的人们可以从中完整重现本轮发掘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考古队还请来专业人员对地下进行物理勘测。

0: 就像做 CT 做 B 超一样，就是用仪器勘探完之后可以大概知道地下的一个情况。
1: 隔着厚厚的黄土，地下的世界在时光流转中仿若静止，而地上已是物换星移。与三星堆再次重逢已是30多年后，时过境迁，这次发掘也必将与昔日不同。
2: 我们在一个遗址长期工作了之后，需要全面的总结和深化，科学的方法指导下，另外还需要有英明的决策、宏大的气概，才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发现。我们雷宇同志，可能这个回头还有会有更多的、更好的发现。
1: 今天，中国考古界的顶级专家齐聚一堂，为此次三星堆再发掘出谋划策。参与过1986年那次发掘的亲历者，则更关注现场文物保护和信息提取。
3: 青铜人头像、面具，还有一些动物青铜尊，有些都是浑身都涂有朱砂的，啊，但是到后来我们看不见了。
4: 我记得很清楚，1986年三星堆啊，我们发掘的时候就发现过漆器，对不对？那就是挂在笔上，你取不下来了。那么丝绸呢，有没有可能？
1: 专家咨询会议最终确定，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将在多学科背景下同时展开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研究，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5: 我们这个三星堆可能要走向世界，尤其我们新的发掘不只是靠文物的精美，那我希望这个考古能够成为一个代表21世纪，起码202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国考古最高水平。
1: 盛夏将至，晨曦微露之中，风和尽起。这片位于成都平原北部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丰饶之地，是古蜀文明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如今，一条通往古蜀文明历史深处的通道正在被打开。经过专家多次论证，三星堆遗址区将搭建2000平米的考古大棚，考古大棚里将涵盖4个考古方舱、6个应急保护实验室，将以往的考古发掘、清理保护、研究展示这样线性的程序集成到一起，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在全世界考古界都没有类似的经验可借鉴，完全属于首创，一场史诗级大发掘逐渐拉开。

2020年8月11日，广汉迎来了全年降水量最大的一场暴雨，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鸭子和河水猛涨，正在修建之中的考古大棚迎来了第一次考验。雨依旧下着，大棚外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积水，大棚内上千包沙袋紧紧地压在此次的发掘区域，一切安然无恙。数千年间，雨水曾一次次洗礼着这片土地，时间仿佛从未走远。而今天这场大雨之后，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秘密即将破土而出。雨后出晴，此次发掘的总领队唐飞和雷雨、冉红林前来查看现场。

0: 上就要正式启动发掘了，他们每一个人既紧张又充满期待。
1: 你说你回去开会啊？
2: 那不是一年天的事。
0: 天边一抹晚霞，平时隐匿在云雾之中的远山也露出了轮廓。
3: 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古蜀人起码有一部分吧，是通过那个川西高原或者川西山地慢慢进入平原的。我想那个山可能就是平原和这个川西山地交界的最近的一个山。古蜀人怎么走的呢？就银盘山，然后这个九鼎山，银华山，慢慢走到十方了，到桂圆桥，然后慢慢的往东移，一步一步走到了三星堆。
0: 那是一条来时的路，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在空间上重叠。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往何处，就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也许这就是考古工作的意义所在。
4: 今天是好日子，9月6号，阳光明媚。三星堆文化所呈现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它的独特的创新性，它是中华文化的骄傲。
0: 2020年9月6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在刚刚落成的发掘大棚内，三星堆遗址考古新一轮发掘正式启动。然而，真的可以开挖了吗？
5: 战前演习啊！
0: 新一轮发掘中，需要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等多部门联合作业，科学的发掘流程是关键。
6: 箱子中说话，
7: 我还没卖，
6: 你还卖？你跟你说，卖，哪个箱子中过来了？哎，你弄工具箱吧。
7: 我晓得啊，所以说今天才查了不缺噻，那是。
6: 老乡，莫把手割到哈。
7: 我已经给了3次了。
6: 没把手套戴起嘛。
7: 我的天！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6: 小工做的啊，
7: 这边了。我觉得你这个直接可以给我们了，我的天，这里边的工具我都用上。
6: 手把抖抖哦，弄进去，正常去，哦就这样子。两手。
0: 唐飞亲自给队员穿上防护服，进入了新建成的4号坑考古方舱。
8: 那么唐飞要签字。
7: 你进场了？
9: 就4个角，就放在这里，大概就是3分钟时间，然后每一个角放一下3分钟时间。
7: 想想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测绘这方面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10: 就是你看到一个剖面还可以的话，那就都采。
7: 打开就麻烦。
5: 各个工作组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0: 在验证发掘流程的同时，考古队也对现场信息采集设备的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使用全站仪，对每一件文物的水平角、垂直角、高差等数据进行测量，获得高精度3维坐标。这些信息的提取不仅相当于给每一件文物上了户口，更有助于复原文物埋藏的过程，研究出古蜀人祭祀现场的礼仪规程。而此次发掘中，测绘人员使用的全站仪将采集比普通工程所需高20倍精度的地理信息。
11: 能倒着放，倒着放的正倒镜测东西都可以测，正着放的这个盲区太大了。
0: 发掘舱没有承重梁，全站仪安装的位置盲区大，来回调整了3次才找到合适的角度。
7: 插电的在后面哈。
0: 直到深夜才调试好了这套可以单人操作的高精度全站仪。
11: 屏幕上只要是这种状态的就是锁定的。
6: 好吧，那就今天晚上就这样。
12: 圆满成功。

0: 2020年10月9日，这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日子。唐飞、雷雨、谢振斌他们将进入发掘舱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
1: 这程度肯定被污染了，做的时候肯定要先刮一层，1-2公分吧。

0: 当黄土被一层层慢慢剥开，我们终将进入3000多年前的那个现场。一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中有序展开，目前发掘条件已经成熟，接下来就要对6个祭祀坑发掘进行统一部署。是依次发掘还是一起发掘？哪些团队具体参与？
1: 觉得发掘场这种方式还可以，建议你一起开始建。希望你们重新梳理一下与接近10多个体系的多学科的研究，而且省内为主导，但是一定要开放式。
0: 作为此次发掘的组织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陆续邀请到40多家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机构、科学检测机构、文物保护机构等参与发掘工作。
2: 考古技术发展到今天，已不局限于考古专业单一领域，而是许多学科协同配合的结果。
3: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追，至少追到3星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10日的神话，人们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宇宙观，以及基于这种宇宙观的一些原始宗教。
0: 带着疑问与想象走进现场，才能于细微处见真章。考古院特地邀请了国内知名考古专家孙华教授来为大家讲课。
3: 现在又发现新的坑，那么跟这些坑是什么关系？这些东西的用途是什么？是不是都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要祭祀？原先这些东西埋在坑里之前，它是放置在什么场所？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损坏并且掩埋？有的还过了火。
0: 孙华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雷雨也将带着自己的追问走向3星堆历史更深处。
4: 3星堆的青铜文明来得太突然了，我想找到它比较原始状态的一种青铜文明。挖了那么多次，挖了那么多年，很多人说3星堆只有到了祭祀坑阶段才能称之为青铜时代。那么高的高度的确来得非常的突兀，到底是为什么？
0: 如今4号坑正式展开发掘，另外3个考古方舱也在紧张的搭建之中。从重逢到叩问，我们想象着3000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作为古蜀国的都邑之一，3星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宗教到底如何？又与中原商王朝保持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即使在学界也依然充满争议。而今天，这些争议又能否在此次发掘中找到答案？故事才刚刚开始。
5: 四川地区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任何的丝绸遗迹，
6: 强烈的人为扰动，又烧过，然后又被砸过，然后又被埋过。
5: 截面形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就是麻线。
7: 比较大的金箔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8: 没事，您下跪，
9: 我得这样跪，
8: 九拜，
9: 这个还是没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菲尔兹奖，数学界皇冠上的明珠，两位中国数学家双响夺魁，中国数学昂首世界舞台，
1: 也表示中国数学终于达到一个平台，以后能够领先全世界的一个平台。
0: 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亲历中国数学五十年风雨，创办求真书院，发起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筹建亚洲数学联盟。他在摸索一条怎样的基础科学之路？
1: 我们有信心，在未来五年、十年，我们能够产生这个环境，给世界一流的学者在这边做出世界一流的学问，包括年轻人，包括从海外来的。我们的土壤已经够肥沃了，我们希望在我们土壤上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
0: 从菲尔兹奖看基础科学的未来，对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菲尔兹奖，国际数学界公认的顶尖荣誉，每四年举办一次，每年的获奖人不超过四位。从1932年创办到2022年，90年的时光里，全世界只有64位最顶级的数学家获此殊荣。而就在上个星期的7月23号，在这张含金量十足的获奖名单当中，第一次同时出现了两位中国籍数学家的名字，他们是王宏和邓玉，而这一刻也成为了载入史册的高光时刻。2026年7月23日，王宏与邓玉两位中国数学家同时站上了菲尔兹奖的领奖台，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此殊荣，也是同一届颁奖中首次出现两位中国面孔。王宏与合作者攻克了困扰数学界超过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邓玉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突破，完成了从牛顿力学到统计力学再到流体力学方程的完整推导链条。两位年轻人一鸣惊人，让世界数学界为之震动。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数学好像离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点远，那些高深莫测的公式，那些动辄数百页的证明，似乎都只是属于高智商人士的专有产品。但其实今天人手都离不开的这个手机来说，你看它的通信也好，它的定位也好，它的导航也好，它的加密也好，其实背后可能都站着几百年前的不同的数学公式。比如说没有黎曼的几何， GPS 是算不准你的定位的，没有傅立叶的变化，其实呢你也刷不了高清视频。数学从来都不是空中楼阁，它只是跑得比我们快一点，它先跑到了未来，再等我们跟上来。这里是著名的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命名的静斋，它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现在这里呢，也是邱成桐先生回国之后的一个办公场所，是大家都知道的邱成桐数学科学中心的办公楼。我和他约了在这儿见面。哎，邱先生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3: 对，
2: 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没来过哈，这就是咱们的数学科学中心。
3: 对，
2: 满片墙上全是教授，
3: 教授很多重要的学者。
2: 现在规模有多大了？已经
3: 我们超了80多个老师，
2: 80多个老师，而且每个老师都是非常厉害的。
3: 贝克是我们48岁的 Fields Medal 得主，第二个是从 Berkeley 引进一个大教授，在 Topo 量子场论这个其中的创始人。第三个是一个日本教授，他最近得到那个邵逸夫奖，在中国邵逸夫奖的得主就2-3个，他是其中一个。吴浩是我们一个概率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女数学家，是也是从法国引进的，跟那个王宏走过的路差不多。
2: 突然间有一种

0: 星光熠熠的感觉、啊、
1: 对对对对，我们的数学家不少你看还有孔文新也是在数学部里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2: 是
1: 我们是一大批年轻学者，他们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0: 您每次看到这一大面墙这么多优秀的师资力量您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1: 我很高兴地看着他们的成长，同时看出他们带我们的学生一同成长，我觉得也是中国的前途。
0: 好，
1: 我们就到楼上去看看。
0: 好，我跟着您来。这个地方我发现跟别的教室不一样啊，聚在一块儿
1: 跟老师都会聚在一起交流。
0: 对，这个上面贴的哇，
1: 就是
0: 好多是大人物啊，有好多熟悉的面孔，有不少也来过我们对话节目。
1: 朱迪文，
0: 朱迪文，
1: 诺贝尔奖金得主，
0: 是
1: 物理上的这个是 David Gross， 也是物理上的诺贝尔奖金得主。
0: 丁肇中先生，
1: 丁肇中先生是当代最有才华的物理学家。
0: 这些重量级的嘉宾都是您把他们请到清华的吗？
1: 对，我们请得来，同时在燕西湖的应用数学研究院我们给他一些重要的讲座，同时邀请他们来讲学。
0: 那他们会和学生之间有交流吗？
1: 有，我们年轻的学生一年几百个，我们要到费翔跟他们交流。
0: 其实给了学生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成长的机会啊。他们这些大数学家大科学家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1: 共同的特点都热爱数学还热爱学问了、
0: 热爱学问
1: 所以聚在一起这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最近学问做得怎么样因为我们都很好奇晓得最近的成就在哪里这很重要，对我们这个学者来讲数学跟物理我们都关心这影响我一辈子的最重要的公式是爱因斯坦方程这个方程就是克拉比猜想的重要部分。
0: 看上去对于常人而言它就是一串数字，但是对您来说这样的一个公式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特殊内容？
1: 爱因斯坦是广义相对论也描述天体的整个宇宙的结构基本上宇宙一切都是用微分方程来描述的所以方程其实主宰了一切。
0: 每一个数学家的心里可能都会有穷极一生想要看到的数学之美。
1: 一个很小的一个方程能够提供一个宇宙的变化我想这是很漂亮的一个事情
0: 清华大学求真书院于2021年4月成立，旨在培养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在邱成桐的愿景里，求真书院要培养的不是竞赛人才，也不是一般的数学家，而是真正有能力、有抱负、懂数学、懂科学、有文化、有内涵的通才。院训寻天人乐处，拓万古心胸，源自邱成桐父亲撰写的一副对联。这位其实是现在最炙手可热的一位数学家
1: 对对对对对，
0: 刚刚得奖的王红。
1: 王红，对，
0: 我们坐下来来聊，好不好？
1: 好，可以，可以。
0: 好，从7月23号到现在，我在猜您是不是一直都处在兴奋和激动当中？因为我们两位非常年轻的中国籍的数学家王红和邓玉一起登上了菲尔兹奖的领奖台。
1: 那天晚上我就看那个视频，看到邓玉是第一个出来，拿奖，我很兴奋，让我想起我40多年前拿奖的时候那个气氛。但是最兴奋的对我来讲，发觉几十年后，我们有两个中国年轻数学家得到这个大奖，也表示中国数学终于达到一个平台，以后能够领先全世界的一个平台，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到了一个在本土里边产生世界一流的学问的学者的一个重要时刻。最终目的还是期望我们在中国的土壤上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未来5年到10年希望能够完成。问题是在什么环境下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问？我们的土壤已经够肥沃了，我们期望在我们的土壤上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
0: 您什么时候认识王红的？
1: 一年前嘛，一年多前，我们邀请他来。

0: 来给一个中央的讲座，叫陈省身讲座。
1: 当时是不是您亲自去主持这场面对学生的讲座？
0: 对。
1: 那您还记得当时怎么介绍王宏出场的呢？
0: 我是讲他中国年轻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学者。
1: 哇，您毫不吝啬地使用了最伟大的啊。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得菲尔兹奖。
0: 他工作让我们晓得他的走向是走向一个康庄大道这事业上的。当然他还年轻，我希望他走得越远能够影响越大，我对他很大的信心。
1: 顶尖的数学家之间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惺惺相惜啊，无论他的年纪到底是多大。
0: 对，只要学问做得好，我们都尊敬。
1: 您和邓玉之间的交集，我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年初在华人数学家大会上您给他做颁奖啊。
0: 对，其实去年也请过邀请他来给个讲座，他的工作当时还没发表，是毫无疑问的值得我们敬佩的两个年轻人，是实至名归的。
1: 而且我知道在这种喜悦和激动之余，您也自己为他们创作了两首诗来祝贺他们得奖。对，
0: 我写的诗是实在是仰慕他们两个的成就，跟王宏的诗里边最后讲，故园桃李花开艳，肯发春风拂槛舞，解释我觉得他的创作，他的能力是了不起的。花开，希望他能够更进一步，
1: 对，
0: 在历史上做下一番重要的事业。邓玉是做流体出名的，这个 Fields 奖颁给他的是他解决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 David Hilbert 在1900年提出一个问题，Hilbert 第六个问题，要研究从最基本的牛顿力学，或者量子力学，怎么完成流体的方程。所以第一句就讲烟霞牛有水分成，大道气为辅二成，能够对流体真的能够搞清楚。一文一理一多才，他的文跟理都是特别多才的。
1: 对，
0: 坦白讲，在数学家里边，除了我自己写诗以外，我特别佩服邓玉写诗的能力。他比我年轻的多，但是他写的诗比我好。
1: 您谦虚了，原本我们对于数学家的认知可能是过于刻板，觉得数学家的脑海里和眼前只有一行一行的公式，其实在您的世界里也有诗歌之美，也有文学之美。
0: 一个大数学家总是要懂得欣赏什么叫美，这个大自然之美。我们歌颂大自然有不同的方法，写诗词是一个方向。
1: 对，
0: 有些朋友是弹琴，因为我们对大自然的美慢慢会变成我们对数学的了解，一个高层的了解，不是一个普通的了解。
1: 也要有触类旁通的这种灵感
0: 啊。对对对对，往往数学做累了以后，我拿本诗集或者词或者古文练练，整个境界就改变了，气很顺了，
1: 气很顺了
0: 啊。这样子对，重新再回来看数学就有不同的感受啊。你可以讲是灵感。
1: 除了奖项的认可之外，作为数学家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认可？
0: 其实一个好的学者，无论数学或者理论科学，最简单的一个评价的方法是你的做的学问能够影响多久。接着坦白讲，有很多出名的学者拿了很高的奖誉，但是他们做的工作过了五年以后，大家就不再提了。
1: 对，
0: 那包括有些 Fields Medal 得主也是这样子。但是重要的有学问的成就，往往影响数学界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之久。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1945年做的工作，影响到今天。
1: 那对于一个伟大的学者来说，踏上这条研究之路是纯粹出于自己的爱好，还是有可能出于想要改变世界或者是创造更多可能性的一种出发点？
0: 我想每一个数学家有他的口味，
1: 对
0: taste， 好的数学家一看就晓得他的重要性，也看到他的影响在哪里。解释好像我们一个普通人跑去博物馆看名画，

0: 主编的话的时候，有些人看不出来他为什么这么好。
1: 对，
0: 但是好的，画家一看就会晓得这个解剖法的精妙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往往开枪声的工作是最重要的，要好的学者的眼光，才看得出来。
1: 好的学者其实也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0: 对对，
1: 这些天大家看到王宏的成长记录的时候，就发现他自己提到过自己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是一个小透明，您怎么看？
0: 高考状元，
1: 对，
0: 或者是金沙金牌，这些东西都不重要，真的影响的是你做研究的时候的想法，跟你的环境，能够跟你交往的同学，种种因素是更重要的。中国直到10年前，我们没有这个土壤，让一个学者能够培养出世界一流、最一流的学问，
1: 或者说能够让他的才华被看见。
0: 啊，被看见。当然，两个要同时进行。一般来讲，数学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他一路发展，一路发展他的工作，所以在发展的时候，往往就受到人重视。
1: 我看到了一下我们的菲尔兹奖举办到现在，包括您在内四位华人的得奖者，拿到这个奖的时候都是30多岁。就30多岁是一个数学家的黄金年龄。
0: 20多岁的时候，往往有突破的，就是在你做完博士论文后5年内会完成一个重要的大学问。你在拿 Fields Medal 以前，大概3年到4年前，应当就完成一个重要的学问。否则的话，人家不晓得你这个学问，你也拿不到那个 Fields Medal。我重要的工作是76年的时候完成的，所以也就4-5年的功夫。
1: 那个时候，您心里会对菲尔兹奖充满期待吗？
0: 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事实上，一直到1978年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Fields Medal 这个事情。
1: 您不渴望这个奖项对自己的认定吗？
0: 对我来讲，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最重要是学问能够做得多好。到了1978年，我在世界数学大会给这个1小时的演讲，那个时候得到很多人的重视，认为这是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很多人就对我有点恭维，就讲你下次应该拿 Fields Medal。我那个时候才开始注意这个事情。
1: 其实每一个数学家的成长和成才之路都是不一样的。邓玉就是一个应该说从小到大可能都是别人家里的孩子，就是特别优秀。他参加的奥数比赛他就能拿金牌，然后他可以带着这样的光芒四射的背景走进高等学府，保送进来。
0: 你看邓玉的诗，我跟邓玉不是很熟，但是我看邓玉的诗，我就晓得他在成长这个过程里边也有很多并不愉快的事情。一个好的学者，假如没有经过失败，没有经过一个辛苦的过程的话，基本上不可能成功的。
1: 您也经历过失败吗？
0: 我当然经过了失败。我要做成我最出名的工作的时候，花6年功夫。中间前3年是走相反方向，到了3年以后才发觉我走的方向是完全错误的。
1: 这会不会对自己打击特别大？我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原来发现方向错了。
0: 对，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做一个伟大的工作，中间走过的路是很少人会欣赏得到的。因为那个是孤独，只有你一个人在做，你要摸索的方向有可能摸索错误了。但是你假如发觉你走的方向是错，你要做个决断，究竟我走这条路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决断。
1: 对，
0: 我当时做这个决断，基本上有2礼拜睡不着。
1: 您及时止损了。
0: 数学是个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不是由于你心里边高兴或不高兴，
1: 对，
0: 是个真理。所以花了2个多礼拜拼命要想弥补的时候，发觉都有困难，这对我来讲是很痛苦的经验，就是面子搭不下去了。
1: 对，
0: 所以通过这2个礼拜的痛苦挣扎，才决定它是应当相反方向的，
1: 让真理战胜了自己的面子。
0: 但是你要晓得，就算这样子， 并不表示你就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走对的方向，你还需要准备很多功夫。
1: 嗯，
0: 所以我再发三。

0: 半年才将它完成，然后将很多基本的理论打起来，将它慢慢一步一步的解决。
1: 你看在王宏的成长经历里，他最初还去了建筑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这并不是自己真心的喜爱，所以又重新回归到数学领域，这也让他有机会真正的去登上数学的顶峰。
0: 对，但是他自己讲他从小就热爱数学，就是中间走不同的路，我想不是他的错，他还是越心里要找要做数学。到了法国以后，他自己讲的我也感觉很深，遇到很多重要的学者能够对他启发的工作。
1: 这种研究路上的重要的学者和导师，他们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0: 绝对很重要的，看到世界最领先的大师，能够提供世界最领先的一种学问的教导。一个名家要学成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学问的时候，都免不了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要跟在你本行里边
1: 对
0: 最有分量的学者有一定的交流，一定要眼界要看得到伟大的学问是怎么走的。
1: 我知道这次两位年轻的中国籍数学家得了菲尔兹奖之后，你也真诚地邀请他们能够回国任教，这件事现在进展怎么样了？
0: 他们肥不肥过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谓肥沃的土壤不是钱多的一个地方，或者是经济环境最好的，或者能够提供什么$100,000的薪水或者什么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一个学术气氛，学术环境，一个第一流的学者到了这边来，假如没有个好的学术环境，好的学术气氛，他来了是浪费了，因为他不可能成长。现在我们奖励年轻人的一个方法，怎么样子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土地上有多少有才华的学者互相交流，互相鼓励，能够将第一流的学问做出来，我想是可以做得到，但是现在往往这学者心不在学问，我们要将它改变过来，真的心是在学问上面去。我跟王宏谈了蛮久，他一心就是要做学问，他希望能够有很多合作者能够提供一个环境给他能够交流，我觉得很重要，这个他的看法。
1: 前面提到王宏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你说了一句话，你说他是一个从小就热爱数学的人。
0: 对，一个对数学有兴趣的孩子，看到有趣的问题，眼睛发亮，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你就可以去技术不停去探讨，等到你解决为止。就好像喜欢下棋的学生或者年轻人，看到一盘这样复杂的棋，他觉得很有意思，
1: 他就兴趣来了，
0: 就是不停地想
1: 要挑战难度，
0: 要挑战的难度。
1: 比如说参加奥数的那些孩子，他们同样是在挑战那些题目的难度，这种做法您不看好吗？
0: 这种难度是很肤浅的难度，刚才讲了一个题目，一个年轻人半个钟头可以解决的，这不是一个难题。但是你叫我做，我也不见得做出来。但是毕竟这个有一定的思考能力以后就会解决它。你可能在当场解决不来，我过几天总会解决出来。这种难度不是我们要求的难度。我们要看的是一个问题，你连这个问题对不对你都不晓得，有多深奥你也不晓得，这完全一个无人地带，对很多人来讲这是最接近兴奋的时候，但是这个兴奋不是一天两天的兴奋，
1: 对，
0: 现在很多年轻的尤其是通过奥数训练的或者高考的，这些孩子们遇到一个问题，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做不动以后，他就放弃，因为他们都期望很快的就有成果出来。
1: 这个好像也是一直以来您坚持的一个看法，就是不要把数学人才的培养跟刷题啊、参赛啊高度的捆绑。
0: 对，坦白讲一个重要的问题解决自古以来很少少过

0: 年功夫的。
1: 嗯，
0: 同时往往是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
1: 嗯，
0: 很多人一同做，你可能做完成最后那几步。
1: 嗯，
0: 就好像王宏的工作，很多人也做过，没做到，这最后一步他做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熟读前人的历史，前人走过的路，
1: 嗯，
0: 才堆着起来的。
1: 嗯，
0: 所以当然牛顿讲，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完成的他的工作，
1: 嗯，
0: 事实上是如此。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走的，
1: 嗯。那些提供了肩膀的巨人，你觉得他们会感觉到委屈或者失落吗？因为最后登上最顶峰的不是自己，你突然发现所有你做的一切都仅仅是铺垫，是赋能别人。
0: 历史是公平的，某些人开始这个路我们会记得。我在 Princeton 时候有一个同事，是一个伟大的数论学家，叫做 Langlands。 这位先生当时受到 recognize， 就是因为他是不错的，但是当时并没有因为他能够解决重要的问题，
1: 是
0: 他提供了一个看法。
1: 嗯，
0: 这个看法这五十年来每一个重要的数论学家都照着他的方法去做，很多数论学家认为他是最伟大的数论学家。
1: 嗯，
0: 这个事情是公平的，人家不会忘掉，所以不用觉得没有人看到，别人自己没有受到重视。
1: 你知道在中国望子成龙对于父母来说这好像是心中的一个执念，就在我们今天访谈的这个时间点，包括这个地点，清华大学附近，可能就有无数的家长带着他们的孩子进入各种的奥数培训班，去提升孩子对于数学的热爱和他们数学的能力。从刚才您谈的这点来看，这些家长所做的这些工作是不是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0: 我觉得解释度有意义，但是这很不幸的，中国家长期望的不是长期的回报，而是短期的。他们都期望进北大清华，因为北大清华能够提供很好的关系，人脉的关系。他们看北大清华看的不是内容，考奥数并不是因为奥数有意义，考奥数可以保送北大清华，所以他们就去考奥数。
1: 但是公平的讲，对很多的家长来说，如此辛苦地带着孩子进入各种培训班，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他觉得自己在有能力的情况之下不应该耽误孩子。你看他从小就很聪慧，那万一以后我没有做这些努力耽误了他的成才。
0: 我晓得，包括我的朋友在内，我记得我跟一个中学的朋友前个月跟他交流，我讲我年纪也不小了，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支出，我想你只需这么多留下来干嘛？他讲，我就期望全部给我的小孩，让他一辈子快快乐乐的生活。这是他的看法。
1: 嗯，
0: 这很多家长现在也是这样看法。
1: 嗯，
0: 我为了我的孩子拼了命，我恨不得小孩子要走过的困难，我替他全部这个负担起来。
1: 嗯，
0: 这是很多家长的看法。
1: 您同意这样的做法和想法？
0: 我这想法的刚好相反。
1: 嗯，
0: 我想一个小孩子没有经过痛苦，没有经过失败的经验，他永远长不起来。
1: 嗯，
0: 永远负担不起人生这前面重要的道路。
1: 嗯，
0: 所以我两个小孩子都是没有我负担很重的事情，基本上他们中学毕业以后就是不靠我了，自己去打拼。
1: 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跟数学研究有关系吗？
0: 他们不是数学的料子，我给他们看数学题目当然有看，但是我看不到他们对数学兴奋。他们有能力做，但是他不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1: 您在他们的眼睛里没有发现那道光？
0: 对，没有发现
1: 那个光出现在了别的地方。
0: 但是他们在念生物的时候，他很兴奋，
1: 很兴奋。
0: 他们中学老师在教他生物课的时候，他们学得很好。我看出来他们是要做实验，要做生物的，我觉得很好。我不相信天才的存在，怎么叫天才？你很难去衡量。训练一个学生，
1: 对，
0: 我想跟天才不天才关系不是很大，主要是要看他学懂了什么东西，踏踏实实的学。有了基本功夫以后，你要能够有兴趣。

0: 提起来。天才并不是解题目这么简单，还有兴趣，能够想一些问题，是其他人看不到的，看到重要的学问、有趣的学问，能够兴奋的小孩，我坦白讲，很少很少看到。
1: 那好的数学人才是可以通过培养或者是教育这样的一条路径来成才吗？
0: 做研究是个长远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要多学，多跟人家来往。这个一个很孤立的一个学者，一般很难成才，因为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一个狼板灯躲起来做研究，一下子一举成名，这些东西不存在，
1: 不现实的东西，
0: 完全不现实，不存在。要做成世界第六的学问，一般来讲竞争的很剧烈，
1: 对，
0: 不可能不去听人家的讲话。一个人的能力要跟几十个大师联合起来的手法，很难相比。无论如何你可以学到一部分，在跟他们竞争的时候，我想历史上很多出名的科学家都是这样子。你可以去挑战一些当时成名的很久的大师。我有阵子去看那个 Watson 写的关于 DNA 的发现《上罗船》这本书，他当时要挑战当时诺贝尔奖金得主 Pauling， 不停地注意 Pauling 来做什么事，不停地找其他的学者来提供他的知识。你一个重要的成果的成长很难是孤立的，所以一个学者一定要懂得怎么跟人家来往，怎么从人家身上学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记得我跟很多学者有时候吵架竞争，他们反而要追踪我做的所有学问，希望在学问上将我打垮。我当年1978年的时候做广义相对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当时广义相对论的学者物理学家都看不起我，因为我做的东西没有达到他们的水平。但是最后是霍金因为我做的工作是对的，所以才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1: 当时的那种轻视会伤害你吗？
0: 没有人能够伤害到我，我充满信心，我从来因为只要我做的工作是对的，我不怕。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知道在您的学术研究当中您也特别强调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
0: 对，
1: 你看在我们身后的这个照片墙上有好多是国际基础科学大会。
0: 对，因为当年我就看出来基础科学对中国的重要性。我那个时候刚好宣布我要全职，要离开哈佛，
1: 要回到清华，
0: 所以我第一件事就看到的就是要将基础科学的基础打下来。
1: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于2023年发起，汇聚了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得主在内的众多顶尖科学家，每一届参会人数都接近千人，举办学术报告超500场，已成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的顶级学术盛会。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即将于8月9日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大会首次设立基础科学奖章，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你为什么坚定地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个是会影响中国未来基础科学的发展。所以我坚定要去做。
1: 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现状您会怎么来描述它？
0: 中国基础科学的现状我想以数学为最好，但是数学还没有达到世界水平。我们正在追赶。
1: 那我们距离基础科学研究的春天还有多远？
0: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我。事实上你讲有远可以很远，近也很近。我们来举个例子来看。美国的基础科学在1910年，就20世纪初期没有太大不了，但是20年内它从基本上比较落后的国家成为世界最领先的国家。假如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同时年轻人能够真的

0: 用心用力去干，我想10年5年都可以做到。
1: 那您现在能够做的并且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
0: 我要从中学一路教到博士，这中间可能经过8年功夫，但是8年功夫也要为成为完成我刚才讲的世界一流的带领的国家。
1: 他们应该是未来咱们中国数学领域的顶梁柱。
0: 对，让一小部分人强起来。现在很多年轻人想学的学问不是为了学问来做学问，而是为了帽子，为了做院士，这种种都不是做学问的正确的态度，所以我需要改变它。所以我们办那个基础课的大会跟这个也有关。
1: 对，
0: 我要将全世界最出色的学者带到中国来，让我们的孩子们，让我们年轻人能够学习，
1: 就真正让他们有强起来的一个基础和氛围。
0: 对对对。
1: 那今年也就是2026年基础科学大会8月份就要举行了。
0: 对对对。
1: 这次有什么样的亮点跟以往相比？
0: 本来我们办的奖是终身成就奖。
1: 哦。
0: 是一般人年纪比较大一点，一个做法是颁给在这个领域里边，对学问那个影响有30年，这个影响力的。今年我们开始颁比较年轻一点的学者，我们加多一些奖 ，innovation award， 我们要颁给10个中国年轻一点，就50岁以下的年轻的数学、物理跟工程上面有成就的，在中国这个大学里边工作的年轻学者，我们预备颁10个这样子的学者。一方面让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看到世界水平是怎么样子，一方面鼓励我们年轻的学者，中国学者能够成长。
1: 在菲尔兹奖今年揭晓的那一刻，你也宣布说自己正在牵头组建亚洲数学联盟，这件事儿现在进展如何？
0: 世界数学联盟成立了很久，一般来讲都是基本上是由美国跟欧洲主导了他们的进展。我们中国尤其亚洲的学者在这上面发言权很少。欧洲在大概40多年前成立一个叫做欧洲数学学会，
1: 是
0: 这个影响很大，所有欧洲国家的参与，世界数学联盟里边超过一半的票是他们的。大概十多年前拉丁美洲也成立一个数学学会，影响也很大。然后非洲也成立一个非洲数学学会，现在唯一的是没有亚洲数学学会。亚洲近这10年来有大量的学者从澳美回到这个亚洲来，无论到中国、印度去，这个新加坡都很多。同时，这个中国跟好几个亚洲国家，都鼓励这个基础科学的发展，在这方面投资很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成立一个亚洲数学联盟，我觉得是很合适的。
1: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数字人小袁，他也会有自己的2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我猜他可能会从人工智能这个角度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2: 新晋菲尔兹奖得主邓玉在近期的一个采访里提到，他解一道题5天写出了4页证明，而大模型用1小时就写出了1页证明。虽然最后证实大模型那个证明不是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答案，但他依然受到了震撼。您觉得随着我们人工智能的不断进化，最终我们会替代数学家吗？
0: 我想邓玉也回答过你这个问题，他因为代替不了，我也因为代替不了。简单的问题我想人工智能可以帮忙，真的有深度，尤其是这个在观念上这个有创造力的数学机器代替不了。
1: 所以小袁你知道了吧，我们数学家真的不是轻易就能够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
2: 我很好奇您在求真书院遇到过最有天赋的学生什么样，他身上的哪一点让您觉得这个学生与众不同？
0: 求真书院的学生不但是有天分，也要基础的能力要培养好。
1: 嗯。

0: 假如他没有基础的能力，天分再好也做不了一个好的学者。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看重这个基础的训练，培养他对数学的观念、数学的看法，由我们这个求真学院聘请来的大师，让我们的学生能够看到世界最前沿学者在做什么事。在这个启发下面，我们期望求真书院的学生能够得到激励，做世界一流的学问。
1: 嗯，数学就是您一生的最爱。
0: 对，
1: 而且一直在为它而奋斗。您还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心愿特别想做的？
0: 我一辈子心愿都差不多，我希望带领中国的数学成为世界第一流。
1: 嗯，
0: 坦白讲，从前不相信能够做到。
1: 嗯，
0: 现在由中国的领导的带领下，
1: 嗯，
0: 我相信有能力做到。
1: 如果没有成为数学家
0: 啊，
1: 您最希望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职业？
0: 小时候是想做历史，
1: 研究历史。
0: 我中学的时候，假如不做数学的话，会做历史。
1: 嗯，
0: 直到今天，我对历史还是很大兴趣的。
1: 读得懂历史，才能看得懂今天，也能看得懂明天。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您每天都到校园里来？
0: 啊，每天都到。我也不求钱，也不求利，也不求权，所以轻轻松松带带学生，
1: 对，
0: 很舒服。
1: 在这扇门的后面，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在埋头演算，在追问，在试错。他们中的一些人未来或许会站上菲尔兹奖的舞台，但我想更多的人会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用数学去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得奖从来不是终点，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我们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对真理的好奇和追问，他们的孜孜不倦，他们的持续求索，终将把答案写进公式，把未知变成已知。这或许就是数学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底色。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陆明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3: 大家中午好，
14: 这里是对话，
13: 在数字经济发展。
1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5: 一群稚气未脱的乡村少年，成为傩戏舞台上生生不息的传承火种。
16: 这个傩戏傩文化会一直伴随他的终生。
15: 手握刻刀数十年，一刀一刻，守住傩面代代相传的技艺。
17: 他就是跟在几百年以后，他都是保持一样的。
15: 如何让千年技艺得以恢复和发展？傩文化怎么走出村镇？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

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挪戏是融合祭祀、歌舞、唱腔于一体的古老民俗戏曲，在安徽省池州市，挪戏已经传承了千年。古时的挪戏承载着人们祈福消灾的期盼，如今这份祖辈流传下来的民俗转变为特色展演，让更多人领略到非遗的独特魅力。更令人惊讶的是，
1: 挪戏面具摘下，演员们竟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2: 刚才我们演的这个是个什么剧啊？这个就是花冠锁。
1: 花冠锁，到西川巡抚，路遇那个鲍家庄。
2: 谁是花冠锁？他是花冠锁。
1: 他是，他刚才演的。红马是花冠锁。
2: 然后呢？
1: 到西川巡抚，路过那个鲍家庄，也发生了交战。
2: 哦，一个人占三个人。
1: 哎，对。
2: 那你厉害啊。
1: 哎，对。这是我第一个孩子。
2: 哦，大师。
1: 张三，高跷马的第一个孩子杜成瑞。
2: 厉害了。
1: 他品学兼优，今年已经到初三，他已经初三参加中考了。
2: 哎呦。
1: 他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他已经考上我们池州市省重点中学，池州一中。
2: 厉害。
0: 的医院。
1: 好棒、
0: 啊！你看着他小，实际上他是训练是最刻苦。
2: 这个由十几岁少年组成的演出队伍，大部分来自于池州市毛坦村。这群少年的指导老师正是毛坦杜氏傩戏协会会长杜胜进。区别于各类传统戏曲，面具是傩戏独有的灵魂。这些神态各不相同的傩面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寓意？
0: 我们傩戏的灵魂就是那个傩面具，
3: 傩面具，
0: 我们俗称脸子，
3: 脸子，
0: 脸子，
3: 脸子，脸上那个脸子，这就叫面具。这现在有多少个？
0: 那么总的是36种面具，现在展示的是15种经常用到的。
3: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这些都是什么？咱就看看。
0: 这个是魁星。
3: 魁星。
0: 对对。
3: 啊，代表什么？
0: 这代表那个古代那个读书人呢，他是一举高中。他都拜这个魁星，
3: 魁星点斗，
0: 对，魁星点斗用的就是这个，
3: 对不对？金榜题名，
0: 对，还有这种老寿星，魁星，那就是寿星。
3: 哎，它不太一样哎。
0: 对啊，就是啊，这个面具我
3: 到。看给大家看看，它一般的面具侧面是这样的。
0: 对，它是一个头盔的造型。
3: 头盔的造型。
0: 它像一个头盔。
3: 哦。
0: 这是一个枕木。把它挖空为止，
3: 这种很少见吧？
0: 这个全国我就看到只有我们池州，我们毛坦，我们贵池有几十个傩戏协会，没有一种面具像这样的造型。
3: 哎呦，这是你们独有的是吧？
0: 你试一下看看，这是我们家独有的老寿星，
3: 像个头盔的，
0: 像头盔的，套上去就可以了，
3: 可以了，这就是寿星的面具。
0: 对对对，
3: 我看不光是有这个魁星、寿星，这边有特别这个感觉很精美的了。
0: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那个现代。那个像京剧啊，
3: 对，
0: 昆曲啊，那些化妆造型的那种。
3: 对，这是个什么角色的呀？
0: 它这个就是我们古代戏曲当中传统的那个女将的造型，这个是刘文龙
3: 啊，
0: 他就是我们普通人了。
3: 普通人。
0: 就是我们接近我们生活的那个寒窗苦读的那些学子。
3: 哦。
0: 小生就用这块面具。
3: 小生，就咱们是有普通人的。
0: 对，这就是傩戏有区别于其他的，像贵州傩啊。江西啊那边呢，它以巫傩的成分比较多。
3: 对，
0: 我们池州傩戏已经比较雅致了。我们池州傩戏发展到了新阶段，那个它已经接近于那个戏曲了。像那个现在那个京剧啊、昆曲啊，我们池州傩戏，像我们毛坦傩戏已经有了50多个曲牌。
3: 哦。
0: 你像刘文龙唱的是高腔，他还有一种滚唱法。
3: 他有自己的曲牌和唱腔。
0: 对，我们池州傩戏已经。

0: 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了。
1: 池州自古流传着无挪不成村的说法，各村宗族几乎都会组建自己的傩戏队伍，全市有36家傩戏协会，每家的傩戏面具都各不相同。
2: 不是每一家他们这个傩戏标准都不一样，面具的数量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长得一样吗？也不一样的，也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关公来讲，关公正常的是红脸，但是我们那个在柳家这个南山柳家，他的关公是金色脸。
0: 金色的脸。
1: 哦。刘千祥是池州傩面具雕刻技艺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出身四代雕刻世家，制作傩面具已有40余年。 一张合格的傩面具从原木到成品要经历10余道繁杂工序，全程耗时数月。虽然每家人物形象有所差别，但是所有面具都是柳木制作，因为重量轻，便于穿戴。而让这些面具能够在一个家族里传承百年以上，有一道工序必不可少，
0: 它要蒸煮。 蒸煮，对，为什么呀？它蒸煮以后，它因为柳木，它这个容易裂切，但容易变形。哦，它还不容易生虫。过去家里有一个很大的锅，这基本是年前固定的了。嗯，我们放在锅里，放在锅里把水把安起来，安起来放食盐、石灰一定的比例，锅里要一般要蒸煮3天3夜。
1: 就那么的，给它整个的就给它的木头，就这个锯头了，
3: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它就可以不生虫，不生虫，不变形，不变形，不生虫。
0: 不裂切。
1: 哦，
0: 哎， 它就这个在基本脸以后，它都是保持一样的。
1: 哦哟，这些经过传统防腐处理的面具，要一层一层涂上油彩，完全晾干才能开始使用。在池州，每到正月。 村民会庄重地将傩面具请出，傩戏队伍锣鼓开道，沿着村落巡游祈福，最后回到祠堂正式开演。这场演出当中，高跷竹马惊险热闹，极具感染力。不少孩子正是被这份独特的精彩吸引，主动前来学习傩戏技艺。
3: 一二三，走！
1: 打鼓去，打鼓去，打鼓去，去。表演所用高跷足有1米8，不少登台的少年个头还不及高跷，却能稳稳立于其上，穿梭对战，走位威风凛凛。这份功底全靠日复一日、常年累月的刻苦练习，而所有经验的表演最初都是从低矮的小高跷一步步练起来的。
3: 你们要训练多久？可以，
4: 这个一般的是一两天就会了。
3: 一两。

0: 就回来了，
1: 一两年就回来，然后我们就到
0: 哪个阶段了？
1: 到这个
0: 中号的
1: 中号的高跷啊，这样的，
0: 这个手就没法扶了吧？
1: 这个难度就增加了。
0: 这个就相当于是
1: 绑在腿上，
0: 踩在这儿，然后这个腿是绑在这个位置的。
1: 对对对，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0: 那你看现在我们的高跷是多高的？

0: 你看看这一个一个的比孩子们都高啊，
1: 一米八，
0: 一米五的视线忽然一下变成加上一米八，你都多高了，
1: 三
0: 米
1: 多
0: 了，你那个视线完全都不一样，你不害怕？你真厉害
1: 啊！这个孩子我看中他一定什么呢？他是玩滑板。
0: 哦，你啊，
1: 他是小滑
0: 板少女。
1: 我就感觉他那个平衡掌握得好。
2: 高跷马只是池州傩戏的特色之一，在全市数十个傩戏协会之中，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那么毛坦村的杜氏有什么绝活呢？
1: 包家的马，杜家的戏，许家的鸟，哎，地公地，我们杜家的戏就是我们毛坦杜家的高跷，是在这一块是久负盛名的。
3: 花叶蓝梅白爱听来落叶新来。
2: 这个唱段名叫结配，就是演绎孟姜女和启良第一次相遇的场景，这也是毛坦杜氏傩戏里最经典的一段。目前在毛坦村能够完整演绎这出戏的人不超过四个。
0: 来吧，让我们看看面具下的真面目。这是咱们会长，这位是谁啊？
1: 善民。
0: 哦，善民，那你这位应该也是咱们。
1: 他是我们傩戏会的台柱子。
0: 台柱子。
1: 他不但能会唱傩腔，还能唱我们的高腔。
0: 高腔。
1: 嗯，对。
0: 有多高？来一段。

0: 哎呦我天哪，
1: 这个这一部戏的算比较高一点，这一块
0: 哦，这一嗓子上去我就一下就进来了。
2: 对对对，
0: 是跟刚才那个完全不一样，刚才还是有一点那个就是
1: 低音，
0: 对，
2: 像这种腔调我就完全达不到这样的，
0: 哦，
2: 我根本唱不出来。
0: 现在能唱我们这个高腔的村子里有多少人？
2: 两个人，
0: 两个人，
2: 其中一位除了他还有一位女的，杜美珍。
0: 哦，
3: 尚民是毛毯杜傩戏协会中最有真功夫的人，平时孩子们表演高跷竹马极具观赏性，但是到了真正展现唱功的时候，只有他能出手，而他真实的身份您一定想象不到。
2: 他平时啊，就是是一个种粮大户，是个农籍那个修理师。
0: 您呀，您平时就是自己家里几亩地现在？
1: 承包了嘛，承包了应该在400多亩。
0: 400多亩啊，都是您在管理。
1: 对，
0: 那平常您还有时间在练习吗？
1: 就是这个抽时间搞嘛。
0: 抽时间搞。
2: 他在开那个农机时候，修农机时候唱的都是那个戏，他走在路上他哼的调子都是这个刘文龙，我听的是最多的。
1: 不熟悉的人以为我是呆子。
2: 他以为他是他戏痴的感觉，他前两年
0: 有点戏痴，走到路上忽然都唱起来了，别人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儿，这是。
2: 所以我感觉他的成就非常高。
0: 哦。
2: 他是我们贵州那些民警唱高腔的应该是第一人了。
3: 一边是地道务农的村民，一边是稚气未脱的少年，初见这支队伍，难免觉得朴素简陋，和专业剧团相去甚远。但褪去光鲜包装，这份原汁原味的表演才是本土文化最本真的传承。毛毯杜氏的祖先是唐代诗人杜牧，到了杜胜进这一代已经是第43代了。这样历史悠久的村子，自然也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4: 我们村子太漂亮了，你看看前面就是河，然后后面就是山，有山有水。
2: 是的是的，我们正对面的就是我们的九华山的莲花峰，我们毛毯的那个市井里面就有九华积雪。
4: 九华积雪，你听见人家一个村井也能看到九华山，九华积雪是村井之一。
2: 对对对，你看这个这一面就是我们的杜氏宗祠。
4: 哦，这个老的这个房子是咱们的宗祠。
2: 对，我这个宗祠坐北朝南。
4: 就正对着的，就是
2: 正对着九华山。
4: 九华山，
2: 我们始祖绍兴公到这毛毯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一片是青灯河的古道，它是一片河滩湿地，芦苇遍野。
4: 哦，芦苇多。
2: 对，他祖孙三代切口人，凭着一把柴刀把茅草开垦出来，让它变成了良田沃野，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鱼米之乡。他留下的那把柴刀。锻造成为了7把小的毛镰刀，一直在世世代代在这里祭祀。就是他的那个开拓的精神，一代一代的还在传递。所以在2011

0: 一清的时候，把鸡毛林就成为了我们安徽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它是我们汉族唯一的是以把那个劳动生产工具作为祭祀对象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活动。
1: 毛毯度氏自古崇尚耕读之风，傩戏传承已久，但是中间经历了几十年断代。2018年，村子决定对毛毯度氏傩戏进行抢救与复兴。杜胜进作为主要负责人，走访村民老人，努力将濒临失传的技艺一点点恢复。
2: 这是个什么？
0: 这是西王母的蟠桃树。
2: 也是你们的道具之一是吧？
0: 这就是群玉轩祝寿上面的一个重要的道具
2: 啊，就用得着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2: 这个我看这是个真的树枝啊。
0: 它是桃木的。
2: 桃木的哦，真的
0: 它是桃木，上面有花鸟。就是罗西老艺人杜清源呢，他在92岁时候做的，根据他所小时候所看到的，他自己亲手砍的桃木，在家扎的花。最难的点就是要跟时间赛跑，因为看见过表演过的这些老人的相继都去世了，我要赶在他们有记忆的时候啊，要把它及时的把它整理。
2: 您现在整理了多少的内容？
0: 我有应该有几百个G的，
2: 几百个G的内容，
0: 几百个G的访谈。
2: 访谈哦，
0: 对，我有访谈，我都有视频给他保存的。
1: 复原傩戏好比拼凑一副残缺的拼图，面具、道具、舞步、唱腔，每一处细节都要反复打磨完善。而传承中最核心的演员只能从小孩子抓起，为此杜胜进在村里创办青少年傩戏传习所，能够让更多孩子近距离接触学习这项古老民俗。
3: 旭日贺新春，家家户户阳生神，唯月之圣多锦绣，吉祥寓意永绵绵。
0: 就为什么我把这个傩戏引进到校园呢？我也这么想，我看看能不能把这些孩子们聚拢起来，从里面找出几个有个天赋异禀的，能够把我感兴趣的，把它认为作为一个很好的兴趣，要把它要把留下来的。我也想可能找到这样的。大家说看到什么高跷马啊什么之类的，我还不担心他穿不下去，因为孩子们喜欢，毕竟很多孩子们都喜欢。我们孩子我带他出去一些公益，一般都是一些公益类的活动，带出去的孩子们他每个人都是自信满满的，那种状态都是很饱满的，能够用我们地方文化的自信，这就是我们又很大的一个收获。
1: 鲜活热闹的高跷竹马是吸引孩童走进傩戏最好的引子，也让非遗的火种得以代代相传。杜晨瑞是杜胜进的第一个徒弟，如今如愿考上省重点高中。修习傩戏的这段经历也让他有了很大改变。
2: 你从几岁开始学的这个？
4: 两三年级的时候。
2: 两三年级，那就是八九岁差不多开始学。学到现在多大了？
4: 现在15。
2: 现在15，学了相当于七年是吧？
0: 七八年。
2: 你觉得这个东西累不累？
4: 不累。
2: 不累，喜欢。因为我昨天看你们在那个高跷上在那走的时候，其实演这一场下来浑身都湿透了，真的是挺辛苦的。你不觉得苦吗？
4: 不觉得苦。
2: 现在孩子，小孩子能愿意对这个传统的这文化感兴趣的，其实也不是很多。你怎么会对这个东西这么感兴趣？
4: 因为我当时就是我妈觉得我有点太腼腆了，然后就把我带到这里来说让我多学一点技能什么东西的，然后当时有许多小孩在一起，然后就学起来。
5: 因为那时候都没有人才，只有他一个人会，对吧？他就是那个虚荣心作祟，他说哎呀我一个人在那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很享受那种感觉，我说哎，增加一点自信心也蛮好的哦。后来呢他天天就是踩上瘾了，天天就是要来踩，就是不能有人叫他，一叫他就马上就要过来就要踩，确实变化很大。后期哎，看到熟悉的人啊或者是同学之间，他都会主动打招呼，以前看到了跟没看到一样，就是扭头就走，害怕人多了他都害怕。
1: 杜胜进的傩戏传习所从不设门槛，随时欢迎孩子们前来。这里不只是练功场地，更是孩子们日常聚集玩乐的小天地，全年十几场。

0: 场公益演出，孩子们都踊跃报名，争相争取登台表演的机会。
1: 这是要去干什么呀？都是收好了。
2: 这个要到贵司去表演去，非遗日。
1: 哦，今天你们市里面有个非遗日。哎、
2: 非遗日，
1: 你要去表演。
2: 哎，对。
1: 今天准备带多少个孩子去？
2: 带十几个吧。他们只要有兴趣、喜欢，我都把他带到。
1: 但实际上演出用不了那么多。
2: 演出七个孩子。
1: 哦。
2: 五匹马一。然后锣鼓的两个孩子，七个孩子，
1: 哦，
2: 但是来了十几个，我把他们都带到，
1: 带着就是
2: 带他们去玩，
1: 哦，
2: 让他们感受一下，
1: 对，
2: 有全市的非遗，叫全区的非遗，
1: 哦，就是不表演没关系，大家去玩的，
2: 对对对，大家
1: 去玩的，感受一下气氛，
2: 让他高兴的，
1: 对，
2: 对，我就要让他高兴。精气神舞出来啊，要昂首挺胸。好好，慢点啊，好。
0: 当这群少年稳稳站上舞台，完成整场表演，台下阵阵热烈的掌声为他们响起。舞台之上，他们收获的不只是鲜花与荣光，更是根植于心、刻进骨子里的文化自信。魔戏的传承从来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流淌在代代族人血液里生生不息的乡土文脉。
2: 喂，好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其实他们可能大概率以后不会从事跟
2: 那个，大概率是不会从事这个，但是这个傩戏、傩文化会一直伴随他的终身，对他的影响应该很大。
1: 可是像他们，我就是在想，他们考学出去了，
2: 嗯，
1: 你又要再培养一批新的小演员，
2: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会一直重复着再培养新的演员，
2: 对对对。
1: 但是这些演员他们可能出去了，有可能他们就考出去就不回来了。
2: 我想他们过年都
1: 应该，他们的意义在哪？
2: 过年他都会回来的。他的根在这里，
1: 对，
2: 他过年肯定会回来的，也还有扎根在这个乡村的，也还有一部分扎根。
1: 我感觉您现在做的事情就像留在了傩戏的火种一样，
2: 对对对，
1: 就是也许这些火种会飘散在全国各地，
2: 全国各地，
1: 但是有一天有一个火种，没准就能点亮我们这盏灯，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吧？我们先保存这些火种，小火苗，一个个的小火苗，
2: 对对对。
0: 一代代少年登台演绎，为傩文化埋下生生不息的传承火种。如今池州傩戏依托文旅融合，实现全域活化发展。当地打造的傩仙镇是一个傩文化主题景区，这里不仅能看到池州傩戏，同时也能感受到全国多地的傩文化。2026年上半年，池州傩仙镇接待游客22.5万人次，旅游收入2300万元左右。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

0: 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道，看见价值。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到你久等了。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8: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0: 20:33，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来关注下半年货币政策的走向。央行昨天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

0: 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下半年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央行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五个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目前债券市场科技版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已超过2.8万亿元。
1: 在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切实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央行也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安排。继续来看，
0: 在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在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方面，将稳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优化债券通双向开放机制，有序推进境内外基础设施合作，丰富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工具。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2026年6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有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0: 保质期，爱你哦。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来关注楼市。受高温多雨等等因素的影响，七月份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是刚刚过去的这个七月，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环比涨幅达到了0.63%，是市场最强的支撑。其中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我们来看记者今天的采访。
4: 我现在是在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的售楼处，这个项目呢一共推出了57套房源，那在售楼处六月底开放至今啊，已经吸引了超600组客户前来看房。那在7月29号开盘当天呀，销售量就超过了90%。这个周末呢，这个项目也迎来了集中签约的客户。
5: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以后就是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然后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6: 家里面因为是有两个孩子，可能房子也不太够住了。我心目中的好房子，首先呢是全家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区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啊这样的一些配套。
7: 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两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一个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来造的，所以说的话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个需求。
4: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

0: 的一个新楼盘也迎来了众多看房客户。该项目延续了五六月份的市场热度，七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
1: 从入市8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那么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0: 数据显示，七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4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2: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啊，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啊，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的。
3: 七月深圳楼市也延续了春季的活跃态势，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324套，同比增长13.8%。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已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
4: 近期，深圳核心片区住宅用地持续入市，部分热门地块的高溢价出让，显著带动了周边新建商品住宅项目的销售热度。位于深圳南山核心区的这个新楼盘，受临近地王成交的直接带动，七月以来项目看房量及成交量环比均呈上升趋势。土拍市场的良好表现有效提振了买卖双方对片区未来价值的预期。
5: 那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商业啊、金融啊都集中在这一块，将来对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啊会有一些提升的作用。
6: 离项目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拍了一块地网，楼面的地价达到了18000元，对我们项目周边的这个地段的一个价值以及信心的传导呢，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随着市场的回暖以及信心的提升呢，我们整个的来访成交的一个转化率呢是提升了有50%。
4: 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市场成交量保持稳定，溢价空间持续收窄。乐友家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平均溢价空间已降至9.01%，较2025年12月11.17%的高点累计收窄2.16个百分点。
7: 成交量对比上个月上涨了30%左右，很多客户的做决定的速度会加快一些啊，明显溢价空间是缩小了，就证明谈价没有那么容易了。目前我们的挂盘价的对比上个月是上涨了5%左右。
8: 我们家有2个孩子，因为9月份也要入学，刚需要换房子，感觉最近的市场还是比较活跃的，所以最近一直在看房。
4: 此外，商务公寓成交量价走势平稳，核心地段项目交易加快，部分公寓产品因面积小、总价低、租赁流通性强，受到购房者青睐。
9: 现在的客户会更加追逐于就是核心地段的核心的这个资产，整个外地客户的这个占比的话是能够去到3到4成，投资性的需求也是逐步在上涨。
4: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七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3529套，同比增长32.7%。深圳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销售4795套，同比增长3%，约占商品住宅成交总量60%。今年一至七月，全市一二手商务公寓网签销售6978套，同比增长60.6%。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超过新房，达到了50.4%。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增量交易格局，正加快向新房和二手房并举进行转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这个要求之下，多个城市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房源，推动既有住房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现在就到山东青岛去看一下。
11: 在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何岑正在张罗自家的新房装修。今年二月，何岑一家购买了这个保障性住房项目，选购了这套110平米、3室2厅的房源。
12: 我跟我爱人两个当时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对这个户型挺满意的啊，动静分离，厨房也还OK，最主要有2个卫生间。
11: 这个保障性住房项目是由当

0: 当地一家开发企业持有的存量房源转化而来。去年，青岛一家国有平台企业从原开发商手中收购这一项目，将其转化为配售型保障房，再配售给符合保障性住房申购条件的家庭。
1: 收储存量住房，然后转为配售的保障房，解决了我们企业长期的滞重的资产变现的问题，也是反哺到我们这些项目上的一些工程建设。
0: 这项房屋收购的价格由国有平台企业和原开发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协商确定，销售价格则以收购价格为基础，考虑相关成本费用后确定，大约相当于周边同品质商品房售价的6折。这种配售型保障房主要满足工薪收入群体的刚性购房需求，采用封闭运行模式。未来，房屋产权人要退出保障房时，可将房屋转让给其他轮候保障家庭，或由平台公司予以回购。
2: 啊，作为刚需来讲，其实，对，都是自己住，以住为主。
0: 这个项目收储前，国有平台企业还进行了购房人申购意向摸底，优先收购盘活那些市场反应好、购房人申购意愿强的项目。
3: 我们要求呢，这种房源呢，交通便利，配套完善，让业主呢尽早享受我们的生活便利。第二呢，我们要求房源证照齐全，负债和法律的关系很清晰，保证我们的交易合规合法。
0: 通过以需订购这一模式，目前已完成配售的2批173套存量转化的房源，在上市当日即实现售罄。
4: 我们现在呢，储备了一批这个符合条件的房源吧，大概有400多套，大概是9月份吧，可以摸需求以及公开销售。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加大房源征集力度，再筛选一批意向的项目，加快推进。
5: 此外，还有城市通过盘活存量房源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来满足新市民青年人的阶段性住房需求。我们再到浙江杭州去看一下。
0: 在杭州市上城区，这个由存量房源转化而来的保障性租赁住房，自今年1月投入运营以来，出租率已达到96%。去年底，杭州市安居集团从原开发商手中收购了这4栋楼，共1200余间房源。这个项目也是迄今为止杭州规模最大的存量转化保租房项目。
6: 我们现在租的那个是1900，然后我是租了1年，价格的话跟其他的一些相比的话，其实还是会有更加的有优势的。
0: 杭州的存量收购面向房地产开发企业，以7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现房为主，并要求房源独立成栋。与新建的保租房相比，收购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将房源投入运营。收购以租金收益覆盖成本为原则，确定价格上限，从而确保房源租金符合市场水平，实现可持续运营。
7: 从单间到一居室到2居室，这些都有，而且我们的单间价格是低至1600元每月起的，因为现在正值是毕业季嘛，就是所以说年轻人啊，包括毕业生的群体会居多一点。
8: 收购的商品房做保租房的话，是没有设收入和户籍的相关的限制，各种类型的那个新市民青年人都可以申请。政府也是给予了各项的支持政策，比如说是财税金融减免一些民用水电的价格等等。
0: 由于配套成熟，租金合理，这类存量转化的保租房项目在杭州已成功落地3个，共计房源1433套间，整体出租率目前维持在95%左右。由于有稳定租金收益，运营主体也考虑将这些保租房公寓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进一步盘活。
9: 我们后续呢会把这些类似的扩目工作跟我们这次的这个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房的工作结合起来，把这些资产纳到类似平台进行扩目退出，这些存量的商品房就可以盘活成这个可流通的金融资产。
5: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空港看外贸。作为跨境电商核心枢纽，郑州航空口岸跨区域集拼中转优势突出，已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货源、河南省内本土产业带为补充的全国集散中转格局。货运量不断增长的同时，高附加值货物运输货值也不断提升。今年上半年，经郑州航空口岸出口的高技术产品140.4亿元，同比增长31.8%。

0: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企业里，工人们正在生产一批半导体用高纯建设靶材。建设靶材是芯片制造的核心材料，堪称连接数百亿晶体管的纳米级导线。过去，全球半导体靶材制备技术高度集中于国外少数几家企业。
1: 我们现在手头的订单的话，基本上在2亿以上，然后全年的话会有更大的突破。这几年的话，我们就通过自主研发吧，补齐了国内的这个产业的短板，实现了真正的核心材料的国产化。
0: 目前，由他们公司自主研发的辽靶材可满足3到5纳米先进制程，产品已成功切入国内外主流供应链，客户覆盖国内外头部企业。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公司的靶材产品通过郑州航空口岸出口了7个批次，出口额达到1.2亿元人民币。8月初又将有一批订单即将空运出口。
2: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国产高新技术产品选择空运出境，这类产品呢，附加值高，海外订单交付时限紧。我们推行7乘24小时预约通关，同时发挥去港一体化、前置货站，针对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品，我们设立了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审核、优先查验，保障货物快速通关。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郑州机场北货运区的停机坪，我身后这架货机装载的是平板电脑、汽车配件、微型服务器等近140吨出口货物，在完成装货后即将从郑州发往意大利米兰。
0: 作为国内内陆第一跨境电商航空枢纽，记者在郑州机场国际快件中心看到叉车往来穿梭，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开展航空货物阻板作业。完成阻板后，这些货物将会被陆续转运至机坪装机，发往全球各地。
4: 上半年，郑州机场每周平均有50架次跨境电商包裹专属包机，日均最高起降15架次。
5: 跨境电商的货物呢，从运抵郑州机场，到货物的安检、通关的放行，到货物的组装，直至装上飞机，这个时间呢是不超过24小时的。就以747的全货机为例，这个全货机它在满载的情况下，我们从卸机到装机，这整个过程呢，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而且呢，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同时有8架货机都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操作标准和操作时间。
0: 截至2025年底，郑州机场已开通全货机航线70条，触角延伸至全球30多个国家的70多座城市。今年上半年，郑州航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突破30万吨，同比增长11.9%，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跨境电商货物出口货运量达到12.6万吨，同比增长48.7%。除了辐射范围大、航线密集，郑州航空口岸的物流成本也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吸引不少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企业选择从这里出口货物。
6: 打个比方，然后我们苏州企业，然后它是那个磁体，然后它频次出口的频次也非常高，它到之后呢。打个比方，今天到，存放24小时，第二天、第三天就能阻板上飞机，然后第四天就可能就已经到达国外手里了。然后客户选择这边也，我感觉也是因为这个频次高的原因，然后能减少他们综合成本。
7: 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47.4亿元，同比增长2.6倍。人形机器人、医疗用机器人及其配件出口2.74亿元，同比增长3.6倍。
8: 江苏南京的禄口国际机场定位为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重要枢纽，是江苏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窗口。今年以来，买全球与卖全球也在这里实现了双向提速。来看报道。
9: 这里是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现在是上午9点。就在半个小时前，我身后这架从挪威奥斯陆飞来的全货机抵达这里，机上运载着93.5吨深海捕捞冰鲜三文鱼。我们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紧张的卸货，随后这批三文鱼将被送往海关的查验区进行查验。
0: 这条南京往返奥斯陆的全货机航线在6月底刚刚开通，每周一班，重点保障挪威三文鱼的进口业务。最近这段时间正是禄口机场生鲜货物进口的旺季，就在这架航班卸货的同时，空港又迎来一架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飞来的全货机，机上运载的也是挪威三文鱼。生鲜产品的运输窗口期较短，海关工作人员重点对三文鱼的箱内温度、冰鲜状态等进行检测，之后三文鱼就被迅速装入冷链物流车中，发往各大商超市场、餐饮门店，长三角地区6个小时便可抵达。
10: 现在每个月的包机货量

0: 有400多吨，像武汉、天津还有成都等各大城市也都有新的这个供应商的订单不断的在询价过来。
1: 作为江苏省内规模最大的空运进口口岸，南京禄口机场已经构建起一条产地直采、空运直达、快速分拨的成熟生鲜冷链物流链。今年上半年，这里已累计进口生鲜货物1484.8吨，包括挪威三文鱼、加拿大龙虾、孟加拉青蟹、泰国和马来西亚树熟榴莲等多个品类，其中进口水果超100吨，同比增长超44倍。买全球生鲜速达，同时江苏的机电产品卖全球也在这片空港飞得更快。作为制造业大省，依托完善的产供链体系，今年以来机电产品成为支撑江苏外贸的重要力量。而对时效要求更高的海外客户而言，空运是最佳选择。晚上11点多，眼前的这趟全货机航班即将从南京飞往美国芝加哥，机上装载了电动机零件、主板、服务器机柜等机电产品。货代李楠表示，他从事这个行业15年，从去年夏天开始，他很明显地感受到 AI 相关机电产品的出货量持续在增长。
2: 去年大概出口的量大概在250吨左右，然后今年我们统计了数据看一下，是1到6月份的话是大概是200吨左右，然后7月份大概是50吨左右。普通货物一般锁仓3到5天左右，像这种 AI 硬件货物的话，因为仓位需求量大，客户的时效要求也比较高，一般需要7到10天锁仓才行。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南京禄口机场海关申报出口的包括机械、电器、电子设备及其零部件等机电类产品115.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77%，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货值同比增长超5倍。目前南京机场客货运航线直接通达21个国外机场，已开通国际和港澳台地区全货机航线11条。
3: 加上南京及周边产业配套的优势，通过我们的空空中转、卡车航班等多式联运模式的高效衔接，我们这个辐射范围可以迅速拓展至长三角乃至全国。今年1至6月，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共监管进出口货运量5.96万吨，同比增长35.47%。
4: 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国际航班加快恢复，中国游在全球范围内热度持续上升。从希腊到瑞典，越来越多的欧洲游客将中国列入旅行清单。
1: 玛利亚是希腊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业已经有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参加中国游旅行团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5: Comparing the numbers now from last year till this year, I can say that we have double numbers. About 3,000 to 4,000 people travels to China every year.
1: 在玛利亚看来，越来越多的希腊游客选择去中国旅游的原因，除了过境免签和直航航班等便利政策和条件，还有中国独具特色的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领先世界的科技。
5: That Greek people, they love China.Because of the history, because of the culture,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sites that they see there, but the nowadays life, the big cities. So they come back really delighted.
1: 随着来华旅游更加轻松便捷，不少瑞典民众也把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从想去看看到说走就走，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不少前往中国的游客表示，希望亲眼看看中国的风景和发展变化。
6: You have everything from the cities to the ocean, to the forests, to the mountains. So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all of it.
1: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有序扩容，国际航班班次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的航空公司不仅提供更多航班选择，也提供了性价比较高的机票，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因素。
7: 搭乘这个航班的外国籍的旅客，是明显的有增加的。以我们的观察来讲呢，基本上是有超过一半的旅客啊，是外国籍的旅客。
1: 不少曾经去过中国的游客表示，中国之行让他们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I really actually like Changchun. I like the people. They're very like warm-hearted. They're really nice. And also, I like Chengdu because it's really.It's a calmer city. They have really good, tasty, spicy food, because I like them in different ways.
9: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于近日。

0: 开幕，时隔多年重回首届举办地北京。
1: 作为本届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昨天在北京启动，以此为契机，北京将推出2000万元的观影补贴，进一步激活夏日消费动能。
2: 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拉开帷幕，多项亮点措施现场发布。北京将在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此外，北京将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充分激活夏日消费动能。
3: 我们伴手礼的话主要是有6个口味，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正好就是结缘到这个百花饼。
4: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在北京这里工作。给阿妈的情书有，我在上次首映的时候有打过卡，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同时也可以想到就家乡的味道。
0: 近年来，不少户外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尤其是暑期到来，各大景区凭借短视频流量造势，甚至用青春没有售价、天坑一跃而下，以及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等等宣传语来淡化高危属性，吸引大批的游客跟风体验。然而，这些游戏背后安全性到底如何呢？来看记者调查。
5: 2026年5月3日，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
6: 包活吗，教练？
7: 包活的，放心。
8: 兄弟，人生只有一次，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5: 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后，其他开设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仍然在火爆经营。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景区进行实地调查。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醒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100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2米和2米每秒，无疑应当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但记者发现，一些景区为了宣传高空秋千项目安全可靠，打消消费者的安全顾虑，竟然宣称自家项目属于高空特种设备，已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安全有绝对保障。
9: 属于高空特种设备，肯定保证100%的安全，是800%好
5: 吧？本该取得特种设备许可才能运营的高空秋千项目，为什么景区会不断违规上马？记者走访了多

0: 家游乐设备生产厂家展开深入调查。在走访中，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
1: 啊，对，它不是特种设备，国家不审查，就建好以后你们一试可以的就行了，没什么。
2: 像什么它不属于特种设备现在？
3: 真说这个，不行，我帮你三个、四个，你看别的去。
0: 记者了解到，由于高空秋千项目未被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缺乏强制安全检验，没有统一生产标准，不少运营者把赚快钱放在首位，将游客的人身安全置于脑后。这种拿消费者生命安全换收益的运作模式，随时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3: 因为现在你没有标准，你比如没有标准，这是特种设备，硬性的座椅的每个部件都达不到，但是我能用呀，得赚钱呀。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记者接连走访了多个景区的高空秋千项目，发现客流量都十分不错。
4: 这要人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多少人跳？
5: 7-8千
4: 个。这一天最多的时候多少人跳啊？
6: 500多。
7: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这类高空秋千项目，还有一款叫做飞拉达的游乐项目，目前同样没有强制安全标准，景区同样是自主经营，不对人员配置、装备检修、应急值守做明确的硬性要求，一旦出现险情，很难第一时间有效处置，隐患重重。
0: 飞拉达也被称作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整套线路修建在险峻悬崖之上，串联高空天梯、悬空钢索、裸壁攀爬、凌空栈道等多个高危路段，全程高悬半空，行进压迫感极强，刺激性拉满的同时，风险陡增。
8: 这腿这么陡啊！
9: 别！
10: 妈呀，太吓人了吧！
9: 哎呦，别掉下去了呀！我腿好软啊！
0: 攀岩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而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在这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景区内的崖壁上，一位大概10岁左右、身高在1.3米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飞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明显身高不足，每挪动一步都需要整个身体大幅度探出去。安全带本身分量不轻，孩子几次尝试将安全绳卡进上方一节的卡口，可受限于身高与体力，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这么卡在原地4-5分钟，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发生了脱手，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撞向崖壁，甚至一只鞋子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 后续记者问询该景区工作人员得知。

0: 游客攀爬途中脱手下坠的情况，他们早已司空见惯。
1: 刚才有一个男孩子都爬到快在那个转角下来的那个位置啊，
2: 没力了，脱手了，
1: 直接就过来。那你脱手了三个，
2: 下来
1: 实在是没力了，直接就脱手了。他掉下的时候有些地方他会磕着腿，
3: 也是磕磕碰碰，也烫花肉，
1: 这是肯定有的。
2: 在另一家风景区，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地准备体验菲拉达项目，但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着拖鞋前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粘在脚上即可。 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防护标准参差不齐，部分景区采用防护性更强的全身5.式安全带，但有的景区仅配备简易的下半身3.式安全带。在重庆元阳龙岗景区，菲拉达项目使用的正是3.式安全带。下半身的没有上半身啊？
4: 没有，
2: 这能安全吗？
4: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用开了。 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我们项目就要关了，就不会开始让你们玩了。国家标准
2: GB6095-2021 坠落防护安全带规定，坠落悬挂用系带应为全身式系带。如果发生高空坠落事故，3.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使用者极容易上半身从安全带开口处滑出坠落。
5: 即便没有发生整身滑落，整个人体的重量也会全部集中在腰腹与腹股沟位置，短时间悬挂就会压迫呼吸道与主动脉，导致人员快速窒息昏迷，大大提升救援难度与死亡风险。暑期三伏天，多处景区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也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 各类全程极限滩、原生态、狂野漂流的宣传层出不穷。为了吸引游客抢占市场，不少景区更是喊出了“全程护航、包捞包活”的口号。那么这里面到底暗藏着多少危险呢？我们继续来看。
6: 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
2: 这些景区峡谷漂流游项目，为了吸引游客，宣传推销的视频也大量在网络上出现，而其中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心。画面中急流翻涌，一艘载有6人的红色皮划艇行至河道某处时，突遭大浪冲击，整艇瞬间倒扣，艇上6人全部落水，转瞬便被湍急的急流冲散。 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全程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揪心。记者来到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等候漂流的游客早已排起了长龙。漂流开启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漂流进入水面狭窄河道。 一道大浪劈头砸来，船瞬间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连人带船翻进了河水里。
7: 救我！
2: 河道变化之后，湍急的水流导致几艘船翻船。可以看到，河面上都是被翻船甩进河中的落水游客。 整整1分20秒后，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游客身边。
7: 别动！别坐下，别坐下！
2: 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救援人员指挥同伴展开救援，可落水的游客太多，救援人员太少，加上一艘救援船只能坐下3-4个人，眼看似乎没法将所有人都救起来了。
7: 快撑住！我的红包来！
2: 哎呀！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快点！哎，当救援人员将所有落水游客安全救起后，才漂流下来的一艘船，转眼间又翻了。
8: 来，下船！快点！快点！快点！他们翻船了。
2: 近1个小时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
9: 9点多哈。
7: 啊。

0: 上面有点。对对
1: 对，流血了吗？
2: 我应该磕了吧。
3: 我也有一个。
0: 幸好我平安回家。
4: 这个翻船了，翻船了。我们看到就两三个是没翻的，其他全翻了。
5: 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都是一车一车往外拉。
6: 哦，准备好就完了。哦，他

0: 多的话上万人，根本没办法控制的那么完善。很坦白的跟你讲，所有的漂流啊都死亡个人，特别是那几条大的野生的六人艇那些，因为它这个是大江大河，翻滚下去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两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大脑，所以说不能超过五分钟。
1: 记者了解到，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不大于 1.2 米，漂流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不应当有尖角、突变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这些所谓包捞包活的峡谷漂流，明显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
0: 这个不可能完全按照那个标准来建的，那个标准是不刺激的。
1: 业内人士表示，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2: 眼下是暑期旅游旺季，一些景区游乐项目的运行严重违反了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条例，游客的生命安全被经营者当成儿戏，期待相关的监管部门对新兴高危游乐项目抓紧进行分类认定，细化安全标准，同时开展专项排查，提前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同时也提醒广大游客，选择游玩项目要注意安全，高危游乐项目更要慎重参与。
3: 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持续干旱的威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宣布分阶段下调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那么这就意味着每艘穿越运河的货轮要减少装货才能通过，进而推高单个集装箱的运费。市场普遍担忧海运成本上升将会最终传导到消费端。
4: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最新规定，要求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自7月24号起从约15.09米调整至14.94米，并于8月15号进一步下调至14.78米。在水情理想时，巴拿马运河当前设计最大吃水深度约为15.24米，此次调整将直接影响船舶载货量。以新巴拿马型船闸为例，吃水深度每下调15厘米，大型集装箱船就要少装数百个标准集装箱，进而推动单箱运费上升。作为水闸式运河，巴拿马运河采用阶梯通行方式，船只需乘电梯过闸，运河依靠人工修建的加通湖提供淡水，实现船只升降。由于加通湖水平面比两侧大洋高20多米，每送走一艘通行船只，加通湖就要将几亿升淡水排入大洋之中，这些淡水也是当地居民重要的饮用水源。每当干旱时节，加通湖水位下降，运河管理机构需限制吃水深度以节约淡水并保障居民饮水。面对新规，达菲海运、地中海航运等国际巨头已上调相关航线运费。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海运成本上涨15%至20%，并持续至少3个月，相关成本可能明显反映在消费者价格中。
2: 连日来，高温热浪席卷美国部分地区，多地气温逼近历史记录，干旱与山火风险加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报道，当天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迫使当地居民撤离疏散。
4: 美国华盛顿州自然资源部表示，斯波坎县8月1号中午燃起山火，受强风、高温和植被干燥等因素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截至目前，华盛顿全州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25万英亩，约合1011平方公里。山火肆虐对电力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华盛顿州电力服务公司称，目前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约有6万人处于断电状态。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8月1号宣布，由于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并对大部分露天焚烧和农业用火发布禁令。据路透社报道，斯波坎县应急管理部门正在持续扩大疏散范围，目前疏散令已涉及多个居民区的数千名居民。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号的预报，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从美

0: 南部向西部移动，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多地有关部门警告，此轮高温将显著增加中暑及其他与高温相关疾病的风险，提醒民众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待在室内，保持充足饮水。
1: 进入夏季，叙利亚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降水减少，土地干裂，部分农田面临不同程度的干旱。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持续干旱已经对叙利亚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0: 无人机镜头下，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大片土地已经失去往日的绿色，灌溉渠道几近干涸，裸露的土壤布满裂痕，农作物因为缺水而出现枯黄。 伊德利卜省曾是叙利亚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当地利用河流及多个水坝进行灌溉，主要种植小麦、棉花、甜菜和橄榄等农作物。近年来，持续战争导致大量水利设施受损，极端高温和降水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危机。
2: شايف أرضنا مثل الصحراوي لا فيها إنتاج ولا فيها شيء نهائيا لا عندنا مي لا عندنا شيء حتى مي الشرب ما موجود عندنا
0: بالضيعة.伊德利卜的加布平原曾是叙利亚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但如今农民已经难以维持生产。
3: نهائي أرض صحراوية صارت وهي يعني كانت من أفضل الأراضي الزراعية منطقة الغاب أنا زرعت السنة الماضية بأرضي طلعت لأنه سقيت على بئر ارتوازي فطلعت مكسور ما جمعت اللي حطيتهم ما جمعتهم
0: 农业是叙利亚经济的重要支柱，数百万民众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然而，联合国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仅有约四成农田得到正常耕种，伊德利卜、阿勒颇等地成为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4: 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是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
5: 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1号。 美国驻埃及、以色列、伊拉克、约旦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局势有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升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的情况做好准备。
0: 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7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11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已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廉颇快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3时54分，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 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1号洪水。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昨天。 广州目前执行最大的巨型观光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对外开放，摩天轮高度达到103米，配备了42个独立全封闭观光座舱，每个座舱可容纳8人，标准运转一圈约20分钟。近日，有鸟类摄影爱好者在。

0: 在江苏南通沿海湿地捕捉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活动影像。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极度濒危等级，主要在山东、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带和少数岛屿上繁殖，以鱼、虾和昆虫为食。当地时间8月1号，一架小型飞机在秘鲁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事故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当地时间8月1号晚间，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家餐厅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名携带爆炸物进入餐厅的身份不明女性，以及一名保安和一名顾客，另有21人受伤。有消息人士推测，炸弹由他人远程引爆，携带炸弹的女子或许并不知晓自己携带了爆炸物。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今天上午通报称，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人。目前熊本县内共210处避难所中，仍有9226人避难。据印尼救援部门消息，印尼东爪哇省马都拉岛附近海域一艘船只今天发生火灾，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41人失踪。事发时船上载有约250人，目前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当地时间8月1号，奥地利维也纳奥塔克林格啤酒厂举办活动，尝试创造最多人同步将瓶中啤酒倒入酒杯的世界纪录，共计630多人参与，参与者可免费获得啤酒与酒杯。主办方表示，预计在一周内公布认证结果。
1: 好的，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兰格力通绿色建材 VICP 复合保温板，燃烧性能达到 A 级，导热系数为0.005瓦每米开尔文，适用于新建建筑与旧房改造。兰格力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长春小雨转晴，27到34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35度；天津阴，28到37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乌鲁木齐晴，27到38度；银川晴，18到32度；西宁阴转晴，10到26度；兰州晴，18到30度；西安中雨转阴，21到27度；拉萨小雨，12到21度；成都晴，22到34度；重庆小雨，27到30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昆明小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阴，21到28度；石家庄中雨转阴，25到36度；济南晴，29到37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4度；合肥晴，27到36度；南京晴转多云，27到39度；上海多云转阴，28到37度；武汉多云，27到37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杭州晴，29到39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多云，24到34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来关注下半年货币政策走向。央行8月1号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下半年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央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五个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目前债券市场科技版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已超过2.8万亿元。
0: 在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切实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央行也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安排。继续来了解。
2: 在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在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方面，将稳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优化债券通双向开放机制，有序推进境内外基础设施合作，丰富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工具。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2026年6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有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普惠型涉农贷款保持合理增速，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4.99万亿元，同比增长7.55%。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2: 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91万亿元，同比增长15.81%。2026年上半年新发放的普惠型涉农贷款平均利率4.02%，同比下降0.36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农户经营性贷款的贷款余额为10.11万亿元，其中信用类贷款占比53.53%，占比较上年同期上升3.37个百分点。
3: 人民银行年初下调支农知晓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降低了银行的资金成本。加上银行数字化转型，共同推动涉农贷款利率下降，有助于降低农户、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以更好地开展生产经营。对于优化农村的金融环境、促进农民增收以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等都有积极的作用。
2: 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8万亿元，同比增长8.03%， 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余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

0: 16.14%。
1: 小微企业真实的融资意愿与需求在恢复，而近年来相关政策实实在在地引导着资金流向小微企业，比如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还有将货币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相结合，让信贷资金啊更精准地直达小微。信用贷款意义呢，在于打破缺资产难贷款的枷锁，尤其利好科创型轻资产的企业，推动信贷资源向实体经济的核心领域，向新质生产力倾斜。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Dream it to win。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5: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6: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此次增产也意味着2023年达成的每日165万桶自愿减产的份额已全部恢复。声明同时表示，这7国将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灵活调整产量，并已定于9月6号再次举行会议，以决定10月的产量水平。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石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自2025年4月起，上述7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逐步增加原油产量，并持续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主要产油国暂停增产，此后于今年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
5: 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持续干旱威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宣布分阶段下调通行船舶最大吃水深度，这意味着每艘穿越运河的货轮要减少装货才能通过，进而推高单个集装箱的运费。市场普遍担忧海运成本上升将最终传导至消费端。
6: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最新规定，要求通

0: 巴拿马运河当前设计最大吃水深度约15.09米，调整至14.94米，并于8月15号进一步下调至14.78米。在水情理想时，巴拿马运河当前设计最大吃水深度约为15.24米。此次调整将直接影响船舶载货量。以新巴拿马型船闸为例，吃水深度每下调15厘米。 大型集装箱船就要少装数百个标准集装箱，进而推动单箱运费上升。作为水闸式运河，巴拿马运河采用阶梯通行方式，船只需乘电梯过闸。运河依靠人工修建的加通湖提供淡水，实现船只升降。由于加通湖水平面比两侧大洋高20多米，每送走一艘通行船只，加通湖就要将几亿升淡水排入大洋之中。这些淡水也是当地居民重要的饮用水源。 每当干旱时节，加通湖水位下降，运河管理机构需限制吃水深度，以节约淡水，并保障居民饮水。面对新规，达菲海运、地中海航运等国际巨头已上调相关航线运费。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海运成本上涨 15%至20%， 并持续至少3个月，相关成本可能明显反映在消费者价格中。
1: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 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目前，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正式对119.83万辆特斯拉汽车启动初步调查，一旦调查认定相关车辆存在安全缺陷，监管机构有权要求特斯拉实施强制召回。 截至发稿，特斯拉尚未就此次调查作出回应。事实上，这并非特斯拉首次遭遇悬架相关质量问题。2021年，特斯拉曾因悬架生产缺陷召回约2800辆 Model 3，2023年再次针对同类故障召回422辆 Model 3。
2: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本次调查涉及的故障波及范围远超此前两轮召回，且故障根源和早前召回对应的生产问题并不相同。连日来，高温热浪席卷美国部分地区，多地气温逼近历史记录，干旱与山火风险加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报道，当天华盛顿州斯波坎县一场山火迅速蔓延。
0: 迫使当地居民撤离疏散。美国华盛顿州自然资源部表示，斯波坎县8月1号中午燃起山火，受强风、高温和植被干燥等因素影响，火势迅速蔓延。截至目前，华盛顿全州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25万英亩，约合1011平方公里。山火肆虐，对电力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 华盛顿州电力服务公司称，目前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约有6万人处于断电状态。华盛顿州州长鲍勃·福格森8月1号宣布，由于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并对大部分露天焚烧和农业用火发布禁令。据路透社报道，斯波坎县应急管理部门正在持续扩大疏散范围，目前疏散令已涉及多个居民区的数千名居民。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号的预报，一个热穹顶天气系统从美国南部向西部移动，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多地有关部门警告，此轮高温将显著增加中暑及其他与高温相关疾病的风险，提醒民众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待在室内，保持充足饮水。
3: 进入夏季，叙利亚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降水减少，土地干裂，部分农田面临不同程度的干旱。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持续干旱已经对叙利亚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0: 无人机镜头下，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大片土地已经失去往日的绿色，灌溉渠道几近干涸，裸露的土壤布满裂痕，农作物因为缺水而出现枯黄。 伊德利卜省曾是叙利亚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 当

0: 地利用河流及多个水坝进行灌溉，主要种植小麦、棉花、甜菜和橄榄等农作物。近年来，持续战争导致大量水利设施受损，极端高温和降水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危机。
1: شايف أرضنا مثل الصحراوي لا فيها إنتاج ولا فيها شيء نهائيا لا عندنا مي لا عندنا شيء حتى مي الشرب ما موجود عندنا بالضيعة.
0: 伊德利卜的加布平原曾是叙利亚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但如今农民已经难以维持生产。
2: نهائي أرض صحراوية صارت وهي يعني كانت من أفضل الأراضي الزراعية منطقة الغاب. أنا زرعت السنة الماضية بأرضي.طلعت لأنه سقيت على بئر ارتوازي بئر ارتوازي فطلعت مكسور ما جمعت اللي حطيته ما جمعته.
0: 农业是叙利亚经济的重要支柱，数百万民众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然而，联合国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仅有约四成农田得到正常耕种，伊德利卜、阿勒颇等地成为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3: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8月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0: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设施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方面表示，已逮捕70名涉嫌组织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事件相关暴力活动的人员。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上周四至周五，约有5万至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不少人选择从海上游泳或借助简易漂浮装置进入休达。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8月1号，超过4.8万名非法移民已返回摩洛哥。这一事件再度激起欧洲及其他地区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据意大利总理府发布的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呼吁采取协同行动保卫外部边境。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
4: 7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刚过去的7月份，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涨幅0.63%，是市场最强支撑。其中，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我们来看记者昨天的采访。
3: 我现在是在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的售楼处。这个项目呢，一共推出了57套房源。那在售楼处6月底开放至今啊，已经吸引了超600组客户前来看房。那在7月29号开盘当天呀，销售量就超过了90%。这个周末呢，这个项目也迎来了集中签约的客户。
5: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以后就是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然后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6: 家里面因为是有2个孩子，可能房子也不太够住了。我心目中的好房子，首先呢是全家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区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啊这样的一些配套。
7: 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2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一个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来造的，所以说的话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个需求。
3: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的一个新楼盘也迎来了众多看房客户，该项目延续了5、6月份的市场热度，7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
8: 从入市8个月到目

0: 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那么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1: 数据显示，七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4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2: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啊，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啊，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的。
3: 七月深圳楼市也延续了春季的活跃态势，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累计网签8324套，同比增长13.8%。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已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
4: 近期，深圳核心片区住宅用地持续入市，部分热门地块的高溢价出让，显著带动了周边新建商品住宅项目的销售热度。位于深圳南山核心区的这个新楼盘，受临近地王成交的直接带动，七月以来项目看房量及成交量环比均呈上升趋势。土拍市场的良好表现有效提振了买卖双方对片区未来价值的预期。
5: 那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商业啊、金融啊都集中在这一块，将来对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啊会有一些提升的作用。
6: 离项目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拍了一块地网，楼面的地价达到了18000元，对我们项目周边的这个地段的一个价值以及信心的传导呢，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随着市场的回暖以及信心的提升呢，我们整个的来访成交的一个转化率呢是提升了有50%。
4: 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市场成交量保持稳定，溢价空间持续收窄。乐友家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七月深圳二手住宅平均溢价空间已降至9.01%，较2025年12月11.17%的高点累计收窄2.16个百分点。
7: 成交量对比上个月上涨了30%左右，很多客户的做决定的速度会加快一些啊，明显溢价空间是缩小了，就证明谈价没有那么容易了。目前我们的挂盘价的对比上个月是上涨了5%左右。
8: 我们家有2个孩子，因为9月份也要入学，刚需要换房子，感觉最近的市场还是比较活跃的，所以最近一直在看房。
4: 此外，商务公寓成交量价走势平稳，核心地段项目交易加快，部分公寓产品因面积小、总价低、租赁流通性强，受到购房者青睐。
9: 现在的客户会更加追逐于就是核心地段的核心的这个资产，整个外地客户的这个占比的话是能够去到3到4成，投资性的需求也是逐步在上涨。
4: 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七月深圳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3529套，同比增长32.7%。深圳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销售4795套，同比增长3%，约占商品住宅成交总量60%。今年一至七月，全市一二手商务公寓网签销售6978套，同比增长60.6%。
1: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颁布施行以来，其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0: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11: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

0: 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1: 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国际航班加快恢复，中国游在全球范围内热度持续上升。从希腊到瑞典，越来越多的欧洲游客将中国列入旅行清单。
2: 玛利亚是希腊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业已经有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参加中国游旅行团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3: Comparing the numbers now from last year till this year, I can say that we have double numbers. About 3,000 to 4,000 people travels to China every year.
2: 在玛利亚看来，越来越多的希腊游客选择去中国旅游的原因，除了过境免签和直航航班等便利政策和条件，还有中国独具特色的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领先世界的科技。
3: That Greek people they love China.Because of the history, because of the culture,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sites that they see there, but the nowadays life, the big cities. So they come back really delighted.
2: 随着来华旅游更加轻松便捷，不少瑞典民众也把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从想去看看到说走就走，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不少前往中国的游客表示，希望亲眼看看中国的风景和发展变化。
4: You have everything from the cities to the ocean, to the forests, to the mountains. So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all of it.
2: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有序扩容，国际航班班次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的航空公司不仅提供更多航班选择，也提供了性价比较高的机票。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因素。
5: 搭乘这个航班的外国籍的旅客，是明显的有增加的。以我们的观察来讲呢，基本上是有超过一半的旅客啊，是外国籍的旅客。
2: 不少曾经去过中国的游客表示，中国之行让他们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 I really actually like Changchun. I like the people. They're very like warm-hearted. They're really nice and.Also, I like Chengdu because it's a calm city. They have really good, tasty, spicy food, because I like them in different ways.
7: 截至昨晚10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231亿元。
1: 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
0: 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三名和暑期档票房前两名都是国产片，其中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档期之一，呈现出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目前该片片方已宣布，将从8月13号起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丰富的影片供给吸引了众多学生群体。在山东省日照市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学生群体的专场观影活动热闹开启，200余名学生齐聚影院观看最新上映的电影。
8: 现在正好放假了，我正好来看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充实一下自己的暑假生活。
0: 随着学生观影热潮持续升温，电影院也为贴合学生、亲子家庭等主流观影群体需求，主动优化放映方案和服务举措。
9: 我们影院及时调整排片，让各类不同题材的影片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同时通过延长黄金场次、推出学生购票优惠等方式提升上座率，吸引更多家庭走进影院，持续拉动暑期电影消费。
0: 与此同时，这个暑期日照市还依托公益电影惠民工程，多点布局全域覆盖，将一批优秀主旋律影片和正能量故事

0: 电影《百花奖》将于近日开幕。 时隔多年重回首届举办地北京，作为本届百花奖配套活动，
1: 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1号在北京启动， 以此为契机，北京将推出2000万元的观影补贴， 进一步激活夏日消费动能。
2: 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拉开帷幕， 多项亮点措施现场发布。 北京将在蓝色港湾、首钢园、 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 开展53场露天放映， 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 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 此外，北京将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 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 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
3: 充分激活夏日消费动能。我们伴手礼的话，主要是有6个口味，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正好就是结缘到这个百花饼。
4: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自北京这里工作，给阿妈的情书有，我在上次首映的时候有打过卡，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从此也可以想到就是家乡的味道。
0: 近年来，不少户外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尤其是暑期到来，各大景区凭借短视频流量造势，用青春没有售价天坑一跃而下，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等宣传语淡化高危属性，吸引大批游客跟风体验。然而，这些游戏背后安全性如何呢？
5: 2026年5月3日， 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 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 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 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 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
6: 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
7: 包括吗，教练？
8: 包括的，放心。
6: 兄弟，人生只有一次，勇敢的来，先享受世界。
5: 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后，其他开设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仍然在火爆经营。 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景区进行实地调查。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醒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100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 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 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2米和2米每秒，无疑应当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 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但记者发现，一些景区为了宣传高空秋千项目安全可靠，打消消费者的安全顾虑，竟然宣称自家项目属于高空特种设备，已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安全有绝对保障。

0: 高空特种设备，肯定保证100%的安全，800%好不好？
1: 本该取得特种设备许可才能运营的高空秋千项目，为什么景区会不断违规上马？记者走访了多家游乐设备生产厂家，展开深入调查。在走访中，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
2: 对，它不是特种设备，国家不审查，就建好以后你们一试可以的就行了，没有。
3: 像什么它不属于特种设备现在？
4: 真说这个理由，不行我帮你三个四个，你看赔得起。
1: 记者了解到，由于高空秋千项目未被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缺乏强制安全检验，没有统一生产标准，不少运营者把赚快钱放在首位，将游客的人身安全置于脑后。这种拿消费者生命安全换收益的运作模式，随时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4: 因为现在你没有标准，你比如没有标准，这是特种设备，硬性的座椅的每个部件都达不到，但是我能用呀，我的赚钱呀。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记者接连走访了多个景区的高空秋千项目，发现客流量都十分不错。
5: 这要人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多少人跳？
6: 七八千
5: 的，这一天最多的时候多少人跳啊？
7: 500多。
8: 调查过程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这类高空秋千项目，还有一款叫做飞拉达的游乐项目，目前同样没有强制安全标准，景区同样是自主经营，不对人员配置、装备检修、应急值守做明确的硬性要求，一旦出现险情，很难第一时间有效处置，隐患重重。
1: 飞拉达也被称作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整套线路修建在险峻悬崖之上，串联高空天梯、悬空钢索、裸壁攀爬、凌空栈道等多个高危路段，全程高悬半空，行进压迫感极强，刺激性拉满的同时风险陡增。
9: 这腿这这么陡啊！
10: 别！
11: 妈呀，太吓人了吧！
10: 哎呦，别掉下去了呀！我腿好软啊！
1: 攀岩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而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在这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景区内的崖壁上，一位大概10岁左右、身高在1.3米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飞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明显身高不足，每挪动一步都需要整个身体大幅度探出去。安全带本身分量不轻，孩子几次尝试将安全绳卡进上方一节的卡口，可受限于身高与体力，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这么卡在原地4-5分钟，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发生了脱手，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撞向崖壁。

0: 甚至一只鞋子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后续记者问询该景区工作人员得知，游客攀爬途中脱手下坠的情况他们早已司空见惯。
1: 刚才有一个男孩子都爬到快在那个转角下来。

0: 区。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地准备体验菲拉达项目，但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着拖鞋前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粘在脚上即可。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防护标准参差不齐，部分景区采用防护性更强的全身五点式安全带，但有的景区仅配备简易的下半身三点式安全带。在重庆云阳龙岗景区，菲拉达项目使用的正是三点式安全带。
1: 下半身的是没有上半身啊？
2: 没有。
1: 这能安全吗？
2: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用开了。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项目就要关了，就不会开始让你们玩了。
0: 国家标准 GB6095-2021 坠落防护安全带规定，坠落悬挂用系带应为全身式系带，如果发生高空坠落事故，三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使用者极容易上半身从安全带开口处滑出坠落，即便没有发生整身滑落，整个人体的重量也会全部集中在腰腹与腹股沟位置，短时间悬挂就会压迫呼吸道与主动脉，导致人员快速窒息昏迷，大大提升救援难度与死亡风险。
3: 暑期三伏天，多处景区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各类全程极限滩、原生态狂野漂流的宣传层出不穷。为吸引游客抢占市场，不少景区更是喊出全程护航、包捞包活的口号。这里暗藏着多少危险呢？
4: 捞起来继续漂，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
0: 这些景区峡谷漂流游项目为了吸引游客，宣传推销的视频也大量在网络上出现，而其中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心。画面中急流翻涌，一艘载有六人的红色皮划艇行至河道某处时突遭大浪冲击，整艇瞬间倒扣，艇上六人全部落水，转瞬便被湍急的急流冲散，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全程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揪心。记者来到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等候漂流的游客早已排起了长龙。漂流开启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漂流进入水面狭窄河道，一道大浪劈头砸来，船瞬间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连人带船翻进了河水里。
5: 我救我！
0: 河道变化之后，湍急的水流导致几艘船翻船，可以看到河面上都是被翻船甩进河中的落水游客，整整1分20秒后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游客身边。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救援人员指挥同伴展开救援，可落水的游客太多，救援人员太少，加上一艘救援船只能坐下3-4个人，眼看似乎没法将所有人都救起来了。
6: 快救！快救！哎呀，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快点！哎！
0: 当救援人员将所有落水游客安全救起后，才漂流下来的一艘船转眼间又翻了。
6: 来下船，快点快点快点，他们翻船了。
0: 近一个小时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
7: 有点不好
1: 啊，
7: 上面有点
8: 流血了吗？
1: 我应该磕了吧。
9: 我也有一个
7: 幸好我平安。
10: 这个翻船了，翻船了，我们看到就2-3个是没翻的，其他全翻了。
0: 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都是一车一车往外拉。
11: 哦，准备好就翻，看造化。
5: 咱们去年多嘛，然后去。

0: 因为一天5000人，
1: 都一车的商员往外拉。
2: 记者通过业内知情人了解到，峡谷漂流项目暗藏诸多安全隐患。
3: 客流量非常大，每一条漂流都5000-6000人，多的话上万人，根本没办法控制的那么完善。很坦白的跟你讲，所有的漂流啊都10万个人，特别是那几条大的野生的六人艇那些，因为它这个是大江大河翻滚下去，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2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大脑，所以说不能超过5分钟。
2: 记者了解到，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不应当有尖角、突变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这些所谓包捞包活的峡谷漂流，明显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
3: 这个不可能完全按照那个标准来建的，那个标准是不刺激的。
2: 业内人士表示，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4: 眼下是暑期旅游旺季，一些景区游乐项目的运行严重违反了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条例，游客的生命安全被经营者当成儿戏。期待相关监管部门对新兴高危游乐项目抓紧进行分类认定，细化安全标准，同时开展专项排查，提前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同时也提醒广大游客，选择游玩项目要注意安全，高危游乐项目更要慎重参与。炎炎夏日，何处觅清凉？在海滨城市辽宁大连，除了可以踏浪戏水，冰上运动场也成了不少人的避暑新选择。
5: 我现在来到的是大连冰熊冰上运动中心啊，那一走进这里的立马就隔绝了暑热，我也是换上了这个薄外套以及非常专业的这个装备啊，那一会儿呢就要到冰面上去驰骋一番。
6: 作为当地最大的专业冰场，这里的室温恒定控制在18摄氏度左右，体感凉爽舒适，不少市民和游客正在冰面上体验运动的乐趣。
7: 这里感觉又特别凉爽，又看到这种冰面又感觉特别专业，所以说呢就让孩子就是当场就试了一下，试完之后孩子感觉特别好玩。
6: 不论是初次上冰蹒跚学步的新手，还是在冰上翩翩起舞的达人，大家在收获运动快乐的同时，也享受着这里带来的清凉。冰场配备了专业的教练团队，并提供冰鞋、头盔、护具等全套装备，让零基础的玩家也能轻松体验夏日冰面上的速度与激情。
5: 运动之后啊，难免有些疲惫啊。
8: 哎，谢谢。
5: 那我听说啊，在咱们冰场的附近呢，是新上了一个休息避暑的好地方，我们一起去那儿体验一下那里独特的避暑感觉。
6: 走进这座由上世纪70年代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国风茶馆，高大通透的空间设计让这里自带一份凉意。盛夏时节，喝上一杯解暑茶饮，看上一场传统表演，夏日的燥热就在这份悠闲中悄然散去。
9: 这儿喝喝茶，看看老电影，看看表演，就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好。
10: 连日来，江苏泰州遭遇酷暑高温天气，城区最高气温持续超过36摄氏度，路面体感温度更是超过了40摄氏度。当地400多个清凉驿站为高温下快递、外卖等户外工作的城市奔跑者搭建起休整的港湾。
11: 正午时分，烈日当空，热浪滚滚，人们都不愿出门，外卖、快递的接单量屡创新高。泰州市内一处处清凉驿站成为了这些奔走在户外的工作者避暑休整的好去处。这里空调全天候开放，环境清凉舒适，直饮水随时可取。在泰州市海陵区，清凉驿站已经覆盖各大核心商圈临街点位。中午的配送高峰过后，完成送单任务的城市奔跑者纷纷来到此处纳凉补水，短暂休整。
12: 我们以前等待路面

0: 他家门口啊，接单等单太热了。现在 POS 机有了驿站，啊，我们等单可以到里面来吹吹空调，手机没电了到驿站来充充电。
1: 不忙的时候，就能进来吹吹风、充个电、喝口水、歇一歇。反正这个驿站对我们来说特别的实用吧。
2: 最近高温天气，中午到下午，在这里休息的小哥非常多，大概几十号到上百号人在这里休息。
3: 清凉驿站全天开放，并安排专人负责日常运维、卫生清扫，定期补充矿泉水、防暑药品。据统计，泰州市目前已有400多个服务驿站，满足户外工作者休息、补给、应急需求，并落实专人管护，确保所有驿站长效规范运营。此外，当地还联动商家提供平价餐饮、理发、购药等优惠，减轻户外新业态从业者生活压力。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3点54分，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已提前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一号，吉林省舒兰市出现强降雨，造成河流水位上涨，多座水库超汛限运行，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转移群众。
6: 截至2号中午12点，吉林舒兰市亮甲山水库、沙河水库、太平水库均超汛限水位。经研判，这些水库已开闸泄洪，当地水利部门派出专家组现场指导防汛工作。在水区柳镇，境内有3条河流发生出槽险情，多处农田道路被淹，当地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处置。
7: 水库水位急剧上涨，有5个铁路下船出现了积水情况，最深的积水将近4米，农田这边过水面积大概有300公顷。截止到目前呢，农田排涝已经基本完事了，铁路下船已经恢复通行了2个，然后另外3个铁路下船，我们正在调用紧急排涝设备进行排涝。
6: 据舒兰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截至2号13时，本轮强降雨共造成近1.8万亩农田过水，相关部门正抓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统筹调度水泵、挖掘机等机械设备，24小时不间断开展积水强排作业。同时，全市已累计转移1407户、3035名群众。舒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示。当前全市河道水库正处于汇水高峰期，各类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各部门要加强巡查排险，紧盯雨情水情，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5: 新的一周，全国天气方面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王伟伟。伟伟，早上好。
8: 早上好，一周王宇。其实呢，从7月底到现在的8月初啊，全国的天气格局呢几乎没有非常明显的变化。究其原因呢，主要是由于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一直是稳定少动，而接下来几天副高的位置仍然会维持在东北到华东一带。那像是被副高牢牢控制的东北到华东一带，大家恐怕一直都在盼降温，但是呢还得再等等。今天从辽宁一路往南到湖南的东北部、江西的中北部、浙江一带啊，仍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不少地方呢甚至能够超过37度，甚至是超过40度。那像上海呢，今天就预报了37度。今后5天可以看到上海的温度呢是起起伏伏，偶尔呢也会跌到高温线之下，但是呢也不能对降温有太多的期待，因为在居高不下的湿度之中啊，隐形高温仍然存在。拿6号的34度来说，搭配上午后超过70%的相对湿度，那体感温度呢，差不多能够达到45度。而且啊，中东部多地都是类似的气温情况。那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可以适当的补充淡盐水，避免大口猛灌冰水。早晚呢，尽量不要开窗啊，通风呢可以选择在中午湿度相对低的时候。而且呢，现阶段中东部多地的最低气温都能够逼近30度。那夜间高温高湿的室内也是中暑多发的地方，空调啊、风扇啊一定要搭配使用起来。此外呢，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细菌的繁殖速度呢也会更快，大家可以少食多餐，尽量不要吃剩菜。相比起中东部的湿热，大陆高压控制之下的西北一带呢，主要是干热暴晒为主。那目前呢正值暑期出游高峰，防晒的装备啊务必要配备齐全。说回到副高，位于它外侧边缘区域的朋友呢，眼下应该是在盼雨停。那今天呢，这条峡上的雨带还会继续维持，在陕西的中南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中东部等地，大到暴雨相对集中， 局地呢还将会有。

0: 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其他地方的强降雨呢比较的分散。那明天呢，大部地区的强降雨强度将会减弱一些，后天华南以北基本看不到大雨的身影。这其实和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靠近，会吸走一部分的水汽相关。预计5号夜间之前啊，台风白海豚对我国的海区还暂时没有影响。未来呢，它将继续西行，路径呢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存在趋近我国华东的可能性。沿海地区的朋友们或许都在盼台风别来吧。那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对台风白海豚保持关注。好，先说到这儿。
1: 继续来关注下半年货币政策走向。央行8月1号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下半年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央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5个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目前债券市场科技版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已超过2.8万亿元。
1: 在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切实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央行也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安排。我们继续来看。
2: 在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在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方面，将稳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优化债券通双向开放机制，有序推进境内外基础设施合作，丰富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工具。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2026年6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有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5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3: 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来看报道。
2: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空间资源和能源供给水平持续提升，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3800亿元，垦利102油田群一期等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海上风电开发持续推进，全球单机容量最大